0: 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方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的群雄记忆，记忆完了以后，大伙儿在一块开怀畅饮，叶芝喝到了三更。第二天，东方侠贺妖活之话辞别了众人，驾着一叶小舟又回到了水寨竹城，那见到了钟雄。这钟雄就问这贤弟为何那回来的那如此之快。哥哥的事也凑巧，小弟正往这卧虎沟进发，没成想在路途当中那遇到了卧虎沟的来人，我向他问起了沙龙，没成想现在铁面金刚沙龙。说的是这钟雄就问这沙龙现在怎么样。哎，大哥呀，沙龙啊让襄阳王赵觉给拿去了，囚在襄阳王府，那因此我急急着赶将回来和兄长商议。钟雄看着这话，要是这样的话应当如何。这话说，据小弟看来，这襄阳王赵觉那既然把沙龙囚禁，沙龙这人我挺了解，这脾气可挺犟，他绝对不肯顺从襄阳王赵觉。如果把襄阳王惹怒了，沙龙这一杀那可就麻烦了，倒不如兄长您呢那写上一封书信，就说咱们这里招聘贤豪，那知道沙龙那文能安邦无可定国，满身的武艺，其中颇有与沙龙有至交的，莫若把他押到水寨竹城，叫这些人好好的劝说沙龙，沙龙肯定福保王爷。兄长这封信如果送到襄阳，我估计襄阳王赵觉就会把我沙的哥送到水寨。 不知兄长

意下如何？钟嵘看着纸画，你也说这话说得很好，那就求贤弟写封书信，就以我这口气，给襄阳王赵觉写，派人送去，也就是了。这话又问，欧阳老侠客游说南侠，不知南侠现在是不是愿意顺从大王？钟嵘听至此，昨天我老哥哥北下欧阳春，前去说南侠，南侠这心呐有点活动，那今日北下又去了。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仆从进来禀报，说欧阳春、欧阳老爷回来了。钟嵘这话，连忙又打里边迎出来。钟嵘又问南侠是不是愿意那顺从于我？北侠一听，哈哈哈，约兄，我这说之再三，南侠方才答应。不过南侠觉得，他现在被你囚禁在这水寨，如果就直接顺从了大王，觉得这个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务必叫你亲身去请。一来呀，可以见得贤弟你的诚心；二来呢，南侠脸上也觉得光彩。智花在旁边一听，和钟嵘说：“我说兄长，既然招募贤豪，南侠那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理应礼贤下士，我看大哥此行是必不可少。钟嵘听至此，这有什么？只要南侠能够顺从我钟嵘，我亲自去请，没问题。于是大家乘马来到了碧云崖，这是北侠欧阳春，那和南侠展雄飞，两个人串通好了。那坐着活橘子，重新给这二人引荐，那彼此又谦逊了一番，这才一起回转这思齐堂。四个人坐下来，一边谈心，那一边饮酒，这高兴就别提了。再说那奉命送信之人，到了襄阳王赵觉那，把书信投到府里边。襄阳王赵觉一看这封书信，赵觉这心中暗喜，因为赵觉知道自己要想成事儿，要想造反成功，那推倒自立仁宗，自己当皇上，手下必须得有能人。现在他倚仗的就是飞叉大帅太保钟嵘，那知道钟嵘文韬武略。现在钟嵘啊，这封信劝说沙龙归降，那好做他的帮手。襄阳王赵觉觉得这事儿钟嵘啊办得很好，就和旁边的大谋士，也是军事，叫三手真人刘道通，跟刘道通一提，刘道通知道这钟嵘啊可不好惹，这人本事又大，那脾气那也不好，如果驳了这钟嵘的面子，那不可收拾。刘道通一笑：“王爷，要这么说，就应该把那沙龙送到水寨。钟大帅劝解于他，估计那沙龙必然那顺从钟嵘，也就归顺王爷。”襄阳王赵觉传下命令，集结派人，押着铁面金刚沙龙赶奔君山水寨。这送信人先赶回来，报了回信，这话对钟嵘说：“沙员外既然来了，带小弟前去迎接。就凭小弟那三寸不烂之舌，两行伶俐之齿，我先给沙龙那陈说利害，再把以往的

感情，那情谊，拿出来劝说我老哥哥，然后再说兄礼贤下士，就这样谆谆劝勉于他，保管着沙龙这投诚不义。庄雄听了挺高兴，我说智贤弟，这事儿就全仗你了，立刻派人备办了船只，开了竹山。他只知道智化那迎接沙龙，哪知道智化那有智化的想法。智化见了沙龙，沙龙一看，耶，这不是智化吗？他怎么在君山水寨？难道一说投降了忠雄，也要反叛朝廷？现在这沙龙一头雾水，可以说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智化紧行了几步，拉住沙龙的手，低低的声音就把他们的圈套那和沙龙讲说了一遍。沙龙是这才明白，两个人呢一同进了水寨，沙龙安置在接官厅上，智化风是风火是火来见忠雄。见了忠雄和忠雄说，那小弟见了沙员外，好话说了千千万，可以说是车拉船载，然后又讲交情。沙员外他说了，他在卧虎沟的时候，虽非簪缨，那也是清白的门庭，只是因为遭了赃官的骗局，这才被祸遭擒。他把生死早就置之度外，既然不肯归附襄阳王赵觉，如何投诚你钟大帅呢？钟雄听到这儿，脸色一变，这贤弟，如此说来，这沙员外是断断难以收服。智化说，亏了小弟凭着我这口舌之能，我这小嘴叭叭一说，不知吹呀，我有苏秦张翼之舌，哎，总而言之，把我大哥说的心也活动了。然后我又说那兄长的大德，又说兄长的为人，兄长写书信给襄阳王赵觉，要搭救沙龙的话，沙龙一讲，当时沙龙也挺感动，他说了，为人要知恩报恩，知恩不报非君子。继承债主把他沙龙救出，如何是感忘大恩？可是他说了，这话可要说明了，我要是到了水寨，情愿一客自居，那所有军务之事，我沙龙概而不闻，只做个那相好的朋友。如果那钟大帅有了危难之时，用得着他沙龙，沙龙愿效着犬马之劳，以报今日之恩。小弟我听了沙大哥这番言语，知道沙龙那是怕毁了他的家声，有些留恋故乡之意，然而既肯朋友相许，这是他不肯归服之归服了。如果我再劝，又恐怕他不肯投诚，把这事儿给整砸了。因此啊，就把沙龙安置在接官厅，接即来禀告兄长。北侠欧阳春心里这高兴，心说铁面金刚沙龙既然来了，看起来这智化这小脑瓜那是真灵啊。北侠说，只要肯来就好了，什么客不客，那大伙儿全是朋友。钟雄一听，对，北侠是言之有理，还是大哥说的对。南侠也说话了，要这么说，咱们大家一起迎接沙龙。智化一听，可以不远迎，只于在宫门外迎接就是。小弟先要告退了。
时间不算太大，东方侠贺妖狐之化，铁面金刚沙龙，由打船上那上了岸，往宫门这一看，就见多少虞侯势力在宫门之下。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南侠玉猫展雄飞，北侠全在那等候。这话是导引在前，沙龙在后，登台阶两下彼此迎凑。这话先与忠雄引进，这就是卧虎庄的铁面金刚沙龙沙员外。就见忠雄过来要给沙龙施礼，沙龙赶紧给拦住，说我沙龙是一介武夫，承蒙寨主错爱，时时感恩非浅。忠雄闻听此言，沙员外，我呀是久慕您的大名，未能一见，今日相见，至三生有幸。我呀，忠雄高兴得不得了。那这话又说，这位那就是北侠欧阳春，江湖贺号毕竟紫然伯。沙龙又和北侠相见，然后又给南侠引进，这是展雄飞。这时候沙龙也挺高兴，哎呀，没成想着南北二侠全在君山水寨，看起来这寨主爷是威德所致。今天我沙龙能够到了水寨，可以说是三生有幸。庄雄听了颇为得意，就这样大伙来到了思齐堂，那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忠雄又问沙龙那如何到了襄阳王那里，沙龙听得这把牙一咬，就在现在那如何设的骗局讲说了一遍。要不这寨主爷那想方设法把我沙龙那救出襄阳王府，沙龙再也见不到天，我沙龙这条命就是大帅您给的，将来如果有用得着我沙龙的地方，沙龙这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改日自当重报。忠雄听的是，沙员外，你我全是绿林的豪杰，这乃是常事，隔足挂齿。沙龙又过夜问南北二侠彼此攀话，这酒宴已经摆下，忠雄让沙龙上座，那沙龙能坐吗？彼此谦让了再三，债主长那债主短，忠雄啊那也是豪爽之人，客套了一番。这话说了，我看大家俱名年羹，结果沙龙啊这年纪最大，大伙儿都把他以兄长呼之，然后按着年羹做好了，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饮酒之间，这忠雄说了，难得今日沙兄长到此，使我的水寨蓬荜生辉，方才至贤弟也将兄长的豪之大度说明，沙兄长只管在此居住，这就是您的家，千万不要拘束。沙龙谢过忠雄。忠雄看了看北侠和智化，水寨主城里边这事儿也太多了，忠雄一个人也料理不过来，从今呢那水寨之事就求欧阳兄长代为办理，汉寨之事原由我这七弟江海料理，他一个人呢也照应不过来，就求展兄协同经理，智贤弟做个统辖，那哪寨那忙不过来了，智贤弟前去帮忙，所有两寨的事务全由智贤弟接谈，众位兄弟如此分工，小弟可以清闲自在，没这里就和沙大哥安安静静的在这盘桓饮酒。
说不负今日之欢聚，素日之渴望。这话听得这甚合心意，也不管南侠展雄飞，北侠欧阳春那应还是不应，这智化是满口应承。等到了第二天，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传下了命令，所有水寨的事务俱回北侠，汉寨事务回南侠与江海，如果两寨有不合宜之事，全都会同智化商酌。不到五日的功夫，就把军山那料理的井井有条，所有的大小头目，那还有这些兵丁，那无不欢呼颂扬。飞叉大帅太保忠雄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得了帮手，乐不可支。忠雄哪里知道倒霉的日子就要来了。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精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飞叉大帅太保忠雄让北侠欧阳春管理水寨，让南侠展雄飞管理汉寨，置化两寨督察，心里这高兴，心说好嘞，忠雄啊忠雄，这回你可要倒霉，非把你劝降了不可。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北寨诸城。再说说四爷翻江署蒋平，蒋平在陈启洼等到了日期，心说该走了，赶奔柳家庄。我和那白面判官柳青打赌击掌。蒋平啊，辞别了丁兆辉、路边鲁英，赶奔柳家庄。现在这时间呢，也是深秋。这一路上是黄花铺地，落叶飘飘。没成想往前走着走着，天哪，还阴起来了。时间不大呀，淅淅沥沥，那还下起雨了。蒋平心里话，这秋天这下雨，那也不会下什么大雨，估计下一会儿也就停了。因此这蒋平是冒雨而行，没成想那细雨绵绵，接连不断。蒋平觉得一会儿这雨停了，下的时间一长，那四爷的身上全湿了。这时候刮起了秋风，这秋风是又叫金风。四爷蒋平就觉着浑身呢，这个凉就别提了。心说话，哎呀，这可怎么办？这要是让这秋雨一浇，我再感了冒就麻烦了。蒋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全湿了，再看看天色，天色将晚，说天黑天还没黑，说没黑又要黑，说点灯还没点灯，说没点灯又要点灯。四爷蒋平这么一算计，哎呀，离这柳家庄那还有50里地，看起来今日断不能到。幸亏今日是时日之期，那明天才到日子，也不维持。蒋平啊，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想这晚上不能露宿在野地，这也受不了。蒋平往前又走了一程，发现前边呀有这么一座庙宇。蒋平一看，干脆就在庙里投宿。四爷蒋平急急地来到庙门口，拍一打着门，啪啪啪，结果里边啊没人答话。蒋四爷心中暗想，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一说我蒋平非

要在露天地儿那蹲上一宿，一看自己浑身那全湿了，秋风刮得更大了，哎呀，冷不可当。四爷说声不好，哎，这就用了这句话了：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穿上棉。这话确实不假，这可怎么办？蒋平正着急，只见那边柴扉一开，出来个老者。就见那老者打着一膀破伞，一看蒋平啊，身体瘦弱，提拔着骨头骨头成了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就塌青，掐不掐不够一碟，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那现在蒋平淋的那就跟落汤鸡相仿，一个劲儿在那儿嘻嘻嘘嘘，来这个劲儿，心中不忍。这老头就说：“客官，想必您呐是走远路呢，路上遇到雨了。现在天色将晚，路过了宿头，您要是不嫌弃，我家里边啊也没有上等的好房，就在这儿开了座豆腐房。”您略微休息那避避雨，您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进来。蒋平一听，哎，这老头可太好了，这老丈是大发慈悲，慢说现在让我进豆腐房休息，就是找个空房子，那也比露天地儿强的多的多。现在我蒋平就是那兜里边有多少钱，那找不着店房我也甘受罪。因此蒋平看他老丈，难得老丈您呐这大发慈悲，只是小可那素不相识，那实在不好意思打扰老丈。老头听得这有什么要紧的，但得方便地，何处不为人呐，您呐不必多想，请进来吧。四爷蒋平一看老丈诚实，就这样跟这老头啊进了柴扉。单说蒋平到了柴扉里边一看，却是三间的草房，俩明间啊有墨有屉布，果然是个豆腐房。四爷蒋平把湿衣服脱下来，那拧了一拧，滴滴答答望线那直流水，然后抖楞了半天。这老丈先烧了那一碗热水递于了蒋平，蒋平喝了几口，四爷这才问：“老丈您贵姓啊？”老头笑了：“你也说我这老头年纪虽然不小了，这一辈子是无儿无女，小老儿免贵，我姓尹，就在这儿卖豆腐为生。有个老伴儿是体弱多病，就在这里居住。请问客官，您贵姓？这是打算到哪儿去？”蒋平看他老丈：“那小可我姓蒋，我呀叫蒋平，敢奔刘家庄那会个朋友。不知此处离刘家庄还有多远？”老头瞅着蒋平，要说这刘家庄啊离这大约还有45里。那说话的时候就把壁灯点上，一看蒋平那在那一个劲儿的抖了衣服，一回身呐、那取出一捆柴草，那看着蒋平：“客官呐、您就在那边的空地上把这柴草引着了，那烤烤火，现在您衣服全湿了，让这秋雨一浇，那千万可别生了病，把这衣服烘干了，千万可要小心。我这三间房啊那可是草房，那一旦失了火就完了。”

四爷蒋平深深的谢了，老丈请放心，我小心就是。尹老丈又说呢，我也忙活了一天了，哎呀，现在腰酸腿疼，我也累了，客官烘干衣服，也就休息吧。说老汉我可不配了，老丈您请尊便吧。尹老丈说着话，到里屋去了。蒋平这里把火那笼着了，在这儿烘着衣服，等着衣服快干了，这身体也暖和了，就觉这肚子里是叽里咕噜直叫。蒋平心想：坏了，自从中午吃完了饭，只顾赶路，嘿嘿，结果途中秋雨这么一浇，我这么一凉一着急，把这饿还忘了，说不得我呀，要饿上一宿。要说这人呀，也真奇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蒋平在这一躺，那肚子里边那不得劲儿，咕噜咕噜的乱叫，那老常跟老杜一个劲儿打架。这人要是饿了，十分的难受。闹得蒋平啊心烦意乱，突突的心中乱跳，心中暗想：算了，干脆我也不睡了，就把壁灯踢了一踢，悄悄的就出了屋门，来到了院子里边。四爷蒋平仰面这么一看，就见这天呢早就晴了，满天的星斗，正在仰望之际，就听着耳边呢乒乒乓乓传来了刀剑相击之声。四爷蒋平把耳朵竖起来仔细听了听，心中不由得一动，心里在想：难道叶冲这样的荒僻之处，如何银叶之间传来了刀剑相击之声？蒋平倒要看个究竟。四爷蒋平当时也把自己的饿也忘了，纵身想蹭，窜出了土墙，顺着山就来自那边的庙内。四爷紧行了几步，由哪庙后面脚尖点地窜上墙去，就见这屋里边灯光明亮，有个妇人在那啼哭不止。四爷哀声而入，当时这妇人一看蒋平进来，把这妇人吓了一跳，因为蒋平瘦小枯干，又在黑夜里，吓得这妇女的惊慌失色。蒋平看着这妇人，我说：你休要害怕，我是人呐，不是鬼，你快些说明，为了什么事儿在此啼哭？妇人一看蒋平，哎呀，小妇人，我是姚王氏，只因为和我的兄弟回娘家探望双亲，没成想途中遇雨，就在这庙门山门那儿，在这避雨，没成想这僧人开门看见了我们，将我等让到了前面的禅堂。刚刚坐下，又听到有人敲门，也是前来避雨的。僧人就说了：前面禅堂这男女多有不便，我这是庙宇，就将我让到这里。谁知道僧人不怀好意，到了一经之后，手提利刃就进来，先把我兄弟给踢倒了，然后给捆起来。一看我有几分的姿色，就想逼勒于我，让小妇人和他成起好事。是小妇人着急喊，僧人说了：哈哈哈哈，你别喊，
你就是喊破了嗓子，这个地方也没人听得见，你也给我放老实点，我先结果了前面那个人，那回来再和你算账，你可要合计清楚。一会儿我回来，如果你再是不从，可别说我对你不住，我呀打发你上西天。就这样的凶僧提着利刃和前面的人那杀起来了，求爷爷搭救才是。四爷蒋平听到这儿，看着这个妇人，你不必害怕，待俺帮帮那人。说完了以后，就见四爷见那边立着一根门栓，蒋平一看没其他的东西，就把门栓抄在了手里面，赶到跟前，就见一个大汉左躲右闪，那和这凶僧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一看这和尚，哎呀，功夫还真挺高。就见这和尚是个五短的身材，这家伙长得搓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真好像水缸成精相仿。去青暂亮的脑瓜皮儿，在星光的照耀之下，那全闪光，手里边拖着一口亚霸鬼头刀，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山砍劈剁，大汉这堪堪不敌。四爷蒋平不慌不忙，把这门栓他端平了，就好像使枪一般，瞧准了，对着这僧人的肋下。这蒋平啊也没说话，那就捅过去了。僧人现在正在和大汉厮杀，他万万也没想到有人偷袭于他，就觉得左肋被人这一点，那这四爷蒋平的门栓子给戳上了，这家伙就觉着痛入心髓，当时嘴里还喊呢：“阿弥陀佛，那什么人？”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翻身栽倒尘埃。前面那个主也看着凶僧栽倒了，上前赶上一步，把这脚抬起来，那就能啪的一声，正好踩在僧人的脸上，把这僧人疼得哎呀一声。你也想，那这个主这一脚正给踩在脸上，就把这家的鼻子全都给踩瘪了，当时的血就下来了。这凶僧还想挣扎，就见那大汉把另外一只脚抬起来，照着这盒的前心上那又给了一脚，那就听砰，这一脚可够重。那就见那和尚这一张嘴，一口鲜血那就喷出来了，当时手里的刀往下这一落，和尚是当时一命呜呼。也是这个和尚因为一念之差，觉着这一男一女可能有些钱财，看着女子那长得有几分姿色，这小子贪财贪色起，没成想自己断送了性命。这就用了这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所以咱们这人那应该多行好事，多行善事。有道是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天在做是天在看，和尚也是罪有应得。要知道大汉是谁，四爷蒋平如何搭救这二人，您是单听下文。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
方显得才高智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翻江鼠蒋平进了庙宇，就发现一个和尚和一个大汉动起手来。由于蒋平已然知晓这个和尚不知好东西，因此蒋平暗中帮忙，就给这和尚软肋上戳了一门栓，和尚那受了伤。这大汉趁此机会就把和尚给治死了。和尚一死，就见那人那看了看蒋平，赶紧过来。这人也知道要没有蒋四爷帮忙，自己就要让这和尚给暗算了。这人过来以后给蒋平深深一礼，若不是恩公搭救，某险些丧了性命。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四爷蒋平看了看这大汉，要说我呀，哈哈，姓蒋，我叫蒋平，不知足下您是何人？那人一听蒋平报名，哎呦，原来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翻江鼠蒋平，蒋四老爷。那小人我是龙涛啊。说完了以后，这大汉龙涛往地一跪，就给蒋平磕头。蒋四爷连忙那搀起来，我龙涛啊，你怎么到了这儿了？实际上龙涛那和蒋平两个人早就认识。这龙涛就说了，自从拿了花蝴蝶给我兄长这龙渊报仇雪恨，后来回转县衙，我呀就消了差，辞官不做，捕快我也不当了，到了家里边务农为业，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说句实话也挺清闲。只因小人有个姑母已经分别了三年，今日特来探望，也是不巧啊，途中下起雨来，就到此庙投宿。就听着后边有人喊救人，我打算前去看看，没成想的恶僧那手提着鬼头刀来寻小人，我就这样和这僧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没成想我呀劲儿没他大，我这刀啊让他给磕飞了。僧人是好狠呐，这刷刷刷就连出了几刀，全让我龙涛给闪过去。如果您呢再晚来片刻，我龙涛那恐怕那就完了。多亏四老爷前来，我这性命是这才保住。您呢是我的救命恩人，实属再生之德。四爷蒋平看着龙涛，哦，原来如此啊，你我且到后面救那男女二人。有人说这龙涛那见了蒋平既然认识，怎么没认出来？原来大汉龙涛啊这眼睛有问题，长了一双近视眼，又加上那在晚上，所以没有认出蒋平。翻江鼠蒋平蒋四爷一伸手就把那僧人的刀提在手中，这龙涛这跟随其后来到了后面，先把那男人那给放了，这姚王氏也就出来叩息。龙涛那看了看男女二人，就问蒋平二人是谁呀？我也是那刚知道的，他们是姐弟二人，打算要回娘家前去探亲，也因为天下了雨，山门那儿被雨，让那凶僧诓进庙来。那方才我一问过，乃是姚王氏。
龙涛这么一听啊，这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看了看姚王氏，我想问你，你丈夫是不是叫姚猛啊？妇人一听，那点了点头，正是。那你婆婆是不是尤氏？妇人听到这儿，那当时有点发愣。您说的没错，那尤氏是我的婆母娘。我婆母娘啊，于去年亡故了。大汉龙涛听到这儿，当时的眼泪可就下来了，那是放声痛哭。哎呀，我的姑母啊！没成想一别三年，我到这儿前来探视，您却做了故人。姚王氏听龙涛这么一说，这才仔细看了看龙涛，猛然想起，你这表兄龙涛哥哥。龙涛此时哭得说不上话来，点了点头。姚王氏那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掉。蒋爷见龙涛认了亲戚，一把抓住了龙涛，劝慰龙涛：我龙涛啊，你要到这儿来看你的姑母，没成想你姑母不在人世，就是把你哭死，你姑母也活不了了，还应该止住悲声。这龙涛就问：表弟姚猛现在可好？这妇人又把姚猛现在的情形对龙涛讲说了一遍。这龙涛对蒋爷再三致信：四爷呀，您救了小人，救了小人的亲眷，如此大恩大德，我龙涛怎么报答呀？那蒋平听到这儿，你要我乃是那要好的朋友，怎么说这见外的话？龙兄啊，你同我来。这龙涛不知蒋平那要说什么事，就跟着四爷蒋平左寻右找，到了厨房，那现场的灯烛仔细这么一看，嚯，那还有那不炒的菜，新蒸的馒头，那还做了，那就是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也是我蒋平饿着难受，睡不着觉，结果听到这庙这边叮叮当当的响声，这才寻到此处。说句实话，我蒋平真要是吃饱了喝足了，今儿晚上一睡觉，也许我蒋平今天晚上见不到龙兄了。龙涛听得知，这也是，真要是四爷子吃饱了喝足了，在床上一躺，今天我龙涛啊，就算归了位了，这恶僧啊，得了逞了。我龙涛啊，这晚饭也没吃，我估计他们姐俩也未必吃饭。这龙涛见那边那有个方盘，就把各种的东西全都放到盘子上，端了方盘，四爷蒋平那拎着酒瓶，拿着酒杯筷子等，同来到了后面。他们姐两个果然未进饮食，却不喝酒，就拿起菜蔬点心在屋内吃。蒋平和龙涛就在外边，一边喝酒一边畅谈。龙涛便问蒋平这要到哪儿去，蒋平述说了以往的情由，如今要收服中雄，奔柳家庄要找白面判官柳青。

不过比我龙涛这本事可大得多。那明日我就和姚猛一同去，那四爷你看如何？蒋平听到这，哎呀，感情太好了，现在要收服中雄，正在用人之际。你也到了那里，丁二爷丁兆辉也是认得的，就说咱们相遇了，还有一宗，你也告诉丁二爷，就是求陆大爷那写上一封书信，把你见到水寨主城那头道钟雄的部下，南侠展雄飞，那北侠欧阳春，再没有不收录你的。龙涛听了是喜出望外，两人饮酒多时，听了听已有鸡鸣。我说龙涛啊，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去就来。说完了以后，这翻江鼠蒋平由打屋里出来，仍然越过后墙，就到了尹老丈的家里边，又越过了土墙，到了屋子里边，见那壁灯那半明不暗，那重新踢了一踢，过夜的在外间咳嗽，结果就把里屋的这尹老丈给惊醒了。这老头子伸腰欠口，哎呀，哦，这天呐，快亮了，该干活了，该磨豆腐了。说完了以后，这尹老丈起来出了里屋，见蒋平蒋四爷就在床上坐着，尹老丈就问：“哎呦，客官您起的是真早啊，是不是这夜里边那有些寒凉？”说句实话，我这茅屋草舍，它也不通风。您是不是受了凉了？这一宿没睡好。蒋平一笑：“哎，我看这窝子那十分的暖和，多成老丈挂心。我看这天也不早了，小可我有急事，马上就登城赶路。”当时这老头一听，哎，去不迟。蒋爷一笑：“哎呀，多谢老丈您一番美意，改日有时间再讨扰您吧。小可我有要事在身。”说着话，四爷蒋平披上了衣服，由打兜囊里边掏出了一块银子，这块银子是足有那四两啊，往前这么一立：“老丈啊，哎呀，一点小的意思，望起笑纳。”尹老丈一看这白花花的银子，你蒋平是出自内心，真心实意。说着话就把银子掖在那老儿的袖内。尹老儿那还要说什么，蒋四爷呀，一转身到了院子里边，尹老丈又谢了谢蒋平，把蒋平送出了柴门。彼此执手，这就算告了别了。那尹老儿还要说话，见蒋爷走出数步，只得回去，掩上了柴扉。这老头子心中想：“哎，看起来今天我这发笔小财，我要是不把这位客官让到我的家中，我也不会发的意外之财。看起来人呢，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蒋爷仍然越墙进庙，来见龙涛。龙涛就问：“那四爷，刚才您到哪儿去了？”四爷蒋平就把这尹老儿那如何留住自己这事儿说了一遍。这龙涛点了点头：“四老爷做事那真是周全得很，滴水不漏啊。”蒋平笑了：“咱们也该走了，这龙兄送了令亲之后，便与令弟赶奔陈其旺也就是了。”这龙涛答应，四个人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来到了山门。

0: 四爷蒋平轻轻的把庙门开开，往外这么一看呢，那悄悄的说："你们三人快些走吧，我还要关好山门，我仍从后墙出去。"大汉龙涛点了点头，带着子弟二人，那是扬长而去。四爷蒋平仍然把庙门那关妥了，又到后面检点了一番。这凶僧杀生害命，见财见色起，这也是咎由自取。就撂下这没头没脑的官司，让地方官如何去办理？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
7: 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8: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7: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8: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7: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8: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7: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8: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心声。
2: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9: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呢，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世界的潮流密码，解锁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如今的年轻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消费市场，而真正有钱有闲的群体银发产业也正在用自己的实力来充盈消费市场。2024年举办的各种演唱会里面，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有人可能会说啊，一定是周杰伦哈，有人可能会说是凤凰传奇，哎，也有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们想的可能都不对。真正的赢家是谁？真正的赢家是刀郎。没有想到吧？看刀郎的人均平均年龄是多少？有没有人去做过这个预算呢？其实呢，真正去刀郎演唱会的歌迷们以中老年人为居多。中老年人的消费实力啊是真的强啊。就以个例为看啊，你看啊，去年10月28号五棵松体育场，人头攒动，万人空巷，几乎都去看了。北京办了那么多场，然后呢如何如何，像厦门啊等等等等。哎，你们知道吗？就那一张800元的看台票，也有曾经被黄牛炒到了8000，甚至有说上万的，但这个具体啊，没有看到实情，并不知晓，只是听说啊。那炒的就非常火，如果去看的话，确实啊，那确实这个在去年就五棵松体育场，就这一个场次，一共办了25场知名歌手的个人演唱会，那么销售呢已经是爆冷了，所以有一些呢已经是取消了啊，甚至于像张学友啊、周杰伦呐、那个票啊也是有点卖不动了，但是刀郎的演唱会，老年人群体跑步入场了。这里啊，我指的老年人群体呢，是指60后到75前哈。可能这个70后的这些群体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哈。好，咱们暂且不说，那就是60后哈。这一部分群体呢，是有钱、有闲、有知识，而且呢有稳定的工作。那这个有稳定的工作哈，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呢，又有稳定的退休金的收入哈，可以说是属于高养老金。确切的说呢，这一部分群体的退休金月入过万的要比年轻人工资月入过万的要多一些。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是这就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啊，有些人呢也就盯上了这样有钱有闲有知识底蕴懂得享受的群体，来为自己的钱包牟利。现在呢，很多人啊，这个每天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儿，可能不是去卫生间，也不是喝一口水，而是打开手机。打开手机干什么？当然是刷里面的各种平台的视频啊。而在这个平台的视频当中，有一项也就成为了在去年哈爆热的一款，就是短视频，是属于短剧哈。那现在呢，这个刷短视频啊，已经经常能够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平均10到20条就会蹦出来一个短剧内容。短剧内容呢，也是它在结束的时候非常哈、引诱你继续看下去哈。它呢，剧情就扣在这个弦儿上哈，让你想要拿到那个爽点的话，一定你会再想继续刷到它，再继续看。当然了，在80后90后可能会抑制住自己想要购买这个短视频短剧的这个冲动，但是老年群体他是真的在充钱，真的在刷这样的短剧。当然了，这种短剧的爆火哈，超低价格它呢可能是在2000个金币啊，也就是10价可能就在2元钱左右，它是购买一集。但是如果说你要想看全集的话，那也是在上100元左右啊。那也有呢，像这个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啊，
那老年人在看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吸引到这一部分群体的目光的时候，那么有钱有闲又

会操作这个短视频软件，然后呢也会简单的进行剪辑的这部分群体，就成了一些不法商家的哈专注点。那么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你的闲暇时间在刷短剧的时候，也可以变现啊，成为自己营收的一部分牟利的方式。那么有钱有闲的银发经济，就此就会被成为韭菜地里的一颗韭菜。那么现在在短视频里边，你可能经常看到啊，超低价爆款，专家推荐神器，直播间里砍价大戏演的是如火如荼啊，评论区好评如潮，但是呢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货不对版，甚至有人呢是高收益带货，骗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那么今天我们将用这60分钟揭开短视频推广背后的重重陷阱，像虚假人设、演绎式营销、 AI 诈骗新套路，还有那些让消费者维权无门的暗坑。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不仅有真实的受害者的故事，还有权威专家的支招，更有教会你如何一眼识破骗局，守住钱包哈。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也曾中过招啊，那稍后呢，您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我们呢在现场哈，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哈，也可以把您或您的家人或者说您周围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哈。那我们在直播间呢也会给您啊这个做记录哈，之后的节目呢可能会有专家或者说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把您的案例拿出来，然后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2025年的风口啊，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短剧行业。普通人入局做短剧行业的最好方式啊，就是做短剧推广。短剧二创发布后，有用户看就能分钱，尤其适合想做副业的上班族、爱看短剧小说的宝子，还有宝妈的，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
3: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大家听到了吧？刚才在音频当中啊，只需要一部手机，在家里面动动手指，你就可以轻松赚钱。那您会被这样的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型副业所吸引吗？那这一段时间啊，短剧行业发展的呀，真是如火如荼，在短视频平台和在社交网站上，大量的号称零基础、月入过万、宝妈在家就能够做的短剧推广的教学贴啊，吸引着渴望通过副业来创收的网友们。短剧推广呢，就是将短剧下载下来，进行二次剪辑和视频啊，这个分发啊，通过植入链接或者口令，引导网友跳转到专属的短剧平台付费观看，由此呢获得佣金。那短剧推广真的能够轻轻松松的就月入上万吗？有这样一位网友啊，他就讲述了他的家人的遭遇。他说呢，他的妈妈接到了一个电话，哎，说你好，我们有一个3天的一个免费的短剧推广课程，可以学习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后呢，足不出户就可以赚钱。那么他的妈妈呢，听了3天的课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告诉你，短剧一定要有授权。那他们呢，就是可以给是给100多家的剧场一直呢在长期的合作，签订了很多合同，然后呢把这个短剧啊短期弄到了他们这个平台里，然后呢你也需要稍微出一点费用，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授权到时候都免费的提供给你们。在这个合同里面写的明确的啊，它是一个相关的素材授权费用，加上你课程服务的费用，需要交付4880元。哎，让付一个一级授权的费用，其实呢就是骗人的哈，因为呢现在通过这个啊，通过家人那种这个火星计划啊，你申请的是人家就是免费给你提供啊这种授权，你就可以去剪辑了。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已经交付了费用，那么网友就觉得啊，妈妈是不是已经上当受骗了，于是呢就咨询律师。律师呢就告诉他说这个顶多算是一个信息差，哎，就是还不至于把它定性为诈骗，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哈，没有法律这种制裁他们的办法，就是说他们啊只是忽悠到你了，但是还没有形成法律上的严格的法规上的触及。那么这个网友呢随后就发现啊，社交平台啊或者一些交流群当中提供的免费资料是能够讲清楚推广本身的逻辑和流程的，但是很显然机构呢并不仅靠信息差割取低成韭菜，套娃式的收费随之而来。2680的一个高阶课程费啊，告诉你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软件啊，比那个免费的像剪映啊，哎，一个好处在于一些初学者呢，他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傻瓜式的操作，上面有掐头去尾抽针，然后呢能够智能调色、智能分割，你不用自己操作，在那上面你可以点击几个选项，一键就可以剪辑出来。那对于这些像稍微上了一些年纪的啊，这些网友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以再买一个这样的软件，然后呢我要挣这部分 短剧的钱的话，那么买这个软件就非常有必要，因为呢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啊，繁琐的步骤。那像不会剪映的那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呢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福利，自己又交了套娃式的费用哈，2680元。两个付费项目之后呢，这位网友就觉得哈，自己的账号和这个流量依然不尽如人意，所以情急之下呢，他就一脚迈进了机构精心设计的又一重套路。你看，套娃式的套路，一层又一层，层层剥离不完啊！你陷完这个陷阱之后，紧接着还有下一个陷阱，从一个陷阱跳到下一个陷阱，每一个陷阱都是环环相扣，勾住你那种想要赚取额外收入的心理的情况下，抓住这个机会，一直在剥削，一直在抽干你的钱包里面的一些资金。那么这个课程啊，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网友就说，他就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个阶段式的测试，根据这个指标去评选，这个晋升的福利啊，就是提到一些变现的原创的能力，并且呢，能够享受一些额外大咖的指导啊，定位规划，还有一些小造课啊。他说呢，这些福利其实呢都是假的，没有真正的变现，没有学到真材实料的东西，反而呢又花钱去买粉丝啊，还有就是买一些其他的一些会员，与名目繁多的这种收费的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漫长无望的起号和养号的过程。在发现自己啊，既没有免费听课，也没有月入过万后，这个网友啊，两位网友就要求机构退费，但都面临着交钱容易退钱难的一种窘境。刚开始呢，他们逼单的时候哈，就是说放心报名吧啊，如果呢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没有赚到任何钱，我们将会全额退款。所以很多人啊就相信了这个哈，就报名了。但是最后的话呢，就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之后，往往是不能够全额退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点进去之后呢，就有一个播放量哈，他们那个团队的人哈，在这个团队里的人1000多人呢哈，这个团队的人都点你剪辑的这个视频，就会让你有一点点的收益，或者呢他们自己去冲一下值啊，就是让你有一点点收益，也不至于让你退费啊。只要有一点点收益，你赚到了呀，你赚到一点点钱，他就不给你退费了。然后网友的妈妈呀，用自己的账号推广短视频一个月，最终呢，只有2位粉丝通过她的视频购买了短剧平台29.9的付费套餐。按照合同和这个

约定哈，他能够赚取这个套餐金额的80%的佣金，也就是说忙活一个月，那最终网友的妈妈入账仅有47.84块哈，其账号呢因为涉嫌搬运而被举报。那么在这个搜索之后就发现哈，市场上面有很多短剧的推广宣传都是以免费课程的形式出现，一旦你上钩了啊，就会被拉入这个社群。那还有这个团队啊，引流，这个互相引流啊，有利于起号啊，哎，但是进入社群之后呢就开始卖工具卖软件哈，如果你动了想买的念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工具包、老师的套娃式的收费项目。那么业内人士呢，王先生哈，他就说这个市场骗局呢本质就是裂变，对的。所以说哈，这个所有有人就非常这个，有的人就非常好哈，就钱啊你肯定是赚不到的，但是呢这个号肯定是会被封的。当你被封了之后呢，就会发现他也会教你怎么去拉人头，你也只能是这样做才能够赚到这部分钱。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这个短视频的推广根本就是知道了这个推广了哈。那么在这个继续深挖的时候呢，在黑猫投诉平台以短剧推广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可以说是近千条的投诉哈，其中呢就有相当一部分直指培训课程虚假宣传的视频没有流量哈，没有赚到钱。值得一提的是呢，由于短剧的出海的这种火热，一些呢机构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你看这个短剧视频哈，它做的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已经推广到海外了。那么在海外这一步是又需要怎样的套娃式的收取您的这个培训费用，还有呢就是怎样去到海外推广。因为在海外推广，我们知道这个平台上还是有一定限量限流的，它还是有一定介入的，所以说呢在海外怎么样去推广这个短视频，又成为一些猎奇的人哈一些关注的新的焦点。那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解答。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短视频推广的这样一些新兴骗局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骗局之下呢，首先它的诱因是，你一定会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把自己这个想要赚一些外快的这种想法给它推到了顶点，所以呢，才让这一部分有心机的人有机可乘。那么在这个短视频推广的这些套路之后呢，其实呢还有短视频火出海外的这样一个出圈的一些宣传，一些机构呢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的这些口号，而这一过程呢涉及了各种这个硬件以及门槛哈、那割韭菜的名目呢就更加多了，他就刻意的隐藏和淡化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壁垒，也隐藏了这个背后所需要的像专业的背景知识。那么实际上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呢，数万次的一个播放啊，那平均只能转发1到2单的这样有效的订单。而在海外的短期推广呢，并不是说你在用一台手机就完全可以做好，不仅要去搭建一些专业的账号矩阵啊，还有呢去养号起号涨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一些真实的这个活跃度呢，还有需要在关键的一些时间点来完美的实现你的表情啊，这个表现啊，然后呢一些机构啊喊着说，你要努力呀、你要推广，那这个坚持去推广啊，一定能够爆号啊，这样的一些鼓励的话术。那到了最后呢，你做的不好，你挣不到钱啊，就会告诉你啊，其实呢是你没有坚持去发推广，没有坚持下去呀、所以你的账号就没有起号啊，没有爆号啊。做好就是独立博主多多少少是有自媒体运营的经验，几乎不是真正的外行付费投放这个环节。你的视频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呢，付费投放基本上就是在浪费钱。想要把自媒体变成这个变现啊，做得稳定的职业呢，但是呢，创作层面不是一个月能够速通的。那么咱们短期推广的营销模式存在哪些法律问题呢？如何加强规范和管理呢？那么专家也给出了一些解读的意见啊。像短视频的营销啊，它在法律的性质上呢，属于典型的互联网广告。那么按广告法的规定呢，这些培训类的这种教育类的广告呢，是绝对不允许在广告里面有明示或者暗示这种保证性的承诺。就比如说对培训的效果，只要参加培训之后能赚多少多少钱呢，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违法广告。所以呢，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呢，这种广告是不能够播出的。那么第二呢，有的短视频呢，这种营销啊，它是可能在表面上并不是广告啊，它是一种种草。就比如说呢，这种专业人士啊，或者说是用受益者的形象做推荐的啊，那么这个广告这个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哈、这个广告呢是不允许出现的，有受益者用专业人士啊，甚至是一些权威机构的方式去进行推荐和证明的。这个作为广告发布者和广告经营者来说呢，都要严格的审核。第一呢是互联网平台对这类广告

团做好把关。因为平台呢，如果说在上面发布的这个营销信息啊标记为广告的，那么平台呢就是一个广告发布者或者说广告经营者，他对广告的内容呢应该严格按照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而且应该明确标记为广告。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种草这个广告平台，就是一个网络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时候呢平台应该严格的按照网络安全办法去落实这个网络真实的身份认定制度，而且呢要及时的畅通这种举报的渠道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利用短视频制作呀创业呀这样的一些虚假宣传呢，可能涉及到了一个包括诈骗罪在内的一个刑事犯罪，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资质，或者说呢他是谎称有这样一个培训的能力，但是实际上骗取的金额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主观恶意的比较高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嫌到虚假广告罪里或者说是诈骗罪的范畴。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继续去剖析这短视频那么这个短视频继续剖析的话，实际上它的目标群体可能就是普通消费者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体，还有一些网购的用户短视频平台的活跃用户那么这一部分呢，短视频推广的现状和风险呢，就在于短视频推广的普及性。短视频平台呢，成为电商营销的主战场，覆盖的像服装啊、保健品啊、旅游啊、教育等等领域很多很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了。那么数据在2024年，直播电商投诉量同比较增长45%，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了重灾区。那么陷阱和隐藏性的这个危险呢，像商家通过虚假人设呀剧本化的直播呀算法等等这种手段进行诱导消费。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短剧当然这个短剧之外，我们刷到的短视频平台里面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有这样的内容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在刷剧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煽动性就是很强，然后呢他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无意当中就和你的某一个点起到了一些反应，然后呢您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中了这样一个圈套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就会说推广短视频剪辑二次搬运，您就会月入过万，或者说月入几万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只需要您这个动动手指，轻轻的这个触碰一下屏幕，您可能就已经达到月入过万这样一个收入。可以说呢，一旦是遇到这样的一些宣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警惕可以直接刷过去，或者说呢，不相信这样的一些这个馅饼会掉落在您的头上这样的几率几乎是微乎其微。那么以前可能我们买彩票都没有中过这个太大的奖那么这一次也不要相信这个馅饼一定会掉在自己头上。就比如说深圳的这个一个小伙被短视频带队这个带货团队诈骗了9000元，承诺呢是高收益，实则是没有效果的。像之前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套娃式的收取费用实际上你得不到任何的实际的东西，你也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只是不停的被这些所谓的讲师层层的剥皮一层一层的去让你陷入另一个陷阱，一个接着一个这样的连环套。在短视频推广的常见的陷阱类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虚假宣传和三无产品虚假人设，编造专家呀、成功人士啊这种身份，兜售一些像保健品或者说高科技产品，如量子概念的日用品就比如说呢，前一段时间，我这个身边的一个朋友他。

呢就是被所谓的专家给洗脑，然后呢买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反正这个名目还是挺高大上的哈，但是呢我就当时劝他这个东西啊最好是在网络上都查一遍哈，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说呢他只是一个挂靠的产品，或者说只是冒用了这样一个公司的这个名目，但实际上呢他也就属于三无产品，好像是里面含铁呀还是含什么来着我忘了哈。但是呢这个产品真的是拿到手里之后，它的整个的外包装就会让你感觉到很不靠谱，但是呢在这个所谓专家宣传的时候真的就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还有就是夸大它的功效哈，宣称普通的啊有这个什么这个你想瘦身啊，或者说你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啊，哎，就是会诱导啊你去消费。那么在这个江西啊，这个胡女士就被这样的虚假宣传啊购买了30000元左右的无效产品。所以说呢在后期维权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再三确认之后再去这个去考虑到底这个东西我们是否需要。因为很多人啊可能都是冲动式消费，在头脑一热的状态下哈，然后呢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专家他也看到了你在这一刹那啊，你的眼神可能你的微表情变化都会让他和你产生一个这个爆点，然后呢他会抓住这样的机遇，然后不停的催单催单催单，然后呢导致啊您可能这个稀里糊涂的就消费了这样一单，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而且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一些老年人哈被这个会销的哈这个就是聚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以发鸡蛋为名，然后呢给你销售这样那样的产品，但实际上呢它可能里面的这些这个本质可能也就是一些面粉啊压制的，然后里面掺杂了一些什么像这个有助于睡眠的像褪黑素啊，可能只是这个含量非常少哈，但是呢您吃了之后身体的确会有一些变化发生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啊它有用，但实际上呢可能我们吃下去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三无产品。还有一些呢是属于绕过平台的一些监测监管啊，引导消费者通过微信转账啊，或者说这个规避售后的一些责任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只要说啊让你加微信然后再去进行这个买或卖哈，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就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哈，尽量不要私底下去这个进行交易，因为在平台交易的话呢平台会有一个保障，如果说您真的是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太行啊，它起码还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啊这样的一个保障情况下呢您上当受骗的几率可能会小很多。还有就是刷流量造假啊，直播间伪造粉丝评论啊，销量数据虚这个营造虚假繁荣的这样一个假象。你像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个视频平台里面基本就没有哈，就是不是基本没有是根本没有这样的虚假的宣传，因为是多少人看过就是多少人看过哈。如果说呢您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那么您有过这样类似的这个被消费哈，或者说这个一种学过这些课程的哈，有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听友们都可以加入到这里，我们在平台上直接来进行讨论，并且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请相关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那么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时候直接拨打电话呀，或者说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啊，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把自己的权益给它维系下来。还有一些诈骗的这个行为哈，像价格的欺诈与算法的这种操控
趟，像这个演戏式的砍价哈、啊，你肯定看得过有这样的一些直播啊，先抬价再打折，制造亏本甩卖的假象哈、啊。就比如说这个原价是多少多少，然后呢今天回馈广大粉丝哈、啊，我直播间里面这个扣一的好朋友哈、啊，我可以直接给你这个原价是这个五六十的哈，今天在直播间啊，我回馈广大的这个粉丝啊，扣一的朋友，我今天只需要19.9哈，然后我是给你一包啊，然后不够再给你一包哈、啊，我再给你一包，加加加，一直加加，给你最后给你五包哈、啊，原价可能这个五六十的一包的，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啊，我给你整个这个19.9，我给你五包啊，然后呢再送什么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啊好像赚到了哈，但是呢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演戏式的砍价哈。然后呢大数据的一些杀熟呢，哎，同一商品对不同的用户显示为不同的价格，侵害知情权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说控制每一个人不去消费，但是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的确是很需要的，那在这个很需要的这个商品当中呢就避免一下哈，因为你可以多看一看哈，多看一看其他的直播间，或者说多看一看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相比较一下价格。唯一能够避免自己这个上当的方式呢，就是货比三家啊，货比三家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下单。像这些短剧啊，诱导性的消费哈、啊，在单集几分钟的短剧。哎，设置付费节点，像中老年用户呢就特别容易被自动扣费，金额呢有的高达可能是在数万元左右哈、啊。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些案例，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呢已经出台哈、啊，针对这些短剧平台进行把控，然后呢也取消了上千部哈、啊、这样的一些短剧。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短剧平台当中呢，依然是有这样一些你看到某一个节点之后需要你付费继续观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是在和自己的理性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到底需不需要去付费，那么不看会怎样，看了之后我又会怎样，心里面一定要时常的把这根警惕的这根筋啊给它绷紧了哈、啊。

进行留言哈、也将您今天的这个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您的家人哈、因为呢这样的一些这个避坑哈、其实是非常实用也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爱刷短视频的父母啊长辈啊，他们的健康焦虑啊、财富梦想啊，正是这些不法分子最爱的突破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频段呢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同步哈，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点击关注，每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刷到哈。那么今天呢这一波这个福利哈，也算是避坑法则，您有没有收到呢？是不是对您有用呢？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一直和我们保持互动哈，保持联络。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1: 哎，放心，我吃肉，零和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1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1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1: 那等头嘛，拿你够喷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12: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1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3: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健康知识的讲解。在社交礼仪当中，有些人呢面对着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腋臭，也就是有一种腋来香的味道，当然这腋是腋下的腋啊，很是让人烦恼和困扰。那今天呢，我们就告诉大家科学来应对腋臭，避免社交危机。那在节目当中，这是我们的主要一个内容介绍。还有一个困扰大家的，也是影响形象，更多是影响健康的，叫富贵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希望给大家来涉及。先和大家来说说我们更可能急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腋臭的这个问题。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那在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进行咨询，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上面进行文字留言，我们都可以给大家进行解答。所以在节目当中大家呢就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的方式把握机会和我们进行直接的交流和互动。那现在我们就有请李主任。
5: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整形美容科的李英医生。今天呢，很高兴来到这个健康开讲，和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腋臭的问题。
0: 嗯，那您看啊，说到了腋臭的这一块，如果有这种情况的人呢，肯定是特别的不解，说其他人都好好的，我这怎么就指着腋下的味道这么大？这一般是腋臭是怎么形成的呢？它一定和叫不讲卫生没有直接的关系吧？
5: 是的，这个是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
0: 嗯，
5: 首先呢，实际上这个腋臭呢和脏不脏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
0: 嗯，
5: 有些很多爱干净的人呢每天洗澡，但是有些朋友呢也会闻到腋下有腋臭的味道。
0: 嗯，
5: 实际上呢腋臭就是腋下的这个大汗腺呢它分泌比较旺盛，分泌的这些汗腺呢本身是没有味道的，但是它碰到了这个皮肤的一个细菌呢，
0: 嗯，
5: 表面上的一些细菌分解之后呢产生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0: 嗯，
5: 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呢它是这个腋臭异味的一个来源。
0: 嗯，
5: 还有一个呢就是腋臭和大部分和这个遗传因素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父母有腋臭的话，他的遗传是80%的几率是会遗传给子女的。而且还有这个激素水平，比如说现在年轻人有在青春期的时候激素水平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它大汗腺它分泌也比较活跃，所以说这种腋臭的味道也比较重。
0: 嗯，
5: 再有呢就是咱们女性怀孕的期间呢这个汗腺分泌也比较旺盛。
0: 嗯，
5: 还有天气炎热呀，大量的活动出汗的时候，就是引起汗液分泌的这种情况，
0: 嗯，
5: 才会出现这种腋臭的味道。
0: 您说这块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几个方面啊，想和您聊一聊。比如说您说的大汗腺，就是叫顶泌汗腺是吗？
5: 嗯，对对，
0: 它分泌是过于旺盛，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腋下都有这种大汗腺，
5: 嗯，
0: 但是它正常进行分泌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味道。你分泌过于旺盛了，您说还和这个表面的一些什么细菌啊，进行了一个非常友好的结合，然后就出现了这种味道，就我们说的那种汗臭、就是那个腋臭味
5: 、
0: 腋臭味。那您刚才提到，比如说，您看我们大家也知道说汗味儿，
5: 嗯，
0: 是吧？说这个人，哎呀，你这满身汗味儿，
5: 汗味，
0: 那就是出汗出的多的时候，就是也是分泌过于旺盛，它会出现那种味道。
5: 嗯，
0: 但是那个汗味和腋臭还不一样的味道，
5: 嗯，对，是不一样的。实际上，你出了大量的汗，如果通过清洗之后，及时的清洗，它这个汗液就是闻不到很难闻的这个气味。
0: 嗯，
5: 但是这些呢比较异常的人呢，他就是说腋下有一些细菌嘛，经过这个，分解和发酵了之后，就是产生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了之后，
0: 嗯，
5: 才有这种异味的。
0: 嗯，
5: 但是通过清洗之后呢

0: 人们在这个哪怕说近距离或者说一米以外的距离，
1: 嗯，
0: 也能闻到这个味道，或者说维持的时间比较长。那这样的话，
1: 嗯，
0: 这样的人群就可以诊断为他有腋臭这个症状了，
1: 就是他洗不掉，
0: 对，洗不掉，
1: 这个味道洗不掉，
0: 味道是洗不掉，或者说是暂时的，可能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很短暂之后
1: 就出来了，
0: 就又出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的话，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病理性的。嗯，
1: 啊，叫病理性的。
0: 对对，
1: 我们出汗的话，嗯，出完汗洗个澡，清清爽爽的，也说一身香味儿，
0: 嗯，
1: 是这样感觉。但那个叫做腋臭，可能瞬间有点香味，一会儿过去了，
0: 嗯，
1: 腋臭味儿就又出来了。
0: 腋臭味就又出来了。
1: 所以您说它这也叫病理性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说只要是出汗，大部分人都是，
1: 嗯，
0: 就是遗传性的话，你出汗与不出汗，它都有这个味道。
1: 嗯，
0: 但是大部分的患者来讲的话，都是说大量的出汗以后，
1: 嗯，
0: 才形成的这种味道比较重。而且不好清除。
1: 嗯，那是不是很多人可能会这样，就不停的往这喷喷香水啊？
0: 嗯嗯，
1: 采取一些什么措施，用一些香的味道去抵抗这样的叫腋臭的味道。
0: 嗯，
1: 但是可能也觉着总是要进行，依然解决不了。
0: 对，他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比如说，
1: 嗯，
0: 国外外国人的话，他的就是腺体就分泌的腺体就比较
1: 旺盛
0: 旺盛，所以说。
1: 嗯，
0: 那个国外的人呢要比这个亚洲的人呢这些味道就比较重一些，所以他们这个欧洲人呢就比较容易喷香水去掩盖这个体味儿。
1: 嗯，那像刚才说到的这个腋臭是与生俱来的吗？
0: 要是如果是家族性就是遗传性的话，它是与生俱来的。
1: 嗯
0: 嗯，
1: 那与生俱来的话，
0: 它是一般是在3岁之后。
1: 嗯
0: 嗯，它慢慢的在青春期，越到青春期的时候，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小的时候他因为没有那个就是顶泌汗腺还没有发育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不会那个体现出来。
1: 嗯
0: 嗯，
1: 那如果不是那种叫做与生俱来的，就是遗传的。
0: 嗯，
1: 您刚才说了有遗传的这种一个因素，那另外的因素不是遗传的是怎么来的呢？
0: 嗯，大部分就是说跟那个患者的饮食习惯还有肥胖
1: 啊，
0: 不及时的这个清洁腋下，皮肤有一些细菌滋生之后，通过汗液跟这些细菌交集了，产生这种异味了，反复的这种感染，这样的话你这个腋部就会形成这种很浓重的这种腋臭的味道，
1: 就可能形成病理性的了。
0: 对，形成这种病理性的皮肤，有很多肥胖的小孩们都是有，
1: 嗯，
0: 都会有这种症状。
1: 嗯，如果是开始可能还没达到病理性的，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
0: 就是，
1: 这几种因素一叠加，
0: 时间
1: 久
0: 了
1: 就
0: 时间久
1: 了
0: 之后，这个就变成这种不可逆的了。
1: 嗯，但是这说到的形成了之后不可逆啊，不代表说你真正形成病理性之后就没办法了。我们当然今天其实为什么要谈它，
0: 对对对，
1: 不是要告诉大家你有这种腋臭是怎么形成的，我们就没有办法解决了。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怎么能够实现让你清清爽爽的腋下，
0: 嗯，
1: 然后不再受这种社交尴尬的这种危机的影响。
0: 嗯，
1: 那您看啊，刚才我们在说到了这些问题之后，嗯，洗澡你天天清洗可能也清洗不干净，我们那应该采取什么办法？
0: 嗯，
1: 因为喷香水可能也是一种掩盖的方式，可能是算是一个姑息的方式。
0: 对对对，
1: 什么方法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呢？
0: 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根据你的腋臭的这种程度，我们呢可以有一种日常的护理呀，或者说一些非侵入的一些治疗或者一些手术治疗。
1: 嗯，
0: 但是对一些日常一些护理，实际上预防实际上是更关键的。
1: 嗯，
0: 就是说要大部分的人呢一定要保持这种腋下的清洁，比较干燥。
1: 嗯，
0: 每天呢用清水的清理，就如果出汗比较多的人一定要就每天都要定时的要清理，比如说运动后啦或者大量出汗的时候一定要清除干净，
1: 嗯，
0: 这样减少呢腋窝部的一个细菌的滋生。第二个呢就是说不要穿一些特别紧的啦，要穿一些透气的比较宽松的一些衣物。
1: 嗯，
0: 这样的话呢避免这个紧身之后呢汗液无法的及时的去排除。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腋毛比较多的人，他是容易把这些就是汗液吸附掉，而且形成这种细菌。
1: 嗯，
0: 细菌之后呢它这样的话就会产生这些异味，所以说定期的这个修剪这个腋毛，它也会减少这个腋臭的这种发生。
1: 啊，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在饮食上，比如说吃一些辛辣刺激的，
1: 嗯，
0: 还有一些油炸的食物的话呢，这样的话它会刺激咱们这个大汗腺的分泌，这样的话会使汗液

0: 就是异味会加重的，
1: 所以就少吃辛辣，
0: 所以就少吃一些辛辣，从饮食上去控制。
1: 嗯
0: 嗯，再有呢，就是说市面上就是一些很多呢，就是比如说一些超市了，都会有一些止汗剂啊、除臭剂啊，但是这些呢，只是缓解这种异味，
1: 嗯，
0: 只是在某个时期内缓解，
1: 嗯，
0: 但是呢，它不会说真正的起到抑制汗液分泌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呢，就是说考虑一些医疗的这些方法，比如说就是大概说的这些非侵入的方法，现在呢有一个就叫微波热能技术，
1: 嗯，
0: 它是呢就是说把这个热量传导到这个顶泌汗腺这个
1: 位置，
0: 这个位置，
1: 嗯，
0: 它把这个顶泌汗腺呢，就是给破坏掉，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这种多汗的这个症状，
1: 嗯，
0: 完再有呢，就是说用一些有创的这种治疗，有创的这种治疗呢，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种，
1: 嗯，
0: 比如说就是大家都熟能的，就是常规的一些手术，我们叫小切口的这种微创的手术，
1: 嗯，
0: 说大概两三个厘米，这样的话呢，把皮肤翻转以后，在直视下可以剪除这个汗腺，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
1: 剪一部分呗，是吗？
0: 就是大部分都可以剪除，就是在这个
1: 就留一点
0: 腋窝的这个范围内，基本上都可以在直视下可以剪除，因为皮肤会翻转过来，
1: 嗯，
0: 翻转过来之后，我们用小剪刀就都给剪掉了。
1: 但是那汗腺一点都不留吗？不应该也得保留它出汗的权利吗？
0: 嗯，不是的，但
1: 不是，
0: 如果这个就是有这种腋臭的这种患者的话，
1: 啊，
0: 他一定要全部
1: 尽量
0: 清干净，
1: 要不然你留一点，它
0: 一旦有留，它就有复发的这种
1: 啊，嗯，
0: 所以说一般你要是说汗腺也去除了，基本上你的毛发也去除了
1: 啊，就是腋下的，
0: 它是附着在这个
1: 汗腺上的
0: 毛，就是毛囊根部
1: 啊，
0: 就是汗腺，
1: 啊，
0: 是这样的，
1: 啊，汗腺是附着在
0: 毛囊根
1: 部，根
0: 部，
1: 啊，
0: 而且一部分呢是在这个皮肤真皮的和浅筋膜中间这一层，所以说我们一般是在两个层次上来解决这个顶泌汗腺和小汗腺这个功能，这个是常规的一个手术。再有呢，现在就是说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在更新呢，我们呢也有这种水动力来治疗这个腋臭。水动力呢非常的好，它切口非常的小，
1: 水动力
0: 它是靠这种高压的这种雾化的这种水流，它去冲击这个汗腺，就是冲击这个皮下这个层次，然后它把这个异常的这个大汗腺去给它粉碎掉，粉碎掉之后呢，还有这些细菌呢和代谢物，这样的话同时呢它连冲洗带粉碎带吸除，就是而且是在可以在直视，就是在可视下，
1: 就是电脑屏幕下
0: ，而且这个是损伤很小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热损伤，比如说像微波治疗这种是属于热损伤，但是这个呢水动力治疗呢它没有这个热的损伤，所以说它很有效的保护了这个皮下的血管和神经，这样的话创伤是非常小的，
1: 让我想到了暖气，我们比如说放上面，你看你放一个什么袜子呀、毛巾啦，它可以给你烘干，但它不会让它烘糊。
0: 对，
1: 但要是电什么的，你把它直接放在上面，肯定一会儿着了。是，
0: 能量也得掌握好，深浅也得掌握好，所以说很考究这个机器还有这个操作的人员嘛。
1: 啊，
0: 再有一种呢，就是说
1: 这个也有个小切口，
0: 很小，
1: 很小，很
0: 小，就是像那个锡纸的，比锡纸的口稍微大一点点。
1: 啊，
0: 所以说也就大概不到一厘米的口。
1: 然后刚才说到一个翻转皮肤
0: 的
1: 那个是要几厘米？
0: 那个大概得两三厘米
1: 啊，就比它大一
0: 点。这个腋窝这个毛发的这个范围
1: 啊，
0: 设计你是切口要大小，因为你得在这个毛囊的这个外围大概能有我们一厘米左右的时候都存在这个，即使没有毛囊，但是它也有这个汗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范围内要完整的清除这些的话，所以设计切口的话，根据它皮下腋窝的大小，我们可能设计一个切口，或设计甚至可能是两个切口，是这样的，
1: 但是水疗的那个就是
0: 水疗的那
1: 个
0: 小
1: 小切口
0: 非常小了，也许说你这个腋窝范围比较大，我们可能涉及到两个或者三个口，但是都很小，
1: 就到时候你可能抬腋下都看不太出来，
0: 抬腋下的话几乎也是看不出来的，而且它没有热损伤之后呢，它后期呢就是皮肤愈合来讲也非常的快，
1: 但还有其他方法，
0: 有其他
1: 您的意思，
0: 对，因为现在吧就是出现这个问题的人比较多，也想了很多的办法，还有一个是那个就是毛囊这种提取的微创的腋臭手术，就是我们用就像咱们植发做那个毛囊提取的这个仪器，我们用在做这个腋臭手术上了，就是在腋臭手术呢，我不说吗，就是这个 大汗腺呢，它是在毛囊的根部嘛，所以说你清除这个毛囊呢，
1: 嗯、
0: 它大汗腺也随之也清除掉了。
1: 嗯，
0: 所以说通过这个毛囊提取仪呢，把这个腋部的毛发给它去除掉，同时呢，它附带的这个大汗腺也都带走了。
1: 嗯，
0: 这样的话也起到了这个腋臭清除的一个手术。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手术呢，现在相对来讲呢，它的清除率能在70%-80%左右。
1: 这个叫什么？
0: 这个叫毛囊提取的微创的腋臭手术，我们叫 IUE,
1: 毛囊提取啊、
0: 嗯，
1: 把毛囊提取出来，
0: 毛囊提取出来。
1: 嗯，这样的话那您说了好几种啊，嗯、这里面呢，其实我自我分析了一下，就除了第一种热疗的那个说损伤一些、
0: 嗯嗯，
1: 好像后几个都可以选择，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切口的问题。
0: 对，
1: 嗯，可是听起来呢，刚才说把这个皮肤翻转过来，
0: 嗯、
1: 清除之后它的复发的可能性好像很小的，
0: 这个是属于复发率最低的，但是相对来讲创伤比较大，恢复
1: 期就是切口大一些。
0: 嗯
1: 嗯，
0: 因为它早期如果说你的就是剪除的深度也有关系、
1: 哦、
0: 如果你清除的比较多的话，损伤真皮下的毛细血管的话、
1: 嗯、
0: 血管网的话，它有可能会引起皮片的坏死
1: 啊、
0: 所以说后期的这个、
1: 啊、
0: 你手术的这个操作的医生啊，还有整体的流程，还有术后的一些管理和包扎，都是很有讲究的、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避免这个皮片坏死、
1: 嗯、
0: 所以说就因为常规手术存在的一些并发症、
1: 嗯、
0: 后期呢又开发出来好多的这种治疗的办法。
1: 嗯，刚才说的一个什么水，
0: 就是水动
1: 力
0: 治疗，再有一个这个毛囊提取术来治疗这个腋臭手术。
1: 嗯，那这两个后边说的这两种，它的损伤就更小了，它
0: 损伤相对
1: 出现的什么后边的并发症，
0: 并发症就很少，
1: 很少啊、
0: 嗯，很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可能是就像你的在午餐美容来讲，就是说，大家所熟知的这个肉毒素的这个注射治疗，实际上它也、
1: 嗯。
0: 很有效的可以抑制这个汗腺分泌，来减少这个异味。
1: 但是这不得总打吗？
0: 对，总得打。但是对于这个，尤其是就像术后，你如果有复发迹象，或者说你有轻微的这个就是腋臭的患者来讲的话，他可能是在你出汗的期间，有很实际上就诊的大部分患者都是会。像我们主诉就是说我在出汗的时候味道会很重，
1: 嗯，
0: 实际上我平常不出汗的时候，我可能每天做好清洁
1: 啊，没啥味道，
0: 一天就是很容易就过去了。
1: 嗯，
0: 但是在你夏天的时候出汗比较严重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就不光是你这个体味儿，再有你的衣物上也会残留着这个汗液，
1: 啊，
0: 也会咱们穿，尤其是穿白衬衫嘛，
1: 嗯，
0: 你出汗之后，你这个腋部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汗渍发黄，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不是说有腋臭的患者就去注射肉毒素，
1: 嗯，
0: 有很多容易腋下出汗的患者
1: 啊，
0: 也可以说预防的来注射这个肉毒素，可以在。在伏天之前，我们提前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可以注射这个肉毒素，来预防这个腋部多汗症。
1: 啊，
0: 嗯，
1: 啊，这
0: 是
1: 一个预防式的，就在你出汗多的那个阶段来临之前，先把它预防上，
0: 先把它阻断掉。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减少这个汗腺的分泌了。
1: 嗯，其实这些呢，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比如说我们打流感疫苗，也是在真正它的流感高发期前打上，
0: 对，
1: 是一样的，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就预防为主嘛。
1: 嗯，
0: 这样的话，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说长期打的话，它会使你的汗腺萎缩，这样的话也起到一个根治的效果。
1: 嗯，那像刚才说到的这几种方法，比如说您看。在就是上医院去诊断这个问题的人多吗？说到那儿我为的就是我这个叫什么腋臭，
0: 嗯嗯嗯
1: 嗯，我就来看这个来的多吗？
0: 嗯，我们现在要夏天就每年都有
1: 啊，
0: 就尤其是在暑期来临的时候，
1: 嗯，
0: 很多孩子也有时间了，
1: 嗯。
0: 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比较注重这个
1: 形象，嗯，
0: 而且呢社交上他们有些人就是一旦有腋臭的话，尤其是男生，
1: 嗯，
0: 就是心理上特别的有这种自卑的这种倾向嘛，
1: 嗯，
0: 所以说有些时候尤其青春期的时候，嗯，生长发育期，
1: 嗯，
0: 他有一些比较难想找男女朋友啊，想找男朋友，
1: 嗯，
0: 不实的这种想法，
1: 嗯嗯，它其实就是一种社交障碍，嗯，会形成一种社交障碍，
0: 就是，会形成一种社交障碍的。
1: 嗯， 嗯，那这是等于给大家这些解决的办法，这些解决的办法也是因人而异吗？还是完全根据大家自己想要哪种？还是你们会根据他的情况推荐哪种？
0: 嗯，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来就诊的患者的话呢，我们会从针对他的这个方面的话，最优的，
1: 嗯，
0: 最好的 一方面我们给他治疗这个治疗的这个疗程，
1: 嗯，
0: 还有他的治疗的这个方法来讲的话。
1: 嗯

0: 啊，我们会给他设计的就是从最高的开始。
1: 嗯，
0: 但是呢，有些患者呢，很大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手术呢，有些是可做可不做。
1: 嗯，
0: 这样的患者来讲呢，就是说我能在轻微的腋臼的基础上呢，我不想做大的手术。
1: 嗯，
0: 那我们就用一些非侵入性的方法，就是因人而异。
1: 嗯，
0: 设计的这种治疗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1: 嗯，而且刚才听到了解决的方案还很多，
0: 嗯，很多的。
1: 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本来就和大家说了要说两个疾病的问题，但这两个呢，好像它还不是在身体健康状态之中，好像影响那么大的。
0: 对，
1: 但是呢，它这两种，一个呢，我们说到就刚才说的腋臼、腋臭，还有一会儿我们要还谈一个富贵包。然后腋臼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可能更多的情况之下，好像大家所受累的就是一种社交礼仪方面，给自己造成的这种心理的负担和给别人造成的这种嗅觉的这种负担，所以大家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所以我们把这个拿到前面来说。
0: 但实际上腋臭这个患者呢，就是这一类的患者，
1: 嗯，
0: 他如果说表象上只是来讲，就是说他腋部分泌汗腺之后，他形成味道，可能大家就是可能对周边的人有影响，实际上有一大部分这个青春期的患者来讲的话，他是因为内分泌这个紊乱之后，或者说肥胖了，大量的这种就是不运动之后的这种出汗呢，不运动以后，就是不运动长期的这种居家的这些小孩子非常的多，尤其学习比较累，他们没有时间去运动，但是因为肥胖之后呢，他内分泌紊乱了之后，他有很多也有存在这种腋臭的手术，就是腋臭的这种症状，所以他们这种肥胖的人呢，腋窝一旦出汗之后，他不及时的清理，尤其小孩子不太专注这方面，他一旦皮肤形成这种细菌感染了，他这个创面是很严重的。实际上腋窝我们很多见过这个腋臭的患者，这个腋窝都是比较黑，而且呢，就是皮肤呢，就是
1: 皮肤黑了，
0: 硬化，就是表象是硬化，而且就是像橘皮一样。这种有的甚至像就是咱们西兰花表面那种凹凸不平的那种，而且特别粗糙。实际上这种患者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建议呢不要从腋臭来开始，先从他调理他的内分泌，调理他的体重，来从本质上来治疗他的疾病，然后咱们再治疗他这个腋臭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一部分人你要解决这个肥胖，解决他的这个生理性的就是病理性的这个内分泌紊乱之后呢，实际上他腋臭也自然而然的减轻，或者甚至是
1: 就消失了，
0: 消失了。
1: 所以呢，你看李主任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进行分析之后，我们还关注到，尤其是孩子的这块青春期，
0: 青春期很多孩子们，就实际上
1: 这都是临床经验啊，给大家提供出来的这些信息，所以是等于有一些家长可能也没有关注到。
0: 对，
1: 像您说，如果要关注到孩子腋下的皮肤发黑了，或者是已经橘皮样了，是吧？
0: 才可能是因为大部分孩子都是跟父母不一起洗澡，或者是不上那个浴池同时洗澡的话，很多家长发现不了。而且呢，他有些小孩可能害怕被家长知道，他也自己很就是很注意的，天都去清洗，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认为严重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是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的时期了。这样的时候被父母发现的时候，领到我们这里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问题很多了。
1: 那在这儿其实你看，我们在说到肥胖的这块，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确实有内分泌了，然后血脂啊，其他的这些脏器啊等等。我们家长朋友也要关注一点，就是过于肥胖的孩子一直肥胖，然后他运动量又少的话，但你要天天都运动可能也不一定那么肥胖，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你要看看他腋下有没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腋臭的问题，或者是他造成的腋下的这种皮肤样
0: 的
1: 改变，
0: 皮肤的一些损伤，皮肤的一些破溃了，或者一些
1: 发黑啊，
0: 像一些你要经常给孩子们洗衣服的话，你可能看就闻到衣服上有一些异常的味道的时候，那你就需要警惕了。
1: 然后这种情况说，哎，怎么回事？怎么办？我们就到，哎，那这种情况到医院一般都到什么科去呢？
0: 实际上很多人呢，就是说每个医院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患者实际上不知道上哪里去就诊。
1: 对啊，
0: 这样的现在的媒体呢好了很多了，比如说咱们有这个就是健康开讲啊，这个节目了，再有说一些咱们手机刷视频号啊，或者说一些媒体的一些公众的一些平台，实际上有很多科普的这些东西，比如说现在很多患者就来我们这儿的患者也是一样的，就是 是我们呢不光是治疗叶锈，因为我们也是一个瘢痕一个诊疗一个中心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大部分的患者是瘢痕的患者，
1: 嗯，
0: 瘢痕的患者他们很多人呢以前不知道去怎么去救治，
1: 嗯，
0: 现在呢通过比如说很多患者来了说看过你的视频号啦，看过你的抖音啦，
1: 嗯，
0: 比如说在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里头可以搜到啊，可以查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嗯，
0: 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比如说广播啦还有报纸啦，这些一些新闻类的话都可以搜索到相关的一些知识了，所以现在的患者觉得我就医不像以前这么难了，可以针对性的、点对点的去治疗，或者去找到相应的这些医生。而且你靠点对点呢，你可能以前不知道这个医生是有哪些方面他是专长，现在通过这些媒体啊还有些医生的一些宣传呢，现在就可以点对点的找到这个医生，这个我觉得是给就是患者朋友们一个很好提供的一个路径了，
1: 嗯，
0: 啊，也能很好的去找到这个疾病的治疗的这个最捷径的一个方法。
1: 那上医院比如说就到医院去看叶锈挂什么科呢？
0: 比如说是这样的，因为每个医院它设立的科室是不一样的，有的医院呢会设立这个叶锈门诊
1: 啊，专门有一个，
0: 对，专门有叶锈门诊。比如说我们医院，这个马上就要开这个叶锈门诊，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就是这个阶段。以前呢我们可能整形美容这个患者比较多一些，就是每个阶段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以前咱们结核的患者就比较多，但是你看这个近一段阶段来讲的话，结核患者是很少，实际上就是不是很普遍了，不是每个医院都成立这个结核门诊，那就像我们医院也是一样的，
1: 结核的这是要那是属于专科的，
0: 就是、专科门诊了，但是有些时候呢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患者，但现在呢我们就是说就是针对性一些大部分群体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相应的开一些科室，就是像比如以前没有这个瘢痕门诊，那我们就是成立了这个瘢痕门诊之后呢，他患者就针对性的来找到我们，像现在呢我们可能在这个治疗方面我们有了很多的一个就是治疗手段，比如说像我们医院这个水动力啦，还有这个毛发提取啦，小切口啦，可视下啦，这些我们都可以开展，那所以说我们针对这方面呢我们要开设这个叶锈门诊，
1: 专门有一个
0: 这个门诊，
1: 但并不是每个医院都有一个专门的叶锈门诊
0: 是
1: 吧，那如果是没有那种专门的叶锈门诊，到医院去看的时候一般是在什么科？
0: 很多的话都会去上皮肤科和整形
1: 科皮肤科整形科，
0: 对，一般是这两个科室，但是你皮肤科呢，有很多医院皮肤科他不做这个手术，他只是诊断，但是你要是一般做手术来讲的话，都是整形科去做。
1: 明白。那这就等于给大家也要明白，我们出现这个问题，今天是讲了之后，我上医院，我上哪儿去看呢？我怎么就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告诉大家，你到医院挂什么科，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节目，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重点来和大家一直在聊的是叶锈，也就是这个叶臭哈，这都是一回事儿的。
0: 是，
1: 它是一种叫做社交危机的存在，我们如何去避免它呢？当然要科学的来应对。我们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具体的一些操作的可行性方案，在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也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李主任呢也是黑龙江省瘢痕医学诊疗中心的副主任，他是中国医师协会美容整形专业委员会瘢痕亚专业全国委员和中国女医师协会烧创伤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医学美容专业委员会全国委员。那可能在这里面大家会看到怎么都是和医学美容什么什么相关的，因为他这是比如说瘢痕他也叫美容，
0: 对，
1: 所以这是
0: 我们也开展美容，没有开展瘢痕，就是整形美容科，我们开展瘢痕，
1: 对，所以它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科室里面涉及到这些的范畴。那当然就是在，医学美容专业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学术的任职，另外呢也是黑龙江省修复叫做重建专业委员会委员，是修复重建。
0: 对，
1: 修复完之后再给你重建。
0: 是因为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五院不是基于这个烧伤和骨科。是属于大专科嘛，烧伤的话我们是属于主任委员的这个单位，所以说我们这个烧伤呢在省内是很有知名度的，烧伤之后呢就是相关着一些烧伤后 就很多这些瘢痕的患者、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很早的时候呢就介入这个瘢痕的治疗了。
1: 嗯，
0: 但是这两年呢，对，就是大部分患者呢，就是除了烧烫伤这种创伤。

0: 大烧伤，这些引起大面积烧伤的瘢痕的话呢，现在的很多的人呢，就是对于这个眼面部的外伤后一些小的瘢痕，他也非常的重视。比如说不光是这个增生的瘢痕呢，还有一些就是病理性的这种瘢痕疙瘩，就是这几年属于井喷式的这种发展。就是这种患者就是像井喷式的这种扩增，所以说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不有大数据吗？大数据里面就是你筛过了之后的话呢，就这一部分人群是非常多的，而且他们就医的方向和意愿是就是很强。所以说我们呢，基于这个基础呢，在我们大烧伤的背景下呢，我们在原有的治疗的基础上呢，我们又开辟了这个治疗瘢痕疙瘩。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瘢痕疙瘩是非常的难治，它是属于皮肤的肿瘤的这个范畴。
1: 那所以在这方面也是要有一个非常专长的，还有叫做系统的来进行这种治疗，
0: 系统的来治疗。所以说针对这个瘢痕疙瘩，我们以前的这个治疗手段是很有限的。
1: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0: 现在我们就是我们医院呢是进了一台这个 SRT 浅层 X 线系统，它是省内的唯一一台嘛。这样的话呢，它就是有效的可以治疗这个瘢痕疙瘩，它会让这个瘢痕复发的这个概率降低到10%以内。所以说这个基于这个我们有后期抗复发的一些好的这些武器，所以我们呢在瘢痕治疗方面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些案例。
1: 所以这个也属于叫做修复重建，对吧？
0: 对。
1: 那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所涉及到，我刚刚又提到了李英主任学术任职方面啊涉及到的，而且他还是哈尔滨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的成员，欢迎大家呢也继续进行关注。在疾病治疗当中呢，李英主任已经是在从事整形美容以及瘢痕治疗工作20多年了，具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在这儿呢，治疗当中呢各种创伤后的，比如说烧烫伤后的瘢痕呢，预防啊，增生的这种防控啊，以及瘢痕疙瘩的综合治疗呢，都有独特的这种诊疗的系统，而且也擅长不同类型的这种瘢痕疙瘩的以及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其实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呢，我们对于疾病当中所掌握的就更多，而且今天特别前面提到的叶锈的这个问题呢，也给大家进行了讲解。那稍后呢，我们会说到叫做富贵包的这个问题，因为富贵包啊，它也确确实实不只是影响形象的问题，它更多的其实和叫做叶锈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它对我们的脑部血管的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稍后我们继续和大家进行介绍。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3: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那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也是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关于叶锈的这个问题呢，希望我们在今天的讲解当中能够给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也让那些对他被困扰很大，或者是确确实实出现这种社交障碍、心理障碍的朋友们，能知道我们该怎样的去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其实要说到的富贵包的这个问题，您看它叫富贵包，很奇怪的，大家因为富贵听起来就蛮好的，可是这个包并不好，那它为什么叫富贵包呢？
0: 富贵包的话是这样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就是认为比较富态嘛，就是颈部嘛，长了一个包，整体上看体型来讲的话，就是比较这种胖胖的，感觉人们很有福，就是说你心情好了，
1: 你
0: 这种体态比较发胖，就比较有福，所以就叫富贵包
1: 啊。其实它这个名是这么来的，但是现在发现并不一定多胖的人也有富贵包，是吧？
0: 是有 现在实际上富贵报

0: 哦，以前就是年龄比较大一点的，可能稍微得的人比较多了。但是现在呢，因为手机，人们对这个手机比较执着之后呢，现在年轻很多的年轻人也是有这种颈部这种脂肪堆积的现象也非常多了，也就叫俗称的就是富贵包，就是但在实际上医学规范来讲的话，它的名称是颈后部的脂肪垫的增生，或者是这个颈椎隆起，这个是它医学一个规范的名称
1: 啊。那其实是两种呗，这个富贵包，一种就是您说的脂肪垫，另一种是颈部的叫做脊柱隆起，
0: 就是说脊椎的这个隆起，它一般是分三个型
1: 啊，
0: 就是说对、
1: 啊、
0: 富贵包分三个型、它一般就是说就是单纯的这种脂肪堆积型，就是比较肥胖的人，比较肥胖的，
1: 为什么一胖的那块会长出个包呢？胖不整体的
0: 也是跟他的这个
1: 体姿态有关系，
0: 对，体姿态有关系，他总是也是就是习惯的这种体态
1: 低头、啊、
0: 这样的话呢，你这颈部的这个颈椎，它的颈部的肌肉呢，它就过度的紧张，这样紧张之后呢，它肌肉它就会就是记忆性的堆积到那个位置上，它会增加这个颈部的这个力量，所以说它这个脂肪就会相对来讲就是堆积到那个地方，它这个单纯性的脂肪堆积型的，再有一种呢就是肌肉增生的这种硬化型的，
1: 反正摸着比较硬呗，
0: 摸着比较硬，完肌肉呢就是增生硬化，就像咱们咬肌、就是总是在运动它、它这个咬肌就比较肥大、比较硬，是这种。完再有呢就是说颈椎这个蜕变的这种继发型的、这种颈椎颈部的脂肪的这个增生，也可以说就是这三类，以这三类为主，它主要就是说长期的这个不良的体态，再有跟一些代谢的问题，再有颈椎这个颈椎这个脊椎的变化，
1: 那其实大多半的情况之下和我们的体姿态保持的不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0: 对，
1: 不管你胖与不胖，其实如果你胖的话、你这个体姿态一直正常，它这块的肉也不会堆积那么多。为什么说胖的人这块堆积出来就那么明显？因为你脂肪多呀，是吧？
0: 是，
1: 你往那跑的就多，是吧？就是你的脂肪的这种容量就大，所以它那个包会更明显。对，
0: 还是你颈部这个颈椎这个力量，这方面的力量不足，所以说它会脂肪记性的就是在这个部位它加强颈部的这个力量，
1: 其实它的形成都
0: 是
1: 要有用的，
0: 对，都是有用
1: 的，
0: 实际是保护你的颈椎，
1: 因为你总去那么用，你的力量一直在往下坠着用，所以它觉得不够了，
0: 对对对，
1: 它就得来，
0: 力量不够，所以用这个脂肪或者说你这个
1: 肌肉
0: 来去加强它这样的力量，
1: 颈椎蜕变的那种，那可能是更不好弄一些吧，因为它是骨头呀，
0: 它是骨性的，骨性的话这些的话就不太好弄了，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根据它的这个脊椎的这个变形的这个程度，还有没有这个椎间盘的问题了，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就复杂一些，不是说你光去除这个颈部堆积的这个
1: 肉垫、
0: 皮下的一些组织能解决了，这个骨性的问题的话那还得就是借助这个骨科来解决，靠什么方法呀，
1: 那、
0: 来解决它这个颈部这个生理性
1: 的变化，
0: 就曲线变直了，就是说不是咱们正常的这个颈椎的、对，它变成变直了之后的话呢，它就会椎体就后凸了，让颈椎就不稳定了，所以说就是受到外力的这种异常的这种受力之后的话呢，它就会刺激这个软组织增生的，
1: 所以那种更严重，
0: 那种更严重，就是这种患者的话，一般来就诊的时候，他会就说自己的手麻呀，而且就是有指尖麻醉的，一般有头痛、头晕的症状就比较严重，所以说一般这种的话呢，都得去先去骨科去就诊，然后再进行康复相关的一些治疗。
1: 您刚才说的这三种啊，比如一个是就纯脂肪、
0: 纯脂肪堆积型
1: 的，还有一个是肌肉型
0: 的，再有一个是颈椎，
1: 那这三个就是去到医院一看，说我来看富贵包了，医生首先是要进行一个触诊吗？是根据什么来判断你是哪种类型的？
0: 我们一般是先去面诊，先触诊，触诊之后呢，我们一般需要患者去拍一个 CT 片，或者说是核磁，再有
1: 颈椎的那
0: 个，对，颈椎的这个核磁，再要做一下这个 B 超。看一下，如果要单纯的脂肪堆积型的话，那你就是看我们通过这个面诊之后，我们会 相应性的，如果是骨性的话，我们会建议他排一个，对，排一个硒，排一个核磁。如果是脂肪型的话呢，那就做 B 超。这样的话呢，这样的话呢，根据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结果，我们给他研究这个手术的方法呀，或者说给他一些治疗的方案。
1: 您看是那种纯脂肪的，是一摸就很软吗？
0: 一摸是非常软的。
1: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呢？就是比如说，因为他很胖，他可能是有脂肪的，确实有软的，但是呢，他颈椎那儿也有变形的，只不过因为他摸不着而已。
0: 混合型的，
1: 对啊，
0: 是
1: 不是
0: 也有混合型？混合型的实际上也是占大部分
1: 啊，占大部分
0: 型的脂肪型的，现在来讲还是相对来讲是少数
1: 啊、
0: 混合型的比较多，因为这一类患者一旦你形成这个富贵包的时候，他就是长期姿态。不正确，
1: 所以你的颈椎肯定也变形了，
0: 颈椎也变形了。再有好多患者呢，就是可能你是单纯型的脂肪型，但是呢，他经过了很多这些不良的这种处置，比如说按摩、挤压，之后用小尖刀就是挑拨。这样的话你反复刺激以后就会有显微增生，显微增生之后的话呢，它就从这种柔软的这个手感就变成了这种特别的硬。这样的话我们在清理这个里面的组织的时候就相对来讲就很难，而且它就是相对术中来讲呢，就是出血的话就比较多一些。所以我建议就是说，如果一旦你有这种
1: 富贵包，
0: 富贵包的话，就不要做这种硬性的这种按摩，就或者说是有创的这种小尖刀这种治疗，还是说尽早的先去做这种体态的纠正，做一些康复的一些治疗。如果康复治疗不行，后期再用手术去干预它是最好的。就是说你要解决它，解决的话你就一次性去解决它，不要去反复的去刺激它。这样的话实际上真的会加重这个富贵包的这个表象。
1: 那你看富贵包啊，因为刚才说到了三种类型，其实要说到颈椎型的那种呢，我们可能大家更容易明白它的影响会是哪些，因为大家如果是常听健康开讲的话，可能会掌握这些比较多了。
0: 是，
1: 就等于它供血也会影响，
0: 对，
1: 可能还会压迫你的血管，
0: 压迫血管引起头痛啊、头晕了，是这样的。
1: 那如果是那种就脂肪性的或者是肌肉型的，它会有对健康有啥影响吗？
0: 健康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它就如果要是脂肪型堆积的很多很大的话，那肯定是，实际上你要是堆积很严重的话，它必然会导致这个颈椎的问题。但是你要单纯性的话，一般的是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女性来讲的话，她会尽早的去就诊，因为她形象上会有很大的改变，穿衣服啊，这样的话她就会很明显的感觉这个外形受影响了，她会尽早的去来治疗。这样的话早期来治疗的话我们就很简单了，比如说就像是单纯的就像我们吸脂手术一样，把单纯的这种多余的脂肪我们全部的清除掉。清除掉之后呢，然后后期呢你再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了来改变一下，来做一些康复的治疗，这样的话就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了。
1: 就是你不能是把这个脂肪吸出去了，好了没事了，我还得按照以前的习惯，那还会形成，
0: 还会再形成的。
1: 刘总，我跟您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在医院，我记得是等电梯的时候，也是像您说的，相对可能那个女士胖乎一点，但是她那个脖颈后面那个大包真的太明显了，就特别明显的一个大包，应该像馒头一样。那就相当大了，是吧？对，对，我就在想，哎呀，这怎么形成了这么明显的感？应该赶快得干预了。
0: 对，
1: 那不干预的话，你看像您说的，它对健康的影响，其实它就会逐渐的显现的更明显呀。
0: 对对对，而且症状就是说，像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一些症状就很明显了，比如说就是像一些病理性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手麻了，指尖比较麻了，再有就是一些疼痛，有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也不能平躺，这样的话会影响睡眠，所以有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来就诊的也非常多，不是说我外形受影响了，而是说我不能平躺，有些人不能平躺，他也就睡不着觉。
1: 习惯于那种
0: 习惯平躺的人，你要平躺不了，他还睡不着觉。完再有呢，就是说你侧躺之后呢，引起的手部的发麻了。这样很多患者的话，就会就影响他的正常的生活习惯。就会来上医院来就诊，就是来积极的去治疗。
1: 肌肉型的那种一般是怎么形成的呢？也同样是就是单纯的姿态问题，是瘦姿态问题造成的吗？
0: 嗯，它一般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肌肉型的话，它还是就是像皮下的这个筋膜，
1: 嗯，
0: 长期的过度的紧张，
1: 嗯，
0: 紧张来了之后呢，肌肉就会加强这个这部分的力量，
1: 嗯，
0: 啊、所以说肌肉这种反复的这种刺激之后，它也在增长，
1: 嗯
0: 嗯，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脂肪增长的同时，你肌肉也在增长。
1: 嗯，
0: 纤维化也越来越多。
1: 嗯
0: 嗯，它会就是越来越加强这部分的力量。
1: 嗯、
0: 可能光靠软组织，它力量是有限的。
1: 嗯、
0: 肌肉一部分是力量，再有这个肌就是筋膜，这个肌筋膜的这个系统，
1: 嗯、
0: 它会持续的增生。
1: 嗯
0: 嗯，这样的话就是形成非常硬的这种富贵包。
1: 嗯，其实这么听起来好像是脂肪的那种相对好解决，
0: 相对好解决，
1: 吸出来就行了。脂肪是可以吸出来，脂肪它是一种液体吗？
0: 不是，脂肪是一种团块。
1: 团块，那就可以吸出来。这个团块，
0: 这个我们，
1: 但它是
0: 我们有这种超声吸脂，
1: 嗯，
0: 或者说有这种就是水动力的这种吸脂都可以
1: 啊、嗯，把它吸出来，
0: 就是相当于把这个脂肪破坏掉。
1: 嗯，
0: 然后呢？或者是你外加热也行，
1: 嗯，
0: 就是有这种，实际上
1: 也有就把它打散，
0: 就是像脂肪是最怕热的，
1: 嗯，
0: 脂肪加热之后它就融化了，
1: 嗯，
0: 融化之后它就好吸出来了，
1: 嗯，
0: 现在也有一种像光纤这种，就是在皮下加热，
1: 嗯，
0: 就把这些脂肪全部液化掉，
1: 嗯，
0: 液化掉之后通过这个吸脂针我们再给它吸出来，
1: 嗯嗯，那这也是相对好解决的，
0: 相对是好解决的。
1: 那那种肌肉呢，你看他说肌肉硬了，那怎么解决呢？
0: 肌肉的话，筋膜的话，我们就靠这个有特殊的这种就是旋切刀，
1: 嗯，
0: 旋切刀的话把这个肌筋膜给它打碎，
1: 嗯，
0: 这样的话做皮下的这个筋膜的松解，就相当于说我们做小尖刀是指原来是也是一个道理，它是做松解，
1: 嗯，
0: 但是在盲视下，
1: 嗯，
0: 现在呢，
1: 嗯，
0: 就是也可以在有视可视下去做，
1: 嗯，
0: 可以去做这个旋切。旋切的话就是像前面有一个叫像螺旋的这种，就像咱们那个刀似的，
1: 嗯，
0: 比较就是粗一些的，不是说很锐利的那种，
1: 嗯嗯，
0: 因为腱膜嘛，它不是说血运非常丰富，它只是一个肌腱系统，
1: 嗯，
0: 所以说靠那个把这个肌腱给它打碎，
1: 嗯，
0: 给它破坏掉，
1: 嗯，
0: 就整个这个
1: 张力，然后也吸出来吗？
0: 破坏掉，大对也是要
1: 吸
0: 出
1: 吸出来，
0: 不能说完全吸出来，
1: 嗯，
0: 但是你在松解的同时，
1: 嗯，
0: 把这个包裹脂肪的这些纤维都吸出来，
1: 嗯，就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解决了这个很大问题，
1: 嗯，
0: 它起码松解了，
1: 嗯，
0: 因为就像咱们似的，一直紧张的话，它这个肌筋膜的话，它就会不断的增厚，
1: 嗯，嗯，
0: 把这个增厚的这个肌筋膜给它打断，
1: 嗯，
0: 相当于给它都给它松解开，
1: 嗯
0: 嗯，松解开之后，
1: 嗯，
0: 包裹脂肪的这个筋膜，
1: 嗯，
0: 给它去给它破坏掉之后吸出来，
1: 嗯，
0: 完整的吸出来之后，它的后期的复发率才会降低很多，
1: 嗯嗯。其实您看，我们刚才说富贵包的这块，给大家了一些解决的方案，但是这其实都是形成了之后，我们要进行治疗的时候这些方案。但是我觉得，对于富贵包来讲，更多的确确实实，它更应该是在疾病发生的前面，就如何预防，或者是你有了富贵包，你解决了之后，我们应该如何避免它复发？所以这就等于我们生活习惯方面的问题的一些掌握了。那这块我觉得有必要让李主任给大家来说一说。
0: 嗯，是这样的，就是说，咱们预防是很关键的。第一个是我们就是要纠正一个不良的一个体态，
1: 嗯，
0: 要避免长期的就是低头，
1: 嗯，
0: 比如说现在就长期的这些作案，就伏案
1: 工
0: 作了，
1: 嗯，
0: 玩手机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最核心，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一些，就是睡眠的这个姿势，枕头了，
1: 嗯，
0: 这个再有呢，就是你一定要经常的做这个，就是仰卧或者侧卧的姿势的时候，
1: 嗯，
0: 要保持这个颈椎这个正常的这个 C 型的这个曲度，
1: 嗯
0: 嗯，这样避免这个颈部这个负重加重。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要科学的运动。怎么叫科学的运动呢？就是强化咱们这个肩颈部肌肉的这个力量，
1: 嗯，
0: 维持这个肩颈部的这个力学的这个平衡。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可以将靠墙训练每天5到10分钟，
1: 嗯，
0: 就是把这个咱们的后脑勺啊、肩颈啊、
1: 嗯、
0: 臀部啊，
1: 嗯，都靠在墙上，
0: 都靠到墙上，

0: 做这些肩颈部的健康的这个筛查，
1: 嗯，
0: 啊，早期发现，早期预防，是最好的。
1: 嗯
0: 嗯，一般是建议就是有这种疾病的人的话呢，一般是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候，可以上医院，去上骨科啊，做一些颈部的这个健康的去筛查它。
1: 啊，筛查
0: 做颈部颈椎的这个 X 线呐、
1: 啊，
0: 或者肌电图啊，
1: 嗯
0: 嗯，看看你这个颈椎的生理的曲度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再有呢，肌肉这个。就是颈肩关节的这个肌肉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啊，发现问题，咱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早期预防，
1: 嗯，所以呢，您看今天说到的两个似乎都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它确确实实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健康
0: 的
1: 问题，
0: 是的，
1: 一个是腋臭的问题、嗯，一个是富贵包的问题，
0: 对，
1: 两个小小的问题都需要大家呢及时和正确的去进行把握，甚至是治疗。当然，对于富贵包的话，就是你改掉一些不良的习惯，坚持一些科学的运动也好
0: 啊,
1: 也好
0: 啊，生
1: 活的这种
0: 习惯也好的话呢，这些疾病都是可以预防的。
1: 嗯，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五医院烧伤三病房整形外科的副主任、主任医师李英李主任。嗯、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李主任，我们说声再会，
0: 或者再会。
1: 嗯，
0: 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嗯，好的，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3: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4: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 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有可能还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3: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通过这个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的内容。
4: 好，我们在说案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吧。
3: 好的。
4: 好，那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消费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司法解释第一条当中规定了，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而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3: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
4: 嗯，
3: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4: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田某和某教培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2020年4月，田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合同约定王某自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某公司处接受舞蹈培训，培训的费用呢是人民币5000元。当天呢，田某即和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全部的培训费用。合同签订以后，田某在某公司开设位于某市新区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在2020年6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3: 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4: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
3: 就是不就离得近吗？
4: 对，接受这个培训机构
3: 报个舞蹈班哈，
4: 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三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

0: 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1: 嗯，那这个事儿经过法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0: 嗯，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都是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3000余元。
1: 嗯，
0: 啊，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1: 嗯，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
0: 嗯、
1: 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或者哪些新的变化吗？
0: 嗯，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1: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0: 嗯、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
1: 嗯
0: 啊，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他在告知函当中明确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三个地点、
1: 嗯、对，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店闭店了，但是还有三个店你可以来选。
0: 对，但是他后边又说了，如果因为消费者你不选，那么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0: 对，这个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1: 嗯，而且他当时也说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哈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赔偿都不行。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商家挺强势的哈。
0: 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一些殿堂告示里边啊，在消费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告知，但是这种告知呢一般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
1: 嗯
0: 啊，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嗯，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嗯，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

0: 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1: 嗯，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0: 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小的这种金额不大的这种进出呢，这个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但是如果你以赌博的形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额明显过大，不是超出了咱们娱乐的范围，那它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如果你要是以赌博为业，或者是说开设赌场，那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赌博，那么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你的犯罪情节，并不单单是以金额来去认定。
1: 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
0: 就
1: 显
0: 是
1: 过大呢？
0: 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我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
1: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
0: 那
1: 不
0: 么
1: 算
0: 这种也
1: 违
0: 不
1: 法
0: 行，
1: 吗？
0: 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1: 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它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
0: 对
1: 那你看，
0: 对。
1: 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1: 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
0: 偶
1: 一个
0: 尔
1: 地
0: 一
1: 方。
0: 次、两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1: 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啊，相关的法律的情况。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新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6: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如实书写。那么如果你要是认为说在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自己说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律师来根据你的陈述或出具证明人的实际的情况啊来代书。但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证明型的这种法律文书呢，要求第一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明确，第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5: 嗯，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那李新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6: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
5: 嗯，
6: 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
5: 嗯，
6: 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5: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6: 对，一定要真实。
5: 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李新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6: 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2023年7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

0: 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1: 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呢，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
0: 对。
1: 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0: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会员卡以后，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决又明确了，双方约定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健身公司退还于某剩余卡费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金额，退还的。
1: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商家说啊，我赠你的这10次你不能算，咱还得按照这个，2000块钱50次的这个算，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0: 对。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约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1: 那李新律师啊，在实践当中还有一种这个消耗赠送的次数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说，要么就是你先消费这几次算是赠送几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你买的几次用完之后，你再才能去使用你赠送的这些次数，就是他把这个赠送的次数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那么对于最终我们来认定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0: 这个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首先在这次司法解释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赠送的服务和你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差别。如果赠送的服务和购买的服务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差别的，那么这种呢，就要平均计算单价，然后对未提供的服务呢进行退款。那么如果要是服务有差别的，那要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折抵。
1: 那另外呢，在这一次啊，消费者和这个健身馆啊、场馆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也有一个备注，就是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10次它是不能换的为由，

0: 卡布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1: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呢，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0: 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1: 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啊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优惠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跟你购买的服务的内容的约定差异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经营者违约的时候呢，消费者有权按照最优惠的方案来要求商家予以退款。
0: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健身卡呀，或者是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法律的意识。最主要呢，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综合到直播间。那么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节目的

0: 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哈。我们的李新律师呢，也将会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您呢提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请教一下律师。起诉之前啊，能不能申请将对方的财产查封，避免呢他财产转移哈？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新律师呢给您来做一个回复。
1: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您现在所要咨询的问题呢，在法律上叫诉前财产保全。实际上，诉前财产保全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明确规定，但是诉前财产保全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财产。这个被查封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查封，将导致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紧迫性。第三个呢，就是说申请财产保全的这个申请人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担保。第四个呢，就是你做了财产保全以后，必须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提起诉讼，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就自动失效了。
0: 那如果想要申请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李律师？
1: 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确对方的财产的线索，对方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到这个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是说你要起诉的人民法院这个立案厅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而且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要明确说明这个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并且将自己提供担保的这个情况予以说明。
0: 然后来实现这个自己避免这个对方转移财产的目的哈。
1: 对，然后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呢，可以给你做财产保全。
0: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围绕的就是在2025年5月1号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的维权带来哪些更多的保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新律师啊，围绕着这一次最新的司法解释，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啊。
1: 好，这个我们5月1号将实行的预付制消费服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明确了明显不变的标准。那么单方变更服务地点和时间呢，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在解释的第13条，根据上述的规定呢，对实践中常见的消费者有权解除的情形呢，做出了一些规定。第一个呢，是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制消费合同。经营场所的远近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有可能会关店呢、迁店呢，并且通知消费者由其他连锁店铺或者新开店铺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一般对消费者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如果一般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可以包容的啊。但是如果经营者变更场所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明显提高，或者是在途的时间去的路程比较远呢，在途时间明显增加，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消费的成本，甚至可能呢因此放弃兑付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这样对消费者是明显不公平的，甚至导致消费者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在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合同。
0: 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明确了什么是明显不变的标准。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加有据可依了哈。
1: 对，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那么在认定消费者变更经营场所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这个商品或者提供服务 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呢，还要

0: 考虑到消费者这种自身的消费能力，他自己的行动能力这些因素。
1: 好，那在最新的司法解释当中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第二个呢，就是规范了优惠方案的计算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第二个案例当中说的，经营者如果要是违约的话呢，那么赠送的服务呢应当计入已经履行部分的对价来进行计算，那么如果这个服务是无差别的，那么我们就要平均计算这个单次服务的
1: 价格，
0: 然后呢综合来判断应当退还的部分。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也限制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呢需要有显著的提示，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显著的提示或者消费者不接受的情况下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第三个限制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情形啊，算是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0: 那这种呢，一般来讲呢，首先这个格式条款呢，应当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制作人所提供的，他或者是事先拟定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明显了排除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要求消费者呢遵守，如果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签订合同，那么这种一般可能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1: 好，这个呢我应该在实践当中来予以区分哈，尤其是看他这个表述，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
0: 对，首先这个格式条款是谁提供的？肯定是商家自己提供或者是反复使用的。而且呢他不允许消费者变更，不允许消费者跟他讨价还价，
1: 好，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实践当中予以注意的哈，这也是我们在5月1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所最大的三个突破吧，三个变化，是不是？
0: 对，这是我们在两个案例当中看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都非常明确的予以规定了，
1: 而且做出了一个回应哈。那李律师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家，从法律专家的角度，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你有哪些消费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实际上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第一个给经营者的合规建议呢，就是经营者一定要诚信履约，就是说你在制定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明确的考虑到自己是否有这个提供服务合同的这种能力啊。比如说你明确知道自己的经营不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店有可能关闭，你还大量的出售相应的消费卡呀，或者是接受预付费的这种款项，那么实际上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要给经营者提供一个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诚信，第二个呢你要对自己的履约能力进行一个预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规范的促销你的行为你的促销行为，就是说你在赠送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写在合同当中，而且呢你要做好财务的一个核算，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之前促销的一些内容你认为亏本了，你不能履行了，那么你就单方面终止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有被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法经营，杜绝这种像有一些像职业的闭店人呐、卷款跑路了这些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闭店人呐、或者是这种卷款跑路的，有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罚或者是更多的是刑事处罚
1: 了哈。好，这是给到经营者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如果说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呢
0: 就是给消费者的建议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看一下经营者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营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认可的资质。第二个呢，你要看清楚合同的关键条款，也就是服务的内容、地点和期限。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合同法里边已经明确规定，合同这个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如果你

0: 你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合同里边的一些关于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的约定，那你自己产生了这种误解，那么可能造成一些纠纷呢，对消费者就是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退费规则。如果退费规则里边有明显不利于你的，你要提出异议，跟商家就这个规则的解释进行明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大额的这种预付费，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预付。第二个呢就是你付完了这个预付费以后要锁要正规的发票。第三个，你要保留所有的合同预付费发票这样的一些凭证，为日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一旦产生纠纷作为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呢要注意，第一个，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
1: 对，协商还是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方式。
0: 协商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最便捷解决双方纠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要求调解。第二个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要是调解不成，投诉可能不能直接判定是否这个返还数额的这个预付费的数额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哈，尤其呢是涉及到维权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在的话，其实相对还好办哈。咱们可以参照的合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尤其啊，是这个店铺它黄了，这个主体呢，就是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维权的时候相对要比较困难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消费者的这个商家的资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个主体是否存在，这个主体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注册地点跟你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否一致，这个相关负责人是否一致，跟合同下边署名的盖章的单位是否一致。如果你发现他提供不了相应的资质，或者是说与你签订合同的这个署名或者是下边加盖的公章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就要明确到底是跟哪一个商家签订了这种合同。那么如果要是说有相应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即使商家不在了，那么我们通过诉讼仍然是可以实现我们的这种维权目的。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了是这一次最高法的最新的啊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呢更好的对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做了一个保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事前的预防是更重要的。而且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的介绍，是吧？
0: 对，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预付费之前，首先第一个要看，商家是否有相应的资质。那么也要看清合同里面的内容，不能上来就签字，上来就交钱。那么在你不了解这个资质，不了解合同内容和相关合同约定的条款的情况下，贸然支付这种款项的时候呢，经常会给消费者后续维权带来无尽的烦恼。
1: 其实也是说白了，就是不要冲动消费哈。这种预付式的消费，毕竟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这样的过程，才能够履约，逐渐的给你兑付。所以呢，你要逐渐的去考量好，不要被所谓的像常见陷阱有啥呢？有低价的，高赠送的，高赠品的，然后宣传特别好的服务的啊，
0: 是。因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轻信了当时的推销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导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顾问呢，他们口头上的这种承诺。他们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书面上。他有什么承诺，必须要明确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边。不然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到时候离职，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合同当中又没有办法去体现。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就会吃哑巴亏。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预付式消费啊，作为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形式，在这类消费过程中需要我们更加的具备丰富的法律的知识才

0: 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消费过程中啊，获得到更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在相关的消费领域有了更多的法律的识别能力和法律维权的意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李新律师啊能够再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更多话题方面的分享。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哈，也将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特别感谢李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您。
1: 好，谢谢。
0: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

0: 合广播。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4: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5: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7: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8: 承诺高息回报，
9: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10: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11: 有人喜欢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军之感，有人喜欢玉树村边河青山郭外峡的山居之感，有人喜欢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半江而居之感。也许不同的心境下，我们对家的想象也各有不同。倡导家居新文化，引领居家新时代，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FM 90.4 新居时代，让你心有所得，心有所动。
12: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节目当中，我也是给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想找张顾问给您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专业评估的，让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买卖，节省大家买房卖房周期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张棍。张棍中午好。
13: 董倩中午好。
12: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想进行房产评估，让张棍帮助你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都可以让大家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
0: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12: 好的，收音机。

0: 欢迎听友，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跟张棍共同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热线问题，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徐女士的热线，是徐女士吧？三号线，
1: 对
0: 啊，请讲，徐女士。
1: 你好，我想咨询两个房子。
2: 您说。
1: 就是在保健福路蒙科寒舍这个小区。
2: 蒙科寒舍，多大米数的？
1: 一个是建筑是133点多，然后是南北的。
2: 几楼？
1: 16楼，顶层是24。
2: 南北的。
1: 嗯。
2: 建成是2014年。
1: 对。
2: 你这是两室还是三室？
1: 三室两卫。
2: 三室两卫。装修咋样？
1: 就正常装修吧。
2: 125。
1: 125。
2: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它是168点多建筑，也是这个小区。它是东西向的。
2: 这是几楼？
1: 这个也是16楼，它顶是33，它是4室2卫的。
2: 4室2卫。
1: 嗯。
2: 装修这个到啥程度呢？差不多。
1: 它这个装的好一些，精装吧。
2: 精装修158。
1: 他这个我想问一下哈，他这个他要185，然后就是还价的就是几率比较小。他是不是？
2: 我个人认为你要是花180多万的话，我建议你上哈西去买。
1: 158
2: 就是这个米数在哈西差不多的小区都能买到，你不至于在这儿买，这个位置的房价达不到10000一米。
1: 达不到10000一米。
2: 对，现在的市场达不到。
1: 就是他这个装修就属于好，如果是好装的话，也就是160呗，意思。
2: 对，能达到165算是很高的价格了。
1: 啊。
2: 你想啊，这样的房子你要放在哈西的话，现在有12000都能买到，你就不至于上这儿来买了。
1: 我这是我在这个小区，那个小的是我家，我现在想换个大的。
2: 你想换个大的，就是因为你在这儿住，你需要。他卖这个价，你让他卖一段时间，卖不出去他就便宜了。你要说180多万，不可能卖不出去。
1: 那好的，谢谢您。
2: 哎，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啊。8799-6288和8799。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请讲。
3: 我想就评估一下房子。
2: 您说。
3: 我这是属于南岗区西大直街，属于商品房。
2: 你西大直街的哪个位置？
3: 其他这些就属于算，它划分在属于是沙曼一街区吧，道边的房子。
2: 你直接说沙曼一，我就知道在哪儿了。
3: 啊、
2: 多大的？
3: 这是97年的，面积是74.15。
2: 74.15是建筑面积。
3: 建筑面积，使用面积47.2。
2: 几楼？
3: 南北通透，总共7层是5楼。
2: 5楼南北。
3: 对，
2: 建成是90几的，
3: 97年。
2: 装修咋样？
3: 简装吧，算。
2: 40万。
3: 1梯2户。
2: 40万。
3: 谢谢。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想让张工给您评估房子当下市值，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现在好不好出售，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让张工给您在线解决。8799-6288和8799-6388。其实有的时候能要上价，就像张工说，可能都是邻居，
2: 对，
0: 就知道你的意向比较明确。
2: 你在这个小区住，你想在这儿买房子，才能卖上价。
0: 对，
2: 可能要是不在这儿住的，对这个地点不熟悉的。这个小区那个位置它不值价，不值那么高了。
0: 所以说你这个就得大家多了解。
2: 对，
0: 你像有一些听友说呢，我就问一问张棍，就打一通电话，就让大家做到心里边有数，我们就给您做一个更权威的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尤其是想要卖房子听友，大家最近真是急于出售的，您不妨直接跟张棍提，张棍派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4: 你好，让张顾问给我评估两套房子。
2: 您说。
4: 道里区，机场路泰和盛世，建筑面积103米，使用73米，2室1厅。

0: 2017年的装修。
1: 几楼？
0: 六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0: 32楼。
1: 32楼，南北的。
0: 对。
1: 建成是哪年的？
0: 建成好像是2017年，
1: 装
0: 16年
1: 修
0: 不
1: 咋
0: 一七
1: 样？
0: 年。装修呢，当时是装的挺好，现在这么多年也就中装了呗。
1: 85万。
0: 啊，85万，还一个那个也是道里区新都丽水雅居，
1: 新都丽水雅居，这是多大的？
0: 建筑60米74，使用36米，都是西向6楼，
1: 6楼，顶楼是多少楼？
0: 顶楼32楼。
1: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
0: 对，
1: 建成是1213，
0: 一二，
1: 装修咋样？
0: 装修一般，
1: 最多40，
0: 好，谢谢，
1: 问完了吗？
0: 问完了，谢谢，谢
1: 供
0: 谢，
1: 您参考
0: 好嘞，
1: 啊。好，感谢
0: 哎，
1: 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徐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董倩，
1: 你好，
2: 你
1: 请讲。
2: 好，张夫人，你好。
1: 你好，
2: 哎，你好，麻烦评估个房
1: 您说
2: 子，
1: 哪里的？
2: 道里叫安静小区，就是在安生街和在安心街上。
1: 安心街上，
2: 对，
1: 安心街咋能叫安静小区呢？它俩距离有点远呢。
2: 那个我是帮那个亲属的，就是说
1: 你
2: 白
1: 说的它俩根本就距离有点远。你说它在哪条街道吧？安心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2: 就是安心街上，完了就是有一个抚顺街，不有个斜下坡往安生街去吗？就下坡那
1: 就
2: 个。
1: 是安心跟安生那个位置。
2: 啊，对对对对
1: 多
2: 对。
1: 大米数的？
2: 建筑好像是75吧，
1: 几楼？
2: 使用是52点多，不到53，几楼？2楼。
1: 啥朝向？
2: 冲着安心街，它好像应该是东南吧，它也不是说正南啊。
1: 东南那是把甲的还一个朝向的？
2: 啊，一个朝向，不把甲，
1: 不把甲，就是
2: 就
1: 咱
2: 冲
1: 二
2: 安心
1: 门，
2: 街。
1: 一梯三户的二门。这房子是哪年建成的？
2: 84。
1: 简装。
2: 对，就剩简单了。
1: 38万，
2: 啊，38万。再一个，我麻烦想问一下子啊，那个张主任，就是说这个，我这亲属想委托我给他这个是处理卖这房子，这个可以吗？他要想不回来，有什么方式吗？还是说
1: 可
2: 怎么说？
1: 以。你他要是不回来的话，他可以在那边或者在咱这边做一个委托公证，委托你办手续。这个呢，你先不用办，就先这么卖着，有买的。你再做就赶趟，就来得急啊！可以
2: 有
1: 做
2: 买
1: 公证，他不用回来。
2: 啊，不用回来，就是委托我，完了我就是到房产交易所跟那个
1: 对，
2: 买
1: 你就
2: 方，我
1: 替
2: 俩
1: 他
2: 就
1: 办
2: 购房
1: 手续了。然后
2: 啊。
1: 这个钱呢，你还不需要经手，因为现在不管咋办手续，钱都得打到房主的卡里边。这个他比较托底在哪儿了？钱打他卡里边，你就替他跑手续啊。
2: 啊，那明白了，就是说钱还是打托我那个打给我那个亲属那个，
1: 对，
2: 完
1: 人
2: 不
1: 家
2: 行
1: 是
2: 我
1: 产权人，必须
2: 明
1: 打
2: 白
1: 给
2: 了，
1: 产权人。你
2: 我
1: 就
2: 就
1: 是
2: 是
1: 给
2: 给
1: 人
2: 他
1: 跑个
2: 跑
1: 腿
2: 腿
1: 儿
2: 儿，
1: 啊。
2: 可以办哈，好了，谢谢，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你看你有问题，您不妨一通电话，我们房产专家直接给你解答了。在房产办理过程当中有疑难问题的，或者就是想评估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周先生，你好。你好，周
3: 你好，
1: 先
3: 主持
1: 生，
3: 人。你好，
1: 您
3: 那个
1: 说，
3: 张顾问，那个我想咨询一下，那个房的一个房子是
1: 在哪
3: 五
1: 个
3: 楼
1: 位
3: 是那
1: 置？
3: 个鲁商四号
1: 鲁
3: 楼，
1: 商松江新城还是凤
3: 不
1: 凰
3: 对，
1: 城？
3: 鲁华，
1: 鲁商凤凰城啊，
3: 对对对，
1: 多大米数的？
3: 使用啊不对，建筑面积是135的，然
1: 一
3: 后那
1: 百三
3: 个。
1: 十五是三室的，
3: 3室2卫，
1: 5楼顶楼是27、8楼。
3: 应该是吧？我没去住过我自己的房子，然后装修完了，从来没住过，一天没住
1: 南
3: 过，
1: 北
3: 精
1: 还是
3: 装。
1: 东西？
3: 南北通透。
1: 南北通透，建成是哪年的？
3: 这都把我难住了。我反正是近期的房子，也不会很长，
1: 不
3: 而
1: 会很
3: 且，
1: 长，应该是在20年前后吧。
3: 应该是吧？
1: 现
3: 没有
1: 在
3: 那么
1: 的
3: 早，没
1: 价
3: 有
1: 格
3: 翻车，没
1: 一
3: 有那
1: 百
3: 么，
1: 四十
3: 差不多
1: 五，
3: 吧。145啊，
1: 对，

0: 行行，谢谢你。
1: 哎，那好嘞，
0: 好嘞，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旧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你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尤其是有些听友说，我就想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当下价格，做到心里边有数，你就让张顾问给你进行在线评估。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交给房产专家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
1: 我给大家推荐一套群力的翠湖天地的翠园，房子建筑面积是118米，16楼，南北向，私产，16年建成的高庄，房主现在的卖价是215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33，宣西小区，在大成街和十字街的交口那个位置，95米的房子，这是建筑面积，5楼，顶楼是7楼，南北向，私产，95年建成的简装，房主卖45万，超低价，1394600-8938。
2: 嗯，这个刚才张官说超低价格，所以说如果大家有意向，可以直接跟张官说的电话进行联系。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许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立汇美罗湾小区。
1: 立汇几期的？
3: 3期，经理姐。
1: 多大米数？
3: 房本101。
1: 101米，几楼？
3: 6楼。
1: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
1: 南北。私产。建成是10年还是08年？
3: 10。
1: 装修咋样？
3: 就是最早的装修，简装吧。
1: 40万。
3: 好，谢谢。
2: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王先生，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你好，我想问一下张顾问，我家这个房子在这个道里区上游街75号。
1: 上游街75号是和哪条街的交口？
4: 是和新开街，就在哈尔滨叫。
1: 新开街我知道。您说多大米数的？
4: 我这个使用面积是有80米。
1: 80米，
4: 啊，
1: 你是几楼的？
4: 是12层，是顶层。
1: 12楼顶。建筑面积120还是110多？
4: 没有，104吧，我这个。
1: 啊，104。
4: 100点。
1: 你是啥朝向的？
4: 我看看啊，这应该是东西朝向。
1: 东西向，建成是哪年的？
4: 98年吧。
1: 98年的，你房产证上顶楼也是12楼啊？
4: 对，我们这个就是12层，我在顶层。
1: 啊，顶楼12楼，装修咋样？
4: 啊，装修，我这前年新装修的，也不算太高装，也是中装以上，应该说是高装，全是。
1: 85万。
4: 85万呐、啊。
1: 对。
4: 啊。那我还有一处，就是在那个北京街和建筑街的交叉口那块。
1: 北京和建筑是团结校。
4: 对，团结校，那个是团结校小区房，那房子一直留行给我们家孩子上学用，结果孩子现在上学没用上。我寻思那个房子吧，它顶层是7层，我家在6层，是使用面积是不到40米，39点几好像是。
1: 啥朝向？
4: 我们那个朝向好像是南北朝向通透的那个。
1: 南北通透的。
4: 就是那叫那叫2室1厅吧，就是一个小屋一个大屋。
1: 你这房子是哪年建成的？
4: 那个厂房子建的好像是85啊还是86。
1: 85、86简装。
4: 啊，对，老房子。也不中装吧。
1: 最多30。
4: 能卖30啊。
1: 最多卖这价。
4: 那校区房现在也
1: 我知道团结校现在卖的不好
4: 啊，
1: 你还是6楼还是8几年的，不是很好卖。
4: 对，那
1: 卖晚了，早卖好了。
4: 对，现在是这形势不好，因为我们也想给孩子留。

0: 四大家园，我现在这房子这么多，我现在我归拢归拢，我想买个大的，把这些都不太大的，
1: 啊，给
0: 就
1: 这些
0: 换一
1: 小的都卖了，换一个
0: 个。啊，
1: 大
0: 卖
1: 的。
0: 了，我拿钱我买个理想一点的。其
1: 十
0: 实
1: 大
0: 我现
1: 家
0: 在
1: 园
0: 有
1: 还有
0: 四，
1: 房子啊？
0: 对，四大家园那块儿，那好像是11几年，是13年呢，还是12年
1: 十
0: 呢？
1: 大家园江北的呗。
0: 对，四大家园江北的房子，那它是一楼，它那个后边还带个40米的小园儿，小菜园儿，
1: 多大
0: 你
1: 米
0: 懂。
1: 数？
0: 它那个好像是使用面积应该是100米，没到100米，是99米，好像使用面积是70米，它那个建筑面积是99米，好像那是我刚换的证，我那有印象。
1: 哎，这个是啥朝向？
0: 这个好像也是南北朝向，
1: 南北，这个是哪年房子？
0: 是11几年的，是10年、11年、12年的
1: 装
0: 房子。
1: 修
0: 当
1: 咋
0: 时那
1: 样？
0: 房子，那装修这么些年了，那应该说是简装。
1: 简装了，现在卖的话45万左右吧，超不过50。
0: 超不过50，那我这三处房子80、80、160，连200万都挣不上，我这么
1: 二
0: 夸
1: 百
0: 张。
1: 万都卖不上，你指定卖不上。而
0: 啊。
1: 且你这两个小房子，四大家园这个和建筑街这个都不好卖。上游
0: 对
1: 街那
0: 对，
1: 个吧，还是顶楼。现在
0: 哎
1: 一
0: 呀，
1: 到
0: 我
1: 顶楼就难卖了。
0: 是顶楼不难卖吧？但是我这都年年的做风水，我们这是人是单位的家属房，年年
1: 是，
0: 的
1: 但是
0: 时间长了
1: 卖不
0: 都
1: 上
0: 给做
1: 价
0: 风水
1: 啊。
0: 了。
1: 好
0: 卖房
1: 吧。
0: 价80万能80万好卖吗？
1: 80万碰客户吧，你这是明厅还是暗厅？
0: 是暗厅的，
1: 咱是暗厅，
0: 对，30米这个暗厅，
1: 不是？我说你这房子是两个卧室还是三个卧室？
0: 两个卧室，
1: 啊，两室一暗厅，
0: 一
1: 八
0: 个
1: 十
0: 小
1: 万
0: 饭厅，
1: 试试
0: 完了一
1: 吧。
0: 个方厅，啊？
1: 你要想卖的话，我试试帮你找找客户吧。
0: 行，
1: 好
0: 我
1: 的，
0: 等
1: 那
0: 着。
1: 好嘞。
2: 王先生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就像王先生这样，如果你手里边握有多套房产，想做一个整合，想要张棍帮助您代卖，然后帮助你寻找适合您的房源项目，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时间还是交给张棍，让张棍继续给大家分享优质二手房源。
1: 宣庆小区有一个4楼的房子，使用面积是58米，4楼南北。建成是92年的简装，房主卖50万可谈，看房电话是13946668938，文海西畔两室明厅，建筑97米，28楼，顶楼是33，东南向私产10年的中装，房主卖83万，看房电话是19946106683，百合名苑故乡的。52米的使用面积，4楼东西，私产02年的中装，47万，18746014512，建国北6道街55米的房子，4楼南北，私产98年的简装，48万，13946068938，润园翡翠城两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07米，12楼东西向，私产11年的中装，109万，18745041433。龙邦大厦季鸿校的房子，35米的使用面积，7楼顶楼是18楼南向，私产99年的中装，78万，18746014512。新发小区。30米的使用面积，一室半的房子，4楼的南北，私产89年简装，25万8，13946068938。恒盛皇家花园，建筑92米，30楼南向，私产13年的中装，122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珠江帝景。南直路和珠江路交口那个地铁口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83米，22楼南北向，私产12年简装，69万8，18745041433。东滨广场两室明厅，建筑95米，6楼南北，私产，顶楼是20楼。 08年中庄86万，18746014512，信恒花园两室一厅60米的使用面积，三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7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鄯善居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89米，四�楼南向，私产14年的高庄，卖90万。17703647661。
2: 嗯，我先让张坤分享到这里，因为我们有听友打通我们的热线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嗯，请讲。
3: 我想问一下这个汇智五洲城一期的。
4: 汇智五洲城多大的？
3: 建筑面积是85.56。
4: 85点几？几楼？
3: 9楼。
4: 啥朝向？
3: 全是南向。
4: 全南。
3: 嗯。
4: 建成是哪年的？
3: 2018年的。
4: 18年，装修咋样？
3: 装修精装。
4: 精装，两室明厅。
3: 对。
4: 42万。
3: 好，谢谢啊。
4: 嗯，好的，
2: 嗯，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我再跟大家说，如果您是想出售的话，您可以直接跟张顾问提，因为张顾问线下都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您出售，把你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这个优质房源给大家分享完了吗？
4: 我再给大家说两套。
2: 好的。
4: 都是业主着急卖的。
2: 嗯，
4: 红岩校的房子在汉广街上，35米的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45万。嗯，还可谈。看房电话是17703647661。玫瑰湾西区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21米，5楼，顶楼是9楼，南北向，有电梯的，私产15年的婚庄，165万，赠车位，18745041433。泰山路和汉水路交口的写字间，就是仁和健身那个楼，建筑面积320米，三楼西南向，私产02年简装，12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恒盛豪庭两室明厅，建筑128楼南北向，私产13年的中庄，130万，13946068938。
2: 嗯，好的，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那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也是邀请到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的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或者说呢，这个想找张顾问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具体价格，您都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这有一个听友啊，想让张顾问评估一下农垦小区5楼，总楼层是7楼，建筑面积是130多，使用是90多，房龄是1997年的，是前后两边开门，南面阳台出去是个大平台，想让张顾问给他评估一下价格。
4: 最多七十，
2: 它是闽江虹桥小区。
4: 对，现在不好卖
2: 啊，现在不好卖。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3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我这房子是在黄河路西苑小区。
4: 西苑多大米数的？
5: 是225米。
4: 225米是几楼啊？
5: 是5楼。
4: 你建筑面积225。
5: 对。
4: 南北还是东西？
5: 属于南北，就是阳面一面，阳就是属于南北吧。
4: 临不临街？
5: 不临街，新苑小区属于原来的高档小区，有
4: 这个我知道，在松山路和黄河路的交口。
5: 啊，对对对。
4: 我问你临不临街，因为有临松山路的，有临黄河路的。

0: 现在呢，
1: 差
0: 这个也不是很好卖了。建成是2002年还是2000年？
1: 他是2000年的。
0: 装修咋样？
1: 他家还正十米，正了十米，就是虽然是225米吧，多正了十米，就属于阳台那块好像是。
0: 我跟你说，这个建筑面积没有赠送。这个不是您家房子吗？
1: 是我家房子，它是就是那个房票上写的是225米吧，买的时候正了十米，量了，我们量过当时买。
0: 你能量出来吗？
1: 啊，好像反正他，
0: 我跟你说，有的房子这个阳台不算使用面积，算是赠送的，但是从建筑面积来讲没有赠送。你现在这个价格，卖到120都不好卖啊！
1: 哇，是吗？
0: 对，你试一试吧。
1: 的话是不是就登记？
0: 可以登记。你想卖多少钱？这个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你啊。
2: 好吧，王女士，供您先参考。
1: 能卖100，行，那行，那行。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3: 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戴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这边有道理，故乡这边有个房子，在那个电炉小区。
0: 电炉在埃德蒙顿路上。
4: 对对，道里分局旁边。
0: 多大米数的？
4: 建筑是72点多，72。
0: 几楼？
4: 6楼，7楼顶。
0: 啥朝向？
4: 它这个就是八甲那个单元，是属于是东北朝向。
0: 东北向的。
4: 对。
0: 私产房，99年的。
4: 03的吧，03。
0: 03吗？没有那么新，我记着。装修咋样？
4: 装修就是中装吧。我当时结婚买的时候
0: 中装，东北向朝向不好，25都不好卖，
4: 对吧？25不好卖。行，谢谢。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张工给大家评估出的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一个净手价格。如果收音机前您就是可能您的房源这个涉及到是办产权证还没有过2年，还有大税在里边，或者说大家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到底有没有税费，具体是多少，你都可以再详细的跟张工进行咨询。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刚才张工这个
5: 分享完了。
2: 分享完了。是不是就是大家来跟张顾问说这个电话进行联系就可以。当然如果说您也想求购房源，你有什么样的特殊需求，您都可以跟我们提。我们手里边房源比较多，因为每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挑选出来的都是张顾问说房主比较急于出售的，然后这个价格又比较低的，我们给大家选上来给大家分享。但是我们线下这个房源是非常多的，大家只要提出您自己的具体需求，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去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急于出售的话呢，您不妨就通过我们的节目，相当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自己的房源做一个线上的宣传和推广，也许直接在我们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所以提醒大家，热线电话依然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其实想跟张棍聊聊什么呢，就是大家经常不明白的这个使用面积和建筑面积。现在这个可能是新房源和老房子它这个差的也不一样，一会儿我让张顾问详细来给大家说一说。那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这两部热线电话大家继续来可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也是为大家这个房源负责任，如果大家想让张顾问给您评估的话，你要提前了解清楚，就是我们家这个具体的建筑面积是多少，使用面积是多少。因为有的这些房源可能这个公摊面积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了，让张顾问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了解到你的具体的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涉及到的到底是多少。张顾问，比如说同样是100米，老房子的使用面积肯定会更大一些，因为它公摊小啊。
5: 对，
2: 它不像现在新房子都是带电梯的。
5: 对，公摊比较大。
2: 嗯
5: 你像现在的什么会所啊，小区内的公用设施啊都是分摊的。你像刚才那个女士说的，我家房子我量了，说白了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谁能量出来，谁也量不出来。可能你要量的只能是你拿尺排一排你家的使用面积。
2: 就是这个
5: 量出来
2: 量不出来。
5: 对、
2: 就是、
5: 这个是量不出来。
2: 你在

0: 买房过程当中说我去量一量或者怎样，
1: 这个
0: 是
1: 量不出来。
0: 好，
1: 咱们自己是不会量的。
0: 嗯，我们先来接听听友的问题啊，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李女士，你好。嗯，电话断掉了。那你李女士啊，您再拨打一遍87996288和87996288，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三号线顾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张哥。
3: 你好。
2: 啊，我想买一个，就是在群里附近买一个建筑100平之内的，然后新房源，不需要什么校区，什么都不需要。
3: 你是求购群里的？
2: 对。
3: 要建筑100之内的？
2: 对对。
3: 预算呢？
2: 也没都没啥概念，我现在在江北这边住，
3: 没啥概念。你像我刚才吧，我推荐了两套，你听一听。有一个这个恒盛皇家花园
2: 啊，
3: 它建筑是92米，30楼南向，
2: 嗯，
3: 它房主要122万。还有一个恒盛豪庭，这个也是群力的，建筑100米，28楼，它要130，就是群力。东区一般的房价都在12000上下，
2: 啊，基本上都在12000的。这个它都是哪年的房产？
3: 群力的年限，东区一般的都是在
0: 12、13，
3: 到西区的话可能就到19。群力东区可能最新的就是被考。
2: 啊，如果要再稍稍偏一点，价格还能低一点是吧？
3: 能，你要上像润园翡翠城那个小区，现在你使用面积不到1万能买来，再偏一点，比如说群力公园小区，就是群力家园，它应该是在8500到9000。这个呢，咱们说这个价格吧，你得一房一价，有的你得看房子、看楼层、看装修，价格也不一样啊。
2: 行，那我明白了，
3: 你就考虑考虑啊。
2: 好，谢谢，
0: 供您进行参考啊。我们线下你保持电话畅通，会有人跟你进行联系的。
2: 好，谢谢，再见。
0: 好的，感谢参与啊。提醒大家，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张顾问。建议大家，如果您在房产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难问题，包括这个签合同啊、办贷款，或者说这个想找张顾问买房卖房，或者是评估房子价格，就直接趁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就是马上，只要你把房源信息说清楚了，马上就可以给大家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还可以帮您看一看您的房子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包括有些听友说，我自己有房子，我看过了啊，我想买邻居的房子、朋友的房子，让张顾问帮我看一看价格的，然后看看是不是适合我去买去。包括有些老年人，你现在在看房子的话，你可能在看高楼层没有电梯的，可能就不是特别适合了。我们直接通过专家的视角帮您做一个置业引导，帮助大家答疑解惑。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安女士，你好。安女士，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房子是在那个善上居。
3: 善上居多大米数的？
4: 建面是102。
3: 几楼？
4: 4楼。
3: 4楼，
4: 然后我们是一梯，两梯四户。
3: 你啥朝向的？
4: 我全是南向，就是
3: 全南的
4: 吧，那叫对，全阳的。然后我的房，我
3: 不是回迁的吧？
4: 不是，我正想说呢，是一个楼王的位置。
3: 装修咋样？
4: 装修挺好的。
3: 120，
4: 现在是120啊。
3: 对
4: 呀。那要是9楼、10楼的呢？
3: 9楼、10楼能多点儿，能、楼层比它高一点儿。你这个4楼楼层矮呀。9楼、10楼能达到125，也就那样，你还得看装修。
4: 我们装修挺好的，就是最多120啊。
3: 能卖这价就不差啥了。
4: 是吗？行，好嘞，谢谢啊。
0: 好的，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您是这样，就是让张顾问评估完之后啊，就是您的房子还是您做主。如果大家觉得我心理预期会更高一些，那你就先让高点挂着。然后如果真的是无人问津的话，您再逐渐往下降，这个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您不着急出售的话，你就可以一点点来。当然。

0: 如果是大家急于出售，我就赶紧把房卖出去，我可能我要上外地或者有其他用途，那你我建议大家就是尽量按照张棍说这个价格，因为便于市场流通嘛。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1: 你好。
2: 你好，请讲。
1: 我家建筑面积80米的悦然真诚在哈瓷。
2: 悦然真诚，
1: 实用面积是50吧，49.多，将近50。
2: 回迁房是吗？
1: 不是不是，我家不是回迁房。
2: 那你这得房率可是挺低呀、啊，公摊太大了。几楼？
1: 我家是南北朝向5楼，一梯三户。
2: 5楼，顶楼是多少楼？
1: 20。
2: 建成是14年吧？
1: 不是，俺家17年进来的，搬进来的。
2: 你是一室还是两室？
1: 我是两室，暗厅。
2: 暗厅装修咋样？
1: 中装。
2: 最多55。
1: 啊，行，我知道了，谢谢你啊。
2: 嗯，好的，
0: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就刚才我们说这个问题啊，同样是100米的建筑面积，老房子张棍基本就是使用面积是
2: 能达到67米到70米之间，有不同的小区也不一样，就是同一个小区可能它也不太一样。
0: 嗯，
2: 这个怎么看呢？建筑面积看房本，房本上有建筑面积，现在的房本都没有使用面积，使用面积看报销票子。
0: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来接听一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
3: 你好，主持人。我
2: 你好。
3: 张顾问给我评套房子。张顾问你好。
2: 您说。
3: 我家是在道里区上河原住，是1号楼2单元661。
2: 上河原住，你这房子是6楼，顶楼是多少楼的？
3: 顶楼是7楼带阁楼。
2: 嗯，有电梯对吧？
3: 对，有电梯。
2: 南北的？
3: 南北的。
2: 建筑多少？
3: 建筑是113。
2: 113，两室明厅。
3: 两室明厅，对。
2: 不临街吧？
3: 临街呀，临工农大街。
2: 不是，你这房子临工农大街呀？
3: 对呀，临工农大街，对。
2: 嗯。装修咋样？
3: 精装吧，就属于精装。
2: 精装现在的价格160。
3: 啊，现在是160吧？
2: 嗯。
3: 嗯，这掉的挺多。
2: 掉的挺多，你这房子临街其实是缺陷。
3: 啊，临街啊，在里边还比那个。
2: 对呀、啊，你在小区里边它不吵啊，你临街多吵啊。
3: 临街它那个视野宽阔呀，
2: 差不多啊。你卖你就知道了，临街的没有院里的好卖。
3: 啊，
2: 嗯。
3: 那行好了，张顾问。
2: 哎，好的，
3: 谢谢。
0: 嗯，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张棍聊到的是我们这个建筑面积和使用面积，但是你说张棍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就买房子，他说多大就是多大嘛，万一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大呢？
2: 这个以本为准呢、
0: 啊？就是按本上的。
2: 对呀、
0: 啊，没有别的办法，
2: 是不会差的。
0: 嗯，
2: 其实这个建筑面积是你买房的时候、建筑施工的时候就设定的。
0: 嗯，
2: 这个米数它是不会错的。
0: 嗯
2: 嗯，你就看它的房本就可以。
0: 那你说我们去买房子、去看房子，相中了之后再让房主拿房本，
2: 对，
0: 是这个意思吗？
2: 对，
0: 嗯
2: 然后你衡量它的得房率。其实咱们正常买房子、看的是使用面积。
0: 那你说大家也不懂这个得房率啊？
2: 得房率你看它的报销票子呀。
0: 嗯
2: 比如说这房子建筑面积，就像刚才这个悦然真诚这房子，
0: 嗯，
2: 它建筑面积80米，使用40多米，
0: 嗯，
2: 它得房率是不是很低？
0: 对，
2: 就是按照咱们正常的系数，就是1.5的话，
0: 嗯，
2: 就算1.5的系数，80米是不是得54米？
0: 嗯，
2: 它49米是不是缺了5米？
0: 嗯，
2: 那你买这房子是不是就亏了？
0: 嗯，
2: 因为咱们买的正常能使用的是不是就使用面积？
0: 嗯。
2: 所以说呢，你买房子一定要看它的包烧票子，
0: 嗯，就不能光、
2: 就是、多大，
0: 光看这个产权证。
2: 对，产权证上呢，有的它得房率特别低，你就不合适。
0: 嗯，
2: 我记着咱有哪个小区呢？东澳家园，
0: 嗯，
2: 得房率就特别大，
0: 嗯，
2: 就像80米的房子，它使用都得有六

0: 十，
1: 嗯，像这种就比较合适，
0: 对呀、啊，就合适、嗯，你就看看它的使用面积多大。
1: 嗯，那正常的张棍，刚才你像你说的怎么算，让告诉一下大家。
0: 这个算吧，
1: 嗯，
0: 正常的系数一般的是 1.5、
1: 嗯、
0: 有多一点的有少一点的、
1: 嗯、
0: 你像高层可能就达到将近 1.6、
1: 嗯、
0: 就是哪个高层呢，2000年前后那个板点式的高层、
1: 嗯、
0: 其实它的得房率更低，这个大家吧算不行，
1: 嗯，
0: 就得看它的
1: 嗯，
0: 报销费票子，
1: 嗯，
0: 使用面积是多少米、
1: 嗯，
0: 建筑面积是多少米，
1: 完你中间
0: 合一
1: 合一下，
0: 它就有这个系数，
1: 起码得 1.5 左右，
0: 对，
1: 是这意思吧？
0: 它要是 1.45 的话，是不是你就合适了？
1: 嗯，
0: 你得房率就大，
1: 嗯，
0: 你就合适。它要再大的话，你像 1.5、1.6，那你就得房率就少了，你就不合适了。所以说买房子要看它的报销费票子使用面积有多大。
1: 嗯，还有就是我们听众经常会说的，说张棍我这会有赠送面积，这个赠送面积你觉得对大家在这个出售这个价格当中会有影响吗？
0: 赠送哪儿呢？
1: 嗯，您有人说赠送阳台，
0: 老房子阳台都不算米数，
1: 嗯，
0: 就是有的房子是一个阳台，有的房子是俩阳台，
1: 嗯，
0: 就俩阳台的可能你就合适了，你多个阳台，多个使用，嗯，这剩下的就像说的，我家有赠送啥的，这个只是你一说，自己去看，多一个阳台的，你就使用面积就算合适了，
1: 嗯，
0: 因为建筑新建的房子都没有阳台了，
1: 嗯，
0: 它的得房率其实是低的，
1: 嗯，
0: 照原来的房子比是差不少。
1: 嗯，所以这个供大家参考，今天跟张棍说了一下这个具体的面积的事情。当然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者说我就想找张棍帮我评估一下我们家房子的当下市值，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十分钟的时间了，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自己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让张棍给您做一个详细的评估，这样的话呢大家交流起来会更加的便捷。然后呢如果说您想出售的话，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线下还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再有呢就是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如果说大家这个想买房子的，就像我们听友一样啊，我有这个多少钱的预算，我想找张棍啊帮助我寻找到适合我的房源项目，您就直接跟张棍提，我们都会派工作人员直接帮助您去寻找，这样的话可以节省大家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的很多弯路。所以再次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高先生，您好。
2: 嗯，您好。
0: 你好，请讲。
2: 嗯，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力家园 E 区。
0: 群力家园西区的
2: E 区。
0: 对。多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11.13。
0: 几楼？
2: 18楼。
0: 啥朝向？
2: 南向。
0: 单南向？
2: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0: 装修咋样？
2: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嗯，
0: 就
2: 是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
0: 95万。
2: 95万。
0: 对。
2: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0: 哎，好的。
2: 嗯，谢谢老师。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3: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3: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等吗？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3: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啊。
0: 对呀、
3: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3: 好的，60万、谢谢啊。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哎，我有一个众鑫家园的房子。

0: 我想卖一下。
1: 什么家园？
2: 有点生气。
0: 中兴家园。
1: 爱建的中兴家园，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多大的？
0: 104。
1: 建筑使用多少？
0: 使用61吧。
1: 几楼？
0: 8楼。
1: 啥朝向？
0: 南北朝向。
1: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0: 对对。
1: 装修咋样？
0: 装修一般装修。
1: 105，
3: 供你进行参考。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三号线曲女士的热线。你好，曲女士。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群力新苑的。
1: 嗯。
4: 然后它是一个6楼顶楼，然后建筑是76的。
1: 建筑76，使用50几。
4: 将近60应该是。
1: 能有那么大吗？
4: 就我有点记不太清了，应该差不多。
1: 啥朝向的？
4: 南北东。
1: 南北东。哎呀，房子是10年的。
4: 对。
1: 装修咋样？
4: 简装。
1: 超不过40万。
4: 超不过40。我还有一个也是群力新苑的，然后是一个5楼，建筑是52多的，屋顶。
1: 嗯，南向。
4: 南北通透。
1: 南北通透。两个小屋，使用35-36米吧。这个房价现在也就30万。
4: 啊，那我还有一个群力新苑的，是5楼顶，也是建筑52米多的。
1: 你这个也就25了。
4: 啊，行，谢谢
3: 您。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抓紧时间啊，离节目结束最后5分钟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赵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那个我有2套房子都在江北，一套是那个明月浪漫城的5号。
1: 明月浪漫城，多大的？
5: 112啊。
1: 几楼？
5: 7楼。
1: 七楼啥朝向？
5: 南北。
1: 南北。建成是一几的？
5: 它是07的吧，好像是。
1: 07、17吧。有那么。
5: 17。没。它是10几年建成的。
1: 07。
5: 07他拿的那个土地使用权吧，应该是。
1: 装修咋样？
5: 装修是中装吧。
1: 中装50万。
5: 50万啊。然后还有一套那个我想卖，这个就是汇智月景湾的啊。
1: 汇智月景湾
5: 啊，这个大，这个住的有点太大了。
1: 但是你卖汇智这房子可能亏的要多一点。
5: 多一点啊。
1: 对呀，因为它刚进户，你买的晚，你是高点买的。
5: 我是前年的7月份。
1: 你这个房子产权证有吗？
5: 有，刚下来。
1: 刚下来有大税。建筑多少？
5: 建筑143.3。
1: 几楼？
5: 是16，顶是20啊。
1: 南北，这是3室的。
5: 3室的，对。
1: 1436000，装修了吗？
5: 装修了。
1: 90万。
5: 90，那个是精装。
1: 还有大税呢。
5: 哎妈！
1: 你这房子刚下证还有大税。
5: 哎妈！
1: 能卖这价就挺好了。
5: 精装啊，我都花好几十万装修。
1: 我不说了吗？你。

0: 就像我说的，前两天我说过一次，我说我回访了一下以前的去年前年的房子，没卖出去的占90%，卖出去的就是很少，
1: 只占10%。
0: 对，你看我天天推这些房源，昨天那个房主告诉我那哪个卖了，就是那个巴黎第五区的，建筑面积94米的，他卖了108万，建筑94，巴黎第五区原来的价都达到15000了，他现在你看108除以94，才卖到108万，94米，才卖到11400，不到11500。你说原来15000的房子，一米是不是就差了3000多？
1: 对，
0: 一米差3000，100米还差30万。
1: 那这是哈西，而且是好地点，
0: 好地点，
1: 大家听一听。这现在11500最终的成交价格，
0: 对，这个
1: 是
0: 真实的成交价。
1: 对，
0: 就像我昨天说那个，那个翠湖似的，15000，而且还卖了。
1: 挺长时间了
0: ，
1: 才碰到客户，
0: 不是很大的户型，
1: 嗯，
0: 还是两室的120多米，122米那个户型，你说才还卖的还挺费劲的，
1: 所以说现在你看好房子，它卖出去这价格也不是高的，
0: 对，就像刚才评估上合援助这个似的，房业主不懂，你问他，他觉得哎呀，我这个临街好，其实大家都知道，临街现在对于大型的小区来说，临街的确实是。比较长，
1: 一般楼王都是在院中间的位置。
0: 对啊，
1: 好，那最后的时间可能还有听众小小张棍啊，这个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线下的张棍的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签合同的、办贷款的、疑难的产权，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1: 如果大家就是想找张棍给您评估房子价格，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线上的互动。线下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互动群当中呢，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在群里进行发布，来跟更多的线下粉丝进行互动交流。另外，如果大家在您在日常居住生活当中遇到了水电燃气等生活问题，我们节目新居时代节目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那大家呢也可以在群里边来跟我进行留言啊，我跟大家来进行一个线下的互动，所以大家来添加13115305726，您记好了，我们的微信号是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0: 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5: 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4: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5: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4: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 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5: 那等头嘛，拿一个喷一个。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4: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5: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4: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6: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出征兵将斗志昂，马上部下行路忙，时逢正遇残秋景，百草惊霜一片黄，万物凋零飞叶败，黄沙漫天雁成行，小桥流水断桥下，高山远似钟声扬，哪管阴雨连天降，哪管秋风透体凉，哪管峻岭高万仞，哪管大河水流长，哪管荒野无边际，哪管险路四洋长，一心只往边关奔，是扫灭狼烟魏家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在金沙滩的后滩，薛仁贵和周青遇到了劲敌呀。这彭铁虎和彭铁彪 那乃是高见庄王手下的两员虎将，两个人和周青、玄贵是斗在于中。这四匹战马在两军阵趟起尘土多高了，四个人是各显其能，一边呀要为哥哥报仇雪恨，一边要为大唐朝是屡建奇功，两边的劲头都挺足啊。就听着两边的催阵鼓的响如爆豆啊，薛仁贵是抖擞精神，周青也是精神百倍，彭氏哥俩也真好像下山的猛虎，那真好像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是青须龙是大战赤须龙啊！这一场凶杀鏖战杀了足足有半个时辰，这彭铁虎暗暗的点了点头啊，心中暗想：这白袍薛礼甚是厉害，看起来我们哥俩要想把他赢了，还真有点费劲。彭氏哥俩思想就有了负担，先有了几分的惧意。没成想，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后边有个小尖嗓喊了一声：“彭氏兄弟，你们这还打呀？你们往城上看看，你们的城已经归了大唐朝了。”彭铁虎偷眼往城上一看，把彭铁虎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坏了，我们的城丢了。就见金沙滩的后官已经飘扬了大唐的旗号。彭氏哥俩无心恋战，这心一散，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手起一击，噗，有打腰犬这就给彭铁虎扎进去了。彭铁虎惨叫了一声，前把一下后把一翻，去娘的吧，就把彭铁虎的挑于马下。彭铁虎这一死，彭铁彪当时眼泪下来了，俩哥哥全完了。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两个哥哥死了，这彭铁彪是痛不欲生，这心绪更加烦乱，招数也不行了，让周青是手起一刀，反背莫秋斩，切黄瓜一样，切大葱相仿，大斜插，咔嚓的一刀，把彭铁彪劈于马下。薛仁贵带领先锋营岳子浩这个军队呼啦朝就进了金沙滩的后城。那位说了，爬上金沙滩后城这个人是谁？这小个究竟为什么上城？原来这小个非之旁人，正是小白猿侯军机。侯军机一看彭氏哥俩确实十分的骁勇，也怕自己保不了薛仁贵。为什么呀？因为自己的叔叔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一再的叮嘱小白猿侯军机，你无论如何要保护仁贵的安全。因此这小白猿侯俊吉一看仁贵久战彭铁虎不下，干脆我把他后路抄了得了，里边要是一乱，城头上飘扬大唐的旗号，这彭铁虎心一乱，仁贵一加紧儿，那就把彭铁虎彭铁彪给挑了。侯俊吉这么想的，那侯俊吉身法极快，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侯俊吉小巧之能，在隋唐以及咱们这一套薛仁贵征东书里边，那是无以伦比呀。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把大唐的旗号插在了金沙滩的后关。就这样，薛仁贵大获全胜， 大队人马就进入了金沙滩的后卫。张世贵这小子乐坏了，

乐得这小子嘣嘣直蹦啊，鼻涕泡全出来了。哎呀，看着自己那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狗旭、何宗宪，这小子阴险的一笑，哈哈，好啊！这薛仁贵确实勇猛，这一次又破了金沙关的后关，几条彭铁虎，刀劈彭铁彪，这大功又是我姑爷何宗宪的，因此这小子是喜出望外，吩咐人给先锋营岳子浩送去了平酒方肉，是犒赏三军。当时薛仁贵、周青、江兴本、江兴霸、李庆红对张环、张世贵表示感谢，哥几个和这些个士卒坐在一起开怀畅饮，好不痛快。咱不表张环、张世贵，单说金沙滩的败兵，那真是让人家杀的极其如丧家之犬，茫茫赛漏网之鱼啊！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一个劲儿的往下一关跑。下一关呢，叫思乡岭，也有几员大将。头一位叫王新熙，二一位叫王新鹤，三一位叫李庆先，四一位叫薛仙图。这四员大将也是高渐庄王手下的名将，这些人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点，不仅武艺精通，兵法也相当的精熟。这几个人胯下马抡兵刃，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因此高渐庄王把这哥四个放在了思乡岭。思乡岭也是通往三江越虎城的必经之路，那也是东辽国的大门。因此高渐庄王不惜重金请了这几位高手帮助他守住思乡岭。金沙滩的败兵来到思乡岭，见到了王氏哥俩还有李庆先、薛仙图，就把前敌上如何失败说，有一个白袍小将跨下马掌中戟，勇冠三军，只要他一出马，哎呀，咱们东辽兵那这是望影而逃。据说他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还刀劈了彭铁彪，这员小将厉害的邪乎，希望几位将军一定要多加小心。王氏哥俩看了看李庆先，瞧了瞧薛仙图，我说哥哥兄弟听见了吗，中原来了个薛蛮子，据说十分的骁勇，咱们哥几个还要多加小心。我主高渐庄王把咱们派的这非常的器重咱们哥几个，委以重任，另外又封咱们显官，又给了咱们不少的钱，庄王千岁对咱们可够意思，咱们哥几个也不能给庄王丢人。那薛仁贵、那薛蛮子要是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那个薛蛮子要来到思乡岭，咱们哥四个一定要齐心协力把这薛蛮子给拿下。这哥四个会意的点了点头，心中暗想十军路叫报军恩，这哥四个摩拳擦掌就准备好了，单等着薛仁贵前来攻打思乡岭。这张环、张世贵自从拿下金沙滩的后关以后，这小子赶紧打折报让贞观天子来到金沙滩，又在皇上面前谎报军功，说他姑爷何宗宪几条彭铁豹、彭铁虎鞭打彭铁彪，

哎呀，简直把何宗宪吹得是乌丢乌丢的。大元帅尉迟恭看着张世贵这个得意的样子，心中暗想：我就不信，你张环、张世贵那姑爷何宗宪有这么大本事，我现在虽然没看出漏来，恐怕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张环的张环，我尉迟恭这回也长点心眼儿，我呀好好的观察，如果让我尉迟恭抓住把柄，姓张的，我把你咔哧了，我把你撕碎了，这碎尸万段，心里是这么想的。张环啊，既然你立了这么多的功劳，前面就是思乡岭，你应该领兵带队，逢山开路，遇水叠桥，赶紧攻打思乡岭，打到三江越虎城，我主好班师还朝。张世贵一听，哎，那当然，那当然，我马上起兵是攻打思乡岭。由打李世民的御营出来，来到先锋营，岳子浩来见薛仁贵。仁贵呀，这仗打得真漂亮！哎呀，你这本事是真大呀，我十分佩服佩服。我把你的功劳在万岁面前这么一提，万岁非常的高兴，说你呀这功劳立得挺大，不过让你再接再厉，再立点功劳，万岁就把你应梦的反臣一笔勾销。还要加封你的官职。薛仁贵一听啊，仁贵也挺高兴，多谢张总爷提拔，我薛仁贵一定尽心竭力冲锋陷阵，为大人分忧。将来立了功啊，还得请大人在我主万岁面前为我多加美言，开脱我薛仁贵的罪责。哎呀，那是自然呐，仁贵呀，前面就是思乡岭，咱们择日就攻打思乡岭。薛仁贵点了点头，就这样，薛仁贵带着先锋营岳子浩的军队往前进发去，来到了思乡岭的关前。思乡岭的小校早已经抱进城中，王新熙、王新贺、李庆先、薛仙童这几个人这一商量，当时王新熙、王新贺提出来说：“我们哥俩呀，到外边去会一会这个薛仁贵，看看薛仁贵有什么本事。你们哥俩在城上为我们观敌，千万不能乱了阵脚，咱们不能齐胜不顾家。”李庆先点了点头，看了看王氏哥俩：“二位哥哥，你们可要多加小心。那薛仁贵可非是寻常之人，这个人武艺精通，另外鬼点子也挺多。你们哥俩可要多加留神。兄弟，你放心吧，我们俩见机行事。”就这样，王新熙、王新贺哥俩带领军队8天，冲出了思乡岭。到了思乡岭这关下边，薛仁贵举目抬头往对面一看，就见对面是军容整齐，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但只见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涌盘旋，飞虎旗腾空杀气，飞豹旗是盖日遮天。大旗小旗半的旗七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正中央一杆坐都保元旗，那真是旗帜乱慌，罩盖摇摇。正中央抖的这个白月花，上书一个王字，旗下边有一高一矮两员战将。就见这个高个的头戴银盔，千锤打万锤真，二龙戏珠美玉琛，
双头

三营上下分，带上能壮英雄胆，治国安邦会敌人，看脸面似银盆，目如朗星而有轮，天庭满地葛衬，牙牌碎玉红嘴唇，穿一身甲龙鳞，绕目增光冷森森，护心镜如月轮，刀砍箭射不伤身，素罗袍把甲衬，起秋霜压白云，加指剪女子针，盘龙飞凤绣麒麟，太阿剑龙口吞，剑长三尺惊人的魂，削铁如泥不卷刃，沙皮鱼鞘半黄金，无处吵无处寻，论价也能值千金，昔日里张良赠韩信，力逼霸王自刎身，胯下骑马龙鳞，白似雪亮似银，细看杂毛没半根，犹如蛟龙窜出海，大将其他保命军，方天戟冷森森，寒光闪惊人魂，连人带马一块玉，好似平地起瑞云，真好比临潼斗宝的武名府，又好似长坂坡的永照云。薛仁贵仔细一看这员将，心中暗想：好一员勇将！薛仁贵也暗暗的称赞，书中暗表这员大将非之旁人，正是思乡岭的主帅，此人姓王，叫王新熙。就见王新熙双脚点蹬，马往前推，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这杆方天画戟颤了一颤，这杆戟这么一颤，薛仁贵也是识戟的，因此看得出来，这个人这一颤戟，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啊。就是这本敌将，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这戟法是非同一般。仁贵心想，看起来今天又是一场凶杀恶战，把手中画杆瞄金戟在空中一摆，对面什么人？王新熙微微一阵冷笑，问我呀，思乡岭的主帅叫王新熙，你可是被传说中那个白袍薛蛮子薛礼薛仁贵吗？薛仁贵点了点头，既知我名，何必再问？我说啊，王总兵，要是听我的，你赶紧下马投降，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恐怕你这死无葬身之地。睡梦常来睡梦常，孟良张飞比刀枪，陈鹏马武战吕布，是多亏罗成那杆枪，开黑店的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的孙二娘，大破天门阵是刘金定穆桂英，孙大圣又把吹兵卖，大闹天宫的是武大郎。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领兵来到了思乡岭，到了思乡岭前，思乡岭的主帅王新熙出马临敌。薛仁贵一见王新熙，暗暗的赞成，一看王新熙这马这人往这一戳一站，真是英雄气概，薛仁贵就有几分的喜爱。王新熙把手中戟一颤，我说对面薛蛮子，你撒马过来。薛仁贵晃手中宝戟就要迎战，就在此时，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声：薛大哥，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夫妻劳，我愿意替您打上一阵，您这一路上没少露脸了，
今儿个我也想。

跟这员战将比试一下。大哥，您呐，先歇一会儿，好仗在后边，我替您抵挡一阵。我要是不行，您再来，您看如何呀？薛仁贵抬头看了看，把自己叫住的，正是自己磕头结义的兄弟，叫李庆红。薛仁贵明白，李庆红怕自己累了，一路之上攻关破寨，自己总是一马当先，冲在前边，因此李庆红对自己呀非常的关心。李贤弟，你可多加小心。这李庆红催马来到两军阵前，这时王新熙看了看来人，只见马上这员将官长得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头戴乌油盔，撑黑脸儿，扫着眉，钢铃眼，秤砣鼻子，火盆口，压耳的毫毛往上卷着长，皂荚征袍衬玲珑，丝鸾板带如同墨染，胯下斜顶火龙驹，掌托着丈八蛇矛点钢枪，大吼一声如雷震，不由惊破敌人胆。李庆红把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在空中一拍，对面敌将，你撒马过来。王新熙看了看来将，把手中起铲三铲摇三摇，高声断喝，你姓字名谁？要问我先锋营月字号的火头军，刚才那是我大哥叫薛礼，我是他兄弟，我叫李庆红。说着话，丈八蛇矛是直奔王新熙，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斗在一处。李庆红啊，原来是烽火山的大寨主，这杆枪也不弱呀。就见李庆红这杆丈八蛇矛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把压，五条盖打扎，一扎煤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十旬，七扎八仙来祝寿，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十方好汉也惊断魂。王新熙在马上打着打着点了点头啊，心中暗想，怪不得唐朝阵阵胜，阵阵告捷，是真有能人呢。传言当中的薛仁贵就挺厉害，我看这李庆红，哎呀，也挺厉害呀。因此这王新熙也赞成李庆红，两个人马打盘旋，在这就战了有35个回合，是未分输赢。单说城上边的李庆先看着看，一看白袍将回去了，又上了一人。李庆先仔细揉锐呀，这人好眼熟啊，因此李庆先吩咐人把城门给我开开，我要仔细观一观这员大将。李庆啦，那是自家人，他是我兄弟李庆红。王新熙听后有人喊，他听出来了，正是李庆贤的声音，因此王新熙把戟收住之后，一拨马圈回去，跳出了圈外。李庆先就来到了两军阵前，把四将带住，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李庆红。庆红啊，你还认识我吗？李庆红一抬头，呀，
哥哥，

怎么在这儿呀？原来呀，李庆先和李庆红那是亲哥俩，早在十几年前，这哥俩一起投名师访高友，来学习枪法。他们学的都是赵云的枪法，两个人枪法出众。有这么一年呢，这李庆红担了伤，这李庆红啊贪了人命，一气之下占据了烽火山，自己当了山大王。这李庆先和一伙人赶奔外地前去经商做买卖，这哥俩就分手了。没成想在东辽战场哥俩相逢，这李庆红甩镫离鞍下了马，李庆先也下了马，这哥俩抱在一块是放声痛哭，讲了离别之情。你想，小小的东辽国能抵挡得住唐朝的军队吗？那是一卵击石，唐朝的天兵一到是玉石俱焚。我说哥哥，倒不如你呀投降吧。李庆先点了点头，说我和我几位哥哥还有兄弟商议商议。就这样，李庆先把自己要投靠唐朝的这个主意这么一提，王新熙、王新鹤和薛仙图这三个人都同意，心中暗想，我们四人本不是东辽国的人，都是中原的人，由打中原到东辽来做买卖，那高建庄王见我们武艺出众，将我们收买为他所用。现在唐朝的军队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咱们就应该投靠大唐朝，也算认祖归宗，这乃是正理。当时李庆红一听十分高兴，回去以后跟薛仁贵一提，薛仁贵当然高兴，把这事告诉了张环、张世贵。张世贵美，心中暗想，我张世贵为先锋，那真是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势如破竹。就这样没费一刀一枪就拿下思乡岭，哎呀，太顺了，太顺了，仁贵真是奇才呀。他心里边美，心中暗想，你薛仁贵立的功劳越多，立的功劳越大，我还高兴呢。又告了攻打思乡岭的经过，贞观天子十分高兴，心中暗想，朕御驾亲征来到东辽还真挺顺利，看起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东辽平灭，到那时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岂不美哉。驾驿思乡岭，尉迟恭看了看张世贵，张环啊，你作为先锋之责你知道吗？张世贵心中暗想，我知道，大帅，我明白，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我呀还得接茬往前进攻。对了，我告诉你，你小子别觉着立了点功劳，鬼头蛤蟆眼的跟我耍心眼儿，赶紧向前进兵啊！是是，张世贵心中暗想，现在我手里边有法宝，那就是薛仁贵。这薛仁贵能耐太大了，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薛仁贵一出马，那真是马到成功，迎刃而解。因此张环点头啊，元帅放心，您呐就请好吧。张世贵派人打听了打听，说前边就是天山，这天山乃是高丽国的一座凶险的高山，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立石如刀，卧石如虎，满山的古树参天，这地势相当的险峻，有三个主将，老大

姓刘叫刘龙，老二叫刘虎，老三叫刘三，这三个人皆是力大无穷，三口大刀勇冠三军，那乃是盖苏文手下一等一的名将。这几个人守住天山，真好像铜棒铁笔相望。另外这天山上布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准备了有500辆铁花车，可以说天山太难攻了。张世贵把这个事儿扫听清楚以后告诉了薛仁贵。薛仁贵看了看哥几个，心中暗想，前面就是刀山，就是火海，咱们也得往前冲。咱们哥几个心往一块想，劲儿用一块使，就不信打不破这天山。咱们再说天山上的三位将军，辽氏兄弟得到思乡岭来的败兵禀报，说现在唐朝的军队里边有一个白袍小将，甚是厉害，胯下马掌中戟，那都神了。辽龙点了点头，看了看他的两个兄弟，兄弟，咱们可千千万万要注意，虽然咱们哥仨力大无穷，本事也挺高，前边戴立鹏、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另外还有思乡岭的人，那些人本领不弱，他们投降的投降，死的死，白袍的薛蛮子必有赢人的手段。我想啊，咱们应该凭借天山之险，天山易守难攻，薛仁贵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薛仁贵来了，咱们守住天山，就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铁花车对付于他，我看薛仁贵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咱们千千万万可不能出战呢。辽龙和辽三听完了以后，哥哥说的对，咱们再说薛仁贵带领唐朝的军队来到天山的山下，往天山这么一看，薛仁贵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见天山高有千余丈，是刀枪如同海浪，三座峰头多是滚木雷石，上边扯着一边大旗，上书七个大字：天山底下丧英雄。薛仁贵也不由得心中暗想，这座山看起来不太好攻，不好攻再难我们也得打呀。薛仁贵吩咐人往上高声喊喝：哎，山上的快报你家主将得知，今有火头军薛礼在下边讨战，让他赶紧把脖子洗干净了，到外边前来受死。这小帆呢，在下边一个劲儿的喊，喊破了嗓子，山顶上静悄悄的，是毫无动静，喊了好几遍，不见一个人出来。薛仁贵往左右看了看，各位兄弟，看起来这山太高了，咱们这样喊这些人也听不见，不如我走上半山腰，到那里去喊他们出阵。王新熙一听，薛大哥，这可使不得，上面是上边有人喊上了，有人上山了，给我放滚木。就这三个字一出来，也是魂飞魄散，赶紧一带马往山下就跑啊！这马的速度还真挺快，另外又是下山，这滚木由打上边兜着马屁股就砸起来了，也算薛仁贵

是命不该绝，就差一酒的音儿。薛仁贵是跑到了山下滚木，没砸着薛礼。薛仁贵喊了一声：“天上的儿郎休得放滚木！”快快报了进去，让守山的主将出来会我。如果装聋作哑，告诉你家主将，你火头军爷爷可有神仙之法，能够腾云驾雾上极天山，到了天山点上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就天山上的耗子我全得给你摔死，听见没听见？赶紧到山上报与你家主将得知，让他前来会我。有小帆撒酒如飞去报辽龙、辽虎和辽三，要知辽龙、辽虎还有辽三这三位主将能不能出战呢？早有小帆跑上山去，见到辽龙、辽虎和辽三，把薛仁贵这一番话这么一说，这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么办？能不能出山呢？能不能下山去斗呢？把心这么一横，咱们可不能出去。那薛仁贵甚是骁勇，诡计多端，咱们要是出去，恐怕上了当。上当是小，这天山一丢，咱们哥仨对不起红袍大力士盖元帅，另外三江月虎城的主公把咱们派到天山，就是相信咱们哥仨的能力。咱们无论如何倚仗天山的天险，就守住这一座高山，我亮薛仁贵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攻不下天山。辽氏哥仨打定了主意，不管薛仁贵如何讨战，这哥仨是装聋作哑，就是不出战。要知薛仁贵想什么样的办法要破天山，咱们明天接案。

0: 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3: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4: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5: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6: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7: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

0: 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 90.4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
1: 嗯、
2: 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要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在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
2: 嗯，
1: 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
2: 今天呢，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就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
1: 哎，
2: 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对对对、
2: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吗？潭吗？那跟山上肯定有个潭，哈哈，是不是？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啊，对对对对，
2: 历史是不是啊？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汉牢啊、水牢啊，其中这个水牢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场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旱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的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
2: 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这到现在吧，我也不知道咱们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就是咱就，但是老百姓呢，就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

0: 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
1: 嗯，
0: 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0: 是吧？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
1: 嗯，
0: 然后呢，使这个同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儿了。
1: 嗯，
0: 听淤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
1: 嗯，
0: 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吗？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
1: 嗯，
0: 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他这个都学过物理，他压力他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
1: 嗯，
0: 所以说你多旱的天他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人家去之后一下雨他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他也不升高这个水面，他就这么高。
1: 嗯，
0: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
1: 嗯，
0: 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
1: 嗯嗯嗯，
0: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就你看，
1: 嗯，
0: 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它始终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印月。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哈。
0: 对，
1: 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这个呢，可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
0: 月。
1: 嗯，
0: 对
1: 啊，
0: 确实是。
1: 嗯，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0: 哎，
1: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0: 哎，鹿柚，啊，
1: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0: 口加有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1: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0: 对，
1: 哎，
0: 啊，
1: 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啊，
0: 嗯，
1: 它就
0: 是，就
1: 是
0: 园林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1: 是的，你看，
0: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1: 对，
0: 他
1: 这
0: 个
1: 意
0: 思，
1: 这个，字的
0: 意
1: 思，
0: 对，
1: 嗯，
0: 这个字的这么意思，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柚，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柚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
0: 嗯，
1: 所以叫白山鹿柚。
0: 嗯，
1: 其实它挺有历史的，
0: 对，
1: 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0: 确实是，
1: 嗯，
0: 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1: 嗯，是的，
0: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1: 啊，对对对，
0: 大背头那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祝寿图是不是？那个南极老仙翁。
1: 对对对，
0: 骑个鹿，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
1: 嗯，
0: 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
1: 嗯，
0: 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 然后呢，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
1: 啊
0: 啊，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那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认为对身体特别好。
1: 嗯，
0: 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要不那里面这个细菌什么的相对来说比较多，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鸡宝啊，人参貂皮、鹿茸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星云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
1: 嗯，
0: 也是。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鹿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鹿，
1: 那么多呢
0: 啊！千啊对，
1: 跟咱们这平山鹿苑不是一个量级的。
0: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这平山鹿苑可能说，人家一年光出笼就造七八百斤是吧？
1: 嗯、
0: 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种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
1: 嗯嗯。
0: 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鹿血，说又鹿肉的，是不是？你打打包
1: 对对
0: 是吧、
1: 嗯？
0: 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三五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啊、
1: 嗯。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叫做白山鹿柚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
0: 嗯，
1: 依靠着松。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啊、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
0: 嗯，
1: 到那儿
0: 是
1: 啊、你也可以像刻意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
0: 啊、
1: 鹿
0: 血、鹿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啊、你这没毛病、啊。
1: 你让新运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带点什么娃娃菜呀、
0: 哎、
1: 你可以喂喂小鹿。
0: 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这是那种大鹿场、
1: 啊、是吧，因为我上咱们平山鹿苑的时候。
0: 平山
1: 对
0: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啊、
1: 对
0: 都不用特意带去了，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买的那种啊、嗯、洗干净的那种。嗯、
1: 对、
0: 啊、
1: 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不知道。
0: 不知道 啊,
1: 啊
0: 不知道啊。
1: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鹿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这个它也是属于长白山山脉嘛，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吉林老八景的第二景，叫白山鹿柚。
0: 鹿柚啊、
1: 嗯，
0: 第三个呢，它这个名非常有意境，叫雀峰插云。
1: 哎呀、
0: 啊，你这个名一听啊，雀峰肯定这个山，它就是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
1: 嗯，
0: 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
1: 啊，
0: 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
1: 嗯、
0: 镇守四方，朱雀山上。形容它这个朱雀峰啊，它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
1: 嗯。
0: 朱雀山呢，也是叫前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边了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丰满区20村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先、
1: 嗯、对对对
0: 山相对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景第三景雀峰插云，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有赤色神鸟镇猪妖等传说啊，就是赤色神鸟就是朱雀嘛。
1: 嗯，
0: 山上古树幽深，怪石嶙峋，岩石造型巧夺天工，充满了奇幻色彩。哎，这个。也是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
1: 嗯、
0: 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
1: 嗯、
0: 啊，咱们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 雀峰插云，咱们的第三江啊，
1: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这样的色彩。
0: 都是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姐拴恶龙，
1: 对，
0: 那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对是是
1: 啊，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给大家简单说一说，
0: 说一说，
1: 对对对，
0: 是啊，传说故事啊，
1: 这个、猪妖。

0: 在传说当中呢，他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眼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1: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0: 有道理，有道理。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
1: 哦、
0: 而且体型巨大、
1: 嗯，
0: 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它赤色神鸟镇猪妖，它镇的那个猪妖。
1: 猪妖，
0: 哎，对，
1: 这猪妖一听你形容挺呢呀，
0: 挺呢
1: 啊。
0: 对对对，啊，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嗯、
1: 确实是、
0: 啊，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
1: 嗯，
0: 哎，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1: 对，
0: 是不是？
1: 确实是啊。
0: 嗯，
1: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0: 对，
1: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啊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吧？
0: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1: 对，乾隆三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玄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三间，然后配房三间，禅堂六间，斗母阁三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悬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啊。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但是呢，我们听课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1: 对、嗯，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0: 这一听就有挺玄乎。
1: 哎，坎，
0: 嗯，
1: 它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的坎。
0: 我
1: 八卦啊，八卦，就是、这个、
0: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槛嘛。
1: 哎，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啊，咱们说呀，这个坎呐，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700余间。乾隆二十八年呢，六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240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55年、
0: 啊、
1: 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0: 哎呦，
1: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56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你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宇老师，
0: 嗯嗯，
1: 坎象征着水吗？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啊
1: 然后啊这个找了一个高人啊，就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啊、是不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啊、他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在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

0: 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
1: 嗯、
0: 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武就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修了一个观，就玄帝观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壁画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五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
1: 哎、
0: 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起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1: 对对，
0: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
1: 啊、
0: 你知道那时候、
1: 啊、这样就出现明火，就
0: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1: 风干物燥。
0: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
1: 嗯、
0: 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
1: 嗯嗯、
0: 这个确实是。后期你看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大家到这儿去
0: 看
1: 一
0: 看，
1: 是
0: 不是？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嗯 嗯。
1: 哎，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0: 药庙
1: 、
0: 啊，
1: 对。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
0: 嗯，
1: 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49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三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啊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哎，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0: 药庙晚钟、
1: 啊、对。
0: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
1: 看看，
0: 然后呢，这是相对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六景是吧。
1: 嗯，
0: 这得说第七景了，叫揽佩飞鸿啊。揽是搂的那个意思。
1: 对对，
0: 揽过来，就是佩呢是那个佩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那木兰词，东市
1: 买
0: 骏
1: 马，
0: 西市买鞍
1: 鞯，
0: 南市
1: 买
0: 辔头，北市
1: 买
0: 长鞭，是不是、啊、
1: 小学学的不错。
0: 辔头啊，辔头这个就佩叫揽佩飞鸿、嗯、揽佩说的就是揽佩桥啊。1932年、嗯、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揽佩回首。
1: 啊，
0: 就揽着抓着那辔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 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懒佩桥"三个大字儿。
1: 嗯。

0: 筑了一个大铜牌子，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哈哈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揽佩停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揽佩停旗处啊八个字。然后这就是揽佩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个、
1: 第七景。
0: 对，第七景。
1: 嗯
0: 啊，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啊、
1: 新八景的第七景。
0: 对，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1: 算是。
0: 嗯，
1: 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八景了哈。
0: 最后一景
1: 了。对，老八景最、
0: 啊、刚才提了，大家注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揽佩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白艘战舰排在江中。
1: 哎、这 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
0: 哎呀呀呀、
1: 哎，就是那个弯弓，
0: 哎、对六对六、啊，
1: 是吧？这么一说就具体了。哎，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城而过，流入吉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
0: 嗯，
1: 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这就是第八景。
0: 第八景，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映月是吧？
1: 绿化带，
0: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嗯、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谢谢老师、啊
1: 嗯、好好好。
0: 叫桃园春晓，指清晨登上桃园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园春晓。第二平湖青下，
1: 嗯，
0: 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琴水鸟。第六龙山观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市吉林市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厂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呢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11.5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新运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大家的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
1: 对对对，嗯
0: 啊，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休息一会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志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志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志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建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林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萧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 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伤逝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房》，文中对于牵牛房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房。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十五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三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两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二楼中间和三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三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

0: 整个建筑可谓艺术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根据记载，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初是俄侨住宅，它也曾经是多家洋行所在地。1932年之前由俄商进行经营，后来这里成为了洋行。1933年，共产党员金进孝在这里，后楼的三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使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千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四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道里区西十三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智大街交汇，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许工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教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进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

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等头嘛，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这里是声音书房，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方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的群雄记忆，记忆完了以后，大伙儿在一块开怀畅饮，叶芝喝到了三更。第二天东方侠贺妖活之话辞别了众人，驾着一叶小舟又回到了水寨竹城。那见到了钟雄，这钟雄就问这贤弟为何那回来的那如此之快。哥哥的事也凑巧，小弟正往这卧虎沟进发，没成想在路途当中那遇到了卧虎沟的来人，我向他问起了沙龙，没成想现在铁面金刚沙龙。说的是这钟雄就问这沙龙现在怎么样。哎，大哥呀，沙龙啊让襄阳王赵觉给拿去了，囚在襄阳王府，那因此我急急着赶将回来和兄长商议。钟雄看着纸画，要是这样的话应当如何。纸画说，据小弟看来，这襄阳王赵觉那既然把沙龙囚禁，沙龙这人我挺了解，这脾气可挺犟，他绝对不肯顺从襄阳王赵觉。如果把襄阳王惹怒了，沙龙这一杀那可就麻烦了，倒不如兄长您呢，那写上一封书信，就说咱们这里招聘贤豪，那知道沙龙那文能安邦，无可定国，满身的武艺，其中颇有与沙龙有至交呢，莫若把他押到水寨竹城，叫这些人好好的劝说沙龙，沙龙肯定福保王爷。兄长这封信如果送到襄阳，我估计襄阳王赵觉就会把我沙的哥送到水寨，不知兄长意下如何。钟雄看着纸画，你说这话说得很好，那就求贤弟写封书信，就以我这口气给襄阳王赵觉写，派人送去也就是了。这话又问欧阳老侠客游说南侠，不知南侠现在是不是愿意顺从大王。钟雄听至此，昨天我老哥哥北下欧阳春前去说南侠，南侠这心呐、 有点活动，那今日北侠又去了。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仆从进来禀报说欧阳春欧阳老爷回来了。朱雄这话连忙又打里边迎出来。朱雄又问南侠是不是愿意那顺从于我。北侠一听，哈哈哈，于兄我这说之再三，南侠方才答应。不过南侠觉得他现在被你囚禁在这水寨，如果就直接顺从了大王，觉得这个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务必叫你亲身去请。一来呀，可以见得贤弟你的诚心；二来呢，南侠脸上也觉得光彩。智花在旁边一听，和钟雄说：“我说兄长，既然招募贤豪，南侠那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理应礼贤下士。我看大哥此行是必不可少。”庄雄听至此，这有什么？只要南侠能够顺从我庄雄，我亲自去请，没问题。于是大家乘马来到了碧云崖。这是北侠欧阳春，那和南侠展雄飞两人串通好了，那坐着活橘子重新给他二人引荐，那彼此又谦逊了一番，这才一起回转这思齐堂。四个人坐下来一边谈心那一边饮酒，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再说那奉命送信之人到了襄阳王赵觉呢，把书信投到府里边。襄阳王赵觉一看这封书信，赵觉这心中暗喜，因为赵觉知道自己要想成事，要想造反成功，那推倒自立仁宗，自己当皇上，手下必须得有能人。现在他倚仗的就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知道钟雄文韬武略，现在钟雄这封信要让他把沙龙送到水寨，劝说沙龙归降，那好做他的帮手。襄阳王赵觉觉得这事钟雄办得很好，就和旁边的大谋士也是军事叫三守真人刘道通跟刘道通一提。刘道通知道这钟雄可不好惹，这人本事又大，那脾气那也不好，如果驳了这钟雄的面子，那不可收拾。刘道通一笑：“王爷要这么说，就应该把那沙龙送到水寨。钟大帅劝解于他，郭界那沙龙必然那顺从钟雄，也就归顺王爷。”襄阳王赵觉传下命令，集结派人押着铁面金刚沙龙赶奔君山水寨。这送信人先赶回来报了回信，这话对钟雄说：“沙员外既然来了，带小弟前去迎接。就凭小弟那三寸不乱之舌，两行伶俐之齿，我先给沙龙那陈说厉害，再把以往的感情那情谊拿出来劝说我老哥哥，然后再说兄礼贤下士。”就这样谆谆劝勉于他，包管着沙龙这投诚不疑。庄雄听了挺高兴，我说智贤弟，这事儿就全仗你了。立刻派人备办了船只，开了竹山。他只知道智化那迎接沙龙，哪知道智化那有智化的想法。智化见了沙龙，沙龙一看，耶，这不是智化吗？ 他怎么在君山水寨？难道一说投降了忠雄，也要反叛朝廷？现在的沙龙一头雾水，可以说丈二的合成摸不着头。这话紧行了几步，拉住沙龙的手，低低的声音就把他们的圈套那和沙龙讲说了一遍。沙龙是这才明白，两人呢一同进了水寨，沙龙安置在接官厅上。这话风是风，火是火，来见忠雄。见了忠雄啊，和忠雄说，那小弟见了沙员外，好话说了千千万，可以说是车拉船载。然后又讲交情，沙员外他说了，他在卧虎沟的时候，虽非簪缨，那也是清白的门庭，只是因为遭了赃官的骗局，这才被祸遭擒。他把生死早就置之度外，既然不肯归附襄阳王赵觉，如何投诚你钟大帅呢？忠雄听得这儿脸色一变，这贤弟，如此说来，这沙员外是断断难以收服。这话说，亏了小弟凭着我这口舌之能，我这小嘴叭叭一说，不知吹呀，我有苏秦张翼之舌。哎，总而言之，把我那哥说呢，今也活动了。然后我又说那兄长的大德，又说兄长的为人，兄长写书信给襄阳王赵觉，要搭救沙龙的话，沙龙一讲，当时沙龙也挺感动，他说了，为人要知恩报恩，知恩不报非君子。继承债主把他沙龙救出，如何是感忘大恩？可是他说了，这话可要说明了，我要是到了水寨，情愿一客自居，那所有军务之事，我沙龙概而不闻，只做个那相好的朋友。如果那钟大帅有了危难之时，用得着他沙龙，沙龙愿效着犬马之劳，以报今日之恩。小弟我听了沙大哥这番言语，知道沙龙那是怕毁了他的家声，有些留恋故乡之意，然而既肯朋友相许，这是他不肯归服之归服了。如果我再劝，又恐怕他不肯投诚，把这事儿给整砸了。因此啊，就把沙龙安置在接官厅，急急来禀告兄长。北侠欧阳春心里这高兴，心说铁面金刚沙龙既然来了，看起来这智化这小脑瓜那是真灵。北侠说，只要肯来就好了，什么客不客，那大伙儿全是朋友。忠雄一听，对，北侠是言之有理，还是大哥说的对。南侠也说话了，要这么说，咱们大家一起迎接沙龙。这话一听，可以不远迎，只于在宫门外迎接就是。小弟先要告退了，时间不算太大。东方侠贺妖狐这话，铁面金刚沙龙有打船上那上了岸，往宫门这一看，就见多少虞侯势力在宫门之下。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南侠玉猫展雄飞、北侠全在这等候。这话是导引在前，沙龙在后，登台阶两下彼此迎凑。这话先与忠雄引进，这就是卧虎庄的 铁面金刚沙龙沙。

八员外，叫燕忠雄过来，要给沙龙施礼。沙龙赶紧给拦住，说我沙龙是一介武夫，承蒙寨主错爱了，实是感恩非浅。忠雄闻听此言，沙员外，我呀是久慕您的大名，未能一见，今日相见之三生有幸。我呀忠雄高兴得不得了。那这话又说，这位那就是北侠欧阳春，江湖贺号毕竟紫然伯。沙龙又和北侠相见，然后又给南侠引进，这是展雄飞。这时候沙龙也挺高兴，哎呀，没成想着南北二侠全在君山水寨，看起来这寨主爷是威德所致。今天我沙龙能够到了水寨，可以说是三生有幸。庄雄听了颇为得意，就这样大伙来到了思齐堂，那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忠雄又问沙龙，那如何到了襄阳王那里？沙龙听到这把牙一咬，就在现在那如何设的骗局，讲说了一遍。要不这寨主爷那想方设法把我沙龙那救出襄阳王府，沙龙再也见不到天。我沙龙这条命就是大帅您给的，将来如果有用得着我沙龙的地方，沙龙这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改日自当重报。忠雄听的是，沙员外，你我全是绿林的豪杰，这乃是常事，隔足挂齿。沙龙又过夜问南北二侠彼此攀话，这酒宴已经摆下，忠雄让沙龙上座，那沙龙能坐吗？彼此谦让了再三，债主长那债主短，忠雄啊那也是豪爽之人，客套了一番。这话说了，我看大家俱名年羹，结果沙龙啊这年纪最大，大伙儿都把他以兄长呼之，然后按着年羹做好了，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饮酒之间，这忠雄说了，难得今日沙兄长到此，使我这水寨蓬荜生辉，方才至贤弟也将兄长的豪之大度说明，沙兄长只管在此居住，这就是您的家，千万不要拘束。沙龙谢过忠雄。忠雄看了看北侠和智化，水寨主城里边这事儿也太多了，忠雄一个人也料理不过来，从今呢那水寨之事就求欧阳兄长代为办理，汉寨之事原由我这七弟江海料理，他一个人呢也照应不过来，就求展兄协同经理，智贤弟做个统降，那哪寨那忙不过来了，智贤弟前去帮忙，所有两寨的事务全由智贤弟接谈，众位兄弟如此分工，小弟可以清闲自在，每日里就和沙大哥安安静静的在这盘桓饮酒，恕不负今日之欢聚，素日之渴望。这话听得这甚合心意，也不管南侠展雄飞北侠欧阳春那应还是不应，这智化是满口应承。等到了第二天，这飞叉大帅太保忠雄传下了命令，所有水寨的事务俱回北侠，汉寨事务回南侠与江海，如果两寨有不合宜之事，全都会同智化商酌。不到五日的功夫，就把君山
那料理的井井有条，所有的大小头目，那还有这些兵丁，那无不欢呼颂扬。飞茶大帅太保忠雄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得了帮手，乐不可支。忠雄哪里知道，倒霉的日子就要来了。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精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飞叉大帅太保忠雄，让北夏欧阳春管理水寨，让南侠展雄飞管理汉寨，置化两寨督察，心里这高兴，心说好嘞。忠雄啊，忠雄，这回你可要倒霉，非把你劝降了不可。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北寨诸城。再说说四爷翻江蜀蒋平，蒋平在陈启洼等到了日期，心说该走了，赶奔柳家庄。我和那白面判官柳青打赌击掌。蒋平啊，辞别了丁兆辉，路边鲁英，赶奔柳家庄。现在这时间呢，也是深秋。这一路上是黄花铺地，落叶飘飘。没成想，往前走着走着，天哪，还阴起来了。时间不大呀，淅淅沥沥，那还下起雨了。蒋平心里话，这秋天这下雨，那也不会下什么大雨，估计下一会儿也就停了。因此，这蒋平是冒雨而行，没成想那细雨绵绵，接连不断。蒋平觉得一会儿这雨停了，下的时间一长，那四爷的身上全湿了。这时候刮起了秋风，这秋风是又叫金风。四爷蒋平就觉着浑身呢，这个凉就别提了。心说话，哎呀，这可怎么办？这要是让那秋雨一浇，我再感了冒就麻烦了。蒋平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全湿了，再看看天色。天色将晚，说天黑天还没黑，说没黑又要黑，说点灯还没点灯，说没点灯又要点灯。四爷蒋平这么一算计，哎呀，离这柳家庄那还有50里地，看起来今日断不能到。幸亏今日是时日之期，那明天才到日子。也不维持，蒋平啊，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想这晚上不能露宿在野地，这也受不了。蒋平往前又走了一程，发现前边呀有这么一座庙宇。蒋平一看，干脆就在庙里投宿。四爷蒋平急急的来到庙门口。拍打着门，啪啪啪，结果里边没人答话。蒋四爷心中暗想，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我蒋平非要在露天地儿那蹲上一宿？一看自己浑身那全湿了，秋风刮得更大了，哎呀，冷不可当。四爷说声不好，哎，这就用了这句话了。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穿上棉。这话确实不假，这可怎么办呢？蒋平正着急，只见那边柴扉一开，
出了个老者，

叫进来老者打着一膀破嗓，一看蒋平啊，身体瘦弱，提把这骨头鼓得成了皮儿，皮不包骨，骨的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就塌青，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那现在蒋平淋的，那就跟落汤鸡相仿。一个劲儿在那儿唏唏嘘嘘，来这个劲儿，心中不忍。这老头就说："客官，想必您呐是走远路呢，路上遇到雨了。现在天色将晚，路过了宿头，您要是不嫌弃，我家里边啊也没有上等的好房，就在这儿开了座豆腐房。"您略微休息，那避避雨。您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进来。蒋平一听，哎，这老头可太好了，这老丈是大发慈悲。慢说，现在让我进豆腐房休息，就是找个空房子，那也比露天地儿强得多得多。现在我蒋平就是那兜里边有多少钱。那找不着垫子房，我也甘受罪。因此，蒋平看他老丈，难得老丈您呐，这大发慈悲。只是小可那素不相识，那实在不好意思打扰老丈。老头听得这，有什么要紧的？但得方便地，何处不为人呐？您呐，不必多想，请进来吧。四爷蒋平一看老丈诚实，就要这样跟这老头啊进了柴扉。单说蒋平到了柴扉里边一看，却是三间的草房，俩明间啊有磨有屉布，果然是个豆腐房。四爷蒋平把湿衣服脱下来，那拧了一拧，滴滴答答望线那直流水，然后抖楞了半天。这老丈先烧了那一碗热水，递于了蒋平。蒋平喝了几口，四爷这才问："老丈您贵姓啊？"老头笑了："你说我这老头年纪虽然不小了，这一辈子是无儿无女。"小老儿免贵，我姓尹，就在这儿卖豆腐为生。有个老伴儿是体弱多病，就在这里居住。请问客官，您贵姓？这是打算到哪儿去？蒋平看着老丈，那小可我姓蒋，我呀叫蒋平，赶奔刘家庄那会个朋友，不知此处离刘家庄还有多远？老头瞅着蒋平，要说这刘家庄啊，离这大约还有45里。那说话的时候，就把壁灯点上。一看蒋平那在那一个劲儿的抖了衣服，一回身呐，那取出一捆柴草，那看着蒋平："客官呐，您就在那边的空地上把这柴草引着了，那烤烤火。现在您衣服全湿了，让这秋雨一浇，那千万可别生了病，把这衣服烘干了。千万可要小心，我这三间房啊，那可是草房，那一旦失了火就完了。"四爷蒋平深深的谢了："老丈请放心，我小心就是。"尹老丈又说："我忙活了一天了，哎呀，现在腰酸腿疼，我也累了。客官烘干衣服，也就休息吧。说老汉我可不配了，老丈您请尊便吧。"尹老丈说着话，到里屋去了。蒋平啊，这里把火那笼着了，在这儿烘着衣服，等着衣服快干了，
这身体也暖

了婚了，就要讲这肚子里是叽里咕噜直叫。蒋平心想坏了，自从中午吃完了饭，只顾赶路，嘿嘿，结果途中啊，秋雨这么一浇，我这么一凉一着急，把这饿还忘了，说不得，我呀，嘿嘿，要饿上一宿。要说这人呀，也真奇怪，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蒋平在这一躺，那肚子里边那不得劲儿，咕噜咕噜的乱叫。那老常跟老杜一个劲儿打架，这人要是饿了，十分的难受，闹得蒋平啊心烦意乱，突突的心中乱跳，心中暗想：算了，干脆来到了院子里边。四爷蒋平仰面这么一看，就见这天呢早就晴了，满天的星斗。正在仰望之际，就听着耳边呢乒乒乓乓传来了刀剑相击之声。四爷蒋平把耳朵竖起来仔细听了听，心中不由得一动，心里在想：难道叶叔这样的荒僻之处，如何银夜之间传来了刀剑相击之声？蒋平倒要看个究竟。四爷蒋平当时也把自己的饿也忘了，纵身想蹭窜出了土墙，顺着声音这么一听啊，刀剑相击之声就来自那边的庙内。四爷紧行了几步，由哪庙后面脚尖点地窜上墙去，就见这屋里边灯光明亮，有个妇人在那啼哭不止。四爷哀身而入，当时这妇人一看蒋平进来，把这妇人吓了一跳，因为蒋平瘦小枯干，又在黑夜里，吓得这妇女的惊慌失色。蒋平看着这妇人，我说：你休要害怕，我是人呐，不是鬼，你快些说明为了什么事儿在此啼哭。妇人一看蒋平，哎呀，小妇人，我是姚王氏，只因为和我的兄弟回娘家探望双亲，没成想屋中遇雨，就在这庙门山门呢在这避雨，没成想这僧人开门看见了我们，将我等让到了前面的禅堂。刚刚坐下，又听到有人敲门，也是前来避雨的。僧人就说了：前面禅堂这男女多有不便，我这是庙宇，就将我让到这里。谁知道僧人不怀好意，到了一经之后手提利刃就进来，先把我兄弟给踢倒了，然后给捆起来。一看我有几分的姿色，就想逼勒于我，让小妇人和他成其好事。是小妇人着急喊，僧人说了：你别喊，你就是喊破了嗓子，这个地方也没人听得见，你给我放老实点，我先结果了前面那个人，那回来再和你算账，你可要合计清楚，一会儿我回来，如果你再是不从，可别说我对你不住，我呀打发你上西天。就这样的凶僧提着利刃和前面的人那杀起来了，求爷爷打救才是。四爷讲。

郎平听到这儿，看着这个妇人，你不必害怕，待俺帮帮那人。说完了以后，就见四爷见那边立了一根门栓，蒋平一看没其他的东西，就把门栓抄在了手里面，赶到跟前，就见一个大汉左躲右闪，那和这凶僧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一看这和尚，哎呀，功夫还真挺高。就见这和尚是个五短的身材，这家伙长得搓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真好像水缸成精相仿。去青暂亮的脑瓜皮儿，在星光的照耀之下，那全闪光，手里边拖着一口亚霸鬼头刀，这口大刀上下翻飞，山砍劈剁，大汉这堪堪不敌。四爷蒋平不慌不忙，把这门栓他端平了，就好像使枪一般，瞧准了，对着这僧人的肋下，这蒋平啊也没说话，那就捅过去了。僧人现在正在和大汉厮杀，他万万也没想到有人偷袭于他，就觉得左肋被人这一点，那这四爷蒋平的门栓子给戳上了，这家伙就觉着痛入心髓，当时嘴里还喊呢：“阿弥陀佛，那什么人？”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翻身栽倒尘埃。前面那个主也看着凶僧栽倒了，上前赶上一步，把这脚抬起来，那就能啪的一声，正好踩在僧人的脸上，把这僧人疼得哎呀一声。你也想，那这个主这一脚正给踩在脸上，就把这家的鼻子全都给踩瘪了，当时的血就下来了。这凶僧还想挣扎，就见那大汉把另外一只脚抬起来，照着这盒的前心上那又给了一脚，那就听砰，这一脚可够重。那就见那和尚这一张嘴，一口鲜血那就喷出来了，当时手里的刀往下这一落，和尚是当时一命呜呼。也是这个和尚因为一念之差，觉着这一男一女可能有些钱财，看着女子那长得有几分姿色，这小子贪财贪色起，没成想自己断送了性命。这就用了这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所以咱们这人那应该多行好事，多行善事。有道是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天在做是天在看，和尚也是罪有应得。要知道大汉是谁，四爷蒋平如何搭救这二人，您是单听下文。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翻江鼠蒋平进了庙宇，就发现一个和尚和一个大汉动起手来。由于蒋平已然知晓这个和尚不是好东西，因此蒋平暗中帮忙，就给这和尚软肋上戳了一门栓，和尚那受了伤，这大汉趁

此机会就把和尚给治死了，和尚一死，就见那人那看了看讲评，赶紧过来。这人也知道要没有蒋四爷帮忙，自己就要让这和尚给暗算了。这人过来以后给蒋平深深一礼，若不是恩公搭救，某险些丧了性命，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四爷蒋平看了看这大汉，要说我呀，哈哈，姓蒋，我叫蒋平，不知足下您是何人？那人一听蒋平报名，哎呦，原来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翻江所蒋平，蒋四老爷。那小人我是龙涛啊。说完了以后，这大汉龙涛往地一跪，就给蒋平磕头。蒋四爷连忙那搀起来，我龙涛啊，你怎么到了这儿了？实际上龙涛那和蒋平两个人早就认识。这龙涛就说了，自从拿了花蝴蝶给我兄长这龙渊报仇雪恨，后来回转县衙，我呀就消了差，辞官不做，捕快我也不当了。到了家里边务农为业，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说句实话也挺清闲。只因小人有姑母已经分别了三年，今日特来探望，也是不巧啊，途中下起雨来，就到此庙投宿。就听着后边有人喊救人，我打算前去看看，没成想的恶僧那手提着鬼头刀来寻小人，我就这样和这僧人杀在一起，斗在一处。没成想我呀劲儿没太大，我这刀啊让他给磕飞了。僧人是好狠呐，这刷刷刷就连出了几刀，全让我龙涛给闪过去。如果您呢再晚来片刻，我龙涛那恐怕那就完了。多亏四老爷前来，我这性命是这才保住。您呢是我的救命恩人，实属再生之德。四爷蒋平看着龙涛，哦，原来如此啊，你我且到后面救那男女二人。有人说这龙涛那见了蒋平既然认识，怎么没认出来？原来大汉龙涛啊这眼睛有问题，长了一双近视眼，又加上那在晚上，所以没有认出蒋平。翻江说蒋平蒋四爷一伸手就把那僧人的刀提在手中，这龙涛这跟随其后来到了后面，先把那男人那给放了，这姚王氏也就出来叩谢。龙涛那看了看男女二人，就问蒋平二人是谁呀？我也是那刚知道的，他们是姐弟二人，打算要回娘家前去探亲，也因为天下了雨，山门那儿被雨，让那凶僧诓进庙来。那方才我一问过，乃是姚王氏。龙涛这么一听啊，这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看了看姚王氏，我且问你，你丈夫是不是叫姚猛啊？妇人一听那点了点头，正是。那你婆婆是不是尤氏？妇人听到这儿那当时有点发愣，您说的没错，那尤氏是我的婆母娘。我婆母娘啊于去年亡故了。大汉龙涛听得知，当时的眼泪可就下来了，那是放

伤痛哭，哎呀，我的姑母啊！没成想一别三年，我到这儿前来探视，您却做了故人。姚王氏听龙涛这么一说，这才仔细看了看龙涛，猛然想起，你这表兄龙涛哥哥。龙涛此时哭得说不上话来，点了点头。姚王氏那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直掉。蒋爷见龙涛认了亲戚，一把抓住了龙涛，劝慰龙涛：“我龙涛啊，你要到这儿来看你的姑母，没成想你姑母不在人世，就是把你哭死。”你姑母也活不了了，还应该止住悲声。这龙涛就问：“表弟姚猛现在可好？”这妇人又把姚猛现在的情形对龙涛讲说了一遍。这龙涛对蒋爷再三致谢：“四爷呀，您救了小人，救了小人的亲眷，如此大恩大德。”我龙涛怎么报答呀？那蒋平听到这儿，你我乃是那要好的朋友，怎么说这见外的话？龙兄啊，你同我来。这龙涛不知蒋平，那要说什么事儿，就跟着四爷蒋平左寻右找，到了厨房，那现成的灯烛，仔细这么一看，嚯！那还有那不炒的菜，新蒸的馒头，那还做了一锅鸡蛋汤，而且一瓶好酒，蒋四爷是欣喜若狂啊！哎呀，好极了，好极了！看了看龙涛，我龙兄啊，说句实话，我蒋平还没吃晚饭呢，现在的老肠子老肚的，叽里咕噜直叫。这人呐，真是奇怪。如果不吃饭，还真是不行。古人说的那就是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也是我蒋平饿得难受，睡不着觉。结果听到这庙这边叮叮当当的响声，这才寻到此处。说句实话，我蒋平。真要是吃饱了喝足了，今儿晚上一睡觉，也许我蒋平今天晚上见不到龙兄了。龙涛听得知，这也是，真要是四爷子吃饱了喝足了，在床上一躺，今天我龙涛啊，就算归了位了，这恶僧啊得了逞了。我龙涛啊，这晚饭也没吃，我估计他们姐儿俩也未必吃饭。这龙涛见那边那有个方盘，就把各种的东西全都放到盘子上，端了方盘。四爷蒋平那拎着酒瓶，拿着酒杯、筷子等，来到了后面。他们姐儿两个果然未进饮食，却不喝酒，就拿起菜蔬、点心在屋内吃。蒋平和龙涛就在外边一边喝酒，一边畅谈。龙涛便问蒋平：“这要到哪儿去？”蒋平述说了以往的情由：“如今要收服忠雄，奔柳家庄，要找白面判官柳青，要这鸡鸣五谷断魂香。”把这事儿说了一遍。龙涛听得知，那如此说来。众位爷全在陈启旺，不知有没有用小人的地方？蒋平一听啊，你也不必问了，明日送了令亲去，你要赶奔陈启旺也就是了。龙涛一听，既然如此，我龙涛还有个主意，我这表弟那姓姚，叫姚猛。身材魁梧，力大无穷。
和我龙涛不相上下。

不过比我龙套这本事可大得多。那明日我就和姚猛一同去，那四爷你看如何？蒋平听到这，哎呀，感情太好了，现在要收服中雄，正在用人之际。你也到了那里，丁二爷丁兆辉也是认得的，就说咱们相遇了，还有一宗，你也告诉丁二爷，就是求陆大爷那写上一封书信，把你见到水寨主城那头道钟雄的部下，南侠展雄飞，那北侠欧阳春，再没有不收录你的。龙涛听了是喜出望外，两人饮酒多时，听了听已有鸡鸣。我说龙涛啊，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就来。说完了以后，这翻江鼠蒋平由那屋里出来，仍然越过后墙，就到了尹老丈的家里边，又越过了土墙，到了屋子里边，见那壁灯那半明不暗，那重新踢了一踢，过夜的在外间咳嗽，结果就把里屋的这尹老丈给惊醒了。这老头子伸腰欠口，哎呀，这天哪，快亮了，该干活了，该磨豆腐了。说完了以后，这尹老丈起来出了里屋，见蒋平蒋四爷就在床上坐着，尹老丈就问：“哎呦，客官您起的是真早啊，是不是这夜里边那有些寒凉？”说句实话，我这茅屋草舍，它也不通风。您是不是受了凉了？这一宿没睡好啊？蒋平一笑，哎，我看这屋子那十分的暖和，多成老丈挂心。我看这天也不早了，小可我有急事，马上就登城赶路。当时这老头一听，哎，我说您何必着忙？一会儿我磨豆腐，这没什么可吃的，您喝碗热热豆浆，暖暖身子，再去不迟。蒋爷一笑，哎呀，多谢老丈您一番美意，改日有时间再讨扰您吧。小可我有要事在身。说着话，四爷蒋平披上了衣服，由打兜囊里边掏出了一块银子，这块银子是足有那四两啊，往前这么一递，老张啊，哎呀，一点小的意思，望起笑纳。尹老丈一看这白花花的银子，你也想他这磨豆腐呢，豆腐能卖多少钱？结婚的一生全没看见过银子。老头当时连连摆手，哎，这如何使得？客官在此啊，受了一宿罪，费了老汉什么东西？如何您破费许多？小老儿不敢接受。蒋爷一听，老丈您休要过谦，难得您是一片好心，如果再要推让，凡觉得您倒不诚实。我蒋平是出自内心，真心实意。说着话就把银子掖在那老儿的袖内。尹老儿那还要说什么？蒋四爷呀，一转身到了院子里边，尹老丈又谢了谢蒋平，

0: 咱们也该走了。这龙兄啊送了令亲之后，便与令弟啊赶奔查药。四个人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来到了山门。四爷蒋平轻轻的把庙门开开，往外这么一看呢，那悄悄的说：“你们三人快些走吧，我还要关好山门，我仍从后墙出去。”大汉龙涛点了点头，带着子弟二人那是扬长而去。四爷蒋平仍然把庙门那关妥了，又到后面检点了一番。这凶僧杀生害命，见财见色起意，这也是咎由自取，就撂下这没头没脑的官司，让地方官如何去办理，那咱不管。四爷蒋平由打后墙跳出，那是溜之慧。那蒋平心里挺高兴，没成想那一路上碰到了大汉龙涛，又救了那子弟二人，杀了凶僧，心里这一高兴，脚下走得也快，没有多长时间，走了20余里，吃了早饭，接着到了柳。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5: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6: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5: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6: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5: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0: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0: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4: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进入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请张文轩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关于天南海北讲大学中的广州热门高校的盘点啊。那实际上之前我们有说过北京啊，那么家长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总结和归纳当中发现啊，原来北京它不仅仅是我们想象那种高高在上，甚至有很多我们可选择的路径和学校。那广州的热门高校又有哪些呢？是不是会让你在有意外的感觉呢？那今天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张老师你好。
5: 你好，白老师哈，我们呢之前分享了北京、上海的相关的高校，今天咱们重点分享一下广东的广东省的院校。那么广东的高校呢，我们一共把它分为七个层次。那这七个层次呢，我们主要是考虑了几个维度进行了一个划分。第一个维度就是分数，毋庸置疑啊，分数为王啊，因为对我们来讲，其实你看这个学校的好啊，一方面是看学校的学科优势，
4: 对，
5: 还有一方面实际我们还要看他这个学校在广东的招生分数情况。这是我给咱们家长的另外的一个思路，就是家长们只有在当地省份的家长才对他本省的院校了解的最多。了解的东的招生分数情况。然后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还要看的就是他的四年之后或者是毕业之后的相关的去向。那去向实际我们还要给家长提个醒，就是不仅仅要看这个学校的相关的就业报告啊，我们要综合相关的综合的内容来进行评估。因为有的时候就业报告上面的数据是非常好看的啊，我们建议还是看综合衡量最后的一个结论啊，综合的多维度进行评估。总的来说呢，高校金字塔是以九个大致的一个因素吧建立的参考的指标。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高校的层次和实力作为一个硬指标。第二个呢，就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报告，我们就是说它的产业呀，以及企业生源地以及就业主要的地域都是作为评估的一个内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升学和出国的一个情况，你比如是国内升学和国外升学两个路径，对不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行业的认可度啊，这所学校在行业认可度是什么样的呀？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广东省的院校，我们要去看当地的一个认可度，也就是这个高校所在地区历年的投档分数是什么样的，排名是一个什么样的啊？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这所学校的相关的学科实力，第七个，这所学校的

师资实力也毋庸置疑，一定是我们参考内容之一。第八个呢，就是这所学校的前世今生、办学历史是什么样的。第九个就是院校特色等等啊，九个指标来综合的进行一个衡量和评估，排出来七个梯队。那么我们是说，在七个梯队里边，我们总体的来说就是前面的一个梯队一定是高于下面的梯队。客观来讲啊，因为综合评估它的排名在前，但是同时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呢，要根据孩子的一个个性特点，综合评估包括专业方向来进行横向对比，也就是同一梯队里头的院校实际相关实力相当，但是呢，我们在做具体选择的时候，如何选呢？根据孩子的专业方向，也就是未来的职业方向，哎，倒推过来的专业方向来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和填报啊，这是我们要谈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广东的高校，第一个梯队它是包含了哪些学校呢？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校区啊，哈工深，简称为哈工深，既是985，又是211，又有推免，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中山大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华南理工大学，那这都是中山和华南理工一定是咱们广东的啊，首屈一指的。但是哈工大排名在前，原因一会儿我们进行具体的分享。那再往下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的一个校区啊，那么再往下就是南方科技大学，还有就是深圳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包括香港城市大学的东莞，这是在我们广东高校排名在第一个梯队的相关院校。那第二个梯队的院校呢？包括了深圳大学、暨南大学啊，它不是山东的济南，是暨南大学哈。这个一字之差，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家长们啊，有的时候家长一听，这不就是山东的吗？怎么跑广东做第二梯队了呢？啊，实际它叫暨南大学哈。好，还有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这是第二梯队的四个院校。那么第三梯队，我们把它放在这儿的有广州医科大学、汕头大学的医学院，包括广东工业大学、广工啊，还有华南农业大学。那么在我们这儿有一年有一个孩子是华南理工，华南农业和我们的东农做对比，那和其他的农业做对比，那我们推荐华南农业。那第二年他双一流评估就已经被评上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宝藏院校了。嗯，低分高就的这么一个院校，可能这就是我们报考规划老师的一个，怎么说呢？经验分析啊，他的院校的一个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那可能在我们进去之前还没有名儿啊，进去以后哇，评成双一流了，那直接分数就上来了，是不是？那好，还有就是华南师范大学啊，汕尾校区，包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这是外语行业，这个外语类的院校中的非常知名的一所学校。再有就是深圳技术大学，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包括广东的警官学院，这是广东的一所警官学校啊。那么第四梯队汕头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揭阳校区，还有广州的中医药大学、广东财经啊、深圳北理莫斯科、深北末啊。那么第五梯队。广东以色列理工、东莞理工、佛山大学、广东医科大学，包括我们的广东海洋大学，那再有就是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和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广东药科大学。第六、第七梯队啊，分别我们就是看第七梯队啊，这个就是民办以及独立学院了啊。那么在广东会比较多。会比较多，然后呢，在第七梯队之前，实际我们都是公办的相关院校。那严格讲，实际中外合作办学，包括中港的合作办学，它从教育部的属性上来看，它实际是属于民办院校。但是我们不去具体的去抠字眼了啊，大致上呢七个梯队，那么在前四个梯队呢，基本上是在广东呢，它是超过我们的本科线的。啊，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往下看，那也就是说，刚才我谈到的，我们认为哈，前一梯队的院校一定程度上是好于下一个梯队的，
而同一个梯队院校呢，综合实力是相对均衡，在横向对比的时候，还需要家长结合我们孩子的报考专业意愿。

综合考虑进行选择填报。啊，接下来我就话不多说，给大家针对每一个梯队呢来讲一下每个学校的情况。那么第一个批次我们讲的北京的部属和省属院校的市属院校的时候呢，分享的就比较细，用了几期。后来上海呢，我们就很快的概括了一下，就给家长们就分享了一下。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北上广深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把它的这个相关的学校呢进行一个细分啊。今天可能讲不完，我们下期节目呢，或者下两期节目继续分享啊。那首先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梯队里是我们的哈工深，也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校区，很光荣，是不是那为什么它会放在第一个呢？它的特点实际是非常的明显的啊。第一个呢，它的起点实际非常高啊，家长可能就会想，哎呀，是不是因为是我们哈工大的这个深圳校区，所以它的起点高呢？并不仅仅是说，由哈工大呀和我们的深圳市政府合作共建的这个学校，还有一点，它的地理位置毋庸置疑。对不对？曾经一度是比本部校区分数要高的，但是呢，我们说它的地点除了在深圳，家长你们知道以外，还有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校区啊，它是和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的深圳研究所是在一起的，所以说是属于一个校区三个学校的一种建设啊。那它的这种模式其实整体来讲层次就会比较高啊，这是哈工深的一个层次特点。那第二个呢，是在广东当地的一个招生分数啊，它的分数实际会很高，都不用看它的提档线哈。那么这所学校呢，2002年哈工大的这个深圳研究所啊，那么最早是这个研究所，但是在2016年就开始招生啊，2017年本科招生，所以说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年招生在广东的分数，第一年的时候它是低于华工的，但是第二年的分数就变成了华工和中大之间啊，那第三年呢就超过了中大，第四年啊就到现在一直都是超越中大，然后呢我们拿2025年的分数来看，比中大的分数呢要高11分在当地。所以说现在是属于广东省最高分数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是哈工深啊。而且在哈工大的三个校区里面，只有哈工深的毕业证和哈工大是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他会在毕业证后面备注标注深圳字样，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但不是说它标的深圳字样就不好，相反，它标了深圳字样，其实是特意给它标上去的啊。那么也就是说，实际是对它的这个是一个标榜的意义啊。那么我们知道哈工大是有三个校区的，我们的本部啊，还有一个在哪儿啊，在威海。那我们说哈工深和哈工威两个实际不太能够相提并论哈，肯定是不能一起比的，各有特色。那么哈工深我们去看一下它什么专业强呢？那基于我们的哈工大的本部它的一个专业特色，首先第一个呢，其实还是和它的专业就是区位优势是有相关的。在专业方面来讲，它的计算机包括它的这个智能制造啊，还有像人工智能这几个方向，其实都是属于学校的非常优势的一个学科。那它的机械工程其实是源自于咱们哈工大的一个实力那我们哈工大首先机械在全国就属于是 A 加，仅次于清华。仅次于清华的这么一个排名，所以呢，它的机械工程专业目前在哈工深呢，我们就了解，首先实力很强，第二个呢，它是有两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工程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智能制造方向。家长可能一听智能制造，有可能会联想到一些智能什么什么，包括可能直接会联想到智能建造啊，实际它是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我们说，智能制造它是属于机械大类向下的一个内容。那这两个方向其实听名字我们能够知道它的热度，然后结合深圳的产业，那深圳现在其实家长听到过，应该听到过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高端制造啊，第二个呢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第三个呢就是新材料，第四个呢就是生物医药，包括金融，包括商贸物流，包括数字经济等等这几个板块。其实我们在深圳这个区域，如果未来往这些方向去发展，前景还是可想而知的，还是不错的。对对，那么这就是哈工深，在这种产业布局之下，包括学校的实力，这两项一相加，其实它的这种优势就特别明显了。那学校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是什么？就师资强啊，师。

0: 自强。香港航空生，它在深圳这边是有20个院士，像吴伟仁院士啊，他就是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就在深圳。还有像它的重点实验室啊，包括还有一个叫鹏程实验室，这是属于深圳市政府投资的，135亿的一个建设。那哈工大是唯一的一个叫什么呀？依托单位。那实际咱们家长可以想象一下，深圳这个地方为什么深圳市政府没有把这个实验室给南科大呢？没有给南科大，而是给了哈工大。那一定程度上是咱们哈工大其实是老牌的工科名校，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这所学校咱们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如果孩子对这个整个机器人这块感兴趣，其实哈工生他的实力也是很明显的。那么在很早的时候，哈工生专门做了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上央视春晚了。确实也很吸引人。曾经很早我们就已经步入这个领域，所以说学校确实实力很强，整体来讲保研率也比较高。在25年的时候，我们来看博雅数据库上最新的统计哈，2025年实际哈工生的它的这么一个保研率是达到了24.5%，基本上是20%到30%之间。那保研率最高的专业呢，就有电子信息工程啊，包括通信工程啊，这哈工生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说白了就是。分数很高，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啊，分数特别高。那我们去看一下，在广东很高，那在我们黑龙江省，这个招生计划，我们拿哈工大和哈工生做个对比，我们就不把哈工微拿出来了哈，因为确实有专业不同的一个布局。那么我们就把这两所学校家长非常关注的非常这个喜欢的，孩子们都喜欢哈。来做一个录取分数的对比，那么我们先来分两类，一类就是物理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历史类，对不对？那物理类，我们哈工大我们的本部最高分是达到了684分，那是物理类的006组那化学的选科，物理加化学哈，对应呢就是省内99名。2025年的数据哈，最低分呢是601分，那它是005组，那不限选科，它的专业呢是中外合作办学哈方向的专业，对应全省能达到是什么呀？5843名，也就是600分呢能达到将近5900、6000名，那么601就达到了5800名左右。那我们看完了哈工大本部物理类，再看一下哈工生的物理类，最高分是达到了658分，也不低，对不对？那么它是物理类的第003组，也是物理加化学的选科要求，对应全省是622名。那最低分是624分，也就是006组，仍然是物理加化学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么一个组，那对应全省是2844名。这是物理类，那历史类家长们，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哈工大的本部最高分和最低分，实际上他就招了一个专业组，那就是说602分，不限选科，就是历史加不限对应省内文科历史
1: 七
0: 组
1: 百多
0: 要
1: 名，
0: 达到770名左右哈。那么我们的哈工生呢，也是一个组。历史类是596分，对应咱们省内是961名，分数都不低
1: 一千名以内，
0: 1000名以内，是的，文科必须得1000名以内。那理科，我们就是说，首先第一呢，就是说中外合作办学，你要能接受外方包括专业，那么可能达到
1: 达到
0: 在本部
1: 六
0: 千
1: 千
0: 名以
1: 以
0: 内，
1: 内，六千
0: 对，
1: 以内，
0: 6000 OK。600分
1: 是。
0: 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不太喜欢
1: 对，是，
0: 005组，
1: 因为他这涉及到家庭经济压力，不是，他有没有经济条件，
0: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
0: 包
1: 的
0: 括专业方
1: 包
0: 向，
1: 括专业方向，
0: 这个就很重要。
1: 很重要。
0: 那如果是说去哈工生呢，那可能就是他也是中外合作，都是005组，那可能就是达到了一个3000名以内
1: 对，三十
0: 是
1: 米以
0: 这样。
1: 内，
0: 那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实际在物理类，我们的哈工大本部的高分段，你比如说684分，它是显著高于哈工深校区的，这是2025年，但是深圳校区的最低分那是高于哈工大本部的最低分，
1: 是。
0: 是这样，高于哈工大的本部的最低分。实际在历史类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历史类区别不大，分数差距较小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1: 它
0: 差
1: 本
0: 太
1: 身
0: 多，
1: 就已经很高了，
0: 对，
1: 它已经
0: 都是
1: 很
0: 一
1: 高，
0: 千名以内，
1: 那一千
0: 是不是？
1: 米以
0: 或
1: 内
0: 者
1: 了，
0: 800名
1: 对，
0: 以
1: 而
0: 内，
1: 且本身它招的也不多，
0: 对，招的很少，
1: 对，
0: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哈工生的这个校区，那么逐步也是趋稳， 前些年太高了，高于本部的招生分数。
1: 嗯，确实。
0: 那现在有不同的一个区分和对比啊，家长们看一下，有很多孩子特别喜欢深圳，然后呢，就是如果能够去到哈工深，实际上是双赢。
1: 是的，
0: 非常不错。
1: 我觉得这个性价比相当高。如果说你在这个分数段之内选择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尤其是你比如说还想在留在那边
0: 对
1: 工作。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他无论是在平台和渠道上都是很占优势的。
0: 对，
1: 啊，
0: 像我们今天来了一个一中的孩子的家长，150名以内，理科小女孩，想学工学，特别喜欢深圳大学啊。然后呢，就是想特别喜欢深圳这个城市，就想在深圳去读书、去就业，将来在那儿生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按地域分享院校，有的时候是给有地域需求的家长的一个支持。
1: 哎，其实你看，如果说到这块哈，孩子为什么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域选择？实际上就是他感受、他体验，他觉得那里面能给到他一些能量，或者是比较舒服的感觉。这个是他选择地域。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带他去不同的地方去体验。
0: 对，
1: 然后体验之后，他才知道我会选择什么，我应该选择什么，而不是说家长帮助他选择。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因为这个家长我们也分享了，说孩子刚开始是比较喜欢广州的后期去深圳住了20多天以后，发现哇，太好了，这个城市，那种有归属感，有就喜欢。
1: 他就好像去了那儿之后，就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0: 对，而且很舒服，
1: 很舒服，
0: 方方面面都很舒服。
1: 其实我从广州到深圳，就是虽然说就开车的时间就2个多小时，
0: 对，
1: 2个多小时就到那儿了，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在广州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老城区，
0: 城区，
1: 然后我去的时候还是8月份嘛，特别热，就热得你感觉很挤，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那个建筑啊，还有它的这个交通设施啊，都会让你觉得挺挤的、挺老的。你一进到深圳这座城市之后，就一下就开阔了啊！其实这种感觉确实有一个对比，所以在带孩子去体会不同的环境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同时我们家长的定位也很明确，我们其实就是辅助嘛。
0: 对，
1: 然后做决定的是孩子，但是你让他做决定之前，你得让他知道是什么，是吧？
0: 对对，是这样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南科大。
0: 好的，好的。南科大呢，实际这个学校非常不错，但是呢，很遗憾哈。首先，它是以综合评价方式录取。那2026年呢，通过它的招生简章，我们了解到，实际它是24个省份投放了招生计划，但仍然不在黑龙江省招生啊。有的家长，我们在之前几个月的时候交流。今年2026年在黑龙江要招生了啊！实际上，我们看招生计划啊，看招生计划，看招生简章就发现了，还是没有招生
1: 啊。
0: 但是这所学校我们简单分享，之前也分享过小耳经啊。今天咱们简单简单分享，不做过多的一个赘述哈。不在咱们这招生，真的好遗憾哈。
1: 是，
0: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简单讲这个学校，实际它就是一个光速飞跃的一个学校。那么在一定的，在我们说小耳经的一个学校，它的模式呢，就是你进到学校以后啊，它基本上就是在一年的一个基础教育之后，然后呢，回过头来呢，在一年的基础教育、通识教育之后，才会涉及到一个具体的专业分流。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对不对？孩子呢，选择面就会比较广。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南科大，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如果孩子进去以后，后面要申请他想就读的这个学科、这个专业，那他在大一期间对应的学科如果有挂科的话，后期就会比较难。就读的可能性就会变低。你比如说未来孩子想学计算机，他在大一的时候可能高数有挂科的情况哈，举例子啊，那有可能他后面想进入计算机专业进行学习的时候，可能难度就会很大了。所以说这也是南科大唯一的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哈。需要注意的就是其他的部分，就是南科大它具体的优势，它还是在它的工科方向哈。那么理学、工学包括经济学，还有一个就是南科大它有个医学，对不对？也有医学院，但是医学院里边呢有研究生，但是呢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博士点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进入以后，未来如果想进入到传统的我们的三甲医院来讲，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那在深造这一块呢，南科大整体来讲，过去它是以境外升学为主，但是从2021年以后， 啊，家长知道为什么从那儿以后了哈，
1: 嗯、
0: 我就不多说了。那他的升学就内地其实就已经偏多了，基本上都能够达到30%啊，而且保研率能够接近23%左右，在广东地区其实他也是排的比较靠前啊。这就是南科大，我们就简单讲到这儿。然后我们去看看港中深，
1: 港中深、
0: 啊、港中深呢，实际我们说它是基本上是和我们前面的这个南科大呀是相对平行的这么一个学校。为什么这么说？港中深其实最开始它是以经管学院为主的，家长都知道香港的院校它多数就是商科会更多、
1: 嗯、
0: 啊，家长知道为啥叫经管不分家，都叫经管学院，因为原来没有经济和管理进行区分啊，都是叫商科专业哈、啊、所以说我们说港中深背靠的其实还是港中文呢，对不对、
1: 嗯、
0: 香港中文大学它的优势学科整体来讲综合实力实际很强、
1: 嗯、
0: 但在内地这边它的招生呢都是以经管以经济学啊工商管理这样的专业为先啊来进行招生的最开始。然后在2015年以后开设了理工类专业的招生，2019年的时候就有新设的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哎开始招生了。那港中深是港中深呢也有什么临床医，它的临床医和我们内地的临床医有什么区别呢？
1: 不一样、嗯、
0: 学制、
1: 嗯、
0: 哦，就是学制是不一样的。它的学制我们知道我们内地的医都是五年制啊，基础是5年制，然后回过头来5+3或5+3+X 这样的一个学制。但是呢港中深这边它就是什么呀，6年制、
1: 嗯、
0: 起就是6年、
1: 嗯、
0: 啊，它基本上就延续了香港学医的一个特质啊，就是办学的一个情况。那开设的专业呢，本科为主，研究生为辅，在教学在我们的这个教学方面，基本上它的教学质量受到了港中文的一个监督，所以它的教学其实是还是很有保障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点。但是缺点可能就是学费太高了，
1: 嗯，
0: 太贵了。那学费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14万人民币啊，每年哈。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就经济条件是一个、
0: 嗯、基础，嗯，
1: 对
0: 对，也是一个前提哈。但是呢可能和我们港中香港中文大学它的一个本部可能区别就在于没有这种住宿啊生活费的这个顾虑，因为那也是很大的一块开销、
1: 嗯、是
0: 对。那可能这一部分在我们深圳校区就比较节省了，
1: 嗯，
0: 组会有理科实验班，也是啊，进去以后呢，就是大类招生，这里面会包括了数学、应用数学呀，包括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啊，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它就是个大类招生。同样包括了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物理学、统计学，包括我们的计算机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啊，热门专业，包括医学、临床医。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管理应用、人工智能等等哈。外语成绩要求不低于120分，
1: 嗯，
0: 啊，它有单科成绩要求。那临床医学我们说了6年制，那大学大一选科之前呢，选课前呢，6大学院自主选定学院，就是说，哎，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自主的权利在里边哈，先进去做实验班，而后期呢，再进行一个分流，嗯，这是我们的。香港中文大学物理加化学的这么一个理科实验班是002组，在提前批进行招生，那么分数呢，在2025年是621分啊，3167名这么一个位次，啊，621分啊，分数也不低，
1: 是的，
0: 啊，经济条件可以，孩子喜欢相关的英语成绩不错，喜欢这个在香港这样的。院校层次在这儿，可能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它 QS 排名也是非常靠前的。
1: 嗯，对，
0: 嗯，对。OK， 那这个 OK 了，我们再去看，它的这个叫什么呀？历史组，历史组呢，它是001组和001组里边两个专业啊、两个专业是大类，一个是人文科学实验班，一个是经管实验班。
1: 嗯，
0: 那么录取分数一个实验班的分数，那我们就看001组它的分数是603，历史啊，然后位次省内排到740名之前，可以选择填报，学费14万，招生人数有限啊，那么就是说两个组共招了8个人，嗯，那么在这个物理组实际上招了12个人啊，然后这边是10个人啊，基本上就是招的人少啊、
1: 嗯、
0: 然后分数呢也不低啊，但是呢这种环境和氛围、家庭条件、经济能力的一个支持，如果匹配建议 性价比很高，可以考虑。
1: 好，就是大家刚才就是张老师讲到的这些学校，有哪个地方你没有听懂，或者是你更想了解哪一方面的内容，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因为现在报考的一个。

0: 实际上这个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1: 对。
0: 所以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好吗？再往下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关于这个中山大学了，是吧？
1: 对，中山大学哈，老
0: 嗯
1: 牌的，我们的这个在人家本地的哈，这么一个综合实力特别强的学校。
0: 嗯。
1: 那我们先说一下它的校区分布，实际是非常广的。在广东呢，现在属于是三校区不同校园的一个情况。家长们要了解给孩子报考了以后，在哪个校区进行就读，这个是老生常谈的一个说法了哈。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大的它的三校区五校园的说法。什么叫三校区呢？三校区就是它在广州啊、珠海啊、深圳啊，分别设有不同三个校区，分别设有校区。那五个校园是指什么呢？因为在广州这个校区，它是分成了三个校园，加在一起五个地儿然后就是三校区五校园的一个模式。但是我们说这五个地方五个校园毕业证一模一样都是中山大学，没有区别。不管咱们孩子考上了中大哪个专业，大一都是在广州的老校区叫南校园上课。那这个南校园可是有年头了叫康乐园，是百年老校，特别漂亮。
0: 好。
1: 那学校为啥让所有新生都先去那儿呢？就是让孩子们第一年先浸润这个中大的一个文化底蕴，找找大学的感觉。等到大二以后呢，再根据学生的这个再根据我们这个学科的学的专业分到不同的地方。那如果孩子学的是文科、理科、医学这样传统的好专业，那基本上都是留在了广州。那深圳这个校区其实它是一个新校区，它的建设呢要比珠海校区还要新。但这个校区它的定位目标呢是建设新工科、新医科加新农科这三个方向的专业，包括地区的一种特质。配套实际相对也算成熟了，但总体客观来讲，实际发展的稍显有点慢哈。那么珠海校区的定位，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么我们说，简单来说哈，叫做什么呀？四绅。那我们说具体来讲，就是深海是指海洋科学，
0: 科学，
1: 深空呢就是航空航天计划这样的国家的重大的一个科研项目那么搞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实际我们就知道很厉害，是不是？一听就很高大上。
0: 是。
1: 所以说，在专业实力方面，很多家长一说到中山大学，可能就会想到，哎呀，整体好像偏文一些吧，这所学校。实际并不是啊，中山大学其实它的医学实力也很强，并且在工科方面呢，在计算机方面呢，实力也很强。你比如说中山大学，它的推免人数里面，推免学生里最多的，实际说计算机学院这边，并且呢，中山大学它也是有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广州中心，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中山大学它的法学、经管、金融包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这都3537名。那么在006组和007组呢，都是物理加化学的这么一个选科招生人数不少加到一起能达到50人将近。那么最低收分是631分，2182名，就是2200名以内。中山大学物理组普通专业、普通班、非民族班，民族班会更低一些，618分，3537名。那我们看它的历史组呢就会有民族班004组，那它的收分是614分，在省内排名要462名，也就是500名之内。那么002组普通的专业，包括001组，那就是617，那很高啊，这是我们的中山大学。那我们再去看下一所学校，叫华南理工大学。那华南理工大学呢，首先就是985，在人，广东的老牌的985的高校。学校的办学呢，源远流长，最早它可以追溯啊，追溯我们追根溯源到1918年成立的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世称红色甲工。那正式组建于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期。实际家长们了解院校了解多了，就会知道52年的时候会有院校大调整。
0: 是。
1: 那么这所学校是新中国的4大工学院之一其实它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广东的家长当时还是觉得曾经哈。

0: 华工啊，在这个学校一般啊，一段时间哈，我们就说，一段时间很多学生愿意去报什么呀？中山大学，但是对华工就会感受度稍微弱一点，在广东当地哈，就会觉得这所学校好像稍显有点落寞。其实华工，我觉得随着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其实现在大家对它的关注度也逐渐的在增高啊，那么也在增加。就像华为的校友里面有2/3来自于华工。啊，还有就是珠三角的企业当中，有2/3的工程师啊，或者相关的负责法人呐、等等，其实有一定比例是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所以说我们说通过校友这块，它实际是实力很强的。那也就是说，其实这所学校支撑了广东的当地的制造业啊。那么，而且过去我们说中国彩电的三大巨头，家长知道哪三大巨头吗？啊，TCL、创维、康佳，对不对？创始人都是来自于什么呀？都是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啊。到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威马呀、小鹏啊、宁德时代呀，啊，包括还有广汽呀，包括我们的宝能啊、亿维呀等等啊，这些企业其实它都有华工毕业生的身影。啊，在里边，所以说他的实力，你就会发现基本上是在制造业，那还有的可能就是土建这一块儿，啊，的港珠澳大桥的建设，那华工实际还有一个校区，这个呢校区在黑龙江，叫做，广东的国际广州的国际校区啊，那么广州国际校区呢，实际是华南理工的一个特区，学费高，国际化程度高啊，但是呢。只针对5个省份进行招生啊，那我们家长听到这儿就知道了，在咱们黑龙江省，考生目前报不了，他不招生。对，那么我们要报的话，就可以走普通批次报的，就是五山校区啊、大学城校区的这相关的专业。那这个校区实际上它性价比很高，家长可以了解一下哈，观望一下，将来有可能就在咱们黑龙江招生了哈。那么它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校区啊，四方建设，教育部、广东省政府、广州市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四方共同建设的校区。那教育部参与校区的建设，家长们了解一下，它一定是来自于国家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给院校定层次，你比如说部省共建这样的一个内容，家长一定要关注。那就是，这个校区我们知道它有俩特点，一个是学费贵，9万5，将近10万一年；还有呢，就是要求就是语言全英文的一个教学，教育教学，大一呢还能进行双语的教学，但是到大二了，就是全英文了啊，并且它的教材都是全英文的原版教材，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因为不在咱们省招生，我们就不再展开分享，简单了解一下就行啊。华南理工大学的广州国际校区。好的，它三个校区啊，另外2个校区在咱们这儿招生啊。那么我们看一下，2025年黑龙江省物理组在黑这个整体的收分情况，那么它会有叫2345、02、002、003、004、005，总共有4个专业组在黑龙江省招生，有3个组呢是物理加化学，有一个组是物理加布线。那么它的最低的一个录取分数是620分啊，位次是3304名啊，那么最高分呢就是637分，位次是1722名啊。那么具体的专业里，组里边的专业呢，那家长们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哈。你像它的高校计划呀、国家专项计划呀，在此我们就不分享了，因为比较小众，符合的孩子们还是比较少数。我们说的都是普通的专业啊，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的。那么家长可能听了，历史组呢？那我们知道它是工科强校，历史组在黑龙江没有投放招生计划，2025年哈。那我
1: 是的，因为要说的还有很多
0: 对，
1: 哈，
0: 就是想多分享一点
1: 就现在有听众加我啊，那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跟我说啊，语音
0: 好
1: 我
0: 的，
1: 是听不了，当然也能转文字啊，也行。
0: 是的，是的，家长到现在有的呢会比较这个着急
1: 对
0: 了，
1: 对，
0: 但有的还比较稳
1: 是
0: 啊，
1: 的，
0: 说等
1: 我的
0: 考
1: 微
0: 后
1: 信，
0: 吧，
1: 我微信电台白眉的全拼啊，大家如果刚才张老师讲的这几所学校，或者说广州的一些学校，你今天没讲完的，
0: 对，
1: 那你可以就是先提出来啊。
0: 对。然后提出来感兴趣的，我们下次可以作为重点分
1: 对
0: 享
1: 对对，
0: 哈。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视频号上也是收集。

0: 及家长们的一个关注点啊，你们想听什么？你们感兴趣的都可以发在公屏上，我们会针对性的一个分享。那就是别我们自说自话啊，我们认为家长关注度比较高，实际你可能没有你想听的
1: 是
0: 啊。
1: 的，是的。
0: 但是我们呢，在分享按地区分享院校的时候，会按照金字塔，也就是按照整体的综合实力，那一定是分数作为一个首要的评估。那也就是说，现在分享的这几所学校可能分数偏高，但是呢，下期或者大下期我们会分享中段的、中分段的以及低分段的，也就是说，它会分梯度进行分享，都会包括在内。家长啊，感兴趣的想听什么，你可以打在公屏上哈。那现在我们接着分享我们下一所这个叫做校区啊，一所学校的一个校区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那在这里首先说一下，有些时候呢，有些家长对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和以前那个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分校，傻傻分不清。
1: 那确实，你这么
0: 对，
1: 说的话，真的容易分不清啊。
0: 对，那实际这两个，它是两码事儿。那珠海分校呢，实际我们知道，以前呢是一所独立学院，说白了就是民办的本科，2021年就不招生了。那毕业证上写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分校，分校呢我们就知道它是过去式，但是校区呢是现在进行时。啊，那么别搞混了啊！这是我们先前提给家长们做一个区分
1: 你先
0: 啊，
1: 把这个搞清楚。
0: 对，做个扫盲啊，基础知识的普及。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校区，它和北京校区我们要了解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属于平行的关系，也就是说北师大现在的办学格局叫做一体两翼的一个格局。什么叫一体两翼呢？就是北京校区是一个翼。啊，珠海校区是另一翼，翼是翅膀的意思哈，那个翼。那这两个校区呢，是一体规划、一体推进，然后呢，同一水平的，所以说叫做平行关系。那这两个校区，我们知道学校明确说了，珠海校区不是分校，而是和北京校区并列的南方校区。那官方有一个很准确的表达啊，叫做珠海校区是北师大一体两翼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北京校区同标准、同水平办学啊，两校区南北联动、资源共享、协同培养各类人才。家人们听到这儿就知道了，别觉得珠海校区分校区啊，相关的专业师资都不和。都和主校区有区分，实际我们听到这儿就知道一体两翼的一个概念啊。尤其呢，在我们的这个北师大这边，它在珠海校区这边，它会有什么呀？就会有提前批的用师计划啊，所以说它是比较重点的，在培养这个优质师资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我们再说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那毕业证一样不一样
1: 对
0: 啊？
1: 呀。
0: 很多家长直接就会问啊，那个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的毕业证公章落款、学校识别码，家长们都是相同的啊，都写着北京师范大学。但是有一个区别，
1: 什么
0: 就
1: 区
0: 是
1: 别？
0: 说珠海校区的毕业证上会注明培养校区，就是珠海校区。那北京校区的毕业证啊，一般会注明北京校区，这个差别实际我们就知道，它不影响学历的含金量啊，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正规学历。实际上有些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在简章上会写，就会注明培养校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两个校区，我们功能定位有什么不同呢？啊，虽然这两个校区是平行关系，我们说了，它不同的校区，它一定会有各有侧重。那北京校区呢，侧重于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珠海校区呢，它实际是依托了粤港澳的大湾区，有几个特色定位。首先呢，就是打造国家急需学科师资培养的一个南方高地，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啊，培养卓越教师和拔尖创新人才。那么，珠海校区实行学院加书院。哎，这种协同育才育人的模式，建有未来教育学院呢，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包括湾区国际商学院这样特色的学院啊。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关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家长你只需要记住三点啊。第一点就是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是平行关系，官方叫做一体两翼，不是分校。 是一个学校的两个校区。第二呢，毕业证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公章一样，毕业证书会注明培养校区。第三呢，两

0: 个校区各有侧重，北京校区主打基础学科，珠海校区依托于大湾区发展新兴交叉学科，那么和师范教育，那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分别填报，录取的时候也是按照两个校区分别录取，那么也就是说招生代码不同，报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区分清楚。啊，那好，在黑龙江省，它投放招生计划的会有提前批和普通批，也就是我们的本科普通批，两个批次进行一个招生。提前批里头，都是国家优师专项计划。那么在物理类里边，它会有两个组，就是005组和006组，是物理加不限以及物理加化学啊这么的一个选科要求。那么，在这个物理不限的这块招收的专业呢，可能就是我们要知道是，相关的这里边英语专业就是它的一个国家优势专项的内容专业，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要考虑，我要不要学这个专业啊？有的时候孩子们去做公费师范兼收的这么一个专业，对不对？好，他总共录取的人数呢，他这一个组内005组，他就是两个人
1: 两个人，
0: 啊，最低分601分。
1: 对，
0: 然后又出来了5843名，也就是得6000名以内。再去看它的006组，它就会有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科学和生物啊，这么这个些专业在里边都是基础学科了，对不对？那回过头来之后，家长说强基的生物科学能学吗？实际上它主要是仿师范方向培养，如果孩子对这个专业喜欢感兴趣是没有问题的。啊，都能学。实际专业，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适合和匹配啊。这个家长哈，然后具体的可以给孩子相关的加我们的微信，给你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然后是否适合和匹配哈。那总体来说，如果是适合啊，孩子喜欢生物啊，就是累了学会生物，做会生物题，学起来生物就是开心。然后将来也有师范方向的培养，因为强基最基本的是大学老师做保底，对不
1: 对，
0: 对？那是可以考虑的，一定的是我们师范类院校的天花板，是不是？对，那这样的话，回过头来，这个强基现在你再问，他都已经结束了，是吧？是不是报完了？现在回过头
1: 或
0: 来
1: 许
0: 再
1: 他是
0: 探
1: 高
0: 讨，
1: 二的吧，
0: 对，对，也有可能
1: 有高
0: 哈。
1: 二的
0: 对，
1: 哈，
0: 到时候我们就是可以还有一次就是现场确认的机会啊，就是真的考后觉得可以去，那我们就是评估估分后你就做确认。如果过后呢觉得这个不太想报了，孩子发挥比较好，我们就不做现场确认就 OK。就是先把机会抓到手啊，我觉得家长就是这个。去不去的问题，对，我猜到了，肯定是报完了。这个一个是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啊，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孩子的这个出分后的评估啊，估分然后进行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孩子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啊，职业规划是否匹配？匹配的话没有问题啊。那这个北师大的优势计划，我们看一下它的收分啊。那收分的话，006组呢，它就是物理加化学的选科，最低分就是600分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历史组哈，报了数学和生物，数学和生物，OK，数学分高，一定的，一定的啊。就是您就记着最简单的道理，这个小众的人报的少的分儿会相对低一点，那么选的人数多的因为是最起码的你要从师范方向数学是这个面儿非常广，那这个时候呢报的人多分一定高啊。家长孩子的每个今年2026年每个院校专业组他的收分一定是我们这一届26届的家长和孩子的投票最后决定的，大家都去报，最后有可能。分数就上来了啊，我们就录不上，数学怕上不去，生物基本入了，

0: 哎，我觉得你
1: 对，
0: 这句话说到关键点上了，
1: 对
0: 上去
1: 对
0: 以后
1: 对，
0: 就剩下血
1: 对，
0: 了，
1: 把强基计划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优势充分利用，是不是？嗯，
0: 你看他还数学比较好，我觉得就
1: 嗯，
0: 可以了，
1: 对，
0: 就是吧，
1: 嗯，学的一般，实际上家长学的过程都没有问题啊，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难度啊。然后呢，就是看孩子的兴趣和职业，好吧？嗯，然后我们再去看我们的这个
0: 今天 说
1: TCMP
0: 不
1: 里
0: 了
1: 边
0: 了。
1: 啊，受不了了，
0: 说不了了，
1: 好
0: 我
1: 的。
0: 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
1: 嗯
0: 拼啊，电台
1: 嗯，
0: 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报考志愿，挑大学，选专业啊。周四，张云轩老师会来到直播间。那么，如果刚才我们说到的和没说到的这些院校和，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家长说到的强基计划等等，你遇到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给我，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你引荐一下张老师哈，给大家公益的制作一个指导。
1: 是
0: 好，
1: 的，
0: 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老师，我
1: 嗯，
0: 们下周四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4: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5: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6: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7: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6: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8: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9: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9: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0: 出征兵将斗志昂，马上部下行路忙，时逢正遇残秋景， 百草

经霜一片黄，万物凋零飞叶败，黄沙漫天雁成行，小桥流水断桥下，高山远似钟声扬。哪管阴雨连天降，哪管秋风透体凉，哪管峻岭高万仞，哪管大河水流长，哪管荒野无边际，哪管险路四洋长，一心只往边关奔，是扫灭狼烟魏家邦。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在金沙滩的后滩，薛仁贵和周青遇到了劲敌呀、这彭铁虎和彭铁彪，那乃是高建庄王手下的两员虎将，两个人和周青、薛仁贵是斗在于中。这四匹战马在两军阵趟起尘土多高了，四个人是各显其能，一边呀要为哥哥报仇雪恨，一边要为大唐朝是屡建奇功，两边的劲头都挺足啊。就听着两边的催阵鼓是响如爆豆啊，薛仁贵是抖擞精神，周青也是精神百倍，彭氏哥俩也真好像下山的猛虎，那真好像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是青须龙是大不大，先有了几分的距离。没成想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后边有个小尖嗓喊了一声，彭氏兄弟，你们这还打呀？你们往城上看看，你们的城已经归了大唐朝了。彭铁虎偷眼往城上一看，把彭铁虎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坏了，我们的城丢了。就见金沙滩的后关已经飘扬了大唐的旗号。彭氏哥俩无心恋战，这心一散，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手起一击，噗，有打腰犬这儿就给彭铁虎扎进去了。彭铁虎惨叫了一声，前把一下后把一翻，去娘的吧，就把彭铁虎的挑于马下。彭铁虎这一死，彭铁彪当时眼泪下来了，俩哥哥全完了。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两个哥哥死了，这彭铁彪是痛不欲生，这心绪更加烦乱，招数也不行了，让周青是手起一刀，反被莫秋斩，切黄瓜一样，切大葱相仿，大斜叉咔嚓的一刀把彭铁彪劈于马下。薛仁贵带领先锋营岳子浩这个军队呼啦朝就进了金沙滩的后城。那位说了，爬上金沙滩后城这个人是谁？这小个究竟为什么上城？原来这小个非之旁人，正是小白猿侯军机。侯军机一看彭氏哥俩确实十分的骁勇，也怕自己保不了薛仁贵。为什么呀？因为自己的叔叔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一再的叮嘱小白猿侯军机，你无论如何要保护仁贵的安全。因此这小白猿侯军机一看仁贵久战彭铁虎不下，干脆我把他后路抄了得了，里边要是一乱，城头上飘扬大唐的旗号，这彭铁虎心一乱，仁贵一夹紧儿，那就把彭铁虎、彭铁彪给挑了。侯俊基这么想的，那侯俊基身法
极快，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

脚下踩，那侯俊基小巧之能，在隋唐以及咱们这一套《薛仁贵征东书》里边，那是无以伦比呀。就这样，小白猿的侯俊基把大唐的旗号插在了金沙滩的后关，就这样，薛仁贵大获全胜，大队人马就进入了金沙滩的后关。张世贵这小子乐坏了，乐得这小子奔奔直蹦啊，鼻涕泡全出来了。哎呀，看着自己那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狗旭、何宗宪，这小子阴险的一笑，哈哈哈哈，好啊，这薛仁贵确实勇猛，这一次又破了金沙关的后关，几条彭铁虎，刀劈彭铁彪，这大功又是我姑爷何宗宪的，因此这小子是喜出望外，吩咐人给先锋营岳子浩送去了平酒方肉，是犒赏三军。当时薛仁贵、周青、江兴本、江兴霸、李庆红对张环、张世贵表示感谢，哥几个和这些个士卒坐在一起开怀畅饮，好不痛快。咱不表张环、张世贵，单说金沙滩的败兵，那真是让人家杀的汲取如丧家之犬，茫茫在漏网之鱼啊！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一个劲儿的往下一关跑。下一关呢，叫思乡岭，也有几员大将。头一位叫王新熙，二一位叫王新鹤，三一位叫李庆先，四一位叫薛仙图。这四员大将也是高渐庄王手下的名将，这些人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点，不仅武艺精通，兵法也相当的精熟。这几个人胯下马，抡兵刃，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因此高渐庄王把这哥四个放在了思乡岭。思乡岭也是通往三江越虎城的必经之路，那也是东辽国的大门。因此高渐庄王不惜重金请了这几位高手帮助他守住思乡岭。金沙滩的败兵来到思乡岭，见到了王氏哥俩还有李庆先、薛仙图，就把前敌上如何失败，说有一个白袍小将跨骑马掌中戟，勇冠三军，只要他一出马，哎呀，咱们东辽兵那这是望影而逃。据说他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条彭铁虎，还刀劈了彭铁彪，这员小将厉害的邪乎，希望几位将军一定要多加小心。王氏哥俩看了看李庆先，瞧了瞧薛仙图，我说哥哥兄弟，听见了吗？中原来了个薛蛮子，据说十分的骁勇，咱们哥几个还要多加小心。我主高渐庄王把咱们派的这非常的器重咱们哥几个，委以重任，另外又封咱们显官，又给了咱们不少的钱，庄王千岁对咱们可够意思，咱们哥几个也不能给庄王丢人。那薛仁贵、那薛蛮子要是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那个薛蛮子要来到思乡岭，呵呵呵，咱们哥四个一定要齐心协力把这薛蛮子给拿下。这哥四个会意的点了点头，心中暗想：识君禄，叫报君恩，
这哥四个摩拳擦掌就准

备好了，单等着薛仁贵前来攻打思想岭。这张环、张世贵，自从拿下金沙滩的后官以后，这小子赶紧打折报，让贞观天子来到金沙滩，又在皇上面前谎报军功，说他姑爷何宗宪急挑彭铁豹、彭铁虎，鞭打彭铁彪，哎呀，简直把何宗宪吹得是乌丢乌丢的。大元帅尉迟恭看着张世贵这个得意的样子，心中暗想：我就不信你张环、张世贵那姑爷何宗宪有这么大本事，我现在虽然没看出漏来，恐怕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张环的张环，我尉迟恭这回也长点心眼儿，我呀好好的观察，如果让我尉迟恭抓住把柄，姓张的，我把你咔哧了，我把你撕碎了，这碎尸万段。心里是这么想的。张环啊，既然你立了这么多的功劳，前面就是思想岭，你应该领兵带队，逢山开路，遇水叠桥，赶紧攻打思想岭，打到三江越虎城，我主好班师还朝。张世贵一听，哎，那当然，那当然，我马上起兵是攻打思想岭。由打李世民的御营出来，来到先锋营岳四号来见薛仁贵。仁贵呀，这仗打得真漂亮，哎呀，你这本事是真大呀，我十分佩服佩服，我把你的功劳在万岁面前这么一提，万岁非常的高兴，说你呀这功劳立得挺大，不过让你再接再厉，再立点功劳，万岁就把你应梦的反臣一笔勾销，还要加封你的官职。薛仁贵一听啊，仁贵也挺高兴，多谢张总爷提拔，我薛仁贵一定尽心竭力，冲锋陷阵，为大人分忧。将来立了功啊，还得请大人在我主万岁面前为我多加美言，开脱我薛仁贵的罪责。哎呀，那是自然呐，仁贵呀，前面就是思想岭，咱们择日就攻打思想岭。薛仁贵点了点头，就这样，薛仁贵带着先锋营岳子浩的军队往前进发着，来到了思想岭的关前。思想岭的小校早已经抱进城中，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薛仙童这几个人这一商量，当时王新熙、王新鹤提出来说，我们哥俩呀到外边去会一会这个薛仁贵，看看薛仁贵有什么本事，你们哥俩在城上为我们观敌，千万不能乱了阵脚，咱们不能齐胜不顾家。李庆先点了点头，看了看王氏哥俩，二位哥哥，你们可要多加小心，那薛仁贵可非是寻常之人，这个人武艺精通，另外鬼点子也挺多，你们哥俩可要多加留神。兄弟，你放心吧，我们俩见机行事。就这样，王新熙、王新鹤哥俩带领军队八天，冲出了思乡岭。到了思乡岭这关下边，薛仁贵举目抬头往对面一看，就见对面是军容整齐，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玄坛，但只见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勇盘旋，飞虎旗腾空杀气，飞豹旗是盖日遮天，
大旗小旗半的旗，七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正中央一杆朔都宝元旗，那真是旗帜乱慌，造盖摇摇，正中央抖的这个白月花，上书一个王字，旗下边有一高一矮两员战将，就见这个高个的头戴银盔，千锤打万锤针，二龙戏珠美玉针，双头簪缨上下分，戴上能壮英雄胆，治国安邦会敌人，看脸面似银盆，目如朗星而有轮，天庭满地葛衬，牙牌碎玉红嘴唇，穿一身甲龙鳞，绕目增光冷森森，护心镜如月轮，刀砍箭射不伤身，素罗袍把甲衬，起秋霜压白云，加指剪女子针，盘龙飞凤绣麒麟，太阿剑龙口吞，剑长三尺惊人的魂，削铁如泥不卷刃，沙皮鱼鞘半黄金，无处吵无处寻，论价也能值千金，昔日里张良赠韩信，力逼霸王自刎身，胯下骑马龙鳞，白似雪亮似银，细看杂毛没半根，犹如蛟龙窜出海，大将其他保命军，方天戟冷森森，寒光闪惊人魂，连人带马一块玉，好似平地起瑞云，真好比临潼斗宝的无名府，又好似长坂坡的永照云。薛仁贵仔细一看这员将，心中暗想，好一员勇将，薛仁贵也暗暗的称赞，书中暗表这员大将非之旁人，正是思乡岭的主帅，此人姓王，叫王新熙。就见王新熙双脚点蹬，马往前推，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这杆方天画戟颤了一颤，这杆戟这么一颤，薛仁贵也是识戟的，因此看得出来，这个人这一颤戟，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啊。就是这员敌将，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这戟法是非同一般。仁贵心想，看起来今天又是一场凶杀恶战，把手中画杆瞄金戟在空中一摆，对面什么人？王新熙微微一阵冷笑，问我呀，思乡岭的主帅叫王新熙，你可是被传说中那个白袍薛蛮子薛礼薛仁贵吗？薛仁贵点了点头，既知我名，何必再问？我说啊，王总兵，要是听我的，你赶紧下马投降，那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今天恐怕你这死无葬身之地。睡梦常来睡梦常，孟良张飞比刀枪，陈鹏马武战吕布，是多亏罗成那杆枪，开黑店的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的孙二娘，大破天门阵是刘金定穆桂英，孙大圣又把吹兵脉，大闹天宫的是武大郎。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领兵来到了思乡岭，到了思乡岭前，思乡岭的主帅王新熙出马临敌，薛仁贵一见王新熙暗暗的赞成，一看王新熙这马这人往这一戳一站，真是英雄气概，薛仁贵就有几分的喜爱。
王新熙把手中戟一颤，

我说对面薛蛮子，你撒马过来。薛仁贵晃手中宝戟，就要迎战。就在此时，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声：“薛大哥，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其劳，我愿意替您打上一阵。您这一路上没少露脸了，今儿个我也想跟这员战将比试一下。大哥，您呐，先歇一会儿，好仗在后边，我替您抵挡一阵。我要是不行，您再来，您看如何呀？”薛仁贵抬头看了看，把自己叫住的正是自己磕头结义的兄弟，叫李庆红。薛仁贵明白李庆红怕自己累了，一路之上攻关破寨，自己总是一马当先冲在前边，因此李庆红对自己呀非常的关心。李贤弟，你可多加小心。这李庆红催马来到两军阵前，这时王新熙看了看来人，只见马上这员将官长得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头戴乌油盔，撑黑脸儿，扫着眉，钢铃眼，衬托鼻子，火盆口，压耳的毫毛往上卷着扎，造假征袍衬玲珑，丝鸾板带如同墨染，胯下斜定火龙驹，掌托着丈八蛇矛点钢枪，大吼一声如雷震，不由惊破敌人胆。李庆红把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在空中一拍，对面敌将，你撒马过来。王新熙看了看来将，把手中戟颤三颤摇三摇，高声断喝：你姓字名谁？要问我先锋营月字号的火头军，刚才那是我大哥叫薛礼，我是他兄弟，我叫李庆红。说着话，丈八蛇矛是直奔汪新熙，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斗在一处。李庆红啊，原来是烽火山的大寨主，这杆枪也不弱呀。就见李庆红这杆丈八蛇矛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把压，五条盖打扎，一扎煤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尸群，七扎八仙来祝寿，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十方好汉也惊断魂。王新熙在马上打着打着点了点头啊，心中暗想：怪不得唐朝阵阵胜，阵阵高洁，是真有能人呢。传言当中的薛仁贵就挺厉害，我看这李庆红，哎呀，也挺厉害。因此，这王新熙也赞成李庆红。两个人马打喷血，在这就战了有35回合，是未分输赢。单说城上边的李庆先看着看，一看白袍将回去了，又上了一人。李庆先仔细揉揉眼，这人好眼熟啊。因此李庆先吩咐人把城门给我开开，我要仔细观一观这员大将。李庆先悄悄地把城门开开，落下了吊桥，这马就出了城了。离这员大将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李庆先认出，哟，这不是

我兄弟李庆红吗？因此李庆先就喊上了：王大哥别打啦，王大哥别打啦，那是自家人，他是我兄弟李庆红。王新熙听后有人喊，他听出来了，正是李庆贤的声音，因此王新熙把戟收住之后，一拨马圈回去，跳出了圈外，李庆贤就来到了两军阵前，把四将带住，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李庆红，庆红啊，你还认识我吗？李庆红一抬头，哎呀，哥哥，你怎么在这呀？原来呀，李庆先和李庆红那是亲哥俩，早在十几年前，这哥俩一起投名师访高友，来学习枪法。他们学的都是赵云的枪法，两个人枪法出众。有这么一年呢，这李庆红担了伤，这李庆红啊贪了人命，一气之下占据了烽火山，自己当了山大王。这李庆先和一伙人赶奔外地前去经商做买卖，这哥俩就分手了。没成想在东辽战场哥俩相逢，这李庆红甩镫离鞍下了马，李庆先也下了马，这哥俩抱在一块是放声痛哭，讲了离别之情。你想小小的东辽国能抵挡得住唐朝的军队吗？那是一卵击石，唐朝的天兵一到是玉石俱焚。我说哥哥，倒不如你呀投降吧。李庆先点了点头，说我和我几位哥哥还有兄弟商议商议。就这样，李庆先把自己要投靠唐朝的这个主意这么一提，王新熙、王新鹤和薛仙图这三个人都同意，心中暗想，我们四人本不是东辽国的人，都是中原的人，由打中原到东辽来做买卖，那高建庄王见我们武艺出众，将我们收买为他所用，现在唐朝的军队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咱们就应该投靠大唐朝，也算认祖归宗，这乃是正理。当时李庆红一听，没费一刀一枪就拿下思乡岭，哎呀，太顺了，太顺了，任贵真是奇才呀。他心里边美，心中暗想，你薛仁贵立的功劳越多，立的功劳越大，我还高兴呢。又告了攻打思乡岭的经过，贞观天子十分高兴，心中暗想，朕御驾亲征来到东辽还真挺顺利，看起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东辽平灭，到那时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岂不美哉？驾驿思乡岭。尉迟恭看了看张士珪，张环啊，你作为先锋之责你知道吗？张士珪心中暗想，我知道，大帅，我明白儿，赶紧向前进兵啊。是是，张士珪心中暗想，现在我手里边有法宝，那就是薛仁贵，这薛仁贵能耐太大了，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薛仁贵一出马，那真是马到成功，迎刃而解。因此张环点头啊，元帅放心，您呐就请好吧。张士珪派人打听了打听，说前边就是天山，

天山乃是高丽国的一座凶险的高山，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利石如刀，恶石如虎，满山的古树参天，这地势相当的险峻。有三个主将，老大姓刘，叫刘龙，老二叫刘虎，老三叫刘三，这三个人皆是力大无穷，三口大刀勇棍三军，那乃是盖苏文手下一等一的名将。这几个人守住天山，真好像铜棒铁笔相望。另外这天山上布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准备了有500辆铁花车，可以说天山太难攻了。张世贵把这个事儿扫听清楚以后告诉了薛仁贵。薛仁贵看了看哥几个，心中暗想，前面就是刀山，就是火海，咱们也得往前冲。咱们哥几个新领的人，那些人本领不弱，他们投降了投降，死的死，白袍的薛蛮子必有迎人的手段。我想啊，咱们应该凭借天山之险，天山易守难攻，薛仁贵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薛仁贵来了，咱们守住天山，就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铁花车对付于他，我看薛仁贵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咱们千千万万可不能出战呢。辽龙和辽三听完了以后，哥哥说的对，咱们再说薛仁贵带领唐朝的军队来到天山的山下，往天山这么一看，薛仁贵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见天山高有千余丈，是刀枪如同海浪，三座峰头多是滚木雷石，上边扯着一边大旗，上书七个大字：天山底下丧英雄。薛仁贵也不由得心中暗想，这座山看起来不太好攻，不好攻再难我们也得打呀。薛仁贵吩咐人往上高声喊喝：哎，山上的快报你家主将得知，今有火头军薛礼在下边讨战，让他赶紧把脖子洗干净了，到外边前来受死。这小番呢，在下边一个劲儿的喊，喊破了嗓子，山顶上静悄悄的，是毫无动静。喊了好几遍，不见一个人出来。薛仁贵往左右看了看，各位兄弟，看起来这山太高了，咱们这样喊，这些人也听不见，不如我走上半山腰，到那里去喊他们出阵。王新熙一听，薛大哥，这可使不得，上面是滚木雷石，要是打下了，您走到了半山腰，被滚木要是给砸着，您这条命不就完了吗？哎，各位兄弟，胆小不得将军做。今天呢，我薛仁贵有冒险一事。就见薛仁贵把马这么一拍，就往山上冲去，也就是往上走了有这么500-600米，就听着上边有人喊上了：有人上山了，给我放滚木。就这三个字一出来，也是魂飞魄散，赶紧一带马往山下就跑啊。这马的速度还真挺快，另

外又这下山，这滚木由打上边兜着马屁股就砸下来了，也算薛仁贵是命不该绝，就差一脚的印儿。薛仁贵是跑到了山下，滚木没砸着薛礼，薛仁贵喊了一声：“天上的儿郎休得放滚木！”快快报了进去，让守山的主将出来会我。如果装聋作哑，告诉你家主将，你火头军爷爷可有神仙之法，能够腾云驾雾上极天山，到了天山点上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就天山上的耗子我全得给你摔死，听见没听见？赶紧到山上报与你家主将得知，让他前来会我。有小帆撒酒如飞去报辽龙、辽虎和辽三，要知辽龙、辽虎还有辽三这三位主将能不能出战呢？早有小帆跑上山去，见到辽龙、辽虎和辽三，把薛仁贵这一番话这么一说，这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么办？能不能出山呢？能不能下山去斗呢？把心这么一横，咱们可不能出去。那薛仁贵甚是骁勇，诡计多端，咱们要是出去恐怕上了当。上当是小，这天山一丢，咱们哥仨对不起红袍大力士盖元帅，另外三江月虎城的主公把咱们派到天山，就是相信咱们哥仨的能力，咱们无论如何倚仗天山的天险，就守住这一座高山，我俩薛仁贵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攻不下天山。辽氏哥仨打定了主意，不管薛仁贵如何讨战，这哥仨是装聋作哑，就是不出战。要知薛仁贵想什么样的办法要破天山，咱们明天接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于洪涛在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提升功能品质，优化服务供给，让城市更宜居，生活更幸福。
1: 哈尔滨新闻栏目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家园更新》，第一篇播出《打通断头路，畅通民心路》。本台短评：城市更新始于足下。
0: 哈尔滨队主场2-1力克呼和浩特，拿下东北超赛季首场胜利。绿茵传温情，东北一家亲。一场球赛化作以球会友、双向奔赴的夏日联谊。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9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在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规划引领，提升功能品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好现代化人民城市。
2: 于洪涛先后到松江村城中村改造、南河街原拆原建、香坊大街闲置地块临时停车场、亚麻历史文化街区提质项目等建设现场，实地了解规划设计、功能开发、建设进展情况。指出，要紧盯群众对居住条件、小区环境、周边服务的新需求，充分用好政策，兼顾当前长远，适度超前提高项目设计标准和配套水平，因地制宜盘活利用存量闲置地块，坚持微改造精提升，做好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文脉更续、治理增效。今年，我市启动实施16条断头路打通工程。于洪涛实地查看尤家街道路打通工程进展情况，叮嘱要加快建设，确保质量，把好事办好。要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进一步打通微循环，优化路网结构，让群众出行更顺畅、更便捷。在建国公园防内涝治理项目现场，于洪涛说，地下管网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要动态排查安全隐患，一点一测改造提升，做好建管交接，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以高品质里子工程筑牢城市安全韧性基础。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当前哈尔滨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要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用心打磨工程细节，用情回应群众诉求，用力夯实治理根基，加力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要提高领导城市工作能力，深入研究政策，做实项目储备，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尽力而为，加大投入，着力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归属感。张雪春参加。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守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聚焦交通堵点、空间痛点、居住难点、管网闲点，精准发力，一系列精细化城市更新举措落地见效。城市更新是城市格局的迭代革新，家园更新是百姓生活的提质升温。从今天起，哈尔滨新闻栏目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家园更新》，全景展现哈尔滨城市更新的实干举措、创新实践与民生迭变。第一篇播出《打通断头路，畅通民心路》。
2: 初夏的哈尔滨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在道里区哈双北路断头路打通项目现场，大型机械往来穿梭，打桩机与挖掘机协同作业，一条城。目前该项目主路排水管线路基换填，急配碎石施工已全部完成。

0: 完成，下一步将进行水稳碎石及沥青混凝土施工，预计7月30号前完工通车。
1: 该项目的实施呢，能够有效地提升群力东区与群力西区之间的交通互联，能够为周边地块的小区居民出行提供更高品质的交通出行环境，也能够改善群力西区的这个交通出行压力，提高该区域的这个交通承载能力。
0: 路还没通，期盼已经上路。道路施工的进展时刻牵动着周边居民的心。
2: 这个路要是打通的话，第一，我们上班的时间是优化的，是可以被节省的。第二话就是可以减少交通的拥堵，我们出行肯定是更便利的。
0: 街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毛细血管畅通，城市机体才能焕发活力。平行于学府路、哈西大街的尤家街，正是补齐区域微循环的关键之路。目前尤家街路面下层施工已经收尾，工人正抓紧安装路灯、信号灯等配套设施。整条道路分两段建设，总长1120米，规划双向六车道。
3: 该工程将于6月末竣工，竣工后将打通哈西地区局部道路微循环，方便居民出行。
0: 一条路的贯通就是一方民心的抵达。对于住在周边的市民来说，这条路承载的不只是出行，更是生活品质的升级。
4: 这次尤家街的打通呢，对我们小区来说简直是太方便了，有了更好的出行规划，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非常非常期待。那下一步呢，就是变成了有绿化的一个马路了，这对我们来说居住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非常感谢政府有更多的这样利民惠民的工程。
0: 作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哈尔滨不少断头路因早年地块开发、历史路网规划遗留形成，整体协调施工环境、统筹规划都是治理路上的硬骨头。为啃下路网改造难题，今年我市锚定民生需求系统施策，重点推进哈双北路、尤家街、滇池东路、龙腾路、道外20道街、桥下辅路、同济路、南新街、伊春路等12条断头路、瓶颈路的打通拓宽。
5: 这些断头路和瓶颈路打通拓宽之后呢，将进一步提升区域微循环的交通通行能力，改善周边群众的出行条件，同时呢，也将进一步提高我们市民出行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6: 路网是流动贯通的城市血脉，断头路便是组织运转的血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今年哈尔滨集中攻坚12条断头路、瓶颈路，打通的不仅是道路，更是民生幸福的通道。告别绕路之苦、拥堵之烦，昔日堵心路如今成为便民路、舒心路。城市更新塑造新貌，家园更新点亮生活。城市更新始于足下，打通的是断头路，连接的是百姓心，拓宽的是车行道，扩容的是幸福感。脚下步步坚实，城市日日向心。当每一步建设都踩准民生的节拍，这些坚实的脚步终将化作市民可感可及的温暖，化作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一路向前，一路生花。
7: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2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5批2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3件。
8: 大雨、鏖战、扳平、绝杀，哈尔滨队主场首胜来得足够刺激。昨晚东北超第二轮，哈尔滨队凭借第79分钟的战术任意球破门，主场2-1力克呼和浩特队，拿下赛季首场胜利。
7: 赛前突降大雨让比赛场地湿滑泥泞，也为本场对决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比赛开始阶段，双方球员快速适应场地环境，两队防守均稳健扎实，上半场均无建树，以0-0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一边再战，呼和浩特队率先做出人员调整。第57分钟，哈尔滨队迎来破局时刻，47号球员阿尔什恩凭借精湛的个人技术，禁区内扣球摆脱防守后劲射破门，帮助主队1-0率先取得领先。第67分钟，场上局势突变， 呼和浩特队凭借点球机会扳平比分，将比分改写为1-1。

0: 赛场悬念再度拉满。僵局之下，哈尔滨队顶住压力，稳住阵脚。第79分钟，球队打出精彩战术任意球配合，阿尔什恩送出精妙传球，替补登场的六号球员崔嘉义抓住机会推射破门，完成制胜绝杀。赛后，全队将士带着胜利的喜悦列队绕场致谢球迷，与看台上热情助威的观众温情互动，球员们挥手致意，鞠躬感恩，全场球迷久久不愿离场。
1: 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然后很开心能拿下，在这么观众下拿下主场胜利，下站我们会继续努力。
2: 这么多球迷到场为我们呐喊，他们的每一声呐喊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让我们更想拿下这场比赛。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太看重比分，因为我希望通过东北超这个平台去展示我们哈尔滨人对足球的热情，完了对在场上有个服输的精神吧，这也是我们东北人的精神。
0: 绝杀立功的崔嘉义凭借亮眼的表现获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
4: 上场之前教练告诉我，首先防守啊，因为我属于比较能跑的那种，教练安排的战术布置我们完100%的实现出来了。
5: 今天确实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打乱了我们提前的这个比赛一些布置，在我们第一时间改变战术的同时，我们队员执行能力很强啊，我也感谢我们队员啊。再一个，下一场到那边啊，也是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好朋友家，希望能有更多的哈尔滨球迷到延边为我们队伍加油啊。
6: 首先很高兴吧，就是说在咱们的主场取得了东北超的第一场胜利嘛，作为球迷来说也非常激动嘛，我这嗓子都已经哑了嘛，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吧，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胜利。
7: 中场哨响，哈尔滨主场2-1拿下对手，这场主场的胜利也让哈尔滨队在本赛季东北超联赛的征程中再添积分，提振士气，期待队员们延续火热状态，在后续的赛事中全力以赴，再创佳绩。
0: 一场2-1的绝杀鏖战让昨晚的东北超哈尔滨主场热血拉满，赛场之上拼的是胜负，赛场之下见的是真情。呼和浩特与哈尔滨两座城市以球结缘，尽显东北一家亲的融融暖意，让这场足球对决跳出了比分的局限，成了两座北方城市以球会友双向奔赴的夏日联谊。
8: 昨天下午，比赛尚未开始，阿城体育文化中心场外两座城市的特色风味率先出圈。冰城这边红肠飘香，烧烤滋滋冒油，对上青城扎实的风干牛肉和草原奶茶的温润香浓，一边是烟火市井，一边是草原辽阔，不用跨省远行就能实现双城风味自由。
9: 很热闹，然后各种小摊儿，也是借着咱们东北超这个机会品尝一下咱们东三省各地的这种美食特色，什么内蒙古的这个奶制品啊，牛羊肉啊。
8: 不同于职业赛场的紧张紧绷，东北超的场外主打一个全员自在又松弛。除了美食摊位，两地文旅也都带来了文创纪念品，现场还有一些趣味互动项目可以体验。双城球迷不分主客，不分远近，全都是东北人特有的豪爽随和，现场氛围就像一场大型城市邻里派对，
9: 氛围超级热情，而且咱们东北人就是热情好客，然后又会说又会吃，下雨天也没有影响大家反而更热闹了。
10: 是我们东北还有内蒙，我们整个东北地区的一个大家联谊的一个机会吧，让大家也都能互相能感受到就是对方城市的这种魅力。不管是哈尔滨还是呼和浩特啊，大家来到了这里就都是朋友。
8: 比赛开始后，场上激战正酣，看台却是温情传递。虽然队伍有主客之分，但球迷热情没有边界。这边助威声高亢嘹亮，那边喝彩声热烈真诚，没有对立隔阂，只有双向尊重，彼此捧场。
11: 非常好，哈尔滨的从人民到球迷都非常的热情，我们感受到了整个东北的热情。友谊第一，友谊赛第二，
12: 我们双方都互相给彼此加油，完一起烘托好这个气氛，然后彼此把这个场地烘得更热情。无论是哈尔滨队还是呼和浩特队，我们一起都是朋友，互相一起加油。
8: 一场绿茵之约，也是一场双城文旅的双向推介。哈尔滨的夏日清爽，都市烟火，冰雪文旅底蕴，与呼和浩特辽阔草原游牧风情、草原特色文化隔空邂逅，双向赋能。体育搭台，文旅唱。

0: 戏市民受益，小小的绿茵赛场成了两座城市交流相知、互相圈粉的大舞台。
1: 某 A 黑 A 都是 A 啊，那谁赢我们都特别开心，因为这次活动希望通过咱们东北这个地区共同联合，然后把打造文旅路线哈，然后让咱们这边经济越来越好。
2: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0: 热闹狂欢的背后总有温柔默默托底，无论场内外都有志愿者细致入微的服务。比赛落幕，热闹不散场，球迷自觉带走垃圾，有序离场，用文明举动为这场夏夜赛事悄悄加分。夏夜风起，绿茵相逢，轻松欢聚的赛场氛围映照的是东北独有的生活气质。这场相聚不仅让全国观众看见东北的松弛热爱，更读懂了东北人随性豁达、重情重义、温柔赤诚的珍贵底色。东北超绿茵对决让我们读懂了东北一家亲的暖意，这份扎根在本土的足球热情丝毫不会被世界杯的光芒掩盖。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当家门口的足球撞上全球足球盛宴，哈尔滨队的主场魅力半点没打折。
3: 在赛事免费接驳专线的乐松广场始发站，不少商家早早备好了加油围巾、助威手幅，球迷抽奖凭球票就能兑换。比起蹭赛事热度，这更像一场自发的场外应援，给主场氛围再添了一把火。
4: 用票取票抽了这个奖品什么之类的，有徽章、应援棒。
3: 一边是全球共享的足球盛宴，一边是能身临其境的家乡联赛。东北超第二轮遇上世界杯，球迷的热爱从来不是二选一，主场的分量不只藏着对足球的喜欢，更揣着为家乡球队呐喊的那份专属骄傲。
5: 世界杯是一个足球盛宴嘛，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是吧，然后我们这个是设身处地去看，然后为自己的家乡足球加油，这个我觉得也是自己的一份荣耀和自豪吧。
3: 文体不分家，绿茵场上的热血余温还未散去，冰城夏日的文体盛宴接连登场。伴着六月的清爽江风，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系列活动陆续起步，龙舟竞渡、骑行追风、文博探古、剧院寻芳，多元活动轮番登场。来看一组报道。端午临近，松花江面上率先热闹起来。今天上午，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500米预赛决赛正式开奖。今年全市江上龙舟系列赛事也由此拉开帷幕。按照赛程安排，6月16号1000米项目预赛将在铁路江上俱乐部至防洪纪念塔顺航码头水域开赛。本届赛事的最终决赛将在端午节当天上演。届时，市民既可前往沿江现场观赛，也能通过直播同步见证竞渡盛况。
0: 今天上午，奇迹哈夏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自行车巡游活动在中华巴洛克主题广场鸣笛出发，300余名骑行爱好者整装列队，从百年巴洛克街区启程，途经中央大街口、外滩码头、群力音乐公园等核心文旅地标，一路串联起老巷烟火、江畔风光与城市绿意，最终顺利返回起点，完成了这场沉浸式的城市骑行之旅。作为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重磅剧目，拥有超高口碑与购票平台9.9高分的人气音乐剧《红莲》，6月12、13号在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华丽上演。该剧以现代舞台语言重构东方神话，民族乐器融合摇滚、电子等元素，打造出极具张力的戏剧配乐。两场演出吸引了众多观众走进剧场，沉浸式的视听体验收获了广泛好评，也为哈尔滨这座音乐之城再添鲜活文艺活力。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哈尔滨市博物馆里“土生万象，古陶寻踪”主题亲子研学活动热闹开营，孩子们在看、摸、做的沉浸式体验里，解锁了古陶背后的文明密码。活动依托馆藏古陶，把文物讲解与动手实践相结合，孩子们跟着讲解读懂古陶器型纹样里的古人生活，还亲手体验古法调色、手工制陶，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传统陶艺魅力。
6: 我收获到了很多我们学过的陶器，我还知道了在很久很久以前没有颜料的时候是怎么调出来颜色的。我想把它带回家里，放在日常能看到的地方。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逛展馆可不止看文物、做陶艺这么简单。最近龙江三家特色展馆就把思政大课搬进了大学校园，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三馆联合主办的龙江三馆一体化思政课堂在黑龙江大学开课。
7: 本次活动整合黑龙江三大特色红色文旅资源，以苦难抗争史、大庆奋斗史、航天报国史为主线，打造本土化沉浸式思政课堂。思政课宣讲以真实史料为基础，将一段沉重的民族历史娓娓道来。随后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讲团还带来了红色情景剧《松花江上》，再现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龙江红色根脉，感悟薪火相传的抗联精神。一句句质朴誓言，一个个震撼场景，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植青年心中。
8: 聆听历史故事，深切体悟红色血脉的代代更续与历史革命的薪火相传，今后我们必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动承担起新时代青年人的责任与使命。
9: 以联合宣讲形式走进高校，通过资源互补、优势共享，共同打造龙江红色文化新高地，探索高校历史教学新模式，助力龙江全面振兴。
7: 这堂主题深刻、内容丰富的实景大思政课，实现了多维度立体化沉浸式思政育人效果。下一步，三馆将持续深化馆校合作，面向大中小学全学段常态化巡讲，把思政课送进校园，贯通育人链条，助力全学段思政教育提质增效，引导广大学子以青春之力奔赴强国征程。
0: 节目最后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1度，东风3到4级；夜间小雨，最低气温15度，东风3到4级。
3: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基础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 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我们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8: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9: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4: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擘画了15-50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 923.71 万亩，占应收面积 65.14%。 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12: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11: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13: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1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78 亿亩，收获进度 82.01%。 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 0.4 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 2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0 点，环比上升 0.4 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3 点，环比回升 0.4 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15: 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4: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 113.3 点，环比回落 0.5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15: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1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2: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7: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

0: 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1: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2: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4: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3: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5: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6: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9: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型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容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来迎接洪水。
8: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10: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视情来组织转移。
11: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12: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虾塘的水位啊降低20-3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焚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13: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14: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17: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18: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

0: 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一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1: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3: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2: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4: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1: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上午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
4: 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傅博凡、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3: 香甜口味，
4: 花哨包装，
5: 网红营销。
3: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2: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6: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3: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2: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6: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7: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8: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9: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8: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9: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8: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9: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8: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9: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准时来到每晚7点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每一位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而且不仅是身体的茁壮成长，心理行为的健康发育同样至关重要。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的儿保部的刘丽主任啊。那么他们今天呢，将跟我们一起深入探讨宝宝如果

0: 出现了哪些表现，就有可能是心理行为发育问题的一些预警的征象。那么其实孩子的一个小小的举动，一个小小的习惯，可能他的背后都隐藏着许多很多重要的信息。那么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各位家长更好的了解孩子，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首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刘丽老师，欢迎您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晚上好。
0: 您这个是在这个省妇幼保健院，专门是儿保部吧？
1: 对，我们是儿童保健部。
0: 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它都设置了哪些那个对这个妇女儿童这个相关的这些部呢？
1: 我们黑龙江省妇幼保健院是隶属于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的一个一类公益单位。我们呢主要是分了四大保健部，有儿童保健部、孕产保健部、妇女保健部和计划生育服务部，能满足我们妇女和儿童的所有的需求。那么我们妇幼保健院呢，除了我们有全省的这个公共的职能，比如说我们负责全省的培训呐、妇幼保健机构的相关的一些培训呐、督导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工作以外，那么我们妇幼保健院呢还有一些门诊的一些工作。那么我们群体保健工作主要是负责我们全省的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些工作、培训工作。那么还有一些门诊的一些工作，那就是个体保健。所以说我们是两部分工作内容。
0: 我听您介绍才知道哈，就是我们省妇幼保健院它其实还有一部分的行政职能。
1: 对，
0: 是除了日常我们所理解到的，可能就是给这个孕妇啊，或者是包括这个适龄妇女和孩子们提供这些健康服务之外啊，我们还有这种行政管理上行业指导的相关的，包括这个孕产妇的和其他医疗机构的一些培训的这些职责。
1: 是的，是的
0: 啊。那相信您在这个整个的这个黑龙江省这个儿保相关的这些方面，一定是非常有丰富的这个案例和经验在手了。
1: 是的，因为我们很多呢是负责我们儿童保健的相关的全省的一个项目的工作的一个管理，那么国家的一些执行一些国家的一些政策，那么国家有很多好的一些政策是便民的，是利民的，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健康教育的一个义务啊，让大家特别是像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来宣讲我们的这个科普的一些知识，还有呢把我们国家的一些好的一些惠民的一些政策那么传播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
0: 哎呀，太感谢您了，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父母啊，他们听这些节目啊，或者是获取这些信息啊，可能都是从各种各样的这种碎片化的信息，能够像您这样的专业的，而且这个资深的这些能够给我们提供这些非常专业知识的，我觉得是太好的一个机会了。而且呢我们今天啊就是探讨的就是相关于儿童的这些心理行为发育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出现了哪些行为或者说是情况，我们可能就是它就是列入到一个非正常的情况了。那是不是您得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是正常的，什么样的是非正常的，让我们这些新手父母们自己都能有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或者说看到有什么样的指征，我们就该说自己提个醒啊，或者是不是要去医院呢？对，最起码有一个初步的这个概念和理解。
1: 您说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门诊也常常遇见和发生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个呢我主要想从咱们国家的一个政策，大家可能不知道是否了解，0-6岁儿童健康管理。因为这个儿童健康管理呢，它是给我们0-6岁的�儿童提供13次的免费的健康体检。那么这个主要是在咱们基本公共社区和这个，因为它属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当中的一项，那么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农村呢属于乡镇卫生院，那么都可以得到这样的服务，为我们的孩子，那么0-6岁的孩子，一个是建档，一个是呢要定期的健康体检，因为这些健康体检呢都是免费的，所以说也应该家长了解这些常识，应该定期带孩子到社区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去定期的进行体检。 那么在体检过程当中呢，那么也会发生或者是发现一些孩子可能是发育方面的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呢并不代表就是孩子一定是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属于筛查，筛查之后如果出现了一些状况，那么我们还要到这个医疗机构再进一步的进行一个确诊啊。主要是我们筛查是一个广泛性的一个筛查，
0: 就是都在社区医院完成。
1: 对对，在基层。
0: 哎，我大概有这么样一个印象，因为我这个刚生完二宝不久嘛，就是孩子刚出生，应该是医院有一个评分，算不算就是第一次筛查了呢？
1: 这个不算。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呢是阿尔法评分，是孩子出生的时候就应该有一个，
0: 他有一个什么听觉的那个，然后说是就是在他身。耳朵边
1: 儿，
0: 有个新生儿的，有一个评价的那个，
1: 对发育评估那个是20项
0: 啊，对，那个
1: 是
0: 在医院做的，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基层的儿童0至6岁儿童健康管理呢，这个主要是从咱们出院后
0: 啊，就是
1: 回家
0: 之后带着宝宝上社区的那个，
1: 对，社区呢会派人到我们
0: 家里来
1: 进行一次家访，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呢还有一次满月一次家访，然后呢之后那么就是婴儿期4次，包括3、6、8、12，
0: 就是好像都是每次都是打疫苗的时候的月份，正好直接就做了这个检查，
1: 对，也是国家便于我们这个和疫苗接种结合起来，然后呢先疫苗就是接种疫苗的时候我们先进行一个健康体检，
0: 先体检，对
1: 对，还是否看孩子能够就是是否是可以正常进行这个接种，
0: 所以说其实各位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听到相关的这个您家恰好也有宝宝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这个体检啊。这个体检可能都是在这个社区进行的，可能是在我们孩子打疫苗的时候就同时把他这个体检做了，那可能这个体检只是一个筛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可以根据比如说宝宝的，我记得查的是宝宝的体重啊，可能有身高，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些指标，那可能就通过这个指标它就有一个对宝宝生长状况的一个衡量，那它就会有一个初步的判定，如果说宝宝都能够达标，那可能它这个有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如果说他有明显的可能迟缓呀，或者说有明显的能够被这些医务工作者发现的一些相关问题的话，那么可能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得到一个反馈，如果说家里的这个养育人没有发现的话，那么我们这个社区可能也是一个发现的途径，及时发现就能可能及时的到这个治疗或者是到就诊的这一个环节，所以说各位新手父母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在这个基层医疗机构进行的这个新生儿的体检，
1: 是的，因为我们在门诊接诊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很多的家长哈，就是带着孩子来进行体检，但是看着他们的母子健康手册都是空白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在制定这个全省的母子健康手册，也是由我们来这个制定，然后呢，我们每年都进行一个修改，
0: 就是母子健康手册也是咱们来定的，
1: 对，在修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个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的问题预警征象这一项，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放在母子健康手册里边，也希望咱们的新手爸妈或者是我们的宝妈们能够认真的阅读我们的母子健康手册。
0: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到新手爸妈，其实我因为我已经这个是就是这个小宝宝是这个二宝了嘛，就是我在回想，因为大宝他们两个级之间的这个差距比较大，就是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也是在时刻的更新的，因为在生大宝的时候很多的相关的数据啊或者说相关的内容其实现在是没有的，然后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改变可能内容有更新，甚至可能有的标准会有一些调整，所以说大家这个整个的育儿的这个科技水平啊，包括说育儿的这个科学水平都是与时俱进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真重视我们这个母子健康手册，一方面呢它是这个省妇幼保健院包括可能国家很多的专家们他们的心血凝结而成的，另外一方面它真的是会对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的一些行为也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好，能够给我们一些指导，
1: 是的，
0: 所以是很重要的，大家还是要看一看，
1: 因为这个母子健康手册我们定期就要进行一个修正修改，因为国家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政策呀，我们都要第一时间呢给到我们的这个父母们，所以说也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认真的这个阅读。
0: 好，我们来说到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我们去怎么样去评定，比如说我们家的宝宝到底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发育水平。那有的人，比如说有的孩子说，哎，你看以前的我们的老话讲什么三。

0: 在六座这些，那是不是我的孩子达到了，或者是超过了？甚至哎，我家的孩子一出生，哎，他就能站站，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就这些东西呢，我们可能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呢，现在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信息，比如说，有人说，哎，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可能就抬头太早了，是因为他肌张力高反而不好，就有很多东西我们都没有一个客观的和科学的理解。那么今天刘老师就麻烦您给我们整个的整体的梳理一下，就是到底宝宝哪些行为是正常的，哪些行为可能会有一些问题，给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们先进行一下科普。
1: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哈，我们的宝宝从出生到长大，它是逐渐发展发育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是从这个婴幼儿啊，咱们是从头到脚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发育，它是有发育的一个特点的。那么我们小宝宝，那么刚出生，那么他可能一个月他，就是他会的这些东西和他以后的逐渐的，他是一个基础，那么他也是有这个里程碑发育的一个里程碑。那么我也希望家长能够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
0: 我们这个内容
1: 内容，
0: 哈，
1: 对，
0: 对，
1: 能够
0: 让
1: 大家
0: 他
1: 能够
0: 们去了
1: 知
0: 解一
1: 道，
0: 下，
1: 对，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孩子的发育是怎么样的。那么首先我们说，像一个月的宝宝，因为他也属于新生儿期啊，
0: 一
1: 新
0: 个
1: 生
0: 月
1: 儿，
0: 的宝宝就
1: 对。
0: 只睡觉呗。
1: 不仅仅是只睡觉，所以我们家长不仅仅要喂饱他，让他吃得好、睡得好，更要让他长得好。那么如何让他长得好？那么我们就要促进他的一个新生的这么一个月的一个发展啊。比如说我们有大肌肉，因为大肌肉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孩子练习一个短暂的一个抬头。因为这个主要是练习孩子这个脖子的这个肌肉啊，让他呢，将来呢为他的竖头做准备。另外呢，还有一些精细的一些动作，比如说小肌肉的一些动作，比如说我们说像手的一些动作啊。那么小宝宝呢，他这个抓握的反射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把手放在孩子的手里的时候，这个手孩子的手会抓你抓得很紧。
0: 抓手指头，
1: 哎，对，那做爸爸妈妈都有这个体会哈。那另外还有他的这个一个感知觉，就是这个孩子的视觉、听觉，这个叫感知觉哈。那么他视觉的，他可以追视到90度啊，从中线左右45度，他可以追到90度啊。然后呢，孩子也可以能够听到声音，因为这个我们在新生出生的时候都会做新生的听力检查。
0: 对，他是会好像敲个什么东西，然
1: 哎，
0: 后让宝宝去看看能他能不能循
1: 转
0: 声
1: 头
0: 而转，
1: 啊，
0: 对，
1: 对呀，能不能听到声音啊？就看孩子还这个听力
0: 是不是正
1: 发展
0: 常
1: 的怎
0: 的？
1: 么样？
0: 对。
1: 对对，然后呢，语言方面还要这个孩子可能会出现一些非常细小的这种发音啊，发音。那么主要是喉音啊，发的这个喉音。另外这时候的孩子呢，他也会进行一个自我调节，因为小宝宝非常聪明，他能够进行自我调节。比如说，他可以哭，可以吃奶，可以睡觉，这都是他的自我调节。那么他的社会行为主要表现在他的这个哭和他的这个自发性的一个微笑。有的时候我们
0: 啊，
1: 看宝
0: 对，
1: 宝，
0: 是的，
1: 哎，
0: 就
1: 睡着
0: 是
1: 睡觉。
0: 对你感觉他睡睡觉，然后
1: 他
0: 自
1: 就
0: 己
1: 自
0: 就
1: 己就笑
0: 笑
1: 了，
0: 了，
1: 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就属于他的这个自发性微笑，
0: 就属于无意识的，
1: 对，他这个不是说
0: 就
1: 有
0: 是
1: 意识的，
0: 肌肉动的，是不是？
1: 对，他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这是一个月的宝宝，那么2个月的宝宝，那这时候呢，他的本领就大了，他呢可以就是如果你给孩子趴着，放在硬的比较硬的一个床上。他的头呢，可以抬到大概都有45度，
0: 就能基
1: 逐
0: 本上
1: 渐逐
0: 倾
1: 渐
0: 斜
1: 练
0: 起来
1: 习
0: 了，
1: 因为每天都要进行一个练习，短时间的一个练习。那么小肌肉就是手的，这时候呢，孩子有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他手可以张开，因为正常的我们有的反射，因为有一些握持反射，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反射，大概都是到孩子4到6个月，有些就是这些反射都应该消失的。如果不消失， 那可能是属于异常的一个情况
0: 啊。就是有的时候的，就比如说在某些月龄，可能他的某些反射是有的，
1: 对，
0: 但是在某些月龄过了那个月龄之后，他还有这个反射，就说明反而是不对的。
1: 对对对，所以这。

0: 说两个月的孩子呢，是有时候是可以把手张开的。另外呢，这时候追视的能力也非常强了。那么他可以追视到左右各90度，也就是180度的转头
1: 啊，
0: 啊，
1: 就是基本上前面都能看
0: 对，
1: 到
0: 他都
1: 了。
0: 能看见了。然后呢，他听力也会增强啊，他也会能够看到，能够主动的，哪儿发声了，他也会主动去寻找声源啊，说明他能够听到。那么3个月的宝宝，这时候呢，他的大运动呢，主要是他能够俯卧的是这个角度会更大了啊，他可以90度了啊，抬头90度，而且这时候呢，有少数的宝宝还可以，就是因为他的手啊支撑了他的身体，所以说他的胳膊他可以啊，就是能够抬胸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中线的一个运动，他能够像这个手啊脚能像中线。就是身体的中线使劲儿，哎，这个呢就是属于中线运动。那么还另外，他这个小手有的时候呢还可以那个抱在一起，或者呢小手还能够放在嘴里边啊，这都是小肌肉，也就精细运动。那么在他感知觉的这方面呢，他可以因为他的这个体位发生了变化啊，他抬头的时间更长。他能看到周围的一些环境，能够进行一个观察，这对孩子的一个大脑发育是非常有益处的。另外，这时候呢，可以也给孩子可以看一些，色彩鲜明的一些图片呢，也很，我有很多也是给他看黑白卡也是可以的。另外语言方面呢，也可以，就是孩子会笑啊，他也会笑出声。我们经常在网上可以看到，有的小宝宝他自己就会自己
1: 就
0: 笑。
1: 逗得嘎嘎嘎
0: 哎
1: 嘎的
0: 哎，自得
1: 笑，
0: 很开心，别人出现的一个某一个特定的那个声音啊，对
1: 他
0: 他
1: 就
0: 是一
1: 会，
0: 种刺激，
1: 他就比较敏感的
0: 对，他
1: 啊。
0: 就非常喜欢那个声音，所以他发出笑声。
1: 就是我们以前说三翻六坐，3个月，我感觉好像能达到翻身的也不太多，是不是？
0: 对，这个是不翻身，我们是练习他的抬头，
1: 啊，就是我
0: 三
1: 们
0: 个
1: 不
0: 月，
1: 是要练习他翻身这个动
0: 对，
1: 作，
0: 不是练，
1: 主
0: 因为
1: 要是这个颈部肌肉
0: 对
1: 这个
0: 颈部
1: 动
0: 肌肉
1: 作。
0: 的一个练习，
1: 所以说，其实你看，我们广为传承的这些东西，可能其实，在真正的这个科学育儿当中，已经有了一些改进，跟以前可能有一些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说，哎，我们孩子3个月了还不会翻身，其实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们这个只要那个
0: 还没
1: 保证
0: 到那
1: 他，
0: 个月龄，
1: 对，保证他抬头，哎，能抬到45度，
0: 就
1: 这个就是没问题了。
0: 对，刚才我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3个月以内的，就是这个宝宝应该有的这个发展的这个发育里程。那么当孩子3个月龄了。那么我们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或乡镇卫生院去检查的时候，那么或者说咱们在家观察孩子的时候，如果孩子出现了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
1: 有可能听觉出问题了。
0: 哎，这孩子可能是听觉出了一些问题。尽管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听力筛查可能通过，但有的时候呢，因为听力筛查我们之后还有进行一个就给孩子进行筛查，不同月龄的、不同年龄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不是孩子听力一定有问题啊？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去做听力的筛查，进一步的筛查。
1: 就如果发现他听力不太正常
0: 对，
1: 的
0: 就听
1: 话，
0: 不对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也不眨眼啊，也不回头，哎，这样就是孩子有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孩子如果是不注意人脸或者是不追视移动的这样人或者物品的时候。当你谁在他面前，或者妈妈抱着他，他不看妈妈的脸，或者说呢，你在孩子这个眼睛20厘米的地方，你放一个物品，比如说小红球，你给他转动一下，他不看，那么说明这个孩子可能有一定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最早我们说孤独症，大家都比较了解哈，说的比较多，因为最早发现他的就是没有与人的这个。对视，他不注视人脸，因为大家不知道，小宝宝最喜欢就是看的是人的脸，而且是看的人的笑脸。
1: 小宝宝其实最愿意看的是人的笑脸。
0: 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宝妈们，更多的面对面的跟孩子
1: 要
0: 一
1: 近
0: 起
1: 一
0: 微
1: 点的，
0: 笑，对，这样呢，大家可以回去试试啊。如果你对孩子始终微笑，孩子也会回应你一个微笑，因为有很多的实验都会表明。你在妈妈的这个笑容当中，这个孩子会得到很多的鼓励，他会去探索很多的事情。
1: 所以，这个收音机前的宝妈们啊，首先见到孩子的第一要务，要给他一个笑脸。 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爱。

0: 对他给他的是美好的情感，让他感受到你的这种情。
1: 是的，是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也会对于这个母子的依恋关系，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会非常有帮助
0: 嗯。
1: 啊。另外呢，如果3个月的宝宝如果你逗引他的时候，他不会发声，也不会笑啊，我
0: 没
1: 们
0: 有反馈哈，
1: 对，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咱们也要特别注意了。
0: 有没有可能有孤独性倾向了？
1: 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呀。或者是发音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0: 嗯，
1: 哎，他因为他不发声，因为这时候孩子已经发出
0: 应该
1: 有
0: 能有回应的
1: 一些
0: 声音
1: 元
0: 了。
1: 音了
0: 嗯，
1: 啊啊
0: 嗯，
1: 哦啊，
0: 就
1: 他
0: 基
1: 会
0: 本
1: 这
0: 上
1: 样
0: 3个月的孩子，他的这个发声就是基本上你跟他，他能是给你回应
1: 回
0: 的
1: 应
0: 声
1: 的
0: 音，
1: 啊，一定是
0: 嗯，
1: 回应的
0: 是吧？
1: 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照顾孩子的时候也是一种回应性的照顾，因为
0: 嗯，
1: 有一个来回，这才叫回应。
0: 嗯嗯，
1: 所以我们照顾孩子的时
0: 就
1: 候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一定
0: 他
1: 要
0: 自
1: 看
0: 己的
1: 到，
0: 随便发声的，是我
1: 对
0: 们来回有回应的
1: 对
0: 这种发
1: 对。
0: 声，是有意识的。
1: 对，为什么我们不要给孩子那些电子产品？就是因为没有回应，
0: 啊，
1: 因为我们要跟孩子去多说话，然后孩子有回应，大人也给孩子一个回应，这才叫
0: 交流。
1: 对交，一个是交流，一个是有效的一个回
0: 嗯
1: 应，
0: 嗯，所以我们其实现在特别希望那家里头能够在这个2岁之内哈，就建议不让家庭这个小宝宝们去接受这个
1: 电子产
0: 接触
1: 品，
0: 电子产品，去看这些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其实对宝宝整体的这个技能的发育，对他各种功能的这个发展都是
1: 有
0: 不
1: 影
0: 好的，
1: 响的，
0: 对，都是不好的。
1: 另外还有，就如果孩子俯卧的时候不能抬头，
0: 嗯，就比较软，咱们说
1: 哎，
0: 啊。
1: 对，这可能孩子会出现一些脑瘫的一些情况。所以这
0: 啊，
1: 出现了，到3个月龄的时候出现了以上4个问题，
0: 嗯，就得上医院了。
1: 一定要家长要重视，一定要必须上医院啊。
0: 嗯，
1: 然后呢，看孩子是否有进一步检查，看看有没有其他一些问题，是不是脑瘫呢？是不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要排除。
0: 就是我每次跟这个各种专家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都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想法，也是希望能够在这里面呼吁到广大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能够真的重视起来。就是我们说我们很怎么说呢？我们很认真的去孕育了一个生命，然后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到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给他非常足够的关注，那么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对他付出我们应有的爱。一个生命到我们的身边，我们要真的细致的去观察他，关注他，然后呢，看到他一点点发生的变化，仔细的观察他的一举一动，然后去分析出来他到底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有很多的这种，就是包括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孤独症的老师们也讲，就很多家长们根本都没发现。就这个孩子其实正常，就一般的平时，比如说邻居可能都能看出来，哎，你家孩子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但是他可能就疏忽了这件事儿，或者说他觉得存有侥幸心理呀，或者是怎么样的，总之他就不能够第一时间去发现这个问题。那么作为父母也好，作为养护人也好，你跟孩子接触的时间一定是最长的，你一定是最了解这个孩子的。那么我们就要充分的去认知。这个月龄的孩子，就像刚才刘老师讲的这些东西，这个月龄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那么我的孩子应该具备哪些能力？那么如果说他到这个月龄之后还是没有具备这些能力的话，这个孩子是不是有问题？我们就一定要有这根弦儿，要到医院去看一下，要做出一个准确的去判断，因为我们很清楚，比如说孩子在这个有一些问题，不论是行为还是心理上还是发育上有一些问题，其实是发现时间越早，愈后效果越好。
1: 是
0: 所
1: 的。
0: 以我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给孩子这个足够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这是最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孩子发育过程当中啊，就是出现的这些情况，家长有的时候呢，可能他的心理不一样，有的
0: 对。
1: 孩子，有的家长呢不愿意承认，有的家长呢是过度焦虑，
0: 对，就是这个都不太正常，
1: 哎。
0: 就过度焦虑，就觉得，哎，你看人家孩子都长了2颗牙了，我们家孩子没长牙怎么办？是不是缺钙呀？天天要去做这个东西。也有的家长呢就觉得，哎，我们家孩子都挺好的，我们家孩子不说话，哎，就这个这样的特别多。我们家孩子不说话，但他其实都懂，哎，他就是不说话，但其实他不说话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就是他可能是某些方面发育的迟缓了。家长就是这种，就是自以为觉得没问题，或者是存在的侥幸心理，或者是不愿意让自己，咱们都想，就是我们不愿意诅咒自己的孩子，都希望他好嘛。但其实我们也要尊重客观
1: 客观
0: 规
1: 的
0: 律，对，
1: 去科学的
0: 对，
1: 去看待这个问题
0: 嗯。

0: 另外，我们说，我们孩子的这个大运动，是代表他心理发育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到一定的年龄，他没有发育，或者他不出现一些标志性的一个我们说里程碑，
1: 就是有问题的了。
0: 这个孩子就需要去进一步检查了。
1: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每个月龄的里程碑，就是到了那个月龄，基本上90%的宝
0: 对，
1: 宝
0: 大多
1: 都
0: 数，
1: 是应该能完成这个行为的。
0: 但是每个孩子呢，就是他的生长的，可能速率不一样啊，他
1: 多少
0: 可
1: 也
0: 能
1: 是，
0: 也会有一些差异，但大
1: 应该
0: 多
1: 不会
0: 数，
1: 差太多。
0: 如果是到这个月龄，可能，我可能孩子没达到，但是过几天，因为孩子长得非常快，就是在婴幼儿时期长得非常迅速，大脑发育的非常迅速，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时机，也让他也会很快的就会赶上来。
1: 刚
0: 也
1: 才
0: 不
1: 我
0: 用，
1: 们说的是这个3个月的这个
0: 对，
1: 里程碑，那么下一个里程碑就应该在几个月出现？
0: 那么到4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孩子呢这个时候本领就更大了啊。刚才我们说四翻了，就开始会翻身了，
1: 这其实是，
0: 哎，
1: 这个三
0: 对，
1: 番就是4个月才 翻身。
0: 对，他主要是他能够自己翻身。那么这个翻身呢也是个过程，他不是说一下就翻过来啊，他得从就是仰卧，然后
1: 到
0: 到
1: 立起来，
0: 侧卧。
1: 对，
0: 然后呢，再到我们的这个俯卧，它是有个连续的过程，而且呢，它呢一定是两侧，家长呢在这个4个月的时候要帮助孩子去练习，从不同的两侧都去练习到，然后呢，孩子很快就会自己翻身了，
1: 我们家宝宝好像也是，就是自己先会了一侧，然后可能。那一侧是过了好几天才会，就是慢慢的在家人的这个帮助下才会翻。
0: 对。
1: 那他也是，就是可能有他每两边这个肌肉可能发育不均衡，可能就是哪一侧他比
0: 是
1: 较
0: 的，
1: 容易能够翻过来，
0: 是他总的会有一侧可能更
1: 先
0: 容，
1: 容易点
0: 对，
1: 儿。
0: 容易一些啊，然后再随着他的发育水平的这个成熟，他就会了另一个技能。
1: 那就是4个月，这个其实就比较明显啊，4个月的宝宝就能翻身了。
0: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翻身，然后呢，精细动作呢，这时候孩子呢就可以做到，就是你把给他一个小玩具，他能够
1: 能拿
0: 用
1: 住了，
0: 手，哎，他可去抓了，这时候呢，手就逐渐他可以张开了，所以说他就可以抓住这些东西。然后，这时候孩子呢，感知觉也得到了发展，他能够进一步的去寻找声源，哪儿出声了？这时候呢，就是有点不太专心了，哪儿一出声，他就上哪儿
1: 就
0: 去眼睛，哎，眼
1: 注
0: 睛
1: 意力
0: 就
1: 就
0: 转到
1: 开始
0: 那
1: 就
0: 儿
1: 容
0: 去
1: 易
0: 了，
1: 跟着跑了。
0: 这时候孩子就会发出很多的这个咿咿呀呀的这个元音和辅音了，这时候就可以有语言的这个一个发展。那么这时候孩子呢，就喜欢对人笑，特别喜欢对人笑，然后呢，他对他最亲的养育人，一般来讲就是妈妈，他更有依恋，就产生了最初的这个
1: 四
0: 依
1: 个
0: 恋
1: 月就
0: 关
1: 产
0: 系。
1: 生这种依恋
0: 对，
1: 关系了。
0: 到5个月的时候呢，我们的宝宝因为他能力强啦，他翻身就非常自如了。然后呢，如果你把宝宝竖起来抱着，就两手放在他的腋下，那么他可能他的脚啊，在你的腿上还可以跳一跳，
1: 那就能蹬一蹬了
0: 哎，跳一跳啊，你会感觉他的小脚丫也挺有劲儿的哈。另外，这时候呢，手的这个手眼协调也比较灵活了，他能够进行一个伸手去抓握了，一个主动的去抓握。另外，这时候孩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能够追视下落的物体，他
1: 就
0: 喜欢
1: 能
0: 看。
1: 够跟着这个物体的下落速度追上
0: 对
1: 这个速度
0: 对，
1: 去
0: 他的
1: 看
0: 眼
1: 了。
0: 睛能看到。比如说，我扔一个小球，那么他从空中会追着这个小球看到它落地。哎，这是他的这个本领啊。到5个月的时候，这个宝宝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那么到6个月的时候，我们说六什么六
1: 就
0: 会
1: 做。
0: 坐了，对，他这时候呢可以独坐片刻了。
1: 我们就是以前也有人说这个说坐不要太早的坐，是对脊柱有损害还是怎么样？是有这个说法。
0: 是因为这个是孩子到了一定的月龄，他就会有这种发展。因为有我们前期的这个
1: 就有一些基础了嘛，
0: 对，
1: 对，比如
0: 俯
1: 说
0: 卧
1: 翻
0: 练
1: 身
0: 习
1: 啦，
0: 呀，
1: 对，比如说
0: 翻
1: 包括
0: 身
1: 对，
0: 呐，哎，这到6个月的时候，六月龄的时候，他就
1: 可以做。
0: 可以做。所以在这个快6月的时候，我们还要练习他的拉
1: 拉
0: 坐。
1: 起啊，对，
0: 拉
1: 拉
0: 坐
1: 对，
0: 练习，这都是在我们亲子课当中 有的一些内容，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宝宝，可以就是双手都可以拿东西啊，拿个物品，两个手可以拿两样，拿一个物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学会了倒手，就是左手可以
1: 倒
0: 右手，哎，这时候他手已经就是在中线了，他可以倒手啊，自己玩啊，可以玩手都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宝宝最喜欢的游戏就是照镜子，所以六个月的时候，你要经常的把宝宝抱起来。然后呢对着镜子，然后你微笑呀，然后给宝宝讲啊啊，告诉宝宝这是镜子里的宝宝，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自我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另外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在叫宝宝名字的时候他也会有反应了，他知道那是叫他了，所以
1: 能区分出来了。
0: 对，所以这时候呢希望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给孩子起统一的一个名字，
1: 明确的一个名字，
0: 对，
1: 就不能有大名小名或者宝宝贝贝什么随便叫，这样是不行
0: 的。对，爷爷奶奶叫一个，姥姥姥爷叫一个，爸爸妈妈又叫一
1: 个，这个孩子容易
0: 有问题，就是不知道他叫的
1: 是谁，哪个
0: 是
1: 我。 对，
0: 对，所以说一定要固定，哎，给他叫一个名字，他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反应。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宝宝能够更能够认出这个就熟悉的人，常见的人啊，养育人和陌生人。哎，他见了陌生人，
1: 是不是这个时候会对陌生人有很大的排斥？这种，
0: 现在还不是特别大，六个月的时候还不大，但他能分辨出来，
1: 就是这个是我家里的人，
0: 哎，
1: 那个不是我家里人，
0: 对，
1: 对，
0: 他可能不让你抱或哭啊，会这样。一般来讲，这时候都会有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我们说，四到六个月，大家刚才也知道了发育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孩子呢，到每个月龄他都会发育到这个程度，基本上都是发育到这个程度。那么如果六个月龄的时候出现了以下四种情况，那比如说这个孩子发音比较少，不会笑出声，那么这个就是一条明显的一个预警征象，一定要我们上这个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可能孩子是不是构音方面、语言方面是不是声音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我们要去进行查。另外呢，紧握双拳不松开
1: 啊，不松手。
0: 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条件反射它是天生有的，但是呢到一定月龄的时候它就应该消失，该消时候不消失就说明这个孩子肯定是有一些问题，脑发育是有一些问题的。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孩子如果不会伸手去抓东西抓物，也可能是有些损伤，脑的一些损伤。
1: 就是最起码他得会够东西了哈。
0: 对，因为我们说这个手是逐渐张开的，因为这个孩子是从这个就是近心端到远端，然后呢逐渐是手臂、手掌和手指这个一个发育的一个过程。
1: 先从上面往下，
0: 对，
1: 往下发
0: 育。对，因为我们手掌张开了，手张开了，大家知道刚开始孩子接物的时候可能是用的是手掌。逐渐用上，他接的不很稳，但是呢他会张手接。那么如果是你给他物东西孩子不张手，那么孩子可能
1: 是有问题，
0: 有一些问题。另外我们说六个月龄，我们说孩子可以坐了，可以拉坐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能扶坐的话，扶坐都坐不了的话，那么孩子就是有一定的问题。
1: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啊，这个孩子比较软，是指的是他缺钙吗？还是说就可能他某个地方，比如说肌肉发育或者骨骼发育有问题呢？
0: 不能单独用这个软这个词来形容，就是他到一定的月龄，他如果达不到这个
1: 动作
0: 大运动，那么就说明他肯定是发育有问题了。那你看我们我记得我们门诊来过一个小宝宝，他七个月了，七个月。然后呢，这个孩子长得非常小。然后呢，我们说给他做检查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不会坐，坐不住，
1: 就是立不住，这个整个的人那个身体不能支撑。
0: 你拉他坐的时候，因为正常来讲，我们拉起宝宝坐的时候，他的脊柱是挺
1: 直
0: 的，
1: 对，应该是直的。
0: 这个孩子脊柱是弯的。
1: 啊，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软，整个的人就是
0: 对，
1: 就是被卷过来了。
0: 对，他肌张力非常软，
1: 非常弱。
0: 对，所以说他这个孩子就坐不住，坐不起来。所以后来我们就建议他到这个儿童医院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因为脑的发育肯定是有一定
1: 的问题，就发育迟缓了。
0: 对对，因为询问了一下他的这个出生史，妈妈在他出生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发痒，
1: 缺氧的
0: 缺氧
1: 症状。

0: 对对，所以这可能孩子也会出现一些影响，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的进行干预，及早进行检查。
1: 现在是我们是说到了6个月啊，那么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0到6个月这个发展的这个进程来看啊，就是0到3个月可能我们觉得变化并不大，但感觉从3到6个月一下子整个宝宝就从这个躺在床上的这一个形态一下子变成他可以坐在这个，感觉一下瞬间的这个发育状态还是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的哈。但其实咱们想想，从6个月再到1岁，基本上就等于是从不能够满哪儿移动，一下就变成可以满屋跑了这样一个状态，就这个宝宝们的这个发育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0: 是，因为我们人类和动物不一样，动物呢很多是出生之后它就可以站起来走。你看我们的宝宝，它是发育到1岁了
1: 才
0: 才能
1: 能
0: 站起来
1: 对。
0: 走，所以这个阶段对于宝宝来讲虽然漫长，但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为他的一生了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所以你看，每一个阶段的这个里程碑都是非常有意
0: 意
1: 义
0: 义
1: 的。
0: 的。
1: 其实真的是很有意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行为，在这个就是几千年哈，这个可能大家都在这个传统上，中华传统上也会有一些这个总结。其实大家也都把它变成了里程碑式的总结，就是
0: 是
1: 都
0: 的。
1: 觉得这个行为对宝宝的这个发育是有意义的，那一个行为是对这个宝宝的那个阶段的发育有一个里程碑一样的意义，所以他做了一个标记，做了一个这个给他起了一个名字也好，或者是把这个行为特意着重的强调了一下，哎，这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们下面就开始到了9个月吗？
0: 对，从7到9个月，那么这个呢，也是孩子发育的一个很关
1: 应
0: 键的
1: 该
0: 一
1: 是
0: 个
1: 发展速
0: 阶
1: 度又
0: 段。
1: 开始越来越快了。
0: 对对对，这个阶段呢，看到了7个月的时候，我们这孩子一般来讲就是坐的比较稳了，可以独坐了，而且呢，他这个协调性也会更好了，更强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你扶着他呢，孩子就是能够，他就能够会迈步，扶着他的
1: 扶
0: 腋
1: 着可
0: 下，
1: 以
0: 哎，
1: 了。
0: 他能够迈那个会迈步了向前。另外呢，他这个小手指、小手也是更灵活了。那么到7个月的时候，他主要是拇指和其他的这个手指的一个练习，一个活动啊。一般来讲，他接物的时候，他就会拇指和其他手指配合来抓这个
1: 就是他
0: 物
1: 就
0: 品。
1: 手指可以单独的去行动了。
0: 对，他一起握，一起抓东西，然后这时候呢，他最喜欢的这个游戏就是藏猫猫、躲猫猫，哎，然后呢，这个呢对孩子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就是那种，就比如说我们拿个床单，然后把自
0: 可
1: 己
0: 以，
1: 藏起来的这种嘛，就是藏猫
0: 对
1: 猫，
0: 对，也可以拿一张纸把那个大人的脸
1: 挡
0: 给
1: 上，
0: 挡起来，让他去找，突然的这样一
1: 一
0: 出
1: 露
0: 现
1: 脸
0: 脸，哎，他宝宝是非常喜欢这个游戏的，一玩起来就是乐此不疲。
1: 就是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经常会说，哎，你看我跟我家宝宝做亲子互动的时候，总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游戏。其实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游戏呢，是因为我们不理解这游戏当中存在的这些
0: 意义，
1: 道理。对，您看啊，刚才这个刘主任说的这个游戏其实很简单，我们就拿一张纸，或者是拿一块布，或者是拿一个丝巾这样的，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脸挡住，然后再瞬间落下，然后让宝宝看到我们突然出现的这个脸。其实可能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意义，但对于宝宝来讲，就可能他会觉得，哎，突然出现了一张脸，啊，这可能对他来讲是一种视觉上的刺激，或
0: 对。
1: 者说是一种这个认知上的瞬间就从这个一个物体变成了熟悉的人，他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变化，
0: 对
1: 这
0: 对，
1: 种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子游戏。所以，我们家长不要以自己的这个觉得这个，哎呦，我们能不能让孩子学到东
0: 觉得
1: 西
0: 没什么
1: 呀？
0: 意思
1: 对，
0: 啊，
1: 他可能你就这个时候的宝宝，你说你非得叫他什么什么字儿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你反倒是给他这个互动，让他在这比如说视觉上的刺激，或者是让他这个本体和这个就是这个家人关系这些上方面产生刺激啊，其实要比你教他什么背什么三字经，认他什么汉字，我觉得都要重要。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学习啊，学习不单单是这个书本上的一些知识，其实我们人从出生开始到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的能力很多。那可能这个我们需要，比如说运动的能力、行为的能力、感知别人情绪的能力，包括自己的什么视觉、听觉、嗅觉啊等等这样的感觉，就这些是一个综合的，不光是有这个汉字，不光是有数学，不光是有英语，它有很多很多综合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很多的这些知识可以在日后的这个学习当中，包括在学校当中。

0: 中去学习。但是宝宝这个黄金发育时期，我们要让他能够充分锻炼到的是他这种其他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才是他能够很好的学习的一个基础。所以说我们要、要做这种对宝宝有意义的这些游戏，而不是我们认为的对宝宝好的这种游戏。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要跟宝宝，因为宝宝在他成长过程当中就是以游戏为主。我们省妇幼保健院也开展了就是儿童早期发展示范基地，我们开展了亲子中心，那么我们也上亲子课。那么我们在上亲子课的时候呢，也发现哈，我们宝宝其实就是在游戏当中他获取一些知识，一些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一些能力啊，这一些能力的提高都是通过咱们这个游戏来实现的。
0: 我一直有这个想法，我就是想就是等在那个后期后面的这些相关节目当中啊，希望这个刘主任您积极的参与一下。我们希望把这些就是有助于建立亲子关系，有助于宝宝一些行为能力的这些游戏呢，我们把它梳理出来，让大家能够直观的看到一些简单有效，对孩子整个生长发育又是促进的一些简单的小游戏，我们把它梳理成，比如成册子也好啊，或者成视频也好啊，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只要照着做这样的游戏，宝宝就很开心，也是很好的亲子关系的一个建立和互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1: 是的，我们亲子中心就是有，快乐游戏 ABC。然后呢，我们是这个是引进是国外的一个游戏，其实很多游戏那是有50种游戏，都是可以教会家长去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跟孩子一起玩耍，一起游戏，那么提高孩子的这个智力能力啊，综合发展水平。
0: 对，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儿童阶段，尤其是在非学龄的孩子这个生长阶段，这个游戏是孩子真的获取知识、获取信息、获取能力最直接、最便捷的一个途径。所以大家这个孩子如果玩得好，我相信这个孩子一定学得好。
1: 但是很多家长我们发现并不会跟孩子一起玩，
0: 对，他不知道该玩什么。
1: 对，所以我们在亲子中心，我们建成亲子中心，就是让宝宝妈妈爸爸带着孩子一起来做游戏。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老师呢是起到了一个示范实践教学的一个过程，
0: 就是教爸爸妈妈和孩子怎么做游戏，
1: 爸爸妈妈去做游戏。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就是我们可能就说，哎，我们也陪伴了孩子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跟他玩，但我们玩的他不开心，他们玩的我们不懂，哎，这个其实就有这样的这个亲子中心的这样的课程啊，可能是对整个宝宝的这个游戏的这一块发育，那我们就等于是有了教科书一般的东西可以去遵循。
1: 是的，那么你看在我们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前段时间大家都知道咱们经过了3年的疫情，那么疫情期间有一个我们到这个幼儿园去去这个给他们做孩子做健康体检，其中有一个孩子我们就发现这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不太沟通，或者说老师跟我们反映是他听不懂老师跟他说的话，就基本不交流。后来这个孩子爸爸妈妈就到我门诊来了，后来我了解一下，因为在疫情期间这个孩子是在疫情期间生的，然后呢这个期间就没太出门，
0: 跟人交流少，
1: 对，家里交流非常少，家里就三个两爸爸妈妈带着宝宝，然后等宝宝再大一点，爸爸妈妈看手机，给宝宝一个 iPad，
0: 三个人各有各个电子产品，
1: 哎，说这个孩子对不吵不闹，安安静静的老老实实看他的这个iPad。 在我门诊我给他做检查的时候，我有一个拨浪鼓，这个孩子就说这是大鼓，就是说他在这个 iPad 可能他看到了
0: 相关信息，
1: 对，相关的，但他这个鼓他大小不知道，他没有确定，
0: 他
1: 没有
0: 形象的这个
1: 对、
0: 这个、思维和理解。
1: 对，然后后来这个爸爸妈妈到我这个门诊来，我就给他做这个养育指导，因为家长跟他孩子沟通的非常少，经过这个养育的指导之后，我们又这个做了3次的一个随访，后来这个孩子就进步特别快，因为我们小宝宝在他这个零到六岁，特别是0到3岁，他的大脑的发育是最迅速最快的，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你马上进行调整，这个孩子
0: 很有机会的，
1: 对，很快的就会追赶上来。
0: 哎，刘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案例是非常的好，就是其实我觉得也特别有代表性，就是我们说啊，孩子看电子产品是能获取很多的信息，你看就

0: 刚才您讲的这个拨浪鼓，就是可能要是真的就是这个天天能接触到食物，他是那拿手拿着，或者是天天能看到的这样的孩子，他就不会把他认为是大鼓，因为
1: 对。
0: 他在这个平时的这个接触啊，或者触觉呀，或者是看整个食物的这个感受当中，他就能够分辨出来这个东西不大，或者他理解这个东西不大。那么你看这个宝那个宝宝呢，
1: 对，
0: 只是从这
1: 食
0: 个。
1: 物和图片上有误差。
0: 对，那个宝宝呢，就是从这个电子产品上，他就不理解大和小的这个概念。
1: 对，
0: 那他等于是他对这个事物的认知就是有缺失的那部分。
1: 对，
0: 那么，所以他就是这个从这个电子产品或者是从这个书上哈去接触的到这些信息，不能够直观的触碰到这些信息是有差异的。
1: 对，所以对他的理解语言是有误的，所以他
0: 嗯。
1: 不能跟小朋友一块去沟通，也不能跟老师去沟通。
0: 嗯，所以说还是要让宝宝充分的玩。我们现在这个，刚才讲到这个六个月，现在到7、8个月了，是吧？
1: 对，
0: 嗯，7、8个月的孩子应该很活跃的，能玩很多东西了。
1: 对，像8个月的孩子，我们就已经会爬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翻身能够坐起来了，而且他这个手啊也有意识的，就是放下来，他也能够找到这个，就如果物体消失了，他能够去寻找，
0: 嗯，有寻
1: 这
0: 找
1: 个
0: 的这个动作。
1: 对，这个就是一个物体一个永存、客体永存的这么一个概念，
0: 嗯，就是
1: 他
0: 他就
1: 知道
0: 知道这个东西
1: 这
0: 没
1: 个问
0: 丢。
1: 题，对。小宝宝是看了这个东西，他不在眼前，他就没有。
0: 嗯，
1: 等到了这个8个月龄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0: 那他只是藏起来了，但他还
1: 对，
0: 在。
1: 他还在，东西还在。然后呢，这个是为将来的这个依恋关系的形成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嗯。
1: 那么在9月的时候呢，这个宝宝呢也可以扶着他站起来了，然后他也可以从座位啊转向俯卧，他非常灵活。然后这时候9个月的孩子，他就拇指不是和这个其他四个手指头一起来抓东西了，他会用拇食指，非常精细的动
0: 嗯，
1: 作去做了。从9月的开
0: 可以
1: 始，
0: 捡小
1: 所以
0: 东西了。
1: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练习就应该捡小豆子啊
0: 嗯，
1: 一些吃的，他就可以拿捏拿着这
0: 嗯，
1: 样的就吃到自己嘴里了。这时候宝宝还可以模仿各种的声音，比如说小狗叫啊，小猫叫呀，
0: 嗯，啊，这
1: 还。
0: 个时候就能模仿各种声音了。
1: 对，就可以教他，就可以教他是这样模仿。
0: 嗯。
1: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也可以用语言，提示他做一些动作来表示，比如说再见，
0: 嗯，对，再
1: 用
0: 见，
1: 手势
0: 再见。
1: 用语言和手势相对
0: 对
1: 应，
0: 应。
1: 可以教他了。那么10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孩子就是很多的会手洗一块爬了，但这时候有的孩子呢爬的不好，他是开始是俯爬。那么我们这时候呢，也要，家长呢可以拿一个毛巾，
0: 嗯，
1: 把孩子呢这个
0: 肚
1: 毛
0: 子
1: 巾
0: 带起
1: 肚起
0: 来。
1: 来，兜起来，然后呢帮助孩子去爬，他只要会使这个劲儿了，他手脚就有力气了，他就可以会爬了，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10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个孩子啊，也可以把一些物品放到他的这个容器里，比如说我们拿一个小小豆子放在我们的小瓶子里。可以练习
0: 嗯，
1: 他的精细动作
0: 嗯，
1: 也
0: 那
1: 可以
0: 他万
1: 这
0: 一
1: 样。
0: 吃怎么办
1: 我们
0: 呀？
1: 可以找一个安全的，可以找一个吃的东西。我们
0: 啊，
1: 可以
0: 就
1: 有
0: 是吃也
1: 小
0: 没
1: 馒
0: 问题
1: 头，
0: 的啊，
1: 让他主要是练习他这个手，
0: 拿捏的这个
1: 拿捏
0: 动
1: 的这
0: 作，
1: 个动作。
0: 嗯。
1: 然后这时候呢，还可以告诉认识一些图片呢和一些食物的
0: 对应，
1: 对一个对
0: 嗯
1: 应一个
0: 嗯。
1: 名字名称另外这个孩子就已经学会了一些礼节的一些谢谢欢迎。
0: 鼓掌，
1: 哎，他都会了那么到11个月龄的时候，那孩子就是可以扶着走了，他也可以扶着蹲都可以。然后他也可以坐下，然后这时候呢，可以喜欢用手指去触摸东西了
0: 嗯，
1: 愿意摸一摸。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给各种质地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比如说我们毛绒的、木质的比如说布的。
0: 嗯，嗯，嗯，粗糙的
1: 粗
0: 哈，
1: 糙的、
0: 光
1: 细
0: 滑
1: 致
0: 的，嗯。
1: 的、光滑的都可以给
0: 嗯，
1: 孩子
0: 我们家的那个二宝，就是那种那个泡沫带泡泡的那个泡沫，那就是他已经把这个整个那个一共那个没几个那个包装袋儿，把上面所有的泡泡都捏碎掉了。我感觉
1: 所以
0: 他
1: 他
0: 是
1: 喜
0: 乐
1: 欢，
0: 此不疲，很开心，
1: 对，
0: 就拿手指头在那
1: 对，
0: 按，
1: 他
0: 然
1: 也
0: 后
1: 是在
0: 他
1: 学
0: 把，
1: 习的过程，
0: 就是他把所有的能按到的还是鼓的这个全都按瘪掉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敢看他这个行为，我就觉得，哎，这个真的是，就是他能通过他的触觉找到。 没破的那一个，然后把它按碎，然后又找，这挺有意思的。
1: 所以我们说宝宝是特别聪明。
0: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发展它的这种优势，以孩子为中心，所有的游戏都是以孩子为中心，
1: 以他感兴趣为主。
0: 对，孩子感兴趣，你要说什么，不是说你要给孩子读什么，一定
1: 嗯。
0: 要家长一定要了解这一点，嗯，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拿一些书啊，让一些实物跟他关联起来
1: 嗯，
0: 啊。这样呢，他能学到好多好多的名词，因为孩子是从学名词开始，
1: 嗯，他的大脑信息量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就迅速
0: 开
1: 的
0: 始
1: 去，
0: 储存
1: 对，嗯，
0: 储存，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这时候就学模仿一些单字，啊，答、拿、没，
1: 啊，这个
0: 哎，
1: 时
0: 这
1: 候
0: 时候
1: 就可
0: 模
1: 以
0: 仿
1: 单
0: 一
1: 字
0: 些
1: 开
0: 单
1: 始了。
0: 字了啊，这时候呢，他也有就是，知道了不的这个概念，啊，可以说有最初的一个行为约束。这时候是最好的一个行为约束的一个时间
1: 告诉他
0: 点，
1: 是
0: 十一个月，
1: 不，
0: 什么东西不能动，
1: 嗯，
0: 不能碰，
1: 嗯，
0: 危险东西不，
1: 嗯，
0: 啊，哎，所以说这个时间呢是掌握
1: 他
0: 他
1: 充
0: 最
1: 分
0: 好
1: 理
0: 的一
1: 解
0: 个
1: 了
0: 时
1: 什么
0: 间，
1: 是不了。
0: 对。然后到12月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孩子就可以独立走了，哎，走，他可以独走几步，可能是不是特别稳，但是慢慢学会了走路。然后这时候呢，可以练习他的精细动作，可以他喜欢开盖子，啊，合盖儿。都可以打开，
1: 嗯。
0: 然后可以拿笔画，可以握笔了，这时
1: 那
0: 候
1: 是不
0: 可
1: 是要
0: 以，
1: 家里准备个小白板什么的，让他可以画画？
0: 可以拿他喜欢拿笔，然后呢，可以给他一张纸，可以白板都可以，这时候他可以握住笔画了。然后到12个月龄的时候，这个时候孩子有意识的叫了爸爸妈妈，
1: 嗯，他能区分了。
0: 对，像8个月有的时候孩子也会戳，6个月的时候有时候孩子也会。着急了，咱们看网上都能看到，很着急说爸妈，但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要一定要有意义的叫爸爸妈妈，那么到这个我们说到8个月龄的时候，或到12个月龄的时候，如果孩子说听到很大的声音没有反应，或者说也不能区分生人和熟人，对
1: 啊、哦，
0: 生
1: 这
0: 人
1: 个也
0: 熟人
1: 是很重要的，一
0: 没有
1: 样
0: 感
1: 的，
0: 觉，
1: 嗯，
0: 没有表情，也不哭也不闹，像这样的也是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孩子如果到8月龄的时候不能够双手就是传递这个物品，
1: 嗯嗯，
0: 就说明孩子发育
1: 就
0: 的
1: 8个月，互相
0: 还
1: 自己手和
0: 对，
1: 肘之间不能交
0: 传
1: 接
0: 递
1: 物
0: 的一
1: 品
0: 些
1: 了，
0: 玩具
1: 嗯。
0: 对。另外，这个8月是不能独坐的，还有呢，就是12个月，我们说不能够这个挥手表示再见，就是他这个动作和手势他不能够联系在一起，他
1: 啊，
0: 不
1: 不能
0: 会，
1: 协调的。
0: 对，也不能表示欢迎，不能表示再见这样的。我们要提高注意了，一定要去医院去检查。另外呢，还有你叫他的名字，呼喊他的名字，他没有反应。哎，这个一个是听力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另外呢，这个孩子还是不会用这个手食指去捏。我们说9个月的时候，他就可以练习，就可以会了，以后会表现得很明显。如果这个12个月龄的时候你还不能都对着去捏，这个
1: 嗯，
0: 孩
1: 这
0: 子
1: 肯
0: 是
1: 定是
0: 发育
1: 有
0: 也
1: 问
0: 是有问
1: 题了，
0: 题的。
1: 对。
0: 嗯，另外这时候12月孩子如果还是不会扶着都不能站立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是脑瘫的可能性就
1: 啊，
0: 比较
1: 就是
0: 大。
1: 走的虽就算是晚，但是基本上到12个月
0: 他都，
1: 扶着也都能走了。
0: 对，他站立都站立不了，所以说12个月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孩子是还是有问题的。
1: 其实我看我们在这个说这个孩子从0到12个月，短短的一年时间啊，整个这孩子就是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能力呀、啊，包括他的这个大行为，包括他的一些精细行为，甚至可能他的这个情绪和对人的这个回应，都是有一个这个非常跨越式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
0: 是的，
1: 从这个刚出生，只知道哭，只知道睡觉哈，到
0: 对，
1: 后来到1岁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跟我们再见了啊，跟我们有回应了。可能有的宝宝可能这个说话早一点的，就能叫爸爸妈妈，就能够区分出有回应的这个来回的这个交流了。那你看整个的孩子这个。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

0: 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0: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0: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0: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关注黑龙江如何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实体经济强筋壮骨；
1: 国内首款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投用，效率比人工高近百倍；
0: 东北超哈尔滨主场获胜，赛场内外温情涌动，全民狂欢，尽显东北一家亲；
1: 足球赛事催生票根经济，拉动城市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今天是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省各地多彩活动让历史瑰宝走进百姓生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黑龙江立足产业实际，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让传统产业在数字和实体的融合中焕发出新活力。
2: 这里是哈电电机冷座分厂，这个月企业的任务量创下新高，全新投产的数字化生产厂房让生产效率大幅提高，30台焊接机器人与工人默契配合，完成大型水电核电高端装备核心部件的焊接任务。
3: 手工作业最多也就坚持个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这个胳膊也麻了，腰也酸了，尤其是这夏天，这衣服一会儿就湿透了。机器人来作业，然后也一直工作。
2: 老师傅的焊接手艺和工艺参数被翻译成程序语言交给机器人，工作效率翻了一倍，不光解放了人力，更提升了质量。
3: 外观质量以前看起来可能就没那么好看，现在看起来呢，这个焊缝非常整齐，非常均匀，焊上返修的相对少了一些，然后保证咱们大国中器的这个准时完工，高质量完工。
2: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齐齐哈尔山松生物公司，今年他们的产品成功打入美国、德国等5个新市场，海外订单增长了5%，国内订单也大幅上涨，企业有信心按时交付。眼前这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70吨大豆分离蛋白，放在过去这需要多个工人蹲守8天。
4: 以前啊，控温度调压力的时候啊，拿着本子去现场看仪表，稍微慢一点啊，蛋白的纯度就会受到影响。现在你看，坐在中控室看着大屏幕，300个阀门自动开关，纯度还能保持最高标准。
2: 经过数字化淬炼，大豆身价翻了10几倍，漂洋过海卖到了22个国家和地区。
5: 数字化改造让生产周期缩短了1/3以上，大豆分离蛋白纯度达到90%以上，目前年产值达到了4.4亿。
2: 在广联航空的智能工厂，今年上半年3大车间订单已排到明年3月份。过去的老生产线，一条只能造一种产品，换型号就得换设备。现在广联航空打造了一座柔性工厂，可以实现今天造飞机发动机叶片，明天造航天舱段。这种一键换产的能力让工厂同时拿下了航空发动机、燃气轮机、航天零部件等多个领域的大单。
6: 航天零部件车间呢，它这些设备呢也同样匹配这个人形机器人，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呢开拓了很多的市场，我们还布局这个商业航天，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新的一些赛道。
2: 目前全省已有超过1半的企业实现了关键业务环节的全面数字化，哈电集团汽轮机公司的 5G 工厂入选工信部典型案例。走进叶片分厂数字化车间，每台设备通过 5G 网络实时上传数据，0.01毫米的偏差都能瞬间修正，每一道工序实现零等待、零

0: 缺陷。在中国一众闸电数字化车间可以维护千里之外的重型装备，故障响应时间从过去的一天缩短到几分钟。截至2025年末，黑龙江已建成430家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企业生产效率普遍提高 20% 以上，生产成本降低超过 10% 以上。
1: 近日，国内首台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在黑龙江投入使用，不喷农药就能把草除干净，效率比人工高近百倍。研制它的是一家居民融合企业北方防务公司。
0: 在北大荒集团克山农场，新问世的国内首台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正灵活穿行。这款智能农机能自己规划路线，精准分辨作物与杂草，确保只除草不伤苗，一小时能干完几十个人的活。
2: 除草效率嘎嘎快，这片地一小时就能干完活。它通过摄像头和电脑分析，能确定啥是杂草，啥是苗。
0: 造这台机器的是一群与坦克大炮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军工硬汉。
3: 开始装配的时候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动起来它很容易，让它自己想自己看自己走这是非常难的。
0: 北方防务公司是老牌军工企业，隶属于中国兵器哈一基集团。从2015年开始，企业主动向民用领域转型，明星产品蟒式全地形车能在沼泽、雪地、山地间如蟒蛇般灵活穿行，专攻国防保障与应急救援。靠着这份技术家底，去年北方防务开始立项研制智能除草机器人。
4: 就是一个跨界军工的一个底蕴，既有技术也有工艺，这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外延输出，然后做出一个新的产品、新的模式出来。
0: 智能除草机器人一直被海外巨头垄断，国内几乎是空白，没有设计参考，没有技术指标，没有现成零件。核心算法、 AI 视觉、自主导航这些词，搞机械出身的老师傅听都没听过。
5: 那段时间我们的工程师天天抱着这个人工智能的书啃呢，但是作为兵工人嘛，我们这个内心中呢都有一个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心在这刻着呢。
0: 今年五月，国内首批智能物理除草机器人正式下线。在2026新疆国际农业机械博览会上，这款机器人一亮相便获得国内外客商和种植大户的高度认可，签单不断。第一批已经发往内蒙古、新疆，还将出口哈萨克斯坦。
4: 作为一个兵工人，所以我们服务国防是服务，服务民生也是服务，把军工的底盘扎进良田里，这就是我们初心，也是我们心里憋着的一股劲儿。
0: 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3号，黑龙江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6批82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0件，阶段性办结42件。
6: 昨晚一场只有20分钟的文艺演出，却成了阿城体育场最火爆的开场赛。7个节目，近700名演员，让现场球迷直呼还没看够。演出的每一个精彩瞬间，都在传递同一个声音：东北一家亲，这气氛对了。
0: 一支斗志昂扬的斗牛舞拉开整场演出的序幕，绿茵场上，龙迪小学的足球少年带球狂奔，身后拉丁舞者热情舞动，哈尔滨音乐学院中俄交响乐团现场伴奏，中西合璧，刚柔并济，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激情是青春的律动，年轻的舞者随着动感节拍齐跳裁判舞，动作整齐划一，活力四射，青春的舞步也点燃全场，现场观众不禁感叹：动作整齐，贼靠谱，这才是咱东北虎。
7: 那过去的伤，总在随时提醒我，别再被那爱情折磨。
8: 节奏感特别强，我坐在这儿也特别的有激情。
0: 当我在黑龙江等你伴奏响起，演员与啦啦队隔空互动，叩响的不只是龙江人的 DNA。更是在向兄弟省份递出一封滚烫的邀请函。
9: 在黑龙江的歌声响起的时候，直抽心灵，特别的澎湃。这首歌代表了我们哈尔滨的热情。
0: 而远道而来的呼和浩特老铁，则用独有的呼麦唱法回应这份盛情。刹那间，广袤草原的壮阔，仿佛与松花江的粼粼波光在歌声中交汇。
10: 这个万马奔腾的感觉，然后想展现出这个蒙古马精神。哈尔滨给我感觉很温暖，给我像个就是像家一样的感觉。
0: 演出最高潮在歌唱祖国的旋律中到来，激昂的音乐响起，全场起立，万人齐声高唱。这一刻，比分已不再重要，每个人都在为东北自豪，为祖国欢呼。

0: 赛场内外，黑蒙两地的运动员和球迷热情互动，让穿越千里的邻里深情成为了一道最美丽的风景。
1: 这是我们内蒙古的特产，
2: 哎呀，太感谢了！
1: 特产您留下，三分我们带走。
3: 比赛尚未开始，温情互赠的序曲率先奏响，内蒙古球迷们带着草原的礼物与诚意而来。
4: 这个是我们内蒙古的牛肉干，奶茶，然后这个奶贝，一些奶制品，也是希望把我们这份礼物带给我们哈尔滨的老铁们。
5: 来一瓶内蒙兄弟多啤酒，
6: 马迭尔冰棍免费给大家发的，马迭尔冰棍。
5: 后头的哥们们来喽！
3: 哈尔滨球迷则以东北特有的热情与豪爽回应。马迭尔冰棍、红肠、饮用水，看台之上礼物你来我往，无需多言，心与心已悄然贴近。
6: 也是想用这份美食啊，为两个队伍去加油助威，就像他们衣服上写的一样，黑蒙一家人，两队都助威。
7: 红肠配冻梨，这是东北超的专属福利，为我们哈尔滨待客之道点赞。
8: 我是哈尔滨人，这么多年没吃过的款式在东北超吃上了。
3: 在现场，哈尔滨球迷还主动邀约远道而来的内蒙古球迷。
9: 远道而来肯定安排一顿，
10: 赢的话安排人啥，
9: 烧烤锅包肉随便挑。
3: 这份温暖也在媒体同行间传递。来自内蒙古鄂伦春融媒体中心的记者萨蕊将一件印有跑脚帽图案的纪念衫送给了黑龙江的同行。
11: 这也是鄂伦春比较有代表性的跑脚帽，给您留作一个纪念，还有鄂伦春元素的冰上贴。
12: 但也希望在哈尔滨多逗留几天，把我们哈尔滨的美食特色还有美景都逛个遍，好不好？
11: 好的好的，没问题。谢谢。
3: 温情过后，热血开赛。赛场上，哈尔滨队与呼和浩特队全力拼抢，每一次对抗都寸步不让。但激烈之下，还有另一道动人的风景。当球员摔倒，对手会主动伸手拉起，争抢过后彼此拍拍肩膀，互相搀扶。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呼和浩特队虽未能取胜，却用另一种方式赢得了全场的敬意。球员们没有匆匆离场，而是集体走向客场看台，向千里追随的球迷深深鞠躬。而在他们离开后的客队休息室里，白板上留着一行温暖的字：感谢哈尔滨，欢迎来呼和浩特。
13: 昨晚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比分最终定格在2-1，哈尔滨队主场获胜。但是比胜负更动人的是台上台下那片滚烫的东北情怀，无论来自哪里喊的都是同一个东北。
14: 夜幕下的阿城体育场，晚风再凉也压不住看台上的声浪。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地区联赛，更像一场东北老铁的盛大联欢。跨城同乡心意相通，新老球迷并肩相守，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声席卷全场，质朴而滚烫的东北乡情进入了整片绿茵场。
15: 喊到这迷离节，喊到声音嘶哑，就想把东北这种感情给它释放出来。我们虽然喊着是龙江必胜，但是呢，就是说作为东北人，谁赢谁输都不重要，只要咱们东北胜就行。
16: 因为吧，咱们哈尔滨以前中甲是有一支球队的，就这个。

0: 心疼。我能重新的再一次站在这里支持咱们黑龙江的球队，真的，我真由衷的这个激动啊！都是东北少帅来的，他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1: 看台上有头发花白、坚守热爱的资深老球迷，也有稚气未脱、传承热爱的孩童小球迷。为了更好地给球员们加油鼓劲儿，龙江球迷掏出了压箱底儿的情怀才艺，原创专属应援歌曲《北方以北》。
2: 那不行。
1: 没有专业编曲，没有华丽包装，一句哈尔滨我的家乡缓缓唱响，瞬间戳中所有人的心。
3: 看过很多场比赛吗？这一次在这块唱这首歌的时候和别的地方都不一样，哈尔滨我的家乡的时候真的感动得要哭出来了。
4: 别看我岁数小，但是我是一个老球迷了，在自己家自己的主场非常爽，有气势。
5: 望天必胜。
1: 看台上不仅有本土铁杆球迷，还有慕名前来的全国游客，甚至远道而来的外籍友人，他们跨越距离，跨越国界，共赴这场东北之旅。
6: 东北加油！
7: 哎呀，莫进去，
8: 这里太燃动了，我太喜欢这里的氛围了，也在跟着一起喊。
1: 比赛分出胜负，但看台上的热情却久久没有降温，不少球迷依旧站在原地，掌声和呼喊声此起彼伏，舍不得与这场酣畅的相聚告别。球员们读懂了这份眷恋，折返回看台和久久不愿离场的球迷面对面互动，赛场之上的较量已然落幕，而这份彼此牵挂的温情还在夜色里继续升温。
9: 全场都在拼，完了不放弃每一颗球，在场上永不服输的精神吧，这也是我们东北人的精神。
10: 东北赢了，耶！
11: 在第一场之后，我们能看到哈尔滨队做出了很多的改变，防守更有针对性，然后进攻也更有侵略性。可以说哈尔滨拼了一整场的好球。恭喜哈尔滨取得了胜利。
12: 我们今天喊的是东北人的精气神，我们永远有一个名字，东北，我们永远有一个名字，中国，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13: 昨晚的东北超呼哈对决不仅点燃了绿茵场上的热血，更掀起了网络全民狂欢的热潮。我们一起来盘一盘啊，看看全网都有哪些刷屏的热梗。
14: 都说东北一家亲，且有鸡西对战沈阳时三人一瓶水一口一个兄弟，后有哈尔滨和呼和浩特的球员上一秒还在硬核抱摔，下一秒就凑一块分一瓶水。网友神补刀，结束了还得一起喝一顿呢，呼和浩特出羊肉，哈尔滨出啤酒，干！绿茵场上拼战术，绿茵场下交朋友，没毛病。比赛进入伤停补时时，面对来之不易的胜利，哈尔滨球迷想让裁判赶紧宣布比赛胜利，眼尖的网友发现后边有个黑人大哥比谁喊的都欢。也有网友说，大伙表达的意思不是怕客队的压哨球，而是想跟呼和浩特的老铁们说，到点了，该吃烧烤了。比赛结束后，呼和浩特球员带着红肠离场，网友感慨，虽然丢了比分，但赢了夜宵。昨晚的热梗不仅在赛场上，观众席中，龙广电最美啦啦队齐跳套马杆，说是要套住呼和浩特。弹幕刷屏，这气势太足了，龙广电的姑娘们真给力，哈尔滨加油，有创意，哈尔滨比赛你们还得去。还有江苏网友发出邀请，苏超需要你们。说到热梗，还有个绝对绕不开的人，就是鸡西队队长孙源。
15: 哈尔滨我觉得他会2-1吧拿下呼和浩特。
14: 全网梗王昨天现身哈尔滨赛场，前两场靠反向预测火出圈的他，这次居然猜对了，网友集体破防，请他预测沈阳和延边的比赛。还有人说，这哥们儿有意思，总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踢出快乐和烟火，展现温情和豪情，这就是东北超该有的样子。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东北超下一场咱们还得追。
16: 一张东北超票根面值18元，但千万别小看它，这可不仅仅是一张观赛凭证。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拿着这张小票根究竟能解锁哪些大惊喜。
17: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老厨家，来自呼和浩特的球迷们正享受着地道的龙江美食。

0: 桌上的足球元素菜单和专属折页，正是东北超为球迷准备的票根福利。凭票根就餐，不仅能享八八折优惠，还能获得特色赠菜。
1: 看比赛是一方面，然后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我们就想着在哈尔滨尝尝当地的美食，看看周边的美景，联动做得特别好啊。
0: 从球场周边到黑龙江全域，甚至联动东北四省区，一张票根成了解锁吃喝玩乐的万能钥匙。当球迷抵达哈尔滨的那一刻起，打包福利便扑面而来。从免费接驳车到老字号折扣，这一票直在回本。票根就是消费省钱卡。
2: 凭那个菜场的门票会每桌赠一份爆炒牛骨然后也表达一下热情，我们做到充足的准备大家管够，美食管够，
3: 感觉很激动
4: 啊，然后就要大吃一顿。
2: 是的。
4: 你俩是之前认识是不认识？
5: 不认识啊，不认识啊。
4: 那一会儿坐一起吃。
5: 对，一会儿坐一起吃，在酒量上交流一下子，
6: 你尝尝我们地道的东北的特色美食，感受我们家乡的山山水水。
0: 这一票也只在体验，票根就是游玩行程本。一张票根将90分钟的比赛延伸为72小时的深度停留。赛事期间，哈尔滨全市18家重点景区对客场球迷推出联动让利，优惠覆盖赛前赛后三天。
7: 海洋馆和极地馆呢，我们推出了半价的优惠政策，桃园企鹅馆、面面农场直接是免票的一个政策。这些城市呢，球迷朋友们呢，持本人的身份证件在我们的购票处购票即可享受以上的优惠政策。那近期呢，吉林、辽宁和内蒙古的游客量明显的有所增加。
0: 热闹不止于主场哈尔滨，全省各地市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以最大诚意迎接八方来客。但这还不够超值，这一票更值在格局，票根就是区域通行证，依托一张球票闯关东 IP， 福利打破省界，在辽宁鞍山、千山、本溪水洞等百余家景区对球迷免票，在黑龙江鸡西游客可享一分钱吃大冷面等优惠，线上平台也深度参与。
8: 我们特别推出了东北超联动线路，近期线上和线下的咨询量有明显的提升。我们还推出了助威东北超的主题直播，单场比赛吸引了超过160万的一个热度。这期间呢，我们把携程的酒店和景区门票进行了一个打包绑定，最高推出了有20%的一个优惠，市场反响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
0: 东北超用一场赛事的流量把过客变成游客。当一张哈尔滨的票根成为整个东北的通行证，它的价值已远超18元。球赛热，人心齐，活力足，消费旺，这一票超值。
9: 从阿城区体育中心的呐喊声，到遍布龙江的第二现场，再到文旅消费的蓬勃兴起，东北超早已超越体育赛事，以最接地气的方式展现了黑土地上的烟火温情，彰显了东北人民的自信与活力。东北超持续刷屏，热度不减，核心正是东北区域精气神的集体回归。烟火气滋养民生底色，精气神赋能区域发展，火热的赛场能量必将转化为东北聚力突围的持久动力，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赋能添彩。
10: 今天是我国第21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全省各地通过多种形式展示龙江文物与非遗技艺，让历史瑰宝走进百姓生活。
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黑龙江省非遗展示展演主场活动在杜尔伯特启幕，省级非遗项目安代舞的彩色旋风席卷全场，马头琴齐奏声如万马奔腾，让非遗技艺的古老音符在新时代奏响最强音。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博客、布鲁等蒙古族传统游艺项目，展示了精湛的绳结技艺、手工皮雕等非遗工艺。
11: 服装啊，这个头饰啊，做得这么漂亮，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头饰，让我们老百姓就是切身地感受到了这种那个文化传承。
0: 在黑河，黑龙江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保护主场活动同步启幕，现场设置文物标本、特色遗存观赏展区，游客可近距离观摩品鉴。
12: 有猛犸象化石、东北野牛骨头角化石，还有皮毛星。新发现的大遗址永靖五屯南遗址发现的这个陶片，多数是以那个。

0: 辽金时期的陶器。
1: 鹤岗七台河集中展出了冰花瓷、麦秆画、烙画等特色传统手工艺作品。双鸭山组织非遗进校园活动，非遗传承人向学生完整演示鹤哲族鱼皮脱脂、雕刻、拼接、塑形整套传统技艺。同江抚远推出一马堪说唱、鱼皮鼓舞等特色节目，让游客沉浸式领略非遗独特底蕴。
2: 12号，环哈寿岩创新创业生态圈生物经济专场路演在哈尔滨举行，活动精选六个优质科创项目，覆盖智能抗氧设备、靶向新药研发、生物医用新材料等领域。省内投资机构、科技金融平台代表围绕项目融资、产业化落地、市场开拓等问题现场支招，打通项目与资本对接渠道。
3: 这个项目是来自白桦树外皮的五环三叠白桦质酸，通过基因编辑的技术进行生物合成，对小细胞的肺癌、还有肝癌细胞、还有阿尔兹海默症都有很好的应用的潜力。
2: 未来，环哈寿岩创新创业生态圈将持续发挥资源优势，不断优化科创服务模式，加速生物科技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今天，第四届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技术赛黑龙江赛区选拔赛在哈尔滨开赛，比赛为期3天，全面考察选手在智能网联汽车传感器技术、车载网络通信、线控底盘控制等领域的专业能力。来自省内32所高校的73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目前，黑龙江省正加快构建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智能网联汽车产业作为重点培育的新兴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人才需求旺盛。本次赛事贴合行业前沿，为职业教育交流搭建平台。
4: 学校呢会把智能驾驶相关的课程引入到教学里面，以工作岗位的应用为出发，来进行教学的推动和技能的提升。
2: 近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名单。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研发的豆基杂粮重组米成功入选。此次评选涵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类别，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粮食减损降耗具有重要意义。近日，黑龙江省专利统计调查制度正式获批，这项制度补齐了全省专利统计工作短板。统计调查面向省内持有有效专利的企业、高校及科研单位，全面梳理专利创造、转化运用、专利保护全链条发展情况。相关数据将为产业布局、政策制定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精准支撑。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由省直机关工委举办的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2026年中省直机关干部职工主题徒步活动在哈尔滨太阳岛举行。徒步活动全程8公里，来自94家单位的近7500名干部职工参加。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新韵都会在电波当中用几首好听的歌曲和大家相会。那今天呢，也是精心精心再精心的挑选，希望这些歌曲能够治愈你一天的身心疲惫。介绍一下，今天前两首歌曲都是来自毛不易演唱的《小王》和《驿站》。这两首歌曲听起来呢，都是很温暖的那种，很走心哈。后面的歌曲分别是明月演唱的《幻世门生》，诺诺的《冷然》，还有朴树的一首老歌《在我的冬天里》。最后两首呢是任然的《疑心病》和任素汐的《荒原》。那今天总共选择了七首歌曲啊，时间稍稍有一点紧，希望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给你无限的温暖。好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听歌。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借余生凌乱心弦，夜光寒冷，一千里雪万丈的情作明媚，悲伤的狂澜感动共存，咆哮长空笑带风声，如果我变陌生，请涅槃再纵横，直到我堕入你眼神，才看见你。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时间过得真快，那在好听的音乐当中，今天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了，也希望我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哈，能够在下班以后的时间治愈一天你的身心疲惫。其实新月在每次打开后台微信平台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大家呢在听音乐的时候呢，能够感觉到放松啊，或者是有你想听的歌曲，新月也会尽最大所能在电波当中满足你想听的歌曲这样的愿望。好的，那么如果你有什么歌曲想听，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留言，我都会认真去看的。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女月连天降，哪管秋风透体凉，哪管峻岭高万仞，哪管大河水流淌，哪管荒野无边际，哪管险路四洋长，一心只往边关奔，是扫灭狼烟魏家帮。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在金沙滩的后滩，薛仁贵和周青遇到了劲敌呀、啊。这彭铁虎和彭铁彪，那乃是高建庄帮手下的两员虎将，两个人和周青、薛仁贵是斗在于中。这四匹战马在两军阵趟起尘土多高了，四个人是各显其能，一边呀要为哥哥报仇雪恨，一边要为大唐朝是屡建奇功，两边的劲头都挺足啊。就听着两边的催阵鼓是响如爆豆啊，薛仁贵是抖擞精神，周青也是精神百倍，彭氏哥俩也真好像下山的猛虎，那真好像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是青须龙是大战赤须龙啊！这一场凶杀鏖战，杀了足足有半个时辰。这彭铁虎暗暗的点了点头啊，心中暗想：这白袍薛礼甚是厉害。看起来我们哥俩要想把他赢了还真有点费劲。彭氏哥俩思想就有了负担，先有了几分的惧意。没成想就在这时候，就听着后边有个小尖嗓喊了一声：彭氏兄弟，你们俩还打呀？你们往城上看看，你们的城已经归了大唐朝了。彭铁虎偷眼往城上一看，把彭铁虎吓了一跳，心中暗想：坏了，我们的城丢了。就见金沙滩的后关已经飘扬了大唐的旗号。彭氏哥俩无心恋战，这心一散，有道是一心不可二用，手起一急，噗，有打腰犬这就给彭铁虎扎进去了。彭铁虎惨叫了一声，前把一下后把一翻，去娘的，就把彭铁虎的挑于马下。彭铁虎这一死，彭铁彪当时眼泪下来了，俩哥哥全完了。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看两个哥哥死了，这彭铁彪是痛不欲生，这心绪更加烦乱，招数也不行了，让周青是手起一刀，反被莫秋斩，切黄瓜一样，切大葱相仿，大斜叉咔他的一刀把彭铁彪劈于马下。薛仁贵带领先锋营岳子浩这个军队呼啦朝就进了金沙滩的后城。那位说了，爬上金沙滩后城这个人是谁？这小个究竟为什么上城？原来这小个非之旁人，正是小白猿侯军机。侯军机一看彭氏哥俩确实十分的骁勇，也怕自己保不了薛仁贵。为什么呀？因为自己的叔叔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一再的叮嘱小白猿侯军机，你无论如何要保护仁贵的安全。因此这小白猿侯俊吉一看仁贵久战彭铁虎不下，干脆我把他后路抄了得了，里边要是一乱，城头上飘
扬大唐的旗号。这彭铁虎心一乱，任贵一加紧儿，那就把彭铁虎、彭铁彪给挑了。

侯俊基这么想的，那侯俊基身法极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那侯俊基小巧之能，在隋唐以及咱们这一套《薛仁贵征东书》里边，那是无以伦比呀。就这样，小白猿的侯俊吉把大唐的旗号插在了金沙滩的后关。就这样，薛仁贵大获全胜，大队人马就进入了金沙滩的后关。张世贵这小子乐坏了，乐的这小子嘣嘣直蹦啊，鼻涕泡全出来了。哎呀，看着自己那四个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狗旭、何宗宪，这小子阴险的一笑，好啊！这薛仁贵确实勇猛，这一次又破了金沙关的后关，几挑彭铁虎，刀劈彭铁彪，这大功又是我姑爷何宗宪的。因此这小子是喜出望外，吩咐人给先锋营岳子浩送去了平酒方肉，是犒赏三军。当时薛仁贵、周青、江兴本、江兴霸、李庆红对张环、张世贵表示感谢，哥几个和这些个士卒坐在一起开怀畅饮，好不痛快。咱不表张环、张世贵，单说金沙滩的败兵，那真是让人家杀的极其如丧家之犬，茫茫赛漏网之鱼啊！恨爹娘少生两条腿，一个劲儿的往下一关跑。下一关呢，叫思乡岭，也有几员大将，头一位叫王新熙，二一位叫王新鹤，三一位叫李庆先，四一位叫薛仙图。这四员大将也是高渐庄王手下的名将，这些人受过名人传授，高人指点，不仅武艺精通，兵法也相当的精熟。这几个人胯下马，抡兵刃，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合，敌人对马。因此高渐庄王把这哥四个放在了思乡岭。思乡岭也是通往三江越虎城的必经之路，那也是东辽国的大门。因此高渐庄王不惜重金请了这几位高手帮助他守住思乡岭。金沙滩的败兵来到思乡岭，见到了王氏哥俩还有李庆先、薛仙图，就把前敌上如何失败，说有一个白袍小将胯下马掌中戟，勇冠三军，只要他一出马，哎呀，咱们东辽兵那只是望影而逃。据说他箭射戴笠鹏，鞭打独角兽，几挑彭铁虎，还刀劈了彭铁彪，这员小将厉害的邪乎，希望几位将军一定要多加小心。王氏哥俩看了看李庆先，瞧了瞧薛仙图，我说哥哥兄弟，听见了吗？中原来了个薛蛮子，据说十分的骁勇，咱们哥几个还要多加小心。我主高渐庄王把咱们派的这非常的器重咱们哥几个，委以重任，另外又封咱们显官，又给了咱们不少的钱。庄王千岁对咱们可够意思，咱们哥几个也不能给庄王丢人。那薛仁贵、那薛蛮子要是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那个薛蛮子要来到思乡岭，咱们哥四个一定要齐心协力把这薛蛮子给拿下。
这哥四个会意的点了点头，心中暗想：十军路交报君恩。这哥四个摩拳擦掌就准备好了，单等着薛仁贵前来攻打思想岭。这张环、张世贵自从拿下金沙滩的后官以后，这小子赶紧打折报，让贞观天子来到金沙滩，又在皇上面前谎报军功，说他姑爷何宗宪几条彭铁豹、彭铁虎鞭打彭铁彪，哎呀，简直把何宗宪吹得是乌丢乌丢的。大元帅尉迟恭看着张世贵这个得意的样子，心中暗想：我就不信你张环、张世贵那姑爷何宗宪有这么大本事，我现在虽然没看出漏来，恐怕这里边肯定有问题。张环的张环，我尉迟恭这回也长点心眼儿，我呀好好的观察，如果让我尉迟恭抓住把柄，姓张的，我把你咔哧了，我把你撕碎了，这碎尸万段。心里是这么想的。张环啊，既然你立了这么多的功劳，前面就是思想岭，你应该领兵带队，逢山开路，遇水叠桥，赶紧攻打思想岭，打到三江越虎城，我主好班师还朝。张世贵一听，哎，那当然，那当然，我马上起兵是攻打思想岭。由打李世民的御营出来，来到先锋营岳四号来见薛仁贵。仁贵呀，这仗打得真漂亮，哎呀，你这本事是真大呀，我十分佩服佩服。我把你的功劳在万岁面前这么一提，万岁非常的高兴，说你呀这功劳立得挺大，不过让你再接再厉，再立点功劳，万岁就把你应梦的反臣一笔勾销，还要加封你的官职。薛仁贵一听啊，仁贵也挺高兴，多谢张总爷提拔，我薛仁贵一定尽心竭力冲锋陷阵，为大人分忧，将来立了功啊，还得请大人在我主万岁面前为我多加美言，开脱我薛仁贵的罪责。哎呀，那是自然呐，仁贵呀，前面就是思想岭，咱们择日就攻打思想岭。薛仁贵点了点头，就这样，薛仁贵带着先锋营岳子浩的军队往前进发去，来到了思想岭的关前。思想岭的小校早已经抱进城中，王新熙、王新鹤、李庆先、薛仙图这几个人这一商量，当时王新熙、王新鹤提出来说，我们哥俩呀到外边去会一会这个薛仁贵，看看薛仁贵有什么本事，你们哥俩在城上为我们观敌，千万不能乱了阵脚，咱们不能齐胜不顾家。李庆先点了点头，看了看王氏哥俩，二位哥哥，你们可要多加小心，那薛仁贵可非是寻常之人，这个人武艺精通，另外鬼点子也挺多，你们哥俩可要多加留神。兄弟你放心吧，我们俩见机行事。就这样，王新熙、王新鹤哥俩带领军队八千冲出了思乡岭。到了思乡岭这关下边，薛仁贵举目抬头往对面一看，就见对面是军容整齐，前军红旗似火炭，后军黑旗似乌烟，左右旗青龙白虎，前后旗朱雀。

玄坛。但只见飞龙旗红缨闪闪，飞凤旗紫勇盘旋，飞虎旗腾空杀机，飞豹旗是盖日遮天。大旗小旗半的旗七分十色，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正中央一杆朔都宝元旗，那真是旗帜乱慌，造盖摇摇。正中央抖的这个白月花，上书一个王字。旗下边有一高一矮两员战将，就见这个高个的头戴银盔，千锤打万锤针，二龙戏珠美玉琛，双头簪缨上下分，戴上能壮英雄胆，治国安邦会敌人。看脸面似银盆，目如朗星而有轮，天庭满地葛琛，牙牌碎玉红嘴唇，穿一身甲龙鳞，绕目增光冷森森，护心镜如月轮，刀砍箭射不伤身，素罗袍把甲衬，起秋霜压白云，加指剪女子针，盘龙飞凤绣麒麟，太阿剑龙口吞，剑长三尺惊人的魂，削铁如泥不卷刃，沙皮鱼鞘半黄金，无处吵无处寻，论价也能值千金。昔日里张良赠韩信，力逼霸王自刎身。胯下骑马龙鳞，白似雪亮似银，细看杂毛没半根，犹如蛟龙窜出海，大将其他保命军。方天戟冷森森，寒光闪惊人魂，连人带马一块玉，好似平地起瑞云。真好比临潼斗宝的武名府，又好似长坂坡的永赵云。薛仁贵仔细一看这员将，心中暗想，好一员勇将。薛仁贵也暗暗的称赞，书中暗表这员大将非之旁人，正是思乡岭的主帅，此人姓王，叫王新熙。就见王新熙双脚点灯，马往前推，来到两军阵前，把手中这杆方天画戟颤了一颤。这杆戟这么一颤，薛仁贵也是识戟的，因此看得出来，这个人这一颤戟，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啊。就是这员敌将，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这戟法是非同一般。仁贵心想，看起来今天又是一场凶杀恶战，把手中画杆瞄金戟在空中一摆，对面什么人？王新熙微微一阵冷笑，哈哈哈，问我呀，思乡岭的主帅叫王新熙，你可是被传说中那个白袍薛蛮子薛礼薛仁贵吗？薛仁贵点了点头，既知我名，何必再问？我说啊，王，今天恐怕你这死无葬身之地。睡梦常来睡梦常，孟良张飞比刀枪，陈鹏马武战吕布，是多亏罗成那杆枪。开黑店的孟姜女哭倒了长城的孙二娘，大破天门阵是刘金定、穆桂英，孙大圣又把吹兵脉，大闹天宫的是武大郎。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到薛仁贵领兵来到了思乡岭，到了思乡岭前，思乡岭的主帅王新熙出马临敌。薛仁贵一见王新熙，暗暗的赞成，一看王新熙这马

0: 这人往那一戳一站，真是英雄气概。薛仁贵就有几分的喜爱。王新熙把手中戟一颤，我说：“对面薛蛮子，你撒马过来。”薛仁贵晃手中宝戟，就要迎战。就在此时，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声：“薛大哥，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末将扶其劳，我愿意替您打上一阵。您这一路上没少露脸了，今儿个我也想跟这员战将比试一下。大哥，您呐，先歇一会儿，好仗在后边，我替您抵挡一阵。我要是不行，您再来，您看如何呀？”薛仁贵抬头看了看，把自己叫住的正是自己磕头结义的兄弟，叫李庆红。薛仁贵明白，李庆红怕自己累了，一路之上攻关破寨，自己总是一马当先冲在前边，因此李庆红对自己呀非常的关心。李贤弟，你可多加小心。这李庆红催马来到两军阵前，这时王新熙看了看来人，只见马上这员将官长得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头戴乌油盔，撑黑脸儿，扫着眉，钢铃眼，秤砣鼻子，火盆口，压耳的毫毛往上卷着长，造假征袍衬玲珑，丝鸾板带如同墨染，胯下斜定火龙驹，掌托着丈八蛇矛点钢枪，大吼一声如雷震，不由惊破敌人胆。李庆红把手中丈八蛇矛点钢枪在空中一拍，对面敌将，你撒马过来。王新熙看了看来将，把手中戟颤三颤摇三摇，高声断喝：你姓字名谁？要问我先锋营月字号的火头军，刚才那是我大哥叫薛礼，我是他兄弟，我叫李庆红。说着话，丈八蛇矛是直奔王新熙，两个人马打盘桓就斗在一处。李庆红啊，原来是烽火山的大寨主，这杆枪也不弱呀，就见李庆红这杆丈八蛇矛枪，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搬拿崩把压，五条盖打扎，一扎眉拳，二扎心，三扎软肋，四条筋，五扎金蛇遍地走，六扎恶虎把石群，七扎八仙来祝寿，八扎怪蟒穿长林，使出九路绝命枪，十方好汉也惊断魂。王新熙在马上打着打着点了点头啊，心中暗想：怪不得唐朝阵阵胜，阵阵高洁，是真有能人呢。传言当中的薛仁贵就挺厉害，我看这李庆红，哎呀，也挺厉害。因此，这王新熙也赞成李庆红。两个人马打喷血，在这就战了有35回合，是未分输赢。单说城上边的李庆先看着看，一看白袍将回去了，又上了一人。李庆先仔细揉揉眼，这人好眼熟啊，因此李庆先吩咐人把城门给我开开，我要仔细观一观这员大将。李庆先 悄悄地把城门开开，落下了吊桥，这马就出了城了。离这员大将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李庆先认出，哎呦，这不是我兄弟李庆红吗？因此李庆先就喊上了，王大哥别打啦，王大哥别打啦，那是自家人，他是我兄弟李庆红。王新熙听后有人喊，他听出来了，正是李庆先的声音。因此王新熙把戟收住之后，一拨马圈回去，跳出了圈外，李庆先就来到了两军阵前，把司将带住，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李庆红，庆红啊，你还认识我吗？李庆红一抬头，哎呀，哥哥，你怎么在这呀？原来呀，李庆先和李庆红那是亲哥俩，早在十几年前，这哥俩一起投名师访高友，来学习枪法。他们学的都是赵云的枪法，两个人枪法出众。有这么一年呢，这李庆红担了伤，这李庆红啊贪了人命，一气之下占据了烽火山，自己当了山大王。这李庆先和一伙人赶奔外地前去经商做买卖，这哥俩就分手了。没成想在东辽战场哥俩相逢，这李庆红甩镫离鞍下了马，李庆先也下了马，这哥俩抱在一块是放声痛哭，讲了离别之情。你想，小小的东辽国能抵挡得住唐朝的军队吗？那是一卵击石，唐朝的天兵一到是玉石俱焚。我说哥哥，倒不如你呀投降吧。李庆先点了点头，说我和我几位哥哥还有兄弟商议商议。就这样，李庆先把自己要投靠唐朝的这个主意这么一提，王新熙、王新鹤和薛仙图这三个人都同意，心中暗想，我们四人本不是东辽国的人，都是中原的人，由打中原到东辽来做买卖，那高建庄王见我们武艺出众，将我们收买为他所用。现在唐朝的军队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咱们就应该投靠大唐朝，也算认祖归宗，这乃是正理。当时李庆红一听十分高兴，回去以后跟薛仁贵一提，薛仁贵当然高兴，把这事告诉了张环、张世贵。张世贵美心中暗想，我张世贵为先锋，那真是逢山开路，遇水叠桥，势如破竹，就这样没费一刀一枪就拿下思乡岭。哎呀，太顺了太顺了，仁贵真是奇才呀。他心里边美，心中暗想，你薛仁贵立的功劳越多，立的功劳越大，我还高兴呢。又告了攻打思乡岭的经过，贞观天子十分高兴，心中暗想，朕御驾亲征来到东辽还真挺顺利，看起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把东辽平灭，到那时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岂不美哉。驾驿思乡岭，尉迟恭看了看张世贵，张环啊，你作为先锋之责你知道吗？ 张世贵心中暗想：我知道，大帅，我明白。逢山开路，遇水叠桥，我呀还得接茬往前进攻。对了，我告诉你，你小子别觉着立了点功劳，鬼头蛤蟆眼的跟我耍心眼儿，赶紧向前进兵
1: 啊！是是，
0: 张世贵心中暗想。现在我手里边有法宝，那就是薛仁贵。这薛仁贵能力太大了，不管前面有多大的困难，薛仁贵一出马，那真是马到成功，迎刃而解。因此张环点头啊，元帅放心，您呐就请好吧。张世贵派人打听了打听，说前边就是天山，这天山乃是高丽国的一座凶险的高山，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立石如刀，卧石如虎，满山的古树参天，这地势相当的险峻。有三个主将，老大姓刘，叫刘龙；老二叫刘虎；老三叫刘三。这三个人皆是力大无穷，三口大刀勇冠三军，那乃是盖苏文手下一等一的名将。这几个人守住天山，真好像铜棒铁笔相望。另外这天山上布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准备了有500辆铁花车，可以说天山太难攻了。张世贵把这个事儿扫听清楚以后，告诉了薛仁贵。薛仁贵看了看哥几个，心中暗想：前面就是刀山，就是火海，咱们也得往前冲。咱们哥几个心往一块想，劲儿用一块使，就不信打不破这天山。咱们再说天山上的三位将军，辽舍兄弟得到思乡岭来的败兵禀报，说现在唐朝的军队里边有一个白袍小将，甚是厉害，胯下马掌中戟，那都神了。辽龙点了点头，看了看他的两个兄弟：兄弟，咱们可千千万万要注意，虽然咱们哥仨力大无穷，本事也挺高，前边戴笠鹏、彭铁虎、彭铁彪还有彭铁豹，另外还有思乡岭的人，那些人本领不弱，他们投降了投降，死的死，白袍的薛蛮子必有迎人的手段。我想啊，咱们应该凭借天山之险，天山易守难攻，薛仁贵不来那是他的便宜，如果薛仁贵来了，咱们守住天山，就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还有铁花车对付于他，我看薛仁贵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咱们千千万万可不能出战呢。辽龙和辽三听完了以后，哥哥说的对，咱们再说薛仁贵带领唐朝的军队来到天山的山下，往天山这么一看，薛仁贵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见天山高有千余丈，是刀枪如同海浪，三座峰头多是滚木雷石，上边扯着一边大旗，上书七个大字：天山底下丧英雄。薛仁贵也不由得心中暗想：这座山看起来不太好攻，不好攻，再难我们也得打呀。薛仁贵吩咐人往上高声喊喝： 哎，山上的快报，你家主将得知，今有虎头军薛礼在下边讨战。

让他赶紧把脖子洗干净了，到外边前来受死。这小帆呢，在下边一个劲儿的喊，喊破了嗓子，山顶上静悄悄的，是毫无动静，喊了好几遍，不见一个人出来。薛仁贵往左右看了看，各位兄弟，看起来这山太高了，咱们这样喊，这些人也听不见，不如我走上半山腰，到那里去喊他们出阵。王新熙一听，薛大哥，这可使不得，上面是滚木雷石，要是打下了，您走到了半山腰，被滚木要是给砸着，您这条命不就完了吗？哎，各位兄弟，胆小不得将军坐。今天呢，我薛仁贵就冒险一试。就见薛仁贵把马这么一拍，就往山上冲去，也就是往上走了有这么五六百米，就听着上边有人喊上了，有人上山了，给我放滚木。就这三个字一出来，也是魂飞魄散，赶紧一带马往山下就跑啊！这马的速度还真挺快。另外又是下山，这滚木由打上边兜着马屁股就砸起来了，也算薛仁贵是命不该绝，就差一脚的印儿。薛仁贵是跑到了山下，滚木没砸着薛礼。薛仁贵喊了一声：“天上的儿郎，休得放滚木！”快快报了进去，让守山的主将出来会我。如果装聋作哑，告诉你家主将，你火头军爷爷可有神仙之法，能够腾云驾雾上极天山，到了天山点上把你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就天山上的耗子我全都给你摔死，听见没听见？赶紧到山上报与你家主将得知，让他前来会我。由小帆撒酒如飞去报辽龙、辽虎和辽三。要知辽龙、辽虎还有辽三这三位主将能不能出战呢？早有小帆跑上山去，见到辽龙、辽虎和辽三，把薛仁贵这一番话这么一说，这哥仨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怎么办？能不能出山呢？能不能下山去斗呢？把心这么一横，咱们可不能出去。那薛仁贵甚是骁勇，诡计多端，咱们要是出去，恐怕上了当。上当是小，这天山一丢，咱们哥仨对不起红袍大力士盖元帅，另外三江月虎城的主公把咱们派到天山，就是相信咱们哥仨的能力，咱们无论如何倚仗天山的天险，就守住这一座高山。我亮薛仁贵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攻不下天山。辽氏哥仨打定了主意，不管薛仁贵如何讨战，这哥仨是装聋作哑，就是不出战。要知薛仁贵想什么样的办法要破天山，咱们明天接演。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关于公证方面的事项，想向专业的公证员进行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哈。一个呢是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0: 同交流我们公正法律知识。
1: 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重点说一说关于房产的事儿哈，因为房产呢，我们说是家庭当中啊，这个财产占比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呢，也是往往大家比较关心的哈。那其实房产和公证也是有着非常密切联系的哈。
0: 是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涉及到房产的公证法律事项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委托。啊，刚才我们昨天在这个栏目当中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委托这个买房啊，销售这个出售房产，包括我们这个产权人如果过世的话，会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经常会遇到的夫妻财产约定，对于这个婚后财产或者是婚前的这个房产进行这个财产的这个归属的约定啊，在我们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都是经常会遇到的。
1: 那说到这个房产的公证哈，我们今天重点呢和大家说一说这个父母对于子女的一个赠与的事儿哈。
0: 是这样的，首先跟大家先说一下，在我们这个今年年初啊，最高院呢发布了关于我们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那么针对于解释二当中比较热点的话题，就是我们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那么在子女离婚的时候产权判定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关于我们夫妻财产约定，之后对于离婚的时候财产判定的这些问题，那么都是我们现在引发热议的，也就是听众朋友们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们先看一个案例，也是我们在这个前台接待过程当中碰到的。那么有两位老人呢，到我们公证处来咨询，说他们有一个孩子。现在呢，就是想全额出资120万元给这个女儿啊买这个学区房，也就是说给外孙上学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都知道为人父母，老人呢总担心说，因为女儿的这个婚姻将来以后不稳定了，我们买这个房子呢落到自己女儿名下了。但是实际上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没有夫妻财产约定，也没有具体指向这个房产啊，仅给他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的话，有可能会变成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将来以后女儿要是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女婿会不会分走一半？所以说老人有这个顾虑啊，就来公证处跟我们咨询。当然我们也是公证员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建议，想让这个当事人考虑一下做一个这个赠与合同公证。
1: 那说到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啊，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其是家庭这个房产赠与过程中，它意味着什么呢？
0: 首先是这样啊，我们想一想，就是在这个赠与刚才我们讲了说赠与这个房产，或者是刚才我们说两位老人来，他出资120万元为子女购房，那么这个购房款的这个赠与的问题，如果说赠与的话，我们都知道赠与它是无偿的，把自己的这个财产赠给受赠人，那么受赠人自愿接受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我们现实当中呢，近亲属之间啊，一般情况下才会办理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当然我们法律上并没有对于这个赠与人和受赠人的这种身份有限制，但实践当中一般都是这种近亲属之间的这种赠与，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两位老人将自己出资的这120万元的这个购房款明确的指定只赠给自己的女儿个人所有啊，并且指定该房款仅用于比如说购买位于某某某校区的这个房产，或者已经确定了这个房产的具体位置，也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的表示说这120万元的这个房款指定购买某某某房产。
1: 那刚才呢你在介绍这个案例过程中啊，也是提到了就是老人家其实也所担心哈，因为现在毕竟年轻人的这个婚姻状态呢可能相对不是那么特别的稳定哈。对于这样一笔大的资金，老人呢希望通过公证的方式来有效的实现自己意愿的一个保障。那么公证这个渠道是怎么来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的呢？
0: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法律上其实已经明确规定了，我们这个赠与合同经过公证之后，他是享有一个不可撤销权利的。正常来讲呢，赠与合同如果没有经过公证，或者是特殊的，比如说救灾扶贫、助残等等这种公益道德义务性质，这种排除在外，那么普通的赠与合同它是具有这个任意撤销权的。比如说我今天说把这个房子赠给你，那么明天有可能我在这个转移这个房产的这个登记之前，转移物权之前，那么我又反悔了。但是呢我们民法典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

0: 或者是依法不得撤销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有一些救灾呀、扶贫呢、助残呢，这些公益和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它是不能够撤销的啊，除非它是有法定的事由才可以撤销。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公证实际上它是享有一种优势的。所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建议当事人他采取这个赠与合同的方式来避免他这个损失。另外呢，就是关于赠与合同当中，我们还可以提示当事人，因为当事人的顾虑是他怕自己的这个孩子的这个配偶，那么将来以后婚姻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一些财产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可以在赠与合同当中提示他要不要写一下啊，或者是提示一下，这个财产我只赠给我的女儿个人所有，将来不作为她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样就明确的这个限定了他们所赠与的这种财产的这个给予方这种情况下也是避免了他们的这个损失，然后呢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帮助。
1: 可以说是这也是有效的实现老人家这个想法的实现啊，也是实现了这个资产的定向传承。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就是这种赠与呢，它其实是可以有撤销的权利的，是吧？
0: 对。
1: 那您在实践当中，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啊，办理了这么多个公证，就有没有过这个真正撤销的这个情况？一般为什么会出现撤销呢？
0: 刚才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提到了一个这个法定的这种撤销情形。那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三种情形，那么赠与合同是可以撤销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是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第三个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在赠与合同当中我们附条件附义务了，那在这个义务没有履行的情况下，那么赠与合同它是不能生效的，赠与人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你比如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他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正常来讲的话，子女如果说没有上述这三种情形的话，那么父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行使这种撤销权利。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合同啊，他这种行为是法律行为，那么最重要的一点，他是意思表示真实。也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父母如果说把房产那么有意向的想赠给自己的子女的话，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 那您刚才也说到哈，就是这种赠与合同呢，它可能会附带着一定的责任或者是义务。然后如果对方没有履行的话，那这个赠与可能会依法予以这个撤销或者撤回，是吧？
0: 对。
1: 那一般在实践当中，就是这种赠与行为会附加什么样的一个责任或义务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在实践当中呢，我们也会提示老人，在咨询的时候我们也会清楚的问清楚老人的这个家庭状况，比如说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这个房产，他如果说赠与的是他现在名下的这个房产的话，那他如果说赠与之后他还会不会有另有住处，还是说他仅有一处房产。那如果说老人说他只有一处房产的话，我们一个是要提示他要谨慎的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建议老人，如果说子女也同意的话，实际上在赠与合同当中可以附加一个居住权的这种条款。就是说老人这样的话会实现他老有所依，我虽然说房产赠给这个子女了，但是我在这个房产当中是享有这个居住权的。
1: 这个呢就是您刚才啊结合着案例哈给大家来做的这个分析，也就是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你比如说我这个想这个赠与子女，但是呢我还想保证这个养老的这个各项权利啊，所以呢可以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明确好相关的约定的责任和义务，是吧？
0: 对。因为这里边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我们这个真实的案例，老两口呢有一个儿子，当时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呢家里边没有就是多余的房子，那么儿子儿媳还有老两口呢实际上是居住在同一个这个房产的，但是呢后来呢这个结婚之后有了这个孙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儿媳就提议了说能不能把这个房产就是过户到咱们就是卖了之后换一个大房子，那换个大房子之后呢，因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贷款，那这种情况下，因为老人他年纪比较大了，他这贷款能力相应的来看的话，他这个资格上不符合要求，那么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儿子儿媳共同这种商业贷款或者公积金贷款，那这时候老人就会想了，原来是老人的名字，那么现在把房子老房子一卖，那么换成新房子了，那有可能啊，老人他名下没有房产了，他觉得生活没有安全感，
1: 确实、
0: 啊、嗯，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他到这个公证处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想法和顾虑，然后为他这个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说房产如果说登记在这个儿子和儿媳名下了，那么他们可以跟儿媳这个儿子商量一下啊，那么双方可以办一个居住权合同的这个公证，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保障了他们这个老有所居。嗯，这种情况下老人的顾虑有可能就会打消一些。
1: 嗯，就可以避免了老人家的这样一个担忧哈。
0: 对。
1: 那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南岗公证处哈，可以帮老人呢、
0: 嗯、
1: 做一个居住权的公证。
0: 嗯。
1: 那和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去做这个居住权的这个登记，
0: 嗯，
1: 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0: 嗯，是这样的，那个根据我们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啊，这个居住权实际上是在他人住宅上设立的一种用益物权，那么它一定是以这种书面形式啊，这个进行的，也就是说我们采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种约定形式一定是书面形式，它是有一个要求的。那么另外呢，关于我们居住权合同的一个一般的这个条款呢，也是有相关的这种法律规定的。你比如说我们当事人的这种基础信息啊，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住宅的这个位置，另外呢我们居住的条件和要求，以及居住权的这个期限，这都是我们居住权合同当中所谓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条款。当然除了这个书面的居住权合同之外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一定要向不动产登记部门啊，那么申请居住权登记。那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的，居住权是以书面形式订立，那么并且呢居住权是自登记之日起设立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及时的办理这个居住权合同的公证之后呢，那么及时的到这个不动产登记部门去办理居住权的登记手续。
1: 嗯，好，这是关于居住权这一方面哈。
0: 嗯，
1: 那其实还是顺着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所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哈，除了说是能保障居住权之外，
0: 嗯、
1: 我还可以用哪些我的想法或者主张能够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来以文字的这个方式来把它这个要求下来呢？
0: 如果说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啊，父母对这个子女那么有可能信任度要是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他可以附加一些这个条件的。那比如说负义务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把房产赠与给子女之后，那么子女对我们的这个晚年生活进行这个赡养，或者比如说要求每个月比如说负担这个赡养费啊，那么都可以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可以约定在我们的赠与合同当中。
1: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一种权利的保障的方式哈，因为之前呢王琦也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公证方面的知识，之前呢咱们就提到了一项公证的服务事项哈，叫做议定监护公证。这个公证呢其实就是在很多老年人啊说岁数大了，我呢想这个有一些晚年的这个打算啊，或者有些保障啊，在这项公证当中都能够有一定的这个实现。那么这个议定监护公证和这个赠与合同附带的责任和义务来讲，那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对于老年人来讲，怎么选才是更加适合的呢？
0: 议定监护公证呢，实际上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如果说将来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的时候，那么他的这个有一些涉及到他自己的自身的这种行为，那么可以通过这个协议的形式，那么委托，比如说委托他的近亲属啊，或者他信任的这个人，那么帮他处理这个相关的这个事宜。他和这个赠与合同是两种这种法律上的这种概念啊，是不一样的。那当然了，他也是为我们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我们这个成年人，当然我们现在说明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那么这种情况下可以提前做好自己的这种个人权益的这种保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您作为公证员的话，就是这两项公证就是怎么选，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0: 刚才我们讲到了啊，这个议定监护主要是针对于自己的这个如果说丧失了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那他们 它所要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将来以后这种医疗包括我们处理一些这个事务这种相应的这种事务的这种委托。那么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赠与合同呢，还有这个赠与合同当中可以设立的这个居住权利，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这种概念。那么我们刚才所谓的这个居住权，实际上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居住权是不能够转让和继承的。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老人，他如果说老伴儿过世了啊，丧偶他又再婚了，找了一个老伴儿，那么这种情况下，他和后老伴儿如果说跟这个子女继续住在一起，那么当时这个在赠与合同当中呢附加了一个居住权条款。居住权条款是说我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可以住在我的这个房产当中。另外一个呢，针对于居住权，那么我们居住权利人实际上是他的亲生父母一方。那么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亲生父母一方过世了，那么居住权是不能够想当然的由这个他所谓的再婚的这个配偶继续继承和享有的。这一点大家应该清楚。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办理比如说单纯的居住权合同，以及在这个相关的比如说遗嘱也好赠与合同当中附加的这种居住权的条款也好，我们要想好这个居住权人到底是谁。这样的话呢，就有利于将来以后我们居住权的这种施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居住权的这个实现也好。
1: 好的。那这个呢也是和大家说清楚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围绕着这个赠与合同啊，就设立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给大家简单做一点提示吧。
0: 那关于我们这个赠与合同呢，首先呢它是双方的一种法律行为。那么赠与合同一般情况下，刚才跟大家说了，它主要是针对于我们近亲属之间的这种无偿的赠与那么产生的。我们刚才讲到了这种学区房，那么可以这个成立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种赠与合同。那么另外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刚才讲到了这个子女之间的和这个父母之间的赠与的这个房款，或者是赠与的这个财产，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那个车辆也可以进行赠与，只要是符合法定条件的。另外呢，这个财产是私有财产，它是享有所有权的才能够赠与。那比如说我们之间是我们打一个比方啊，这个房子比如说我是按份和他人共有的，那么我只在这个房产当中享有的是33%的份额，那么我在赠与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所谓的这个私有的这个份额一定要表述清楚，那么赠与房产当中属于我那部分的这个份额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一定要赠与人呢和受赠人一定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那你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身体状况不好，那么他的这个意识不清楚，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办理这个赠与合同是不允许的，但哪怕他私下签的这个赠与合同都是不生效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赠与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们的赠与合同公证它是享有一个优先的这种这个证明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正常来讲它是非这个法定的这个事由它是不能撤销的。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如果是我办理这个赠与合同的话，尽量是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还有一点呢，刚才也是跟大家重点提示的，就是夫妻之间，如果说我们赠给这个孩子了，那么我们可以只指定给孩子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这样的话也是那么避免了将来以后我们子女婚姻出现不稳定的时候呢，他这个财产受损失。
1: 好的，那这些问题呢是我们需要大家予以关注和注意的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呢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 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就公证方面的事项啊，尤其呢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啊，和大家正在交流和分享。刚才呢，王琦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呢老人家也是比较担心啊，这个年轻人的婚姻状态呢不是很稳定，但是这笔财富呢还是想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那比如说王琦啊，你看就是婚前老人家已经签署了这样的赠与合同，也做了公证了，那等到这个小两口啊，就是万一真的啊就是涉及到离婚这样的情况，那这个财产就是怎么判，从法理的角度来讲应该怎么来看待的。
6: 这个也是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当中呢，明确说的是父母为这个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那么购置房屋出资的这种情况，将来以后子女离婚的时候，这个房屋的这个判定问题。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解释当中第八条的规定明确说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的，比如说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就是120万都是，比如说都是男方拿的，那男方父母赠与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那么按照约定来处理。如果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时候呢，法院可以判决该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有，也就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那么这个房产呢是可以判给这个出资人子女的。另外呢，也会结合相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考虑共同生活的这个时间的长短，包括我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的大小。那这里边也可以讲到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这个全职太太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比如说一方在外生活在外这个工作，那么他是有收入的，那另外一方呢，他没有，虽然说他没有在外工作有工资收入，但是他对家庭的这个付出，比如说他自己的这个个人时间全都放在这个家庭经营上了，或者放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上了，这种情况下对于家庭贡献的大小，法院也会在判定这个补偿的时候作为一个很重点的一个因素。所以说也就是说不是说谁的父母全额出资了，这个房子归他，另外一方就没有补偿了。也会根据不同的这种因素和考虑的这种情形，给对方予以补偿的。
5: 好，这个是最新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予以明确的最新的规定。那其实我们说随着这个家庭生活的不断推进过程中啊，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调整，比如说在婚后比如说这个房子呢是父母出资赠与自己家的儿子的，但是呢在结婚之后呢，这个把儿媳妇的名字在房产证上给加上来了，那对于这个变化，对于婚前父母所做的这个赠与合同公证来讲，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呢？
6: 是这样的，如果说夫妻财产约定的话，那是男女双方是共同的意思表示，如果说一方那么自愿将这个房名又加比如说又把另外一方的这个名字加到这个房产证上了，那它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夫妻财产约定。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在这个婚姻法这个婚姻家庭编解释二当中呢，也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当他的这个房产夫妻双方约定了，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那么双方约定将这个房屋的这个所有权，比如说转移登记给了另外一方，或者是双方名下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根据这个房产有没有发生转移，也是有一个明确规定的。那么在我们这个解释二的第五条当中就明确说了啊，婚前或者是我们结婚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我们在离婚诉讼的时候啊，如果说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强调的前提是离婚诉讼，也就是双方在对这个刚才我们所谓的这种夫妻财产约定是有异议的啊，大家对于这个

0: 个执行夫妻财产约定的这种内容，是达不成那个合
1: 一
0: 意
1: 致
0: 的。
1: 的想法
0: 对，
1: 的，
0: 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就是说在诉讼的时候，那么房屋所有权如果没有登记，如果没有转移登记，双方只是约定了。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情况，说我们做个约定吧，说这个男方的这个房产，那我想加上女方名，但实际上是还没有转移登记呢。
1: 就是商量好了，
0: 哎，
1: 但是在房产部门呢，没有做这个实际的登名这个措施，还没做呢。
0: 那对，所以说这个情况下呢，法院也会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那么结合我们刚才也在提到的，就是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长短啦，共同生活的时间啦，包括孕育共同子女的情况，以及离婚过错。还有呢，就离婚的时候房屋这种市场价格因素等等，那么判决房屋归其中的一方所有。我们可以看到是归其中一方，而并没有说是归到底是归这个房产这个登记一方啊，还是归这个所谓的约定的那个女方啊，对
1: 那
0: 吧？
1: 他
0: 没有
1: 们
0: 登
1: 当
0: 记的。
1: 时达成的这个约定呢，现在还有没有效力了？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由在这个离婚诉讼当中，对于这个协议的这个内容的考量呢，也都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因素都考虑进去。那么，如果说房产只判归一方所有，一定会给另外一方补偿的。至于补偿的这个数额，也刚才跟我们提到了，就说这种因素是有关系的。
1: 那这个就是俩人约定好了，但是呢，没有去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登
0: 对
1: 记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那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呢？
0: 如果说已经登记完了那么我们要考虑到，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比较短，比如说我们就结婚一两年，对吧？那么我们的给予方呢是没有重大过错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这种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夫妻财产约定说这个房产本来是男方的，那么给了这个女方更名了。那么这房产有可能就更到了一人名下或者双人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名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时间比较短，另外一方呢，我说赠与人所谓的给予方他没有重大过错，那么房产还是判归这个房屋这个给予方所有的这种情况下呢，并且结合我们相关的这种刚才所谓的这种因素，也会考虑给这个另外一方补偿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实际上在考虑的是给予方实际上当时他所做出来的夫妻财产约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想为了双方更好的去经营这个家庭，他有目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因为结婚时间较短，他这个当时赠与的这个目的没有实现，结果两个人离婚了。这种情况下呢，是房产的这个给予方还仍然获得这个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这是司法解释这个规定，
1: 好的，那刚才呢，王琦是针对着这个夫妻啊，双方对于财产约定啊，已经达成意见了。那到底呢，有没有去到这个房产管理部门做这个加名的这个登记？你是没加是怎么算？加了名是怎么算啊？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呢，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的地址是亚洲冬季运输中心。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那么就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问题呢，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哈。今天呢，围绕着一个案例，就是老人家呢，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财富啊，定向传承给自己家的孩子，所以呢，到公证处去做了这样一个赠与合同的公证事项哈。我们刚才的所有的内容呢，围绕着都是老两口啊，把这房子买好了，或者是一笔钱啊，直接给到自己家的孩子了。但也有在现实生活中呢，咱们说买房子啊，毕竟这个钱呢，数额比较大，全款支付的情况呢，不是那么特别多，可能更多家庭还是会选择贷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老两口啊，只是拿了一部分的房款，那这个钱又应该怎么算呢？王琦。
3: 那是这样的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父母呢，实际上为这个小两口购置这个房产，如果说进行了部分出资，或者是呢，双方父母均有部分出资的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在这个赠与合同当中也是要明确约定的。比如说，我只出了这个首付30万，那我们就要写清楚啊，这个30万的这个出资款，实际上是用于子女购房啊，那么这个首付使用的。将来以后呢，这个30万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价值啊，也想赠给自己的这个子女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跟大家这个建议一下，如果说父母出资的，不管是出全资还是部分出资的，我们的这个出资款项，那么银行的这种转账凭证，我们还是要保留好的。因为这个会涉及到将来以后真的出现了离婚诉讼的情况，那么我们要提供相关的出资证明的时候啊，这个证据还是非常关键的。
2: 好，那这是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结合听众朋友所咨询的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关于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问题呢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有老年人呢在岁数大了之后啊，有这个黄昏恋哈，就是自己的财产那可能重新组建家庭，但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老人之间啊都比较关心的就是我自己的这部分财产怎么能够只给我自己家孩子啊？这个就是我们公证能帮助到大家解决这方面的疑虑，或者实现大家这样的想法。
3: 刚才这个严军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上这个集中的这个热点问题。那么老人再婚了啊，如果说首先我们要讲的是啊，再婚首先是要到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那有很多老人啊，他实际上是住在了一起，互相照顾，但是没有办理这个结婚登记。那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这个身份关系呢，他不属于夫妻。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如果说老人的个人财产，比如说他是生前还是说死后，这种情况下只跟他的，比如说自由的这种意愿相关。我活着的时候，有可能我把这个财产是赠给我姑娘了、儿子了啊，这也没有问题。那么我过世了呢，我的法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可以正常继承我的这个遗产的。当然也不排除老人他订立了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指定了说我的这个遗赠给和我共同生活的那么这个老人。也可以，但如果说老人一旦办理了这个结婚登记，他们的身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他是正常的这个合法的这个夫妻，那么我们在处分财产的时候，如果是属于我们的婚前个人财产，又没有订立过夫妻财产约定的情况下，那么仍然属于他个人财产，他是可以处分的。那么这里边要提示啊，老人，如果说我自己的这个财产，我只想给我自己的子女的话，会通过几种形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的，我们在生前可以通过交易，也就是买卖的形式，将我名下的这个财产、房产，那么给我的子女个人是没有问题的啊，或者是通过赠与合同公证，那么办理了赠与合同，将自己的房产只给自己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现在就要看一个问题，刚才我们所讲的通过交易买卖的形式啊，直接到房地局去过户，把房产给子女了，和公证那么指定了只给我子女个人，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它是有很重要的区别的。也就是说，你通过交易的形式将房产那么给了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情况下，这个房产是你孩子和他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了。如果说你要想选择说我只想给我子女个人，要么选择生前给，通过赠与合同公证明确指定只给子女个人，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要么可以办理这个公证遗嘱，或者是其他形式的遗嘱都可以啊，自书遗嘱、代书遗嘱，那么也在遗嘱当中指定属于他自己房产的份额，那么赠与给我 子女个人，将来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这是都可以维护自己啊子女的这种合法权益的。
2: 好，这几种方式呢都能够实现老人家的这个想法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也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听众朋友和我们互动哈，也在咨询，就是在生前直接赠与孩子这个房产，还是说在百年之后让孩子自己去继承，哪个到底能更省事儿呢？那您从法律的角度、流程啊，包括各个环节角度，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对比吧。
3: 实际上呢，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形式啊，将自己的财产传承给自己的这个子女的话，我想还是跟当事人个人的意愿有关系。你比如说我们生前想把这个房产赠与给这个子女的话，那么我们会提供一些所谓的这种资料啊，包括我们的证明材料，你说房产，自己的这个房产啊，房产证首先要有，另外一个呢，他和子女的这种亲属关系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如果是他是夫妻双方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么老两口双方都得来啊，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那么是确实有想把这个房产那么赠与给自己子女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老人他生前不想给这个子女，他只是说我说我过世之后我再给子女，我觉得这种方式呢也是可以的。你比如说我可以订立遗嘱，刚才我们讲了，其实订立遗嘱，如果说家里只有独生子女的话，那他唯一一点呢，在赠与合同当中，在这个遗嘱当中呢，可以指定只给自己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他的夫妻共同财产。当然我们在赠与和遗嘱当在这个遗嘱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再婚的这个老人，那么在这个遗嘱当中是完全可以，比如说我和我后老伴在一起过了十多年了，他对我也是尽心尽力的照顾，那么他自己名下没有房产，如果说这个其中一方过世了，那另一方的这个居住成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在遗嘱当中是可以设立这个居住权的啊，为这个后老伴设立一个居住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是有效的解决了后老伴将来以后这个自己生活的时候他的这个居住的这个问题。
2: 好，这个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关心和关注的哈。那其实说到这个夫妻的个人财产啊，在实践当中可能还有很多内容都和公证有关系，我们简要的和大家再分享几点吧。
3: 那其实跟这个夫妻这个财产相关的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民法典章当中呢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这种区别。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夫妻个人财产一般情况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方的这个婚前财产是我们的这个个人财产。另外一个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婚前个人出首付买的这个房子，那比如说我是2008年，那么3月份我出首付买了这个房子，但是2008年的6月份我结婚了，婚后有贷款，我又和我的配偶共同偿还贷款，那这一部分偿还的这部分贷款，那么所对应的这种房产的增值部分是属于他的夫妻共同财产的。那么 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人身损害所获得的这种赔偿或者是补偿金，它属于一个个人财产，因为它有一个人身的这个属性啊。另外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就是遗嘱或者是赠与合同当中明确了只归一方的这个财产啊，它也属于个人财产，它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比如说我们一方的这个专用的这个生活用品，那么它也属于一个个人财产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所说的呢，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呢，就是我们所说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如果说我们双方没有特别的这种约定的情况下，那么所取得的这个财产呢，一般都会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嗯，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想跟大家提到一个，就是知识产权这个收益啊，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呢，我们实际取得或者是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型的收益啊，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著作权、专利权还有商标权。知识产权实际上是一个智力成果，它是既有财产权利啊、也是一种人身的这种权利，所以说它是双重属性的，但它跟人身是密不可分的。你比如说我们写作，对吧，我们创作，我们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署名权，它就是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人身权利，所以说配偶也不可能跟他一起共同署名。但是呢，这个作品的这个发表之后，他所获得的这种财产性的权利，比如说我们稿酬啊，这种情况下他属于我们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
2: 好，那这些呢，就是教会了我们更好的去区分好什么是个人财产和夫妻的共同财产。其实，在我们处理起来的时候呢，也更加的有法可依啊，有据可依。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汪琦公证员呢，围绕着今天啊，我们给大家重点分享的这个赠与合同啊，从专业的公证角度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吧。
3: 那如果说我们想这个办理这个有赠与合同这种这个意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赠与给这个子女或者赠与给这个近亲属的时候，我的目的是什么啊？如果是我就是想无偿的赠与，我不负任何的这种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尽量选择这个公证的形式来办理这个赠与合同。因为你比如说啊，这个房产我想赠给这个孩子，或者是购房款这个出资我想赠给我的这个子女个人所有的话，如果说你自己双方签了一个这个赠与合同的话，有可能在发生争议的时候呢，他这个证明力或者证据效力相对来说会很弱。为什么？对方会质疑你说签署这个合同会不会是你事后补的啊？对于你这个签署的这个合同的这个赠与合同真实性，他会有一些质疑，
2: 容易说不清了。
3: 哎，对。那如果说你选择了公证，那么我们公证作为专业的这个法律人士，首先会把这个赠与合同内容给你完善给你规范。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办理这个赠与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措施，比如说我们会录像。或者是对于你做这个人脸识别，这都是我们办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流程。那么我们对于这个程序上的这个完善也好，程序上的这种考量也好，是相对于你们在私下签署这个赠与合同有更好的一个规范性。
2: 好的，这些注意事项呢是需要我们来注意的哈，而且这些也恰恰是这个意愿哈办理公证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对吧？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汪琦公证员呢做客到直播间啊，那围绕着赠与合同的相关公证事项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一个交流和分享，也让我们在相关的这个公证义务当中呢了解到了具体的法律知识，也能更好的来实现个人意愿以及个人财富的一个定向的传承。那其实关于这个赠与合同只是公证众多义务当中的一个部分一个事项而已。那您呢在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诉求，可能也想通过公证的渠道来帮助自己呢来解决这样的疑惑，或者呢实现自己的意愿的一个实现哈。那么如果在线下我也想找公证员做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那怎么样的方式能够联系到咱们的公证员呢？
3: 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那个办公地址有两个，第一个是在南岗区西大直街363-7号，我们的这个办公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呢，在我们的哈西万达对面，南岗区中兴大道523号，办公电话是89767772。 89767772，大家如果有相关的这种啊这个法律问题，或者是涉及到公证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啊，跟这个公证员及时沟通。如果说我们需要您提供相关的这个资料的话，也可以通过加手机的这个微信直接给您这个啊审查这个材料。那么如果说条件符合我们这个办证要求的话，我们会给您提前预约时间，这样的话就免去了您来回奔波的这个这个程序了。
2: 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呢，王琦公证员啊一直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嘉宾哈，经常呢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讲解公证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在节目之后呢，如果您有公证方面的这个需求啊或者问题啊，想向公证员来咨询的话，那王琦呢也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公证咨询服务哈，为大家呢提供好专业的法律服务。非常感谢王琦公证员，也特别感谢您在今天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的讲解，谢谢。
3: 嗯，听众朋友再见。
2: 好，也感谢大家呢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再见。
0: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

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方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的群雄记忆，记忆完了以后，大伙儿在一块儿开怀畅饮，叶芝喝到了三更。第二天，东方侠贺妖活智化辞别了众人，驾着一叶小舟又回到了水寨竹城，那见到了钟雄。这钟雄就问，这贤弟为何那回来的那如此之快？哥哥，这事也凑巧，小弟正往这卧虎沟进发，没成想在路途当中那遇到了卧虎沟的来人，我向他问起了沙龙，没成想现在铁面金刚沙龙。说的是这钟雄就问，这沙龙现在怎么样？哎，大哥呀，沙龙啊让襄阳王赵觉给拿去了，囚在襄阳王府，那因此我急急的赶将回来和兄长商议。钟雄看着智化，要是这样的话应当如何？智化说，据小弟看来，这襄阳王赵觉那既然把沙龙囚禁，沙龙这人我挺了解，这脾气可挺犟，他绝对不肯顺从襄阳王赵觉。

襄阳，我估计襄阳王赵觉就会把我杀的哥送到水寨，不知兄长意下如何？钟雄看着纸画，你说这话说得很好，那就求贤弟解封书信，就以我这口气给襄阳王赵觉写，派人送去也就是了。这话又问欧阳老侠客游说南侠，不知南侠现在是不是愿意顺从大王。钟雄听至此，昨天我老哥哥北下欧阳春前去说南侠，南侠这心呢有点活动，那今日北侠又去了。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仆从进来禀报说欧阳春欧阳老爷回来了。钟雄这话连忙又打里边迎出来，钟雄就问南侠是不是愿意那顺从于我。北侠一听，哈哈岳兄，我这说之再三，南侠方才答应。不过南侠觉得他现在被你囚禁在这水寨，如果就直接顺从了大王，觉得这个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务必叫你亲身去请。一来呀，可以见得贤弟你的诚心，二来呢，南侠脸上也觉得光彩。智花在旁边一听，和钟雄说：“我说兄长，既然招募贤得好，南侠那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理应礼贤下士。我看大哥此行是必不可少。”钟雄听至此，这有什么？只要南侠能够顺从我钟雄，我亲自去请没问题。于是大家乘马来到了碧云崖，这是北侠欧阳春，那和南侠展雄飞两人串通好了，那坐着活橘子重新给他二人引荐，那彼此又谦逊了一番，这才一起回转这思齐堂。四个人坐下来，一边谈心，那一边饮酒，这高兴就别提了。再说那奉命送信之人，到了襄阳王赵觉呢，把书信投到府里边。襄阳王赵觉一看这封书信，赵觉这心中暗喜，因为赵觉知道自己要想成事儿，要想造反成功，那推倒自立仁宗，自己当皇上，手下必须得有能人。现在他倚仗的就是飞叉大帅太保钟雄，那知道钟雄文韬武略。现在钟雄这封信，要让他把沙龙送到水寨，劝说沙龙归降，那好做他的帮手。襄阳王赵觉觉得这事儿钟雄办得很好，就和旁边的大谋士也是军事叫三手真人刘道通，跟刘道通一提，刘道通知道这钟雄可不好惹，这人本事又大，那脾气那也不好，如果驳了这钟雄的面子，那不可收拾。刘道通一笑：“王爷，要这么说，就应该把那沙龙送到水寨。钟大帅劝解于他，估计那沙龙必然那顺从钟雄，也就归顺王爷。”襄阳王赵觉传下命令，集结派人，押着铁面金刚沙龙赶奔君山水寨。这送信人先赶回来，报了回信，这话对钟雄说：“沙员外既然来了，带小弟前去迎接。”就凭小弟
那

三寸不乱之舌，两行凌厉之齿。我先给沙龙那陈说厉害，再把以往的感情那情谊拿出来劝说我老哥哥，然后再说兄礼贤下士。就这样谆谆劝勉于他，包管着沙龙这投诚不疑。庄雄听了挺高兴，我说智贤弟，这事儿就全仗你了。立刻派人备办了船只，开了竹山。他只知道智化那迎接沙龙，哪知道智化那有智化的想法。智化见了沙龙，沙龙一看，耶，这不是智化吗？他怎么在君山水寨？难道一说投降了忠雄，也要反叛朝廷？现在这沙龙一头雾水，可以说丈二的合成摸不着头。智化紧行了几步，拉住沙龙的手，低低的声音就把他们的圈套那和沙龙讲说了一遍。沙龙是这才明白，两个人呢一同进了水寨。沙龙安置在接官厅上，智化风是风火是火来见忠雄。见了忠雄和忠雄说，那小弟见了沙员外，好话说了千千万，可以说是车拉船载，然后又讲交情。沙员外他说了，他在卧虎沟的时候，虽非簪缨，那也是清白的门庭，只是因为遭了赃官的骗局，这才被祸遭擒。他把生死早就置之度外，既然不肯归附襄阳王赵觉，如何投诚你钟大帅呢？钟雄听得这脸色一变，这贤弟，如此说来，这沙员外是断断难以收服。智化说，亏了小弟凭着我这口舌之能，我这小嘴刻字据，那所有军务之事，我沙龙院校的犬马之劳，以报今日之恩。小弟我听了沙大哥这番言语，知道沙龙那是怕毁了他的家，是他不肯归服，这归服了。如果我再劝，又恐怕他不肯投诚，把这事儿啊给整砸了。因此啊，就把沙龙安置在接官厅，急急来禀告兄长。北侠欧阳春心里这高兴啊，心说铁面金刚沙龙既然来了，看起来这智化这小脑瓜那是真灵啊。北侠说，只要肯来就好了，什么客不客，那大伙儿全是朋友。忠雄一听，对，北侠是言之有理，还是大哥说的对。南侠也说话了，要这么说，咱们大家一起迎接沙龙。智化一听，可以不远迎，只于在宫门外迎接就是。小弟先要告退了，时间不算太大。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铁面金刚沙龙由打船上那上了岸，往宫门这一看，就见多少虞侯势力在宫门之下。飞叉大帅太保忠雄、南侠玉猫展雄飞、北侠全在那等候。智化是导引在前，沙龙在后，登台阶两下彼此迎凑。智化先与忠雄引进，这就是卧虎庄的铁面金刚沙龙沙员外。就见忠雄过来要给沙龙施礼，沙龙赶紧给拦住，说沙龙是一介武夫，承蒙寨主

0: 错爱了，
1: 时而是感恩匪浅。朱雄闻听此言，沙员外，我呀是久慕您的大名，未能一见，今日相见，至三生有幸。我呀，朱雄高兴得不得了。那这话又说，这位那就是北侠欧阳春，江湖贺号毕竟紫然伯。沙龙又和北侠相见，然后又给南侠引进，这是展雄飞。这时候沙龙也挺高兴，哎呀，没成想着南北二侠全在君山水寨，看起来这寨主爷是威德所致。今天我沙龙能够到了水寨，可以说是三生有幸。卓雄听了颇为得意，就这样大伙来到了思齐堂，那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忠雄又问沙龙那如何到了襄阳王那里，沙龙听到这把牙一咬，就在现在那如何设的骗局讲说了一遍。要不这寨主爷那想方设法把我沙龙那救出襄阳王府，沙龙再也见不到天，我沙龙这条命就是大帅您给的，将来如果有用得着我沙龙的地方，沙龙这赴汤蹈火是万死不辞，改日自当重报。朱雄听得这，沙员外，你我全是绿林的豪杰，这乃是常事，隔足挂齿。沙龙又过夜问南北二侠彼此攀话，这酒宴已经摆下，朱雄让沙龙上座，那沙龙能坐吗？彼此谦让了再三，债主长那债主短，朱雄啊那也是豪爽之人，客套了一番。这话说了，我看大家俱名年羹，结果沙龙啊这年纪最大，大伙儿都把他以兄长呼之，然后按着年羹做好了，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饮酒之间，这忠雄说了，难得今日沙兄长到此，使我这水寨蓬荜生辉，方才至贤弟也将兄长的豪之大度说明，沙兄长只管在此居住，这就是您的家，千万不要拘束。沙龙谢过忠雄，忠雄看了看北侠和智化，水寨主城里边这事儿也太多了，忠雄一个人也料理不过来，从今呢那水寨之事就求欧阳兄长代为办理，汉寨之事原由我的七弟江海料理，他一个人呢也照应不过来，就求展兄协同经理，智贤弟做个统辖，那哪寨那忙不过来了，智贤弟前去帮忙，所有两寨的事务全由智贤弟接掌，众位兄弟如此分工，小弟可以清闲自在，每日里就和沙大哥安安静静的在这盘桓饮酒，恕不负今日之欢聚，素日之渴望。这话听得这甚合心意，也不管南侠展雄飞北侠欧阳春那应还是不应，这智化是满口应承。等到了第二天，这飞茶大帅太保忠雄传下了命令，所有水寨的事务俱回北侠，汉寨事务回南侠与江海，如果两寨有不合宜之事，全都会同智化商酌，不到五日的功夫就把君山那料理的井井有条，所有的大小头目那还有这些兵丁那无不欢呼颂扬。飞茶大帅太保忠雄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得了帮手， 乐不可支。庄熊哪里知道倒霉的日子就要来了。一块醒木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管儒教，天是一块精鬼神，一块流入江湖手，走进八方劝世人。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飞叉大帅太保忠雄让北下欧阳春管理水寨，让南侠展雄飞管理汉寨，置化两寨督察，心里这高兴，心说好嘞，忠雄啊忠雄，这回你可要倒霉，非把你劝降了不可。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放下北寨诸城。再说说四爷翻江署蒋平，蒋平在陈启洼等到了日期，心说该走了，赶奔刘家庄。我和那白面判官刘清打赌击掌。蒋平啊，辞别了丁兆辉、路边鲁英，赶奔刘家庄。现在这时间呢，也是深秋。这一路上是黄花铺地，落叶飘飘。没成想，往前走着走着，天哪！还阴起来了，时间不大呀，淅淅沥沥，那还下起雨了。蒋平心里话，这秋天这下雨，那也不会下什么大雨，估计下一会儿也就停了。因此，这蒋平是冒雨而行，没成想那细雨绵绵，接连不断。蒋平觉得一会儿这雨停了。下的时间一长，那四爷的身上全湿了。这时候刮起了秋风，这秋风是又叫金风。四爷蒋平就觉着浑身衣服全湿了。再看看天色，天色将晚，说天黑天还没黑，说没黑又要黑，说点灯还没点灯，说没点灯又要点灯。四爷蒋平这么一算计，哎呀，离这刘家庄那还有50里地，看起来今日断不能到。幸亏今日是时日之期，那明天才到日子，也不为迟。蒋平啊，往左看看，往右看看，心想这晚上不能露宿在野地，这也受不了。蒋平往前又走了一程，发现前边呀有这么一座庙宇。蒋平一看，干脆就在庙里投宿。四爷蒋平急急的来到庙门口，拍打着门，啪啪啪，结果里边啊没人答话。蒋四爷心中暗想，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一说我蒋平非要在露天地儿那蹲上一宿？一看自己浑身那全湿了，秋风刮得更大了，哎呀，冷不可当。四爷说声不好，哎，这就用了这句话了：一场秋雨一场凉，十场秋雨穿上棉。这话确实不假，这可怎么办呢？蒋平正着急呢，只见那边柴扉一开，出了个老者。就见那老者打着一膀破伞，一看蒋平啊身体瘦弱，提把这骨头骨得成了皮儿，皮不包骨，骨的就散架，骨头不成皮儿，皮就塌墙，掐吧掐吧不够一碟，那么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那现在蒋平淋的那就跟落汤鸡相仿， 一个劲儿在那儿吸吸嘘嘘，

来这个劲儿，心中不忍。这老头就说：“客官，想必您呐是走远路呢，路上遇到雨了。现在天色将晚，路过了宿头，您要是不嫌弃，我家里边啊也没有上等的好房，就在这儿开了座豆腐房，您略微休息那避避雨。您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进来。”蒋平一听，哎，这老头可太好了，这老丈是大发慈悲。慢说，现在让我进豆腐房休息，就是找个空房子，那也比露天地儿强的多的多。现在我蒋平就是那兜里边有多少钱，那找不着店房，我也甘受罪。因此，蒋平看他老丈，难得老丈您呐，这大发慈悲，只是小可那素不相识，那实在不好意思打扰老丈。老头听得这，有什么要紧的？但得方便地，何处不为人呐？您呐，不必多想，请进来吧。四爷蒋平一看老丈诚实，就这样跟这老头啊进了柴扉。单说蒋平到了柴扉里边一看，却是三间的草房，俩明间啊有墨有屉布，果然是个豆腐房。四爷蒋平把湿衣服脱下来，那拧了一拧，滴滴答答望线那直流水，然后抖楞了半天。这老丈先烧了那一碗热水递于了蒋平，蒋平喝了几口，四爷这才问：“老丈您贵姓啊？”老头笑了：“你也说我这老头年纪虽然不小了，这一辈子是无儿无女，小老儿免贵，我姓尹，就在这儿卖豆腐为生。有个老伴是体弱多病，就在这里居住。请问客官，您贵姓？这是打算到哪儿去？”蒋平看着老丈：“那小可我姓蒋，我呀叫蒋平，敢奔刘家庄那会个朋友，不知此处离刘家庄还有多远？”老头瞅着蒋平，要说这刘家庄啊，离这大约还有45里。那说话的时候，就把壁灯点上。一看蒋平那在那一个劲儿的抖了衣服，一回身呐，那取出一捆柴草，那看着蒋平：“客官呐，您就在那边的空地上把这柴草引着了，那烤烤火。现在您衣服全湿了，让这秋雨一浇，那千万可别生了病，把这衣服烘干了，千万可要小心。我这三间房啊，那可是草房，那一旦失了火就完了。”四爷蒋平深深的谢了：“老丈请放心，我小心就是。”尹老丈又说：“我忙活了一天了，哎呀，现在腰酸腿疼，我也累了，客官烘干衣服也就休息吧，说老汉我可不配了。老丈您请尊便吧。”尹老丈说着话到里屋去了。蒋平这里把火那笼着了，在这儿烘着衣服，等着衣服快干了，这身体也暖和了，就觉着肚子里是叽里咕噜直叫。蒋平心下坏了，自从中午吃完了饭，只顾赶路，嘿嘿，结果途中秋雨这么一浇，我这么一凉一着急，把这饿还忘了，说不得我呀，嘿嘿，要饿上一宿。要说这人呀也真奇怪，
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蒋平在这一躺，那肚子里边那不得劲儿，咕噜咕噜的乱叫。那老常跟老杜一个劲儿打架，这人要是饿了，十分的难受，闹得蒋平啊心烦意乱，拖拖着心中乱跳，心中暗想：算了，干脆我也不睡了，就把壁灯踢了一踢，悄悄的就出了屋门，来到了院子里边。四爷蒋平仰面这么一看，就见这天呢早就晴了，满天的星斗。正在仰望之际，就听着耳边呢乒乒乓乓传来了刀剑相击之声。四爷蒋平把耳朵竖起来仔细听了听，心中不由得一动，心里在想：难道叶叔这样的荒僻之处，如何营业之间传来了刀剑相击之声？蒋平倒要看个究竟。四爷蒋平当时也把自己的饿也忘了，纵身想蹭窜出了土墙，顺着声音这么一听啊，刀剑相击之声就来自那边的庙内。四爷紧行了几步，由哪庙后面脚尖点地窜上墙去，就见这屋里边灯光明亮，有个妇人在那啼哭不止。四爷哀身而入，当时这妇人一看蒋平进来，把这妇人吓了一跳，因为蒋平瘦小枯干，又在黑夜里，吓得这妇女的惊慌失色。蒋平看着这妇人，我说：你休要害怕，我是人呐，不是鬼，你快些说明为了什么事儿在此啼哭。妇人也看蒋平：哎呀，小妇人，我是姚王氏，只因为和我的兄弟回娘家探望双亲，没成想屋中遇雨，就在这庙门山门呢在这避雨，没成想这僧人开门看见了我们，将我等让到了前面的禅堂。刚刚坐下，又听到有人敲门，也是前来避雨的。僧人就说了：前面禅堂这男女多有不便，我这是庙宇，就将我让到这里。谁知道僧人不怀好意，到了一经之后手提利刃就进来，先把我兄弟给踢倒了，然后给捆起来，一看我有几分的姿色，就想逼勒于我，让小妇人和他成其好事。是小妇人着急喊，僧人说了：哈哈哈哈，你别喊，你就是喊破了嗓子，这个地方也没人听得见，你给我放老实点，我先结果了前面那个人，那回来再和你算账，你可要合计清楚，一会儿我回来，如果你再是不从，可别说我对你不住，我呀打发你上西天。就这样的凶僧提着利刃和前面的人那杀起来了，求爷爷搭救才是。四爷蒋平听得这，看着这个妇人：你不必害怕，待俺帮帮那人。说完了以后，就见四爷见那边立着一根门栓，蒋平一看没其他的东西，就把门栓抄在了手里面，赶到跟前，就见一个大汉左躲右闪，
那和这凶僧杀的一起，斗在一处。一看这和尚，哎呀，功夫还真挺高。就见这和尚是个五短的身材，这家伙长得搓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真好像水缸成精相仿。去青暂亮的脑皮儿，在星光的照耀之下，那全闪光，手里边拖着一口亚霸鬼头刀，这口大刀上下纷飞，山砍劈剁，大汉这堪堪不敌。四爷蒋平不慌不忙，把这门栓他端平了，就好像使枪一般，瞧准了，对着这僧人的肋下。这蒋平也没说话，那就捅过去了。僧人现在正在和大汉厮杀，他万万也没想到有人偷袭于他，就觉得左肋被人这一点，那这四爷蒋平的门栓能给戳上了，这家伙就觉着痛入心髓，当时嘴里还喊呢：“阿弥陀佛，那什么人？”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翻身栽倒尘埃。前面那个主也看着凶僧栽倒了，上前赶上一步，把这脚抬起来，那就能啪的一声，正好踩在僧人的脸上，把这僧人疼得哎呀一声。你也想，那这个主这一脚正给踩在脸上，就把这家的鼻子全都给踩瘪了，当时的血就下来了。这凶僧还想挣扎，就见那大汉把另外一只脚抬起来，照着这盒的前心上那又给了一脚，那就听砰，这一脚可够重。那就见那和尚这一张嘴，一口鲜血那就喷出来了，当时手里的刀往下的一落，和尚是当时一命呜呼。也是这个和尚因为一念之差，觉着这一男一女可能有些钱财，看着女子那长得有几分姿色，这小子贪财贪色起意，没成想自己断送了性命。这就用了这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所以咱们这人那应该多行好事，多行善事。有道是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天在做是天在看，和尚也是罪有应得。要知道大汉是谁，四爷蒋平如何搭救这二人，您是单听下文。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翻江鼠蒋平进了庙宇，就发现一个和尚和一个大汉动起手来。由于蒋平已然知晓这个和尚不是好东西，因此蒋平暗中帮忙，就给这和尚软肋上戳了一门栓，和尚那受了伤。这大汉趁此机会就把和尚给治死了。和尚一死，就见那人那看了看蒋平，赶紧过来。这人也知道要没有蒋四爷帮忙，自己就要让这和尚给暗算了。这人过来以后给蒋平深深一礼，
若不是恩公搭救，某险些

了性命。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四爷蒋不平看了看这大汉，要说我呀，姓蒋，我叫蒋平，不知足下您是何人？那人一听蒋平报名，哎呦，原来您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翻江所蒋平，蒋四老爷。那小人我是龙涛啊。说完了以后，这大汉龙涛往地一跪，就给蒋平磕头。蒋四爷连忙那搀起来，我说龙涛啊，你也怎么到了这儿了？实际上龙涛那和蒋平两个人早就认识。这龙涛就说了，自从拿了花蝴蝶给我兄长这龙渊报仇雪恨，后来回转县衙，我呀就消了差，辞官不做，捕快我也不当了。到了家里边，务农为业，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说句实话，也挺清闲。只因小人有姑母，已经分别了三年，今日特来探望，也是不巧啊，途中下起雨来，就到此庙投宿。就听着后边有人喊救人，我打算前去看看，没成想这恶僧那手提着鬼头刀来寻小人，我就这样和这僧人杀的一起斗在一处。没成想我呀劲儿没他大，我这刀啊让他给磕飞了。僧人是好狠呐，这刷刷刷就连出了几刀，全让我龙涛给闪过去。如果您呢再晚来片刻，我龙涛那恐怕那就完了。多亏四老爷前来，我这性命是这才保住。您呢是我的救命恩人，实属再生之德。四爷蒋平看着龙涛，哦，原来如此啊！你我且到后面救那男女二人。有人说这龙涛那见了蒋平，既然认识，怎么没认出来？原来大汉龙涛啊，这眼睛有问题，长了一双近视眼，又加上那在晚上，所以没有认出蒋平。翻江说蒋平蒋四爷一伸手就把那僧人的刀提在手中，这龙涛这跟随其后，来到了后面，先把那男人那给放了，这姚王氏也就出来叩谢。龙涛那看了看男女二人，就问蒋平二人是谁呀？我也是那刚知道的，他们是姐弟二人，打算要回娘家前去探亲，也因为天下了雨，山门那儿被雨，让这凶僧诓进庙来。那方才我一问过，乃是姚王氏。龙涛这么一听啊，这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看了看姚王氏，我且问你，你丈夫是不是叫姚猛啊？妇人一听，那点了点头，正是。那你婆婆是不是尤氏？妇人听到这儿，那当时有点发愣。您说的没错，那尤氏是我的婆母娘。我婆母娘啊，于去年亡故了。大汉龙涛听到这儿，当时的眼泪可就下来了，那是放声痛哭，哎呀，我的姑母啊！没成想一别三年，我到这儿前来探视，您却做了故人。姚王氏听龙涛这么一说，这才仔细看了看龙涛，猛然想起，你
你这表兄龙涛哥哥

龙涛此时哭得说不上话来，点了点头。姚王氏那眼泪吧嗒吧嗒的望线直亮。蒋爷见龙涛认了亲戚，夜把抓住了龙涛，劝慰龙涛：“我龙涛啊，你要到这儿来看你的姑母，没成想你姑母不在人世，就是把你哭死，你姑母也活不了了，还应该止住悲伤。”这龙涛就问：“表弟姚猛现在可好？”这妇人又把姚猛现在的情形对龙涛讲说了一遍。这龙涛对蒋爷再三致信：“四爷呀，您救了小人，救了小人的亲眷，如此大恩大德，我龙涛怎么报答呀？”那蒋平听到这儿，你要我乃是那要好的朋友，怎么说这见外的话？龙兄啊，你同我来。”这龙涛不知蒋平那要说什么事儿，就跟着四爷蒋平左寻右找，到了厨房，那现场的灯烛仔细这么一看，嚯，那还有那不炒的菜，新蒸的馒头，那还做了一锅鸡蛋汤，而且一瓶好酒。蒋四爷是欣喜若狂啊，哎呀，好极了，好极了。看了看龙涛，我龙兄啊，说句实话，我蒋平还没吃晚饭呢，现在的老肠子老肚的叽里咕噜直叫，这人呐，真是奇怪，如果不吃饭还真是不行，古人说的那就是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也是我蒋平饿着难受，睡不着觉，结果听到这庙这边叮叮当当的响声，这才寻到此处。说句实话，我蒋平真要是吃饱了喝足了，今儿晚上一睡觉，也许我蒋平今天晚上见不到龙兄了。龙涛听得知，这也是，真要是四爷子吃饱了喝足了，在床上一躺，今天我龙涛啊，就算归了位了，这恶僧啊，得了逞了，我龙涛啊，这晚饭也没吃，我估计他们姐俩也未必吃饭。这龙涛见那边那有个方盘，就把各种的东西全都放到盘子上，端了方盘，四爷蒋平那拎着酒瓶，拿着酒杯筷子等同来到了后面。他们姐儿两个果然未进饮食，却不喝酒，就拿起菜蔬点心在屋内吃。蒋平和龙涛就在外边，一边喝酒一边畅谈。龙涛便问蒋平：“这要到哪儿去？”蒋平述说了以往的情由：“如今要收服中雄，奔刘家庄，要找白面判官刘清，要这鸡鸣五谷断魂香。”把这事儿说了一遍。龙涛听得知，那如此说来，众位爷全在陈启旺，不知有没有用小人的地方。蒋平一听啊，你也不必问了，明日送了令亲去，你要赶奔陈启旺也就是了。龙涛一听，既然如此，我龙涛还有个主意。我的表弟那姓姚，叫姚猛，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和我龙涛不相上下，不过比我龙涛这本事可大得多。那明日我就和姚猛一同去，那四爷你看如何？蒋平听到这，哎呀，感情太好了，现在要收服中雄，正在用人之际。你到了那里，丁二爷丁兆辉你是认得的，就说咱们相遇了，还有一宗
你也告诉我丁二爷，就是求陆大爷那写上一封书信，把你见到水寨如城那头道钟雄的部下，南侠展雄飞，那北侠欧阳春，再没有不收录你的。龙涛听了是喜出望外，两人饮酒多时，听了听已有鸡鸣。我说龙涛啊，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去就来。说完了以后，这翻江锁蒋平由哪屋里出来，仍然越过后墙，就到了尹老丈的家里边，又越过了土墙，到了屋子里边，见那壁灯那半明不暗，那重新踢了一踢，过夜的在外间咳嗽，结果就把里屋的这尹老丈给惊醒了。这老头子伸腰欠口，哎呀，哦，这天哪，快亮了，该干活了，该磨豆腐了。说完了以后，这尹老丈起来出了里屋，见蒋平蒋四爷就在床上坐着。尹老丈就问，哎呦，客官您起的是真早啊，是不是这夜里边那有些寒凉？说句实话，我这茅屋草舍它也不通风，您是不是受了凉了，这一宿没睡好？蒋平一笑，哎，我看这窝子那十分的暖和，多成老丈挂心，我看这天也不早了，小可我有急事，马上就登城赶路。当时这老头一听，哎，我说您何必着忙，一会儿我磨豆腐，这没什么可吃的，您喝碗热豆浆暖暖身子再去不迟。蒋爷一笑，哎呀，多谢老丈您一番美意，改日有时间再讨扰您吧，小可我有要事在身。说着话，四爷蒋平披上了衣服，由打兜囊里边掏出了一块银子，这块银子是足有那四两啊，往前这么一递，老张啊，哎呀，一点小的意思，望起笑纳。尹老丈一看这白花花的银子，你也想他这磨豆腐呢，豆腐能卖多少钱？结婚的一生却没看见过银子。老头当时连连摆手，哎，这如何使得？客官在此啊，受了一宿罪，费了老汉什么东西，如何您破费许多，小老儿不敢接受。蒋爷一听，老丈您休要过谦，难得您是一片好心，如果再要推让，反觉得您倒不诚实，我蒋平是出自内心真心实意。说着话就把银子捏在那老儿的袖内，尹老儿那还要说什么，蒋四爷呀一转身到了院子里边，尹老丈又谢了谢蒋平，把蒋平送出了柴门，彼此执手，这就算告了别了。那尹老儿还要说话，见蒋爷走出数步只得回去，掩上了柴扉。这老头子心中想，哎，看起来今天我这发笔小财，我要是不把这位客官让到我的家中，我也不会发的意外之财。看起来人呢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蒋爷仍然越墙进庙来见龙涛，龙涛就问，那四爷刚才您到哪儿去了？四爷蒋平就把这尹老儿那如何留住自己这事儿说了一遍。这龙涛点了点头，四老爷做事那真是周全的很，
滴也水不漏啊。蒋平笑了，咱们也该走了。这龙兄啊，送了令亲之后，便与令弟啊赶奔陈其旺，也就是了。这龙涛答应，四个人把自己的东西全都收拾好了，来到了山门。四爷蒋平轻轻的把庙门开开，往外这么一看呢，那悄悄的说：“你们三人快些走吧，我还要关好山门，我仍从后墙出去。”大汉龙涛点了点头，带着子弟二人，那是扬长而去。四爷蒋平仍然把庙门那关妥了，又到后面检点了一番。这凶僧杀生害命，见财见色起，这也是咎由自取。就撂下这没头没脑的官司，让地方官如何去办理，那咱不管。四爷蒋平由打后墙跳出，那是溜之会。那蒋平心里挺高兴，没成想这一路上碰到了大汉龙涛，又救了那子弟二人，杀了凶僧，心里这一高兴，脚下走得也快，没有多长时间走了20余里。吃了早饭，接着到了柳家庄的时候，拱轮西坠，月兔东升。四爷蒋平心中暗想，这么早来到这里做什么呢？带我找个小酒馆，我呀那好好的喝上几杯。到了柳家庄，白面判官柳青也许那犯了驴禁，如何款待于我，别再像昨晚饿得我蒋平五子六兽。早间有个村居酒肆，不是什么大的酒店，就是乡村野店。四爷蒋平进来找了个座坐下，酒保是个少年人，给四爷暖了酒。四爷蒋平慢慢的喝酒，暗暗听别的座上三三两两，这人呢就谈论白面判官柳青。就听着有人说：“哎呀，这柳青啊，说句实话真是有病，这七天又是和尚又是老道，给什么人那超度亡魂，你说这钱那花了多少，这个人又不是他爹又不是他娘，看起来柳青的脑袋让驴踢了。”又有人说了：“我说你说的不对，那是人家柳青尽朋友之情，柳青做的才够朋友。”四爷蒋平在这听着，心里想：我如何到柳青的银簪？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你的，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白老师。
2: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

0: 并不难。
1: 嗯，
0: 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
1: 啊。
0: 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
1: 嗯，
0: 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去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
0: 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哎，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啊，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念孩子啊。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啊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我们可以这么去看啊，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
1: 嗯，
0: 哎，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哎，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对不对？它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1: 哦，还可以这样，
0: 比比皆是哈。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
1: 对，
0: 才谈完了。
1: 对。
0: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嗯。
0: 哎，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今
1: 嗯。
0: 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那我们要是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0: 是的，
1: 嗯，
0: 就是说，哎，港澳院校它的好处
1: 好
0: 是
1: 处
0: 什
1: 是
0: 么
1: 什
0: 呢？
1: 么？
0: 对，
1: 对，
0: 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简
1: 嗯，
0: 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
1: 嗯。
0: 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
1: 机
0: 会，
1: 会，
0: 哎，为
1: 嗯，
0: 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那
1: 嗯，
0: 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
1: 对，
0: 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你
1: 嗯，
0: 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
1: 嗯。
0: 费呀、等等，哎，报名费呀，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哎，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哎，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哎，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

0: 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啊，它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哎，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就就业，你比如说，即便我不读硕士，我进退都是有路，而且道路还很宽啊，选择还很多，也就是就业和申研的机会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再反观内地的大学，我没有对比，可能光去谈港澳的院校，可能会家长觉得会片面一些。我们对比的去看，可能就会比较。哎，清晰。那反观内地的大学，近几年我们都说了，考研啊，蔚然成风，就是好像不考研就找不到工作一样，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孩子们在这儿做规划，我们去探讨和交流，问到孩子的职业规划，问到升学规划的时候，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啊，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啊，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就会
1: 就会
0: 挺
1: 高，
0: 高的，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

0: 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
1: 嗯，
0: 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
1: 嗯，对，先分析一
0: 先
1: 下，
0: 分析一
1: 嗯，
0: 下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1: 对，
0: 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
1: 嗯，
0: 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
1: 嗯。
0: 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是不是？
1: 对，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
0: 也
1: 选
0: 很
1: 择，
0: 重要。
1: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那我们来看一下。
0: 说说怎么选。
1: 对，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哎，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2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享各个学校它的24年、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对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0: 家长在参与，
1: 是的，是的，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里进行填报，那是后期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0: 但那家长
1: 不是很
0: 孩子
1: 多。
0: 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
1: 是
0: 些
1: 的，
0: 具体的一些
1: 对，
0: 情况？
1: 就是说不
0: 他
1: 会
0: 得
1: 占
0: 知，
1: 用
0: 对
1: 孩
0: 他，
1: 子特别多的时
0: 对，
1: 间。
0: 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1: 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你比如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三所啊，充文宝，对不对？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0: 都不会很
1: 哎，
0: 多。
1: 对对对，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0: 是吧？
1: 因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你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呀，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 层级的啊。那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啊，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上涨，
0: 在涨是吧？
1: 逐年在上涨。

0: 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
1: 嗯。
0: 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
1: 嗯，
0: 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在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啊，奖学金真的很难啊、哦，
1: 很难的是吧？
0: 因为一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
1: 嗯、
0: 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
1: 嗯，
0: 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
1: 嗯
0: 啊，一年也将近啊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
1: 嗯、哦，
0: 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啊、住宿费等等哈、啊，嗯，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
1: 嗯。
0: 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嗯，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啊，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啊、普通话啊、英语三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啊，粤语能不能听得懂啊，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
1: 嗯，
0: 哦，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
1: 嗯、
0: 那好了，用英文吧，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经营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啊，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
1: 嗯，
0: 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
1: 嗯，
0: 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
1: 嗯，
0: 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嗯，建议可以选择啊，
1: 嗯，
0: 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检、自验
1: 啊。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
0: 嗯、
1: 你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对标。对标、
0: 嗯、
1: 啊，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嗯、是的是的，
1: 对
0: 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嗯、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
0: 嗯，
1: 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0: 好的好的、嗯、首先看排名，对不对、
1: 嗯、
0: 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
1: 嗯、
0: 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啊，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
1: 嗯、
0: 啊？前八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它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推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啊，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
1: 嗯、
0: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
1: 嗯、
0: 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
1: 嗯哼，
0: 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

0: 二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三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他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级别。好吧，那好了，那从近2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
1: 最
0: 近的
1: 接
0: 了。
1: 近的，
0: 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复交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三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尤其这2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城大的国际化。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剑桥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那这是我们的港城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就不会去走申请制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好。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
1: 港
0: 香
1: 理
0: 港理
1: 哈，
0: 工大学哈，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 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
1: 嗯，
0: 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0: 132啊，这
1: 嗯，
0: 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他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他，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
1: 嗯，
0: 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城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齐肩，或者是部分 C9 啊，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啊，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啊，什么呀？上交大呀，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
1: 嗯。
0: 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他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啊，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啊一个研究生。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211。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低的啊，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211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对？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位列世界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10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啊。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二位，斯坦福的第四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 的第七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但是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7，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

0: 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啊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
1: 嗯嗯，
0: 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啊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面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啊，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HE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士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 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那么就是哎，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你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学科
0: 倾向性也不一样。
1: 嗯，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哎，如果是说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且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
0: 嗯，
1: 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啊、
0: 嗯、
1: 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刚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所大家关注的学校，
0: 好的
1: 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啊、
0: 嗯、
1: 香港中文呐 啊这些大学一听，
0: 香港科技
1: 香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0: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包括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1: 对，
0: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可以下周
1: 继续跟大家来说，
0: 下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剩下的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1: 是的，
0: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叫做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对吧？啊，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啊，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1: 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逾100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三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 书院联邦制的大学。
1: 嗯，
0: 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八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八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五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

0: 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先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你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的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四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啊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哎，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5000的港元，提高到了178000啊，178000，那真的是每一年啊，4年呢，
1: 四年每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对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啊，就知道他有普通的专业，实际他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他是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2025年630分，他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裸分，位列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8000，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5折。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但是89000实际也不低，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呀、住宿费呀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啊，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啊。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2025年的啊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啊，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 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嗯，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径啊。
1: 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嗯，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文大学深圳，哎，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呀。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两个学士学位啊。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他学制是6年，学制是6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5年起啊，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6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啊，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在第三到第六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14万元啊，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
0: 住
1: 是四
0: 宿，
1: 万加
0: 对，住宿费是2400元啊，每一学年。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也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啊，这个可能就是
1: 这
0: 他俩
1: 需要
0: 的一个
1: 考虑
0: 区
1: 一
0: 别。
1: 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儿，就
0: 对，
1: 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1/3。
0: 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啊，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但是
0: 它的
1: 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字
1: 对
0: 样，
1: 对对，
0: 对不对？但是学位呢，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
1: 也
0: 的。
1: 比较高的，
0: 对，
1: 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港科的广州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
1: 目
0: 没有
1: 前还
0: 招
1: 没
0: 生。
1: 有，目前
0: 对
1: 还
0: 对
1: 没
0: 对，
1: 有。
0: 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
0: 对，
1: 吧，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
1: 你看，
0: 的，
1: 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它也是动态的一个调
1: 动
0: 整，
1: 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
0: 不
1: 化。
0: 是一成不变的
1: 对
0: 这些
1: 对
0: 省
1: 对，
0: 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有的时候是，

0: 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又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希望着，赶紧的在
1: 在黑
0: 我
1: 龙
0: 们的
1: 江
0: 黑
1: 有
0: 龙
1: 招
0: 江
1: 生，
0: 也投放招生计划
1: 对
0: 吧，
1: 对对，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但就是它的这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
0: 对，
1: 方面，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
0: 什么
1: 时
0: 时
1: 候
0: 间，
1: 啊？咱们完全是
0: 不
1: 学
0: 确
1: 校
0: 定，
1: 的安排
0: 不
1: 哈。
0: 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
1: 行，
0: 了，
1: 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
0: 好
1: 个，
0: 的，
1: 好吧？
0: 好
1: 剩
0: 的，
1: 下
0: 好
1: 的我
0: 的，
1: 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
0: 好
1: 家来
0: 的，
1: 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其实，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啊。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
0: 是
1: 一
0: 的。
1: 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
0: 对。
1: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0: 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
1: 个体情况啊，你可以联系我。
0: 对，
1: 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捅破的那一瞬间，可能就专业老
0: 是
1: 师
0: 的。
1: 的一句话，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五六分、六七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然
0: 是
1: 后
0: 的，
1: 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0: 是吧？纠结够呛，
1: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要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0: 对，
1: 对呀，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
0: 太
1: 且是
0: 棒了，
1: 老师的答案
0: 太
1: 啊，就
0: 棒
1: 是
0: 了，
1: 一下子就恍然，
0: 是
1: 然
0: 的，
1: 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
0: 是的，
1: 啊，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0: 对，各种因为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1: 对，
0: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就
1: 对，
0: 会有纠结。
1: 对，
0: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1: 对，
0: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等
1: 对，
0: 等，
1: 就
0: 这
1: 纠
0: 样
1: 结
0: 的一个
1: 哈。
0: 纠结。
1: 好，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0: 好的，
1: 哎，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你一起畅游在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来收听我们为你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又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小时的欢快的美好时光啊。在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啊，想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收听跟收看啊，很简单。传统端呢，就是通过咱们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包括咱们车载电台，然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融媒体的方式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啊。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啊，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以及沟通。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啊，咱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畅游城市间，咱们带大家畅游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吉林省吉林市。
2: 对，吉林省的第二大城市吉林市。
1: 嗯，
2: 今天呢，对，就跟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说一说啊，吉林市啊，景色众多。哎呦，这说起来呢，就从古至今呢，这里边有很多人文的，还有这个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老的新的啊，荟萃了山水名胜、人文精华，就吉林市八景，景色的景啊，八景，老八景啊。首先，咱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讲的就是龙潭印月，
1: 哎，
2: 龙潭。它那地方有个山叫龙潭山，
1: 嗯，对对对，
2: 啊、龙潭山上有一个叫龙潭山嘛，潭嘛，那跟山上肯定有个潭，哈哈，是不是？然后啊，就是指它这个龙潭山上的龙潭，在满月的时候，里边会有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
1: 嗯
2: 啊，龙潭山上啊，还有一个高句丽的古城堡，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文物，那个时候。就是现在那个朝鲜韩国那个位置，搁古代的时候不就是新罗百济高句丽吗？
1: 啊，对对对对，
2: 学
1: 过历史是不是啊？
2: 他那就是高句丽古城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这么一个文物。山上呢有高句丽在这个时区的这个旱涝啊、水涝啊，其中这个水涝也就是这座山上的一个山泉，这个山泉呢就足球。

0: 粥厂那么大。然后呢，这个泉的水常年保持一个水位，涝它也不增高，旱它也不降低。你说这玩意儿神奇不？是不是啊？你说你蒸发，你蒸发啥样？天太阳多大，我这水我就这么多，是吧？
1: 哎，这个好神奇哈。然后
0: 泉旁边呢有一个大石头桩子，上面固定一个大粗锁链，另外一头就搁水里边。到现在吧，我也不知道咱们相关的有关部门有没有捋着这个铁链子进去看看那头拴的是啥，就是咱就，但是老百姓呢，就确实是不知道他这个锁链是什么时间、什么人布置的。但是啊，这个传说故事啥呢？这又得提好多好多年前了啊。这个据老人说，这是传说故事啊。
1: 嗯，
0: 说这个锁链下边拴着一条恶龙，
1: 哎呀，
0: 是吧？就跟咱黑龙江那个什么秃尾巴老李似的，这传说故事啊。
1: 嗯，
0: 然后呢，使这个铜帮铁底儿的松花江风调雨顺。然后改开放之后呢，为了开发旅游资源，吉林市呢也组织人力对这个水牢、这个龙潭进行清理了。啊，后期呢，把这个用这个垫脚盘给这锁链都绞上了，然后呢，水下面这个锁链头出来的时候，发现全部是底部是一个泉眼，然后吧，这个溢出这个水的速度没有抽水的速度快，所以就见了底儿了。
1: 嗯，
0: 听鱼之后，你把这个淤泥全清完了，
1: 嗯，
0: 一停止抽水，然后那个它慢慢再往上它溢吗？继续溢就恢复到原来的水位了。
1: 嗯，
0: 它恢复到这个水位啊，它这个都学过物理，它压力它就形成外力就形成一个平衡。
1: 嗯，
0: 所以说你多旱的天它也不降低，多涝的天下多大雨、人家去就一下雨它就打破这个平衡了，之后它也不升高，这个水面它就这么高。
1: 嗯嗯，
0: 其实是一种非常完美的物理学的这么一个知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自然现象。
1: 嗯嗯嗯，
0: 这个地方呢就比较适合那种啊喜欢那种自然景色的啊这个咱们的网友朋友们啊，以及这个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因为可能说年轻的朋友们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这个比较幽闭的悠闲的这种这个自然景观。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就你看，
1: 嗯，
0: 他你到那儿去之后，这种悠闲的景观，它始终它有一个要点，就是它成不了网红那种打卡地，你知道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对这儿感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年龄到了一定这个年龄的朋友们，就估计会很喜欢这个地方。完，建议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到这龙潭山上看看咱们这个龙潭印月。哎，
1: 这个地方是个很有意境的地方啊。
0: 对
1: 啊，它呢不会成为什么这个网红打卡点，也不会说特别特别的受大家的追捧，但是呢有意境的朋友啊，有心意的朋友到这儿来呢，你会体会到一种内心上的平静，在这里感受感受它的味道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这个呢可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吉林省吉林市老八景排在首位的，叫龙潭印
0: 月。
1: 嗯，
0: 对
1: 啊，
0: 确实是。
1: 嗯，那咱接着往下捋哈。
0: 哎，
1: 老八景排在第二位的叫什么呢？叫白山鹿柚。
0: 哎，鹿柚，啊，
1: 我想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这个柚这个字。
0: 口加有啊，口里边有个有啊，
1: 是国字框里边是有没有的有。
0: 对，
1: 哎，
0: 啊，
1: 这个字我们查了一下啊，
0: 嗯，
1: 它就
0: 是，就
1: 是
0: 园林的意思，
1: 对对对，
0: 养殖的园林的这么一个意思啊。
1: 是的，你看，
0: 因为咱们说这个它不拗口，但是你得了解它是具体是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字啊，就是非常非常泛指的这种啊，就是不是泛指，就是就特指的，就是围起来养动物的园林。
1: 对，
0: 他这
1: 个
0: 意思，
1: 这个字的意思，
0: 对，
1: 嗯，
0: 这个字的这么意思就是这么一个，
1: 是这样，
0: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1: 那这个景点叫白山鹿柚，那就从字面上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地方啊也养殖着很多很多小梅花鹿。哎，小梅花鹿这个东西啊，你看着它就特别可爱，从小你看着它就会有那种非常玲珑的非常可爱的很温顺的那种感觉。而这里呢，白山鹿柚啊，它呢是在吉林市的西南小白山。所以叫白山鹿柚。
0: 嗯，
1: 其实它挺有历史的，
0: 对，
1: 在雍正年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而且呢，它这呢从清朝开始啊，就已经是它是祭奠长白山神而建。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它有一种很朦胧的神秘感，再加上小小梅花鹿，就会觉得到这儿去旅游，到这儿去观光，哎，能够感受到那种田园自然之美，它汲取了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的那种美感。
0: 确实是因为这个鹿啊，这个动物从古至今在咱中国人的心中就比较神圣。
1: 嗯、是的，
0: 你看跟老神仙在一起，那南极仙翁不就骑个鹿吗？
1: 啊、对对对
0: 大背头那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祝寿图是不是？那个南极仙翁。是吧？骑个鹿，然后还有呢，就是白鹿。咱们以前看的小时候看的动画片《九色鹿》是吧？鹿都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象征。然后到清朝时期呢，它就这个鹿啊，全身都是宝啊，真是。因为满清时期啊，这个因为是异族统治，然后呢，满族人呢就是比较喜欢吃鹿肉、喝鹿血，然后甚至是他养的这个鹿都是健壮的这个公鹿，放一碗就是不杀啊，就是取血，然后喝一碗这个鹿血，认为对身体特别好。当然确实对身体挺好，但是你得经过现代化的这么一个加工，要不那里边这个细菌什么的相对来说比较多，是不是啊？然后还能。咱们是这个东北这个鸡宝啊，人参貂皮、鹿茸啊，这个是不是啊？这个这里边，所以说呢，它这个地方呢，就是现在发扬光大了，也在龙潭山旁边啊，也是龙潭山啊，集养鹿、商贸、旅游于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这么一个大的地方，也有企业啊，也有这个国企，也有咱们说这个私企，里边那个厂区面积也很大，然后主要啊。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说的，就是梅花鹿是吧？
1: 嗯，
0: 也是现在吉林地区规模最大的这么一个鹿场啊，这个挺大是吧？那了好几千头鹿，
1: 那么多呢
0: 啊！千啊对，
1: 跟咱们这平山鹿苑不是一个量级的。
0: 人家是产业链条，咱那平山鹿苑可能说，人家一年光出笼就造七八百斤是吧？就是那个最嫩的那个鹿茸，不是那个鹿角了，是不是、啊、那种啊？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可以去看一看，你买点相关的这些产品。你是鹿茸啊，是不是？然后你是买点这个其他的这个鹿皮又鹿血又鹿肉的，是不是？你打个包是吧？你现在快递行业这么发达，你给三五好友你发点回家炖一炖，挺好啊，挺香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叫做白山鹿柚哈，它呢大概距离市中心9公里左右，也挺近的，就在那个刚才说那个龙潭山，就在龙潭山的南侧啊，依靠着。松花江东岸，现在呢也是咱们国家东北地区啊、也是吉林整个吉林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鹿场。
0: 嗯，
1: 到那儿啊、你也可以像刻意说，让刻意说就是买点什么鹿心呐、
0: 啊、
1: 鹿
0: 血、
1: 鹿
0: 茸啊，是不是？泡点酒啊，是不是、啊？你这没毛病、啊。
1: 你让新月说的话，就是你去的时候，你可以带点什么胡萝卜呀，带点什么娃娃菜呀、
0: 啊，
1: 你可以喂喂小鹿。
0: 哎、这我还真不太确定让不让喂啊？这是那种大鹿场、
1: 啊、
0: 是吧？
1: 因为我上咱们平山鹿。
0: 平山
1: 对对对，
0: 平山你都不用买，人跟前门口就有卖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都不用特意带去，但也有。你上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你不是买胡萝卜去了吗？是不是？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买的那种啊，洗干净的那种。
1: 对，人家这让不让这个吃外带食品？不知道，
0: 不知道啊，不知道、啊。
1: 对，但是呢，我们一方面可以买一点鹿制品，另一方面也是带着一个欣赏小梅花鹿的心态到那儿去拍拍照、打打卡，感受一下这个它也是属于长白山山脉嘛，感受一下这里的自然风光和小动物亲密接触的那种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好。
1: 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吉林老八景的第二景，叫白山鹿柚。
0: 鹿柚啊、嗯，第三个呢，它这个名非常有意境，叫雀峰插云。
1: 哎呀、
0: 啊，你这个名一听啊，雀峰肯定这个山，它就是山上那个山峰，它是雀峰啊。
1: 嗯，
0: 这个山呢，就是指朱雀山。中华传统的四大神兽啊，就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不是啊？镇守四方。朱雀山上形容它这个朱雀峰啊，它直插云霄，高山仰止的这么一个意思。朱雀山呢，也是叫前朱雀，位于这个吉林市南面啦20多里地的这么一个丰满区20村松花江东侧。最高峰海拔817米啊，因为咱介绍一下啊，北方地区山都比较矮啊，北方地区山相对来说都比较矮，817米，高耸入云啊。这个咱说老八

一个奇幻的自然的这么一个景观，愿意爬爬山的朋友，然后到那里面去，咱们可以尽情的呼吸着这个负氧离子丰富的这么一个空气，然后到那儿去还起到一个锻炼身体的这么一个。

0: 这么一个作用啊。建议啊，咱们听众网友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叫雀峰插云，咱们的第三景啊，
1: 咱们都能感觉到哈，好多好多这个景观里边呢，多少都会带着这么一点小小的神秘呀、啊，
0: 哎、
1: 啊这样的色彩。
0: 都传说，你看刚才那个铁链姐拴恶龙，
1: 对，
0: 这家伙朱雀镇猪妖，是不是、啊？
1: 对对 对, 对，
0: 是不是
1: 啊。可能好多朋友就觉得这个赤色神鸟镇猪妖，这个觉得挺有意思的哈。
0: 嗯。
1: 给大家简单说一
0: 说。
1: 说
0: 一说。
1: 啊、对对对。
0: 是啊、传说故事啊。
1: 这个、猪妖啊，在传说当中呢，它是赤眼猪妖。你想想，这个猪妖要是
0: 眼
1: 睛、
0: 啊、
1: 对，挺吓人的，是吧？脑袋里一想，都能出来那个具象的画面感。
0: 在我心目当中，除了小白兔，啥眼睛红的都吓人。
1: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0: 是是
1: 啊、这个猪妖啊，传说中呢，它是猪头狗身，
0: 哦、
1: 而且体型巨大、
0: 嗯，
1: 身上那个毛又黑又硬，而且呢，还是就是很尖刺的那种啊。它的红眼睛可以在暗中观察事物，而且呢，喜欢吃腐肉啊，喜欢生活在阴暗潮湿的地方。你想想，这个就是它赤鸟。赤色神鸟镇猪妖，它镇的那个猪妖，
0: 猪妖，
1: 哎，对，
0: 这猪妖一听你形容挺呢呀，
1: 挺呢呀，
0: 是啊，
1: 对对对，这个故事呢，在当地啊也是民间流传的。那么这个赤色神鸟啊，则象征着正义的力量的啊，能够和邪恶相对抗的，能够就是给人们带来一些吉祥征兆的这种鸟，当地人把它叫做赤色神鸟。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景点它的名字就叫做雀峰插云，这里的赤色神鸟镇猪妖，它是有一种吉祥的这样一个寓意的。
0: 确实是、
1: 大家到这儿去可以拜拜神鸟。虽然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啊，但是呢讨个吉利啊，
0: 对，
1: 是不是？
0: 确实是啊。
1: 嗯，
0: 第四景呢叫悬冠吊柱啊。
1: 对，
0: 这个冠指的就是玄天岭上真武庙后殿斗母宫的建筑奇观啊。这个庙这个观呢，在北极门外玄天岭上，你听这名儿就仙气飘飘，是不是？
1: 感觉像齐天大圣去的地方。
0: 对，乾隆三年建的，后来多次重修。然后呢，这个它这个建筑啊奇绝，悬梁吊柱被著名的吉林八为著名的吉林八景之一。然后呢，因为玄天岭啊在吉林市的市区北边，同著名的北山公园东西相望。然后呢，就是景色也非常好。在乾隆三年的时候，在山上建了这么一个玄武观啊，正殿三间，然后配房三间，禅堂六间，斗母阁三间啊。这个建筑非常非常漂亮，所以说人称吊悬梁吊柱，也是吉林市八景的第四景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地方虽然不像前面我们讲那几个带有一些这个什么玄幻色彩哈，带点小民间传说故事，但是呢，我们听课给大家讲的这些，能感觉到这里呢是带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宗教色彩的信仰，就是大家可以到这里呢感受一下啊，这里的这个氛围是非常好的。而且呢，它的这个建筑艺术的特色作为一个古建筑流传下来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到这儿啊，咱们有的放矢的去看啊，就能感受到这里更多的这个叫做真武庙啊，它的建筑的奇绝之处。
0: 对、
1: 嗯，
0: 然后接着这个景呢，就是咱们这个寓意比较深了，叫坎卦孤悬。
1: 这一听就有挺玄。
0: 哎，坎，
1: 嗯，
0: 它这个坎是哪个坎？是乾坤震巽坎离更兑的坎。八卦啊，八卦。这个、
1: 我说的俗一点，就是门槛的坎嘛。
0: 哎，但是这个坎就是这个所说就是八卦里那个坎的意思，是吧？啊，咱们说呀，这个坎呐，象征着水。寓意深沉和智慧，是吧？这个在乾隆七年的时候，然后呢来场大火，就把吉林的这个衙门官房就给烧了。烧了之后，在乾隆二十四年的时候啊，这个大火又烧了民房700余间。乾隆二十八年呢，六月又着大火，又烧了民房240来间，物资被焚毁无数。乾隆五十五年，城内大火又烧一把，
1: 哎呦！
0: 然后连文庙都烧了。乾隆五十六年又着大火了，说这咋整啊？这天天着火呀！你因为刚才我跟你提了吧，你知道吧，新云老师？
1: 嗯嗯。
0: 坎象征着水吗？
1: 对
0: 啊、是不是
1: 啊？
0: 然后啊，这个找了一个。

0: 高人啊，就实地里变风水，说你在城北边啦玄天岭上，你修一个坎卦图石啊，这个坎是水呀，是咱们这么一个可以祈求坎水镇压船厂火灾。后来吉林将军一听说，那说他们迷信呐，怎么说你整啊，就整了一个八卦形的坎卦图石，俗称避火图啊。咱们今天看的这个坎卦图石呢，是现在重修的啊，在古炮台的西边啦，有这么一个小山道啊，可以直接呢去通上去。后期呢，由于玄天岭在吉林城北，恰似城池的天然屏障。前人为了应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徐勇之说呀，然后又修了一个庙啊，就是修了一个观，就玄帝观啊。然后呢，也叫真武庙，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就是悬梁吊柱那个庙，那个观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下，有避火图啊，青砖砌成八卦形，直径五丈，其中坎卦象取坎卦为水之意、
1: 哎、
0: 啊。这个大家呢好信儿的时候可以去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现在咱总结啊，没有得力的消防措施，你老整迷信的方式来防火，那只能自欺欺人、
1: 嗯、
0: 是不是，
1: 咱
0: 就是咱得说实话，是不是啊。因为吉林市为什么他那个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就是在清朝的时候都多火灾呢，现在咱用科学的角度来分析啊，就是气候干燥。第一啊，冬天其实咱冬天北方都干燥。
1: 对对。
0: 人员居住密集。然后冬天生火做饭的时候煤都少啊，全烧半吧，是不是、
1: 啊、
0: 你知道那时候、啊、
1: 这样就出现明火，就
0: 烧，对，烧不注意就着火了，
1: 风干物燥。
0: 而且冬天最气人的啥、嗯、松花江有的江段它上冻，你知道吗、
1: 嗯、
0: 冬天取水你也不容易，你有的时候去之后，以前冬天前那冬天松花江都冻上了之后，你水井之外你别的你取不出来水。所以说呀，这个后期他就也采用备民用井消防这么一个，就是在城里边四处打井啊、
1: 嗯嗯。
0: 这个确实是，后期你看，你别看啊，他修完了之后，后期你别说了，你这我好像记着在嘉庆十一年，就1800几年的时候，又一把大火，反正就是啊，你一定要以科学的这么一个消防的观念来预防火灾，这个才是最终的归宿。那当然现在。这个景色留下来了，咱也不能拆除了，是不是？咱就是相当了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大家到这儿
0: 去看
1: 一看，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是的。
0: 嗯 嗯, 嗯。
1: 哎，然后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下一个咱们的必看的八景之一啊，叫做药庙晚钟。
0: 药庙
1: 、啊。对，说到这个地方啊，一定要说到北山公园了。其实咱们在节目当中也不止一次跟大家提到啊，吉林的这个北山公园呢，是吉林著名的景观，也是最著名的公园，没有之一。应该是景观有之一，但是公园它应该是最著名的公园了。而我们说的这个药庙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北山公园的北山上边。每到晚上的时候呢，它就会传出这个叫药王庙啊，黄昏的时候就会有悠扬的钟声传出来。
0: 嗯，
1: 听听这个故事，是不是画面感就出来了？有点水墨画的那种，小时候看那水墨画动画片的感觉。这个呢，就叫做药庙晚钟啊，说的就是这个药庙晚上那个晚钟。你想想，在吉林市最美的一个公园，在山顶上，药庙晚上传出的钟声，是不是特别有意境？啊，这个地方呢，最早啊是在乾隆3年的时候创建的，后来到了乾隆49年，也是一场大火给烧了。哎，烧了之后呢，3年之后又重新建起来了。而在这之后，在这里边就开始供奉起了一些神像啊。中国人最早的这几个神像是什么呀？伏羲、神农、黄帝。啊，这几个神像呢一直在这里边立着。而药王孙思邈还有后代的一些什么扁鹊呀、华佗呀、张仲景啊、李时珍啊等等16位咱们药王鼻祖，他们的神像呢都在这个殿里供奉着。哎，这个就是咱们的药庙晚钟。
0: 药庙晚钟、
1: 啊、对。
0: 哎，这个就是建议也可以去看一看。
1: 看
0: 然后呢，这是相对于来咱们刚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的是这个第6景是吧？
1: 嗯，
0: 这得说第7景了，叫懒配飞鸿啊，懒是搂的那个意思，
1: 对对，
0: 懒过来啊，就是配呢是那个配头，就是以前小时候咱学那木兰辞，
1: 东
0: 市
1: 买
0: 骏
1: 马，
0: 西市买
1: 鞍
0: 鞯，南
1: 市买
0: 辔头，北
1: 市买
0: 长鞭，是不是、啊？
1: 小学学的不错，
0: 配头啊，配头这个就配叫懒配飞鸿、嗯，懒配说的就是懒配桥啊，1932年。嗯，竣工之后啊，这个溥仪给他赐个名啊，然后呢那时候去之后，因为那时候918之后日本侵略者不把溥仪找出来当了个傀儡皇上嘛啊，然后溥仪也不知道怎么不知道起什么好，这个时候呢

0: 他一个近臣叫宝熙，给他讲了一个康熙皇帝东巡吉林的故事啊，说那个时候康熙21年，康熙就去巡查去了，在松花江边就看长白山，然后就领着这帮人出去打猎去，然后策马行到两峰之凹时候，曾揽佩回首，就揽着抓着那佩头一回头，城外大江弯弓，更有百艘战舰排在江中啊。然后皇上那时候这个，咱说康熙龙颜大悦。溥仪这一听这个，哎呀啊，茅塞顿开，提笔写下"揽佩桥"3个大字，铸了一个大铜牌子，镶在这个桥头上。由于这个石桥啊，形似驼背，老百姓戏称此桥为"罗锅桥"啊。然后呢，建成之后呢，每年都有大量的游人在此摄影留念。然后呢，在94年的时候呢，北山公园呢又在揽佩停旗的地方树立了一座花岗石的这么一个石碑，刻着"康熙帝揽佩停旗处"啊8个字。然后这就是"揽佩飞鸿"，也是北山的这么一
1: 第
0: 个
1: 七景，
0: 对第七景啊，
1: 哎，
0: 新八景之一吧，是不是
1: 新
0: 啊？
1: 八景的第七景，哎，
0: 哎，对，这个也算是吧，是不是啊？
1: 算是，那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咱们的第八景了哈，
0: 最后一
1: 对，
0: 景
1: 老
0: 了
1: 八景
0: 啊。
1: 最第八景，
0: 刚才提了，大家注
1: 对。
0: 意收听的时候，就一揽佩一回首，城外大江弯弓，百艘战舰
1: 哎，
0: 排在江中，这啥？
1: 是的，这个弯弓啊，就是指的这个大江弯弓。其实这个弯弓啊，它并不是具体的说是只是弯弓射大雕那种弯弓，不是这个意思。它是指松花江穿城而过形成的这么一个弯弓的一个形状。让我想到的有点黄河几字形那个意思。哎，就是那个
0: 哎，
1: 弯
0: 对
1: 弓，
0: 了，对
1: 是
0: 了
1: 吧？
0: 啊，
1: 这么
0: 对
1: 一说
0: 了，
1: 就
0: 对
1: 具体
0: 了，
1: 了。哎，这个呢，就是松花江啊，它在青山绿岭当中穿城而过，流入吉林市。啊，就好像是给这个古老的城市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和灵气一样啊！包括我们站在刚才讲过的这些什么龙潭山上啊，还有北山揽月亭上啊，这些地方呢，都可以眺望到这样的松花江啊，蜿蜒穿城而过，恰似一条弯弓的景象。这个非常美啊，应该说在当地呢，也是一个自然景观的代表，叫做大江弯弓，
0: 大
1: 这
0: 江
1: 就
0: 弯弓，
1: 是第八景。
0: 第八景，因为你想啊。一条沿江而来的57公里长的清水绿化带，
1: 哎
0: 映
1: 呀，
0: 月而成，是
1: 绿
0: 吧？
1: 化带。
0: 冬季寒江雪柳，夏季碧叶红花啊，你绝对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观景的路线。然后呢，还有很多这个巧啊什么的，上这儿来越个冬啊，也为这一块呢平添了这么一个优美的这么一个气质啊。这就是咱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的老八景，新八景呢？指的是什么呢？咱带一嘴吧，幸运老师
1: 好
0: 啊，
1: 好好，
0: 叫"桃源春晓"，指清晨登上桃源山，远眺日出啊。第一景"桃源春晓"，第二"平湖青夏"，松花湖上泛舟啊。第三"云亭秋色"，登上北山揽月亭，远望山光水色，秋山美景。第四"寒江雪柳"，就是松花江两岸雾凇啊。第五呢，"秦系东江"，就是松花江段以长白岛为中心。前来越冬的这个寒禽水鸟，第六龙山观城，站在龙潭山俯瞰吉林市全景，第七松江灯火，哎呀，松花江是松啊，吉林是松花江两岸夜晚灯火辉煌。第八景船场遗踪，指的是明代阿什哈达摩岩石刻的这么一个遗址啊。新老八景现在都已经被吉林市列为11.5期间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了啊。然后呢，希望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有机会啊，可以到咱们吉林市去溜达溜达，看一看。我跟新运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说这个新老八景，相信
1: 对
0: 大
1: 对
0: 家的
1: 对，
0: 心情一定会非常非常之开心啊！说到这儿，还是老规矩，咱听首歌吧，
1: 好的
0: 休息
1: 好
0: 一会
1: 的，
0: 儿。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牵牛房革命旧址又为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旧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上志大街53号。因为地处两街交叉口，周边又少有高楼，所以视野辽阔。虽然楼不高，但是非常醒目。现在靠近上志大街一侧是中国联通上志营业厅，友谊路一侧为黑龙江银行办公地。该建筑在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曾经是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核心，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原为伪满洲国中央电报局电信局的所在地，

0: 于1937年，为三层砖混结构现代建筑风格，由日本人设计建造，总建筑面积5143平方米，现在为哈尔滨不可移动文物。据记载，此处还是牵牛房革命遗址，最初它是一栋单独的平房，是著名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因为冯永秋夫妇每年春天都喜欢在房前种植一些牵牛花，从而他有了这样一个浪漫的名字。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其中讲述的进步作家和党员团员经常集会的场所牵牛坊就是此处。这些青年作家包括萧军、萧红、金萧剑、白朗、罗峰以及舒群等等。该旧址建筑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见证了哈尔滨电报电信业务的发展历程，使人们进一步了解哈尔滨文化运动和中共党组织革命历史的重要遗址。牵牛坊位于哈尔滨道里新城大街南头路东临街一独门独户的俄罗斯式平房，是画家、音乐家冯永秋的住宅。冯永秋夫妇爱好花草，每年春天都会在房前种植很多牵牛花。到了夏秋两季，鲜花盛开，花蔓爬满了房檐，有红的、蓝的、黄的、白的，宛如一面织锦屏障，非常好看，所以该处得名牵牛坊。这里是上个世纪30年代哈尔滨左翼文化人士经常聚会的场所，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牵牛坊左翼文化人士当中，金萧剑、罗峰、舒群等人都是中共地下党的党员，他们利用左翼文化人士在牵牛坊聚会的机会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从事党的工作。有许多人都是在牵牛坊听到了抗日游击队的战斗故事之后，与地下党接头，参加抗日游击队，投入到打击日本侵略者的队伍中的。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也经常到牵牛坊和左翼文化人士吟诗作赋、评论文学名著、分析国际和国内形势、介绍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英勇斗争的事迹，为他们提供创作素材。1935年，敌人对革命活动镇压得更加疯狂，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牵牛坊的活动就此停止。著名作家萧红的散文《伤逝街》里有一篇散文名为《牵牛坊》，文中对于牵牛坊有如下的描述：夏天，窗前种满着各样的牵牛花，由于种的太多了，爬满了窗门，因为这个叫做牵牛坊。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天马广告社旧址，天马广告社旧址位于中央大街南侧交叉西15道街。这栋建筑是一座欧式风格的建筑，现在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前身是天马广告社旧址。这不仅是一座历史保护建筑，它更承载着重要的哈尔滨革命历史。该建筑始建于1920年，砖混结构， 融合了古典主义和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楼高三层，主入口的两边各有两根混合圆形科目斯柱成分不太明显的壁柱，柱头下面装饰着一圈灯笼穗子，在二楼中间和三楼的两边分别装有精美的铁艺栏杆和阳台。三层是拜占庭风格的窗子，窗楣上有弧线装饰，楼的中间部有一些凹进去的小壁龛，里边装饰有花窗，整个建筑可谓艺术与历史的完美结合。根据记载，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法国古典主义建筑最初是俄侨住宅，它也曾经是多家洋行所在地。1932年之前由俄商进行经营，后来这里成为了洋行。1933年，共产党员金进孝在这里后楼的三层租下一间房，创办了天马广告社，作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使哈尔滨左翼作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文学和艺术创作活动的场所。这里见证了革命历史的变迁，也承载着丰富的红色记忆。现在这里是哈尔滨党史纪念馆，展区总面积2100平方米，收藏历史图片近千幅，文物展品300余件，分为中共哈尔滨组建立与活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建立民主主义政权、支持解放战争和巩固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四个主题展区，展示了从1923年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的历史。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道里区西十三道街两端分别与中央大街、上智大街交汇，与人流涌动、车水马龙的这两条著名的大街不同，西十三道街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世外桃源一般。街上的17号老建筑是一座旧式的二层砖木结构小楼，一楼被绿色挡板围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中间门洞处可以出入，露出了二楼褐色斑驳的墙体，破损的门窗以及院落散落着一些护栏，如今已经人去楼空，就好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硝烟刚刚散去似的。如果不是看到门洞左侧上的文保牌，没有赵尚志养伤处旧址1933年1月赵尚志返回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当时眼部受伤，曾经在此地休养这样的标识。以这栋不起眼的建筑，谁能想到这里就是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东北抗联名将、革命烈士赵尚志养伤的地方。赵尚志养伤处旧址曾经是他在许公学校的同学于开全的家，现在基本上保持着原貌。该教址为二重四合院布局，采用青砖灰瓦结构，木雕窗棂以及砖砌影壁，当年在此地应该说是非常出众的住宅了。根据记载，当时的赵尚志身上有多处受伤，左眼下方中弹，伤及视神经，已经导致失明，脚上还有一颗弹片没有取出来。赵尚志不敢去医院就医，只能让于开全买药回来在家里养伤。 他在此养伤半月，伤尚未痊愈便重返抗日战场，而后续写了马福晋升参谋长、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的传奇故事。该建筑位于哈尔滨市中心，紧邻新一百、金地商业街，周边还有中央大街、赵林公园等等著名景点。每天这里周边都是人来人往，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充满着现代气息。然而，该建筑躲在比较宁静的一条街道的角落里，似乎还没有走出当年的那一个时代。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到汪苏泷，很多人想到的都是他的歌曲《有点甜》《不分手的恋爱》《一笑而过》等等。曾经伴随着无

我基本是不太唱这首歌的，对，因为这首歌有一些故事，然后我回忆起来，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失控。后来汪苏泷提起这个故事，是大学时候他曾经暗恋过一个女孩，但是因为不够勇敢，所以他一直没有表白。结果某天，女孩给汪苏泷送来了结婚请帖。少年时的汪苏泷不想留下遗憾，所以在某个晚上，他打电话约女孩到他家楼下见面，希望能把心里话告诉女孩。可是女孩下楼见他的时候，他看到女孩身边还有陪伴女孩的妈妈。那个晚上，汪苏泷想说的话因此没有说出口，他草草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女孩，说那早点回去吧，拜拜。他不知道那么多个日子的相处中，女孩是否已经察觉到他的心意，他也不知道那个晚上女孩是否知道自己想要对他说，叙述说对他的爱意。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但是那曾经没有早早做到的勇敢表白，成了他心里永远的遗憾。小星星这首歌就是为这个女孩，为曾经那个不勇敢的男孩，为一个少年青春中的遗憾而创作。希望每一个男孩或者女孩都能够在遇到那个喜欢的人的时候勇敢一点，不要让自己的青春留有遗憾。

来自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这是一个现场版。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歌手，他在很早之前，大概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听过他的歌。那个时候他已经是火遍网络的歌手，当时还是用磁带来听歌。说起来，时代已经非常久远了。在当时的汪苏泷、徐良、许嵩都是网络歌手，他们的歌曲一经发布就会备受关注。同时呢，他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歌红人不红。曾经大家都不知道汪苏泷、徐良、许嵩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他们都已经从幕后转到台前，都已经成为大家广为关注的明星偶像。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汪苏泷的事儿。汪苏泷匿名给别人写歌，这是2011年，汪苏泷给别人写了一首《海绵宝宝》，代号是小小苏，歌曲一出就广受关注。要说汪苏泷为别人写过最火的歌，应该是张碧晨的《年轮》。汪苏泷也是在节目中表示，除了张碧晨，这首歌剩下都是他自己写的。

年轮来自汪苏泷。据说《花千骨》的剧组找到汪苏泷，请他作曲的时候，出价是50万元一首歌曲。这首歌除了受到大家的喜爱，还获得了年度金曲。而这首歌也让大家再一次见到了汪苏泷的实力。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请他来唱歌。2017年李一桐版本的《射雕英雄传》里面的插曲《剑魂》由汪苏泷作曲，这首歌在当时也是火到没有朋友，以至于到现在这首歌也是非常火。但汪苏泷为 TFBOYS 写的歌被拒绝一事呢，原来是 TFBOYS 公司邀请汪苏泷给王源、王俊凯等人写歌，所以汪苏泷写了一首《一笑倾城》，但是公司觉得这首歌呢不适合他们，就把汪苏泷给拒绝了。接着汪苏泷就把被拒绝的歌用来自己唱，没想到一下子就拿到了金曲奖。

还给你一些孤单，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汪苏泷从19岁写歌到现在，已经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毕竟谁没有在休息的时候偷偷听过汪苏泷的歌曲呢？汪苏泷曾经说过，只要路过台球厅、小卖部、理发店，任何人均消费不到20元的地方都能够听到他的歌。但是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汪苏泷是谁，只是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所以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汪苏泷是歌红人不红了。

万有引力，这里是岁月流声。现在来说，汪苏泷歌红人也红了，不仅参加综艺很频繁，还有非常多的商务合作，为自己的创作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呢，他的公司也慢慢发展起来，相信未来的汪苏泷会越来越好。也有粉丝表示，只有陪伴他走过来的粉丝才知道他一路有多么辛苦，才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汪苏泷之前确实是歌红人不红，但是他自露脸之后开始就走偶像的路线了。其实汪苏泷最难的时候是没有钱写歌的，那个时候他的公司都快要发展不下去了，希望他能越来越好。粉丝们也表示会一直陪伴着他。那么汪苏泷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的青春的缩写，而且我也认为也算是一路陪伴着汪苏泷走过来的。很多人都说汪苏泷歌红人不红，但是我们陪他一路走来的粉丝知道，他为了写歌可以很长时间不休息，而且为了创作真的是非常的较真儿，所以他才有了今天的这样热辣滚烫一般的藏心带给大家。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的主角叫汪苏泷。其实呢，正是因为汪苏泷认真负责的态度，才创作了这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他才能一路走到现在。到现在，汪苏泷不再是匿名为别人写歌了，也不再用藏在幕后给大家唱歌了。从网络歌手成长为实力派歌手，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但也是很开心的。看到他现在的成就，不仅仅是粉丝，还有很多的路人粉都表示汪苏泷的歌才是华语乐坛好听的歌。希望他能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歌曲，希望他能一路长红。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不听不散吧。

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大众的初恋情人王心凌。在2022年的5月份，娱乐圈内主旋律就是怀旧，而王心凌的复出无疑是给这场互联网文艺复兴了一把火。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浪姐初舞台的爱你，这是很多网友同意心声。那这首歌呢，甜美的嗓音，可爱熟悉的唱跳动作，很难相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甜心教主已经是39岁了。王姐的国民度达到什么程度呢？浪姐一开播，仅有短短几分钟镜头的王心凌喜提8个热搜，QQ 音乐疯狂图榜飙升榜10首占了9首，前100首更是占到了60首，创造了记录，创造了奇迹。打开列表，几乎每一首都是我们会唱的程度。一些00后质疑王心凌是营销咖吗？而一群平日佛系的老粉丝则纷纷上线团建，我们只是老了并不是死了。有微大 V 回复呢，说因为大型老粉复活，不过终于可以经营经济，由当年的追星变成现在可以自由支配去追求自己当年喜欢的偶像了。上小红书搜索王心凌老公，你会看到一大批王姐的中年男粉对着电视机露出甜美的笑。翻红后的王心凌真是集齐了男女老少，尤其是中年男性的这块资源。有网友就评论说，王心凌出道那年我高3，现在我都3高了，她还是一样，一点都没变。这位甜心教主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通杀全网？要知道偶像回锅屡见不鲜，但却不是每一位都能够翻红。而王心凌之所以今时今日还能拥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人气，只能说明一件事，王姐只是走开一下，却从来都没有糊过。

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王心凌就是甜心的代名词。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偶像一般都吃过很多的苦，童年穷苦，父爱缺位，出道更多是为了养家赚钱。四年级的时候，妈妈把王心凌叫到跟前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从那之后，她和父母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拧巴，尤其是和妈妈。父母离婚后，母子三人住在16、17平米的小套房当中，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就击垮了这样的一个小家。王心凌的妈妈得了抑郁症，而叛逆期的王心凌总是时不时地和母亲大吵一架，但她没有想到，在发现自己有音乐天赋后，母亲二话不说，卖了车给她凑齐了学费。

当年的王心凌念了华冈艺校，成为除了林志颖、吴佩慈、大小 S 的学妹，她憋着一口气，想要赶快红起来，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1岁的王心凌顺利出道，爱回音乐更是斥巨资为她打造了一张专辑，却只卖出了6万张的惨淡营销。2003年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彼时，周杰伦、孙燕姿、S.H.E 把音乐市场瓜分得几乎不剩什么空间。公司给王心凌打造的灰姑娘人设，明显没有得到听众们的买账。尽管在此期间，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因为抓耳的旋律，着实小火了一把。当时音乐 MV 盛行，王心凌也拍了不少的 MV， 但王心凌知道，如果再不出头，公司可能就要放弃她了。就在那个时候，MV 导演黄中平建议她穿高中制服走学妹路线。这个唱唱跳跳的小女孩忐忑地出了一张专辑《爱你》。这张专辑出乎意料的大爆，全亚洲销量破100万张。他的声音好像有一种魔力，会让人自动忘记烦恼，再配上清纯无公害的外貌，从那之后，王心凌就成了顶级甜美的代言人，和蔡依林、张韶涵、杨丞琳四人并称台湾华语乐坛四大教主。唱片时代，销量说话，在顶峰时期，王心凌一年连出3张专辑，每张专辑的销量都突破100万。这样的成绩，至今无人敢超。

0: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华语乐坛严重被低估的歌手？王心凌榜上有名。她的歌听起来简单，唱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不信的话，可以到 KTV 点几首就知道了。那么高的音，还要边唱边跳，保持气息稳定，到底有多难？代表作品多到如果要选哪一首最好的话，粉丝内部都得掐一架的程度。像 Honey， 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彩虹的微笑，爱的天灵灵，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等，这些经典神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别再问王心凌凭什么翻红，即使不看脸，光听声音，王姐也是你忘不掉的女歌手。正所谓唱而优则演，彼时台湾偶像剧盛行，谁都想来试试水，而王心凌凭一部微笑 Pass 就破了台湾偶像剧的收视标准。这是光看这部剧脑子里都会回想起北极星的眼泪的程度，以及时代的眼泪天国嫁衣。当时的王心凌有人气，有观众缘，天时地利，眼前一片光明。他最火的时候被曝身价已经涨到千万，只是他没有想到人生的起落来得那么的猝不及防。
1: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总是觉得王心凌的甜是带着一点点苦的，她就像她演的小众人物是一样的，平凡的女主身世，乐观的性格之下是生活的苦涩。由于家庭的缘故，王心凌一直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内心希望会有一个温暖的臂弯来保护她。这种极度的渴求让他变成了渣男的收割机，在烂桃花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如同王心凌一般经历了失恋、官司缠身，加之还有疾病缠身，那个唱着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的小女孩被踩进了泥潭。于是她出了一首《大眠》，这首歌又蒸出了另一个天堂，仿佛逝去的光阴只是用来做了一场甜梦。

在2022年浪姐节目组当中，节目组问他，如果一直被当成甜心教主的话会怎么办，他说就这么一直当个甜心奶奶不也挺好的吗。这句话藏了多少的酸甜苦辣，百转千回。如果让王心凌自己去评价自己2022年浪姐的工作，他会说这段时间回想起来，美好的回忆会很多，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或者更好的事。我会和你们继续创造更多的记忆，也希望能够用音乐陪大家走过各种经历。

王心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王心凌的翻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好像都有一个王心凌，会哼唱她的那首《那年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追过她拍的电视剧，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普通又乐观的女孩，而她本人依旧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模样，还有着无比清澈与天真。这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感叹一句，爷青回不过分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蒋平那赶奔柳家庄，就在这

江村野店，在这喝酒，就听着那座上的人谈论白面判官刘清，也有说刘清啊，为了尽人情，大肆白玉堂在那超度，也有说刘清那是个傻蛋。你也说白玉堂已经死了，你这么折腾到底图个什么？交朋友那不过事了就是了，是人在人情在，哪里犯得上那如此那耗费资财？要是把这七天的费用用了帮帮咱们这些穷的叮当烂响的人，保管那过了一辈子。四爷蒋平听完了以后心里想，看起来白面判官刘清真心的吊唁我五弟，和我五弟的关系真非比寻常。蒋平把这酒喝够了，然后又吃了点饭，抬头那看了看天色，天色已晚，四爷回了酒钱，离开了这小店，来到柳青的门前，一看柳青他们家呀，那也算挺讲究，大运头，青堂瓦舍，天鼓响的门段，红油漆的大门。四爷蒋平就这样迈步上了台阶，啪啪啪这么一打门，就听里边有人嚷了，我说谁呀，天晚了，帮帮帮帮帮 帮, 帮着叩门。就见到有哪里边出来个苍头，苍头啊那就是年长之人，就是头发像全白了的意思，抬头啊看了看蒋平，我说你是什么人，到了老柳家有事儿吗？四爷蒋平看了看我呀，哈哈哈哈，请问一声你家员外在不在家呀？就见这老头上一眼下一眼，左一眼右一眼，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就把翻江鼠蒋平看了有64眼。当时蒋平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头说了，哎呀，我家员外还真在家呢，不过我家员外现在在家有一件重要的大事，在家他等贼呢，请问您尊姓大名？蒋平听老头的话心里说，呵，看起来这柳青话说呢可挺刻薄。当时蒋平说，哈哈哈，哎呀，我姓蒋，我叫蒋平，特来拜望柳青员外。老头一听，哎呀，我等是谁呢，等来等去，隔着那贼爷您来了，您稍微等一会儿，转身进去。四爷蒋平就知道这是白面判官柳青早就吩咐好了，蒋平是毫不介意，就在这儿那等候。时间不算太大，只见柳青啊穿着便衣由哪里边出来，这柳青头上戴着员外巾，身穿对花员外氅，脚上蹬着夜霜斧子履，由哪里边出来抱拳拱手，我说姓蒋的，你还真敢来了，要说你这贼呀那胆子确实不小。蒋平一下，哈哈哈哈，岳兄既然和贤弟你那定准了日期，我焉有不来之理，我要是不来呀，贤弟你苦苦的那相等，傻老婆等捏汗，我蒋平那可不够意思。柳青看着蒋平，我说蒋平啊，你也少在这给我称兄道弟，你未免过于自不量力了。你既然来了，说不了讲不起，只好把你叫进来。说完了以后也不谦让，自己先进来。四爷蒋平听了此话
又见到

结的，全都是老江湖了。你呀，就别给我弄这个玄虚。柳青看着讲评，你既然知道，也就好了。说着，就把讲评引到了西厢房。翻江说讲评进了西厢房，这么一看，嚯，这西厢房里可真好，三间一连通。这里边除了有一盏孤灯，这孤灯啊，还是半明不暗。一张床，一无所有。蒋平心里说：“耶，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听柳青说：“姓蒋的，今天既然你来到我的柳家庄，我柳青要把话说明了，你就在这屋里那好好的待着，我柳青就在对面那东屋里等你蒋平。除了你我之外。”再没有第三个人，我所有的仆人，那全都吩咐过了，叫他们全然回避。咱们上次说过，你要盗取那只簪子，只要你偷在手里边，你就隔着窗户那叫我一声，你就喊刘青哎，你这簪子我偷了来了，我刘青在东屋里。往头上一摸，那果然簪子踪迹不见。这就是你蒋平的本事，这是其一。这算你偷了来，那还要给我送回去。过一会儿，你呀再给我送回去。如果你能够办到了，那还是隔着窗户叫上一声“刘青哎”，你这簪子我还给你了。我在东窝里边。往头上一摸，果然簪子有了。若能做到这份上，那不但你我，那照旧那称兄道弟，那是好朋友。而且我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就叫我柳青。那上刀山下火海，我柳青是万死不辞。四爷蒋平听完了，哈哈哈哈，原来就是如此啊！那贤弟到了那时候，可千千万万可不能后悔。这世界上那卖什么药都有，那不管你生什么病，那卖药都给你治好了。可是就是没有这卖后悔药的。李友清一听，把眼珠子一瞪，我说蒋平。你说的是什么话？男子汉大丈夫，那说话如白展灶，板上钉钉，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焉有拉屎往回坐？那算什么东西？蒋平听到这，很好，很好。那贤弟，您请吧。咱们单说这柳青，由哪西厢房里出来？那高成问道。东厢房那炭竹茶水，包括酒、小吃食，是不是给我准备好了？那就听普通答应。员外爷早就准备好了。柳青又说：“你们全给我回避，那不准无故的出入。”又听有个妇人在那儿吩咐：“丫鬟婆子，你们可都精神点儿。”那今天晚上，咱们家老爷把贼关在家里，知道他净偷簪子，那还偷首饰呢。还有个快嘴的丫鬟急话了：“哈哈，奶奶，您只管放心，奴婢等就把裤腿带子，包括那乳罩，全都收拾过了。外头啊，任麻没有了。”妇人这么一听。你呀，少耍贫嘴，进来吧，不要在那胡说八道。这话估计那是柳青的媳妇说的。四爷蒋平那知道，这明明是嘱咐丫鬟，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不过四爷蒋平那心里边不生气，那置若罔闻。此时已有二鼓，柳青来到东厢房内。
白边判官刘清。

正在这抱怨。哎，你说这事从何说起？好好的觉那不能睡，偏偏这炭火盆他还不忘了，茶水也凉了。要是往常有仆人侍候用，今天就因为贼老爷那个破奖瓶来到我的柳家庄要盗我的簪子，哎，害得我奖瓶还得自己端茶弄水，也不知道这奖瓶那什么时候才偷我的簪子，真叫人不耐烦呢。闷杀人影，那就听外边哗啦哗啦的声响。这帘笼这么一挑，这蒋四爷由哪外边进来了？哎呀，贤弟，你也不要抱怨，你这屋里那可真不错，那又有火盆，又有茶水，而且那裱糊的森严，那铺设的相当齐整。你再瞧瞧，你给我那屋子，那真好似冰窖一般，八面里全都透风，连个铺垫也没有。皇上就给我整了一领破席，让我往床上一躺，也没有被子。你哪尊的这床上是停尸是怎么着？把我蒋平那当做了死人？哎呀，这真真实在难受。我蒋平也在这屋暖和暖和。柳青听了这话，又看蒋四爷头上那没戴着头巾，脚下塌拉着两只鞋，那是趟着过来的。柳青看着蒋平，我说：“蒋平啊，你既然寒冷，为什么连帽子你也不戴？”蒋平脑瓜一拨楞：“嘿，我说柳青啊。”你还好意思问？要说你那屋子里是这么没有，我刚才呀，那摘一头巾当做枕头，那枕着睡觉。由于没有被子，这天又这么冷，把我蒋平给冻醒了。那夜时寒冷，我想到东屋里那找兄弟你，在这儿取暖，来的匆忙都忘了带了。柳青看着蒋平，那你坐坐，也该回去了。你有你的公事，这公事是什么？那四爷你呀，那相当清楚。那早些完了事儿，我柳青呀，那还要美美的睡上一觉。蒋四爷听到此，贤弟呀，你真的是不讲交情了。那想当初，我们悬空岛罗家庄，你也不是没去过，也不是去过一次两次。你想我大哥卢芳、二哥韩章，包括徐庆，还有我，那这何等的款待于你！可如今我到了这里，你不设酒招待也就罢了，那怎么连碗茶也不给喝？柳青笑了，哈哈哈哈！你这话说的那十分的可笑，你今日原是来偷我柳青，你是做贼来的。既然来偷我，我如何能给你预备茶水？你见过这世界上那专门给贼预备妥当，又有茶水，那山中走兽、云中雁、陆顶悠扬、海底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草壳里蹦的、水里游的，那酒也是上等的。然后吃饱了喝足了，偷他的东西，岂有这样的道理？蒋平听到这儿，看着柳青，嘿，要说贤弟，那说的也是。那不过可但有一件，世界上有这么明灯蜡烛，那等着贼偷东西呢吗？你这不是开门即盗？我看你呀，对面审贼。刘青把眼珠子一瞪，我姓蒋的，你不要在这儿逞着口无舌之能，强词夺理，就是你再能说，把死的那说活了，要是不能把我的簪子给偷了去，

你呀，趁早打别的主意。蒋平看着柳青，要是到这簪子，说句实话是圆也不难，我只怕你不戴在头上，那可就难了。你要没在头上戴着，我柳青那怎么偷呢？白面判官柳青听蒋平这么一说，当时气往上撞。好你蒋平，那岂是大丈夫所为？这柳青啊，摘下了头巾，那拔下了簪子，那啪的一下往桌子上一扔，你看这不是簪子吗？难道一说还哄你不成？我这蒋平啊，你要是有本事你就拿去。蒋平那老着脸一伸手把簪子拿起来揣在了怀中，多谢贤弟，多谢贤弟。站起身来他要走，柳青把脸往西沉，哎，我这蒋平啊翻江鼠，蒋当当大名鼎鼎的大威的老四，我柳青觉得你有多大的本事，有什么深谋远虑，原来只会耍着无赖，这是可笑啊，可笑。柳青一说这话，四爷蒋平转身回来，把小眼珠一瞪，这瘦脸一红，哈哈哈哈，我说柳青啊，柳青，你可不要信口胡说。要说我蒋平，那这堂堂正正的契丹子，我岂有那耍赖的道理？那一回手把簪子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扔，那看着柳青，我这白面判官，柳青姓柳呢，你可提防着点儿，待我前来偷你。说完了以后，这转身往西厢房去了。这柳青自言自语，看起来蒋平这回可要下手了。我柳青，我就不相信这簪子戴在我的头上，我看你翻江鼠蒋平怎么能够把这银簪盗去。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说蒋平要偷白面判官柳青的簪子，柳青心里话，蒋平啊蒋平，你真是自不量力，想着银簪戴在我的头上，你就能够给我偷了去，我就不相信。这柳青把这银簪别在头巾上，戴在了头上，瞪大了两只眼，就瞅着屋门，到底要看看蒋平究竟如何进来，怎么个偷法。忽听蒋爷在西厢房里那就喊上了，我说刘青啊，你这簪子我偷来了。那刘青吓了一跳，急忙将头巾摘下，这么一摸呀，这簪子还在头上。白面判官柳青这哈哈一阵长笑，哈哈哈哈，蒋平啊蒋平，我看你是不是疯了，要不然就是傻了，你是想簪子那想疯了吧，我这簪子好好的别在头上，那如何让你盗去？你这是说胡话，是不是你睡着了，在那儿撒孽症呢？蒋平接言说：“嗨，我柳青啊，柳青，你上了当了，你那只簪子是假的，真簪子就在我蒋平这里。我柳青，你要是不信，你看看你那只簪。”

单子上背后有没有暗寿字？刘青听到这儿，把簪子拔起来，仔细这么一看，发现这簪子这宽窄、长短、粗细分毫不差。等这个刘青啊，看了半天，就发现这簪子上这果然没有寿字。刘青看了，暗暗的吃惊，连说不好，只得高声嚷道：“我说蒋平哎，偷算是你偷了去了，看你如何给我送回来。”翻江说蒋平在西厢房里边也不答应。刘青在灯下那玩上那只假簪子，越看越像自己呢，心说这蒋平哎呀，这心计可够深的。这只簪子蒋平就在那五峰岭上月下看了一眼，如何就记得这般真切？可见这翻江鼠蒋平聪明过人，而且刚才他那安安详详的样子，那好像是无所事事，想不到他用了个偷梁换柱之法。蒋平这种那临事好谋真是令人钦佩。傅友一转念猛然想起，耶，才是我柳青的不好，千不该万不该我和这蒋平生气，理应参悟到他的计谋，看他如何设法才是。哎呀，只因我柳青这一生气，结果我乱了方寸，进入了蒋平的术数当中。总而言之啊，是我柳青那量小之故。且看这蒋平那如何把这簪子给我送回来，这回我柳青就是不生气。柳青在这儿等了很长的时间，没有看见这西厢房里有动静。柳员外就把这炭火盆那扒开了，炭火那烧得红红的，温暖了一点酒，自斟自饮，怡然自得。忽然就听着蒋平在那屋里张牙欠口，在那打哈欠伸懒腰，好冷啊，好冷，夜半三更更觉着凉了。说着话就听着哗啦哗啦又过来了。柳青一看蒋平进来，这四爷蒋平的样子好像刚刚睡醒，睡眼惺忪，仍然光头没戴着帽子。柳青拿定主意，心说啊，无论如何派不如何，你也蒋平啊，不管说什么做什么，我柳青啊就是不生气。如果要一生气乱了方寸，又让这蒋平占了便宜。柳青想到这儿，在这一坐，别光口口问心，就是不理蒋平。蒋平说了，我柳青哎，柳青弟，贤弟你真会享受，这屋子里又暖和，哎呀还喝着酒耶，这桌子上那还有鸡爪子、猪头肉，还有花生米，哎呀真是享受一极呀。哎，略兄我也喝一盅暖暖身子，不知道刘贤弟那使得还是不使得。白面判官刘青看了看蒋平，这有什么，酒在那里你只管喝，你可别忘了你这目的是干什么来的，可别把这正事儿那给忘了。蒋四爷看着柳青，实话对贤弟说，要说我蒋平只会偷不会送。说完了以后端起酒盅来，四爷蒋平滋儿捞下了喝了一口，然后又把酒斟上，一伸手
捏过两个那卤香花生米杯儿，放在嘴里那嚼了嚼，又捏起一块那猪头肉来。这块猪头肉那是肥的多，那瘦的少，那放在嘴里边大嚼了一阵。我今这此举，说句实话，刘员外、刘贤弟，不过是和你做个游戏。我蒋平那现在有10万伙计的事儿，奉请贤弟。白面判官刘清冷哼了一声，哼，只要你把簪子给我送回来，叫我刘清往哪儿去，我全跟着你去。簪子如果要是不能给我送回来，我这蒋平，你也趁早给我从这刘家庄给我土豆搬家，给我滚蛋。蒋平听到这儿，哎呀，我说咱们说正经事。他将大家如何在陈启旺聚了首了，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如何进水寨，如何假说展昭智匡杀龙，又怎么定计飞叉大帅太保忠雄的生辰之日，打算是收服忠雄，因此特来叫蒋平我请贤弟用这鸡鸣五谷断魂香。这蒋平嘟嘟嘟嘟嘟嘟在这说个不停，白面判官柳庆在那听着唯唯诺诺也不说话。那蒋平又说，我柳庆啊，贤弟，要说这可是国家大事，我等奉了皇上的圣旨，包相爷的相谕，捉拿襄阳王赵觉，要给当地那除害。襄阳王赵觉在襄阳招兵买马，聚草存粮，久有不臣之心。如果这国家这么一乱，老百姓是最倒霉呀。我知道柳贤弟行侠仗义，那对百姓的疾苦颇为关怀。我看贤弟还是跟着我赶奔陈启旺，就这样就把忠雄收了，捉拿襄阳王赵觉。那贤弟也是建起了奇功一件。白面判官柳庆听完了这一番的话，这明是请捉圣旨，那包相爷的相谕压我柳庆，叫我柳庆啊跟他前去。当时柳青那火撞顶梁门，气往上撞。柳青转面一想，不行不行，这翻江说蒋平啊，这有意能惹我柳青生气。我柳青一生气乱了方寸，他好从中取势，行他的诡诈之术，千万不能上当，我自有道理。想到此处的柳青那也笑了。我说蒋平啊，要说这些事儿是你们当官的应该做的，在其位谋其政，想我柳青是一介草民，不在其位当然也不谋其政，你不要多言，还我柳青的簪子要紧。蒋四爷一看那说柳青不动，赌气呀，戴上捉在那儿的头巾，哗啦哗啦的出了门了。白面判官柳青看着蒋平，心说啊，蒋平啊，蒋平，现在你这黔驴技穷。这柳青说了，我说蒋平，你拿那帽子当不了被褥，也挡不了寒冷，原来是个抓帽子的贼。那好体面呐，好体面，这是百闻不如一见。只是说那堂堂正正大武艺的老四翻江鼠蒋平，哎呀，人说智谋高略，没成想那就是个偷帽子的跳梁小丑。四爷蒋平一听这话转身回来，我这姓刘的，你不要嘲笑刻薄，谁没有个无心错呢？就是三国年间的
我上任关羽关云长，大业还失了荆州呢，这也值得你说这些没头没尾的话。说完了以后，就把帽子么啪的一下摔向了柳青。这柳青嘿嘿一笑，双手接过来戴在了头上，然后看着蒋平，我说蒋平啊，我对你说，再也不和你生气了。慢说你把我这帽子给我拽过来，你就是当着面往我脸上抚粘痰，我呀也容他自甘。我柳庆就是不生气，我看看你翻江鼠蒋平到底有多大的本事，用什么法子。蒋爷听了这几句话，无可奈何的样子，转身行，踏了的鞋，踢踏到西厢房去了。白面判官柳庆是暗自欢喜，心里说话，我柳庆这回不上当，不生气，看起来是绝妙的主意。又把这酒那温了一温，斟上了，端起来，酒刚刚送到了嘴边，就听着这西厢房里边那蒋平喊上了，我柳青，柳青哎，你这簪子我还回去了。白面判官柳青听到这儿，这心中暗想，哈，蒋平这真会开玩笑，连忙把酒盅放下，摘去头巾，摸了一摸，并无簪子。又见那只假簪子仍然在桌子上放着，又听蒋爷在那里说道，不必怀疑，把帽子摘下来，往帽子里边看看就是。这柳青听完了以后，也把帽子翻过来，果然呢，就见那只簪子是别在了上面，不由着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好啊，蒋平手法真快，真是令人难测。仔细这么一想，这柳青明白了，赶着他自己头一次光头过来，就是为了他第二次还簪子做些准备。这人智略机变，把我柳青的脾气秉性、喜怒哀乐那是了如指掌。我还和蒋平闹什么，正在思索，就见蒋四爷头上戴着头巾，鞋也不塌了了，早见他叶公到地。那柳青连忙站起，还礼不迭，就听四爷蒋平说，那贤弟呀，过去的事儿就让他过去吧，千千万万不要挂在心中。这一次我蒋平啊，请贤弟跟着愚兄赶奔陈其望走上一遭，成全朋友要紧，另外也可以给国家出力报效，那立下大功，主要是出了襄阳王赵觉给百姓除害，这乃是侠义所为。柳庆听了这，看了看蒋平，我说四哥只管放心，小弟情愿四哥前往。于是把蒋平让到了上位，自己在对面坐了。四爷蒋平就和这柳青说，要说这忠雄啊，这人不简单，那文韬武略，那是个奇男子，只是一念之差，错保了襄阳王赵觉，众家兄弟这么一商量，我也把忠雄那劝化回头，这才是正理。柳青看着蒋平，忠雄那既然是咱们的好朋友，我柳青焉有不管之理，不知四哥几时起身。蒋平听到这儿，事不宜迟，总要在他的生辰之前赶到水寨竹城。柳青一听，好，既然如此，明天早晨咱们就动身前往水寨竹城。
蒋平一听，好极了，好极了，贤弟就此进去，收拾收拾。那愚兄我还要休息休息。实话对贤弟说，愚兄那昨天晚上这一宿也没合眼，那现在上眼皮和下眼皮一个劲儿的打架，哎呀，这困烦得很。柳青听完了，我说四哥，您只管休息，天呢还早呢，足可以美美的睡上一觉。说小弟不陪。这柳青进内去了。等到天光大亮，这柳青吩咐准备早点。蒋平和柳青吃完了早饭，柳员外背着包裹，两个人就离了柳家庄，奔陈启旺。咱们单说这话，做了君山的统辖，所有水旱两寨之事料理的有条不紊，清清楚楚。单说这一天，忽见水寨的头目前来禀报，说现在有陈启旺路边路的爷那里来了两个人，头说一番，说着话说信上一城。东方侠贺妖狐这话把书信展开这么一看，这话的喜出望外，三尺龙泉万卷书，天公叫我亦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枉为男儿大丈夫。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贺妖狐之话，做了君山的统辖，所有的水寨那旱寨之事全都料理的那有条不紊。单说这一天，有水寨的头目前来禀报，说现在有陈启旺那陆的爷还有鲁的爷也来了二人。头弟叶峰说完了以后，就把这封书信往上一呈。贺妖狐这话把书信接过来，展书观看，然后点了点头，说把他们二人给我带进来。头魔去不多时，那就见两条大汉由打外边晃晃悠悠那就进来了。这两个主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真好像显道神相吧。见了智化郭神石林，那小人龙涛，小人姚猛，参见统辖老爷，那望统辖老爷收录才是。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也看这两人深知规矩，颇懂礼数，这心里边就明白了，肯定是二侠丁兆辉调教的，要不然两个那粗鲁之人那如何懂得统辖和收录二字呢？这心里边非常高兴，然后又问了几句，这两个人那应答的颇好，那智爷那更加放心了，就把这两个人带到了司棋行。智化把这书信呢递给了飞叉大帅太保忠雄，说明了来历。忠雄看着智化也说，这龙涛和姚猛要让你说不含糊，我呀要看看来人。智化就把龙涛和姚猛那叫进来，两个人呢上来以后就给忠雄施礼，参见大王，参见大王，这声如洪雷，往那一戳一站，咣当当，也是英雄的气概，杀气腾腾，那威风凛凛，真好像那方向一般。忠雄看完了以后，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看他二人是难得的那人才。就这个体型，我估计那力大无穷。我看这二人呢来的正好，我这厅上正缺两个那领班的头，
舅舅的二人充当此职，我看是再合适，那也不过了。

龙涛和姚猛那听完了以后，往地上一跪，那就给钟雄啊那磕响头啊。旁边北下欧阳春早就认识大汉龙涛，一看那龙涛那举止端详，言语得体，心里边就全明白了，当至铁面金刚沙龙就和钟雄两个人把酒谈心。那钟雄啊也挺健谈，铁面金刚沙龙那现在已经知道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北下欧阳春，包括南侠展雄飞，他们所作所为就是为了劝说钟雄，让钟雄弃暗投明。因此啊，沙龙就和钟雄那谈了一天，到晚上这才散了。智化北侠暗暗的与龙涛打听那如何到了这水寨都城，这龙涛就把自己如何避雨遇到了翻江所蒋平蒋四爷这个事儿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然后又和智爷说四爷蒋平啊不日也要来了，自从小人把我表弟还有弟妹那送走以后，季克和姚猛我们就上了路了，前日赶到了陈其洼，那二侠丁二爷告诉我们那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教导了很多的言语，大爷陆大爷写了那推荐书，所以今天就来了。蒋平蒋四爷说他赶奔柳家庄要和柳青也不打什么赌，另外要请柳青要那鸡鸣五谷断魂香，我估计四爷那过不了几天估计就来到水寨竹城。那智化听到这儿，你们两个人那来的正好，而且又在厅上更加近了，到了临期自有用处，在这千千万万的多可多言，有道是言多于失，唯要小心谨慎，千万不能露出蛛丝马迹。这龙涛说了，我说智爷您放心吧，我等晓得如果有用我等之处，我们愿效犬马之劳。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点了点头，叫龙涛和姚猛走了，然后又和北侠欧阳春两人祭奠一番，这才安心。要说智化和北侠那也不容易，你说这事儿要说失礼没有智化，干礼没有智化，就为了把钟雄劝降，为了普天之下黎民百姓的安全，因此这两个人舍死忘生，要尽这侠义之情。等到第二天的智化早早的起来到处稽查，但有不明不知的必要细细的询问，因此就把这君山之内由哪里到哪里，然后又可以到何方打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见大小头目这人虽然很多皆无关紧要，那全都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那也不少，唯有江夫人的兄弟这江海这人十分了得，这个人脾气那还不太好，那性如烈火，争得袜面金腮，两道九转式的朱砂眉飞通两鬓，一张阔口海下是暴涨刚然，人送绰号叫金背小二郎，手使一条三节棍武艺非凡，那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三节棍这种兵器不好使，那施展起来远近都可以打，英勇非常。东方侠智化把他看在眼里，又因他是那钟雄的亲戚，他姐姐那就是钟雄的夫人，因此这江海和钟雄郎舅的关系，智爷待他也非常。

常好，极其亲近。这二郎见智焕才高智广，那料事精细，更加喜悦。除了江凯之外，还有钟雄的两个亲信之人，这两个主啊，那是同族的兄弟，一个叫武伯南，一个叫武伯北。这两人是专门料理家务，智化也时常与他等亲密，然后又算计钟雄的生日。智化的一算呢，不过三日就到了。当时智爷便拖延查阅，悄悄呢来到了陈喜旺，正赶上翻江说蒋平和白面判官柳庆这刚刚也来到陈喜旺，彼此相见早就闻名啊，喜爱非常。这智爷就问了，这龙涛和妖猛是不是到了水寨主城？丁二爷看着蒋平，哎呀，不但到了，谨遵兄命，现在已经赶奔水寨。智化听得这，看着蒋平，我说四弟，你只管放心，昨日他二人已经到了水寨主城，我甚忧心。那后来一看他二人呢，说话做事非常得体，就知道是我丁二弟传授的。智化又问蒋爷，四弟呀，前日所论之事，那想柳兄计也办妥了，今日我就同那柳兄一起赶奔水寨。白面判官柳青看着智化，小弟是唯命是从，要说我柳青那有何德何能，哎呀，智爷呀，您只管吩咐，但不知道如何进这水寨主城。智化听得这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智化是自有道理。智化要将柳青带入水寨，这柳青心说话，这钟雄的水寨不好进呢，你会不会封建？柳青把脑瓜一拨楞，这小弟封建我是一点也不懂，却会点谈命。智化一听，耶，谈命这也挺好，那柳兄啊就做谈命的先生，实际上谈命那就是算命，到了那里以后啊，那不过奉承几句，只要混到非常大帅太保钟雄的生日，完事大吉。柳庆一一应允，智化又吩咐这陆斌和鲁英，二位贤弟啊，那现在大鱼那捕得怎么样？陆斌一听，哎呀，我说智大爷只管放心，这大鱼呢早就备齐了，现在就养在我这里。智化闻听，好，明日就给钟雄送去，只用大船一只，带了一些渔户，到那里二位贤弟自然是住下，就将船只停在毕竟之所，等到了临期，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又对丁二爷和翻江说蒋平说，二位贤弟务约后日夜间快船两只，每船上的水手也四名，就在前次砍断竹城之处专门等我们，可千千万万不能耽误了，这事要让你们耽误了，可拿你们试问。蒋四爷一下，我说黑狐狸你放心吧，翻江说蒋平那办事你还不放心吗？我告诉你，那是万无一失。众人记忆已定，智化和刘青啊来到水寨，见到了钟雄。这钟雄一看刘青烟那是个大个，就见刘青站起身形平顶身高的8尺5寸，那刘青啊是白面判官，就见刘青这张脸面如冠玉，刘青长得也挺帅气，再加上刘青这身穿戴
那就是个算命的

0: 先生。
1: 智花就说了，我说二哥呀，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姓柳，叫做柳红，这人是个算命的先生，那文学也好，那笔法也好，水债和旱债的事儿，那也挺多。兄弟我一个人呢，那忙得不亦乐乎，难以记载，故此把他带来，帮着小弟做个记事。钟琼上一眼下一眼，就给柳青啊相了相面。也看柳青那气宇轩昂，就知道柳青也不是那寻常的人物。当时钟琼挺高兴，就让柳青啊帮着置换。等到第二天，那陈启旺的二位庄主路边鲁英啊来到水寨送鱼，那钟琼就把这二人迎到了思齐堂，深深的谢了。路边鲁英啊又提起写信见龙涛姚猛二人，钟雄闻听着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这二位庄主，你们对我钟雄真够意思，要说那二人这身体相当的雄壮，估计这二人双膀一晃都有千斤之力，现在我已派他二人做了领班的头目。陆斌闻听，多蒙大王收录，我等是感恩不尽。陆斌鲁英啊又与沙龙和北下欧阳春智花见了，彼此相见那也十分高兴，就把陆斌鲁英两个人那也留下来，为的是明日好给飞叉大帅太保钟雄在这祝寿。到了第二天，东方侠早就备办妥帖，就见这君山水寨里边那各处是张灯结彩，又有笙管笛箫杂剧笙歌，比起往年的生辰热闹到不得了，而且呢办还整齐，所有这兵丁头目全都有赏赐，并且传下令来，今日是概不进酒，大家是一醉方休，那就算有喝醉的也不算犯禁。大伙儿一听这高兴啊，心里说话，嘿，新来的这位智爷那真不错，今天我们好好的那喝上一番。这思齐堂上早就排开了花宴，摆设寿礼，这些的耶冠先明都有展爷呀穿的是四品的服色，大伙儿这么一看见展雄飞的衣服那是鹤立鸡群，更觉得展爷那在这那非同寻常。等到钟雄来闹，见大家如此，钟雄这哈哈大笑，今日小弟的见臣，哎呀，承蒙众位兄弟那如此错爱，如此的费心，钟雄怎么可担得起。说话的时候阶下又奏起了乐，笙管笛箫，这小喇叭嗡了哇嗡了哇这一吹，那真是十分的喜庆。铁面金刚沙龙这年纪最大，要给这钟雄施礼，那钟雄啊怎么能够受礼呢？彼此一一，然后这北下欧阳春也是如此，再往下就是南侠展雄飞握要行礼。当时钟雄摆了摆手说，贤弟乃是皇家的栋梁之才，大宋国朝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相府的四品带刀御前校尉，那愚兄如何担得起，还是从权行个常理吧。说完了以后先奉下一去，南侠展雄飞依旧从命，连衣而已。只见陆斌和鲁英二人上前相让，这钟雄啊那看着陆斌 瞧着鲁英，二位贤弟那是客人，我钟雄时时那不敢当啊，也是常理，彼此奉依不敌，此时智化谆谆要行礼，飞茶大帅太保钟雄就把智化给拉住了。若论你我兄弟，愚兄原当受礼，但是贤弟带愚兄掏劳水债和旱债，依然费了很多的心血，我看就把这礼免了吧。智化只得那行了半礼，飞茶大帅太保钟雄那赶紧把智化搀起来，那豁间外边进来一个人，那扑通那就给钟雄跪下，向上叩头，要知此人是谁，你是单听下回。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一种治疗的方式。要说到这种治疗方式的话，和我们身体的肌骨是分不开的，肌就是肌肉的肌，骨就是骨骼的骨。肌肉骨骼疼痛，现在很多人是备受其扰，颈肩腰腿痛啊，莫名的浑身疼痛啊，肌肉的疼痛啊，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哪的问题呢？治疗当中吃点止疼药吗？好像又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一种治疗方法，就是你不用打针也不用吃药，它是一种叫疼痛狙击手，就叫做冲击波治疗。大家不知道了不了解？那么对于冲击波治疗又需要我们掌握哪些知识？它又针对什么样的疾病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呢？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来和大家呢进行这方面知识的介绍。那要说到这种治疗的方式，首先可能我们要看疾病当中刚刚我提到的肌肉和骨骼的疼痛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又给大家带来的这些困扰该怎么解决。我们现在就请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5: 主持人你好，我们健康开讲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4: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我一提到的这种比如说肌肉骨骼这些疼痛，在你们科室当中常见的都有哪些？就这些是很困扰大家的吗？
5: 是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你看我们的哈尔滨市第五院呢，那我们是以骨科和烧伤的为这个专业特长的这样的一个医院。我们这样有一个，之前我们有一个统计，那就是我们的骨科的门诊量呢，我们一年的是150,000，我们的手术量呢是15,000。那我们中间啊，有大概8-9万的这个我们的广大的患者呢，都是受的呢我们肌肉、骨骼和关节疼痛这样的困扰。那像我们冲击波中心，我们每天需要治疗的人次数呢，大概是在40多人。那主要围绕着呢颈肩痛啊，比如说我们的下腰痛啊，我们的肩周炎啊，我们颈部不舒服啊，包括我们的下肢的这个骨性的关节炎啊，这样的患者还是比较多的。包括足底筋膜炎。
4: 足底筋膜炎、
5: 就站的时间长了，走的时间长了，就我们就老百姓讲脚跟疼。刚一起来下地的时候呢，这个像针扎一样、针刺一样的，这叫足底的筋膜炎啊。那么我们也是现在是用的这样的冲击波疗法去做治疗。
4: 足底的筋膜也就意味着我们全身都有筋膜呗。
5: 是这样的，对，是这样的，主持人。那个佩涵老师啊，像我们的人体的这个筋膜呢，包括我们像足底的这个筋膜呢，就比较特殊啊，我们叫褶腱膜。这个腱膜呢，是我们在人类在进化过程当中呢，去来这个腱膜呢是来保护我们足下的这个血管和神经的。所以说这个腱膜呢，由于我们使用的这个年龄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劳损的问题啊，它会出现呢这个钙化啊，出现老化。那我们讲究这个肌腱或者指点的末端。的问题，那有的时候我们一拍片，可能看我们的这个，咱用这个老百姓话讲呢，就是这个我们足跟下边、脚跟下边有一个小沟，那个沟呢，老百姓看这是骨刺吗？这个骨刺是不是这个骨刺扎的我呀？其实呢，这个骨刺呢，就是由于我们的褶腱膜是在我们跟腱的跟骨的指点上反复的去牵拉刺激，然后造成我们的骨质疏松啊，造成我们的这个骨质的增生啊，出现的一系列的，比如说疼痛啊、针刺感呐、包括我们这个行走的范围的这样的一个减这个距离的一个减少，那么都是这类疾病 所带来的。
4: 哦，是这么一回事儿、
5: 是这样的。
4: 嗯，那您看刚才在节目之前，李主任还一直在接听电话，大家也都在、好像就真的是骨科的问题很多的。
5: 是。
4: 刚才我都听到了，他说是肩袖损伤，好像提到了一个肩袖损伤，好像也要找李主任来看病、那这个肩袖损伤现在好像也很常见，
5: 是
4: 以前大家就觉得肩膀疼可能就是肩周炎，但是逐渐划分起来，其实这儿有很多这个部位的疾病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肩周炎那样的疾病，所以治疗当中其实它都是位置和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对吧？
5: 是这样的，这个潘老师真是太专业了啊、所以说来到咱们这个节目，我刚才翻了一下，有个小插曲、翻了一下那个跟您相识的时候是在2018年，这样一晃呢，七八年的时间都过去了。
4: 对。
5: 然后我之前呢，我记得上次呢，我是作为手外科医生、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手部的一些疾病。
4: 对，我还有印象。
5: 然后我们今天呢、又来到了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我们可能日常更常见的啊、刚才佩涵老师呢，这个非常专业提到了一个肩周炎和肩袖损伤。那我们之前呢，老百姓可能觉得我这个肩部的一个疼痛的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肩部活动量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大部分的在我们潜意识里面都会。去把这一类的疾病归结为肩周炎。但是由于我们解剖位置的特殊、我们肩袖呢是由我们四块肌肉在我们的肱骨大结节的这个所谓在我们的胳膊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啊都是这个咱们都百姓，我们啊、对、我们就用这个老百姓话说吧啊都在。

0: 微创的手术介入。
1: 嗯，
0: 如果我如果说我们腱性损伤只是一个单纯的拉伤啊，或者是这个肌腱是一个有限的一个撕裂，是在我们可以愈合的过程当中，是人体是要自我愈合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冲击波的这种介入呢，就是要加速我们愈合的过程。
1: 哦，是这样，
0: 是这样。
1: 所以一会儿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让大家了解一下冲击波是怎么介入，它在过程当中都发生哪些微妙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说到了我们这些身体的随着年龄增长啊，或者随着我们习惯的不良习惯的养成，造成比如说久坐，一些劳损是吧，或者年龄大了一些劳损，或者你一些劳作造成的劳损，甚至有的人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习惯，比如说你干活的习惯，可能或者总做一项工作，都会造成一定的这种肌肉或者是叫做关节的损伤是吧。那这里面呢，大家就深受其扰。有的人就觉得比如说网球肘，以前叫就可能是因为网球运动员，
0: 对，
1: 是吧，
0: 在国外传来的这个
1: 那后来实际上很多都是大家日常工作当中或者是你的生活，对对，做饭，
0: 对，
1: 拧抹布，甚至有的是拧螺丝，
0: 是
1: 吧，就总是做这项工作，
0: 对的，
1: 就出现了这些劳损。那再有像您刚才提到的什么骨刺啊，刚才说的那
0: 骨
1: 刺
0: 增生，
1: 对，这些那这些其实你说叫以往都是得用单纯的就是用药嘛，好像还有一种叫做封闭疗法是吧，这都似乎是以前的疗法。但是就我了解到，因为以前好像也有朋友的妈妈就这个腱鞘炎啊，然后就说得打封闭，但是好像它只能从症状上进行缓解是吧，它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冲击波疗法，就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肌肉骨骼关节它的疼痛是怎么进行的，也就是现在我们要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就冲击波是不是。
0: 好的，太阳老师，您说的这个问题啊提得也特别好，而且把这个我们的封闭其实它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那像我们封闭更常用于我们的疼痛科
1: 啊，
0: 像您比较了解我们疼痛领域的专家，那么里边呢它是有麻药和一些这个激素类的药物来去起到了消炎和镇痛的作用。他们这个用封闭疗法呢可能更快的来去解决一个症状，那就像我们疼痛科医生，我们要关注你疼痛，我要来解决你的疼痛，但我们骨科医生呢，要去治疗一些疼痛呢，我们要从我们的组织的重建和修复上的角度，那么像冲击波疗法呢，冲击波可能就是在我本人在刚接触冲击波的时候，和我身边的患者和我的亲人和朋友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就刚才您说这名词解释，那什么是冲击波？
1: 对，
0: 那么这个冲击波呢，可能更多的是在我们自然界听过。这个物体的爆炸
1: 啊，
0: 包括超音速的飞机穿过云层产生的这个波。那么这个波呢是在二战时期呢是在欧美发现的这样一个波的存在，在二战时期发现的。然后呢德国人呢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那就把这个机器就做出来了。那么冲击波呢其实它是一种有能量的声波。它通过传递过程当中引起呢组织的密度温度和压强的变化。就是它这个波能够对其他物质产生变化。那么冲击波疗法那运用在人体的治疗过程当中呢，就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用在一个这个病上，一说您就知道了，叫冲击波碎石。
1: 就是肾结石什么的，
0: 肾结石的这个冲击波碎石当时用的就是这个冲击波的整体的这个技术。
1: 体外碎石，
0: 体外碎石它是通过这个能量在体外进行一个传递，把我们这个高密度的组织给它裂解掉，然后通过我们肾脏去排泄出来。那等到这个说来有一个小的一个故事，在国外呢是在做这个冲击波碎石在科研的时候，那就把这个病人的我们这个肾下边这个我们叫这个髋骨，我们这个髂骨呢它就出现了一个增生。当时呢这个科学家呢和这个国外的医生呢就去找骨科去交流，说怎么这个骨头去出现了变化。在用去做冲击波去碎石的这个过程当中，那这骨头这个专家我们去做了一些这个切片啊，包括做了一些科研活动的时候，一看没有任何的异样的变化，就是正常的骨组织。后来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发现了冲击波对于脊骨方面有了很大的这个影响。那个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呢，冲击波核磁和 CT 并称为医疗器械史上的三大医学奇迹。
1: 嗯，
0: 但是呢，冲击波并没有 CT 和核磁的这个推广和老百姓认知度那么高啊。
1: 嗯，
0: 但是在我们行业内，那么欧美呢会称为不流血的手术刀。
1: 嗯，
0: 在咱们中国，在90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技术呢引到。

0: 哦，咱们国内，然后再开始进行科研，包括仪器和这个疾病的一个尝试，在于它的生物学，在于它的这个我们叫物理学的特性和人体呢产生生物学的效应，包括高密度组织的裂解。那么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个肾结石能够打通啊，那我们一些身体上的钙化性疾病，比如说钙化性的冈上肌的肌腱炎，那么通过冲击波的治疗，那就可以去把这个钙化的组织给它打散掉，通过人体的吸收，可能就不需要手术了，来去代替手术。所以说，我们更多呢就称之为不流血的手术刀。
1: 您刚才讲那个故事当中说到了他的髂骨上面有骨质增
0: 骨质
1: 生，
0: 增生了，对。
1: 是说用了冲击波之后，他这增生没有了，还是说用的时候反而让它多了？
0: 是反而让它多了，去生长了。
1: 啊，
0: 但是呢，刚才您这个抓到这个点呢特别好啊，也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骨折您知道对吧？那我们骨折愈合周期呢，可能是要3个月、半年，甚至时间更长来去长好，是一个很复杂的、很缓慢的一个过程。它不像我们皮肤类的切口，1周左右或者2周左右能长好。那么在这个骨折愈合的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在长到一定时期的时候，骨头就不长了。有一种疾病呢，是骨科的这个，我认为骨科和天敌呢，一个是感染，一个是骨不连。
1: 对，骨不连，
0: 骨不连，
1: 在咱节目当中也有
0: 是吧？有的老师可能分享
1: 过，
0: 骨不连包括骨折的延迟愈合啊，在该规定的时间内它没有长好，严重影响到我们患者的学习啊、工作和生活，甚至还有这个经济负担。那么以前的骨不连是怎么做的呢？佩涵老师，那肯定是重新开刀啊，我们去植骨，再去重新上钢板，再可以去给骨折一个这样的一个愈合的机会，相当于又重新做了一次手术。刚才您说的这个让这个髂骨打增生之后，那就是里边有很多的成骨的这个细胞和成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我们用现在呢就是不用开刀啊，也不用手术，把冲击波这样的能量呢直接作用到我们的骨折的断端，让骨折重新去开启这样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啊，就像我们一个笔记本电脑运转不了了，它并不是硬件的问题啊，它是软件系统的问题，我们需要摁一个重启键，让重新焕发这个骨折的包括从成骨细胞到间充质干细胞，最终去完成成骨的这样一系列的过程。那同时呢，这个冲击波还能去释放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啊，像 VEGF 骨形态发生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都是它去大量去提供的。
1: 它是激发了吗？
0: 它是跟，因为它的能量会在人体的它俩产生生物学的反应啊，在产生反应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本身的冲击波就会对
1: 有生成，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叫我们叫干细胞募集，它会重新调动我们的中枢，去把我们的需要愈合的、需要生长的这样的组织去传递到我们的病患处。
1: 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应该只是涉及到了冲击波对人体疾病治疗当中的一部分，
0: 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对，
1: 就是肌肉和骨骼，
0: 太对了，
1: 它不是说只针对肌肉和骨骼，
0: 是的，是的，
1: 那等于它的应用范围其实很广泛，
0: 非常广泛，
1: 嗯，
0: 像我们应用的场景呢，从康复科，包括组织肌肉的粘连，像现在这个看到佩涵姐，我们这7年没见了啊，但是那个依然没有这个年龄上的变化啊，
1: 谢谢，
0: 那肯定也是做了一些很好的一些保养，或者是这个。去有这方面的关注，但是冲击波呢，现在在南方很多城市在用于医美，用于我们的皱纹，用于我们的法令纹，包括这个苹果肌的一个提升，还有呢女性这个比较关注的这种白白袖，打完以后呢，这个包括去做一些塑形，别的冲击波有一些呢美容的机构需要去再做，因为我是骨科医生嘛，所以说我们更用于骨科方面比较多。
1: 而且呢，您看这个等于是不用往里面打什么东西，
0: 是的，
1: 也不用往里面注射什么东西，就等于是对我们的肩周啊、我们的肌肉啊，不管刚才说到的哪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外部给一个力量，就像我们说用拳头击打你，大概让大家正好理解啊，就是其实就是用拳头击打你，那你不会说这个拳头上面带着什么药物啊，或者是针啊，去刺激你，并不是的。那它是用种波来进行，像您刚才说叫做不流血的手术刀。
0: 是，
1: 那它在进行的时候，您看，比如说它，您刚才说到的，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做不破不立。好像是它给你病痛这个位置，把这个位置似乎给你打 破了，
0: 嗯，
1: 然后让它重新建立，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大概，
0: 嗯，
1: 我理解好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嗯，从您刚才的讲述当中。
0: 这一天呢，就是我可能这个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表扬老师，您所说的这些点呢，
1: 嗯，
0: 都特别的专业啊，也是我们专业领域里边需要跟患者去做解释的，包括我们同行业，
1: 啊，
0: 我们，
1: 啊，
0: 作为黑龙江省我们。

0: 去可能冲击波这方面我们做得比较早啊，相对
1: 嗯。
0: 我们都设备啊，包括我们的病种比较全，在
1: 嗯
0: 我们去做在做培训班的时候，然后就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道理。那刚才您说的所谓的不破不立，就是我们的人体呢，整个的是在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在不断，像我们骨骼一样，不断在一个破坏和重建的过程。那我们所有的组织呢，可能比如说我们做的一些治疗。那么也是医生呢去完成了这个治疗，靠的是自我的修复。那您比如说像骨折，我们用钢板啊、钢钉给它连接在一起，在这种完成这个愈合的过程，还是靠我们自身，还是靠我们自己的。那有的地方，比如说像钙化性疾病，像我们还有老百姓讲一句话叫这个不通则痛。
1: 对，
0: 啊，那有一些毛细血管闭塞的地方，有一些钙化的地方，那我通过冲击波这个能量就打开了，打开以后呢，我们血流就增加了，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老百姓觉得热乎了，不舒服了，
1: 是
0: 泡
1: 在
0: 个
1: 治疗
0: 澡
1: 过
0: 啊，
1: 程当中就会有吗？热乎吗？
0: 就是治疗过程当中的这个冲击波三大物理学特性，一是机械效应，机械效应是这个声波在传递我们不同组织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像我们这个用一个小球在地板上它的弹的这个高度和在海面上弹的高度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的声音在传递的这个声波在传递人体当中的皮肤、筋膜、脂肪、肌肉、骨骼、韧带，它的每一个声波的传递是不一样的。在传递的过程当中呢，它就把我们粘连的组织就疏松开了。就像我们老跟经常跟这个我们的患者讲，一盘饺子坨了，那我们是不是得豁了豁了？啊，让这个饺子松解开，
1: 对对
0: 然
1: 对，
0: 后我们才能吃到美味的饺子。那我们这个组织呢，筋膜包括肌肉的粘连，啊，瘢痕的粘连，那是通过以前既往我们可以通过手术手法，但是通过这样一个能量呢，就更深层的
1: 松解
0: 多
1: 了，
0: 组织的去松解，而且它呢，这个冲击波能量呢是快速产生、快速释放的，它的产生和释放呢是在纳秒级，就是1/1000秒，所以说它没有辐射，也不会对人体持续产生持续的影响，
1: 哦，对，这个其实好像还真是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啊，哦，您等于直接就给大家进行了一个解释，
0: 是这样。当时我也考虑，我说我天天从事这个工
1: 对，因
0: 作，
1: 为你比患者接触的更多，而且你们
0: 是。
1: 是不做防护的，在冲击波治疗当中
0: 对，是
1: 吗？
0: 这样的。冲击波它是没有辐射的，不像我们的 CT 和这个放射线，它是通过射线去产生的这个我们影像的表现。那我们这个是一个治疗这样的一个设备。
1: 而且您说还会发热，这是在治疗当中人体会感觉到热吗？
0: 他的人体会感觉到热呢，是在治疗的时候呢，特别有一个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你没有病症的地方，他是没有感觉的。就是有机会，我们的可能有一些体会过我们这个冲击波治疗这样或者，因为我本身我就体会过，我自己我也去治疗过，我们就是这个自己去做自己的治疗，
1: 就像你做道菜，我要自己品尝我菜的味道如何一
0: 是
1: 样
0: 啊，是这样的，
1: 啊，
0: 像我们昨天我这个。玩那个跟我孩子玩平衡车的时候，我就这个自己就摔倒了。摔倒以后呢，我这个手疼，我说呀，我这可算我这
1: 用上了，
0: 有一个明显我疼痛的地方，我要体会这个冲击波带来的这个治疗过程，我们自我这个感受，我们才能更好的去为患者服务啊。但是我是昨天这个做的时候，其他地方都不疼，只有到这个点的时候啊，就我到腕骨这个点的时候啊，开始产生疼痛，而且呢会有一种酸胀感。啊，会有一种酸胀的感觉。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像我们按摩的时候啊，按摩的时候，这个
1: 你哪儿不舒服？哎呦，哎，这儿不行了。对，
0: 这就是我们的薄弱点，或者我们的损伤点。我们把这个点打开，所谓的就像我们炎症因子带走了，有益的因子呢，通过血流就会带过来。
1: 冲击波疗法啊，就等于是我们在治疗当中，你治完了之后，就像您刚才说，跟什么你按摩呀，什么捏巴了之后的那个感觉其实是一样的，你没有任何的变。就比如说你按摩，可能你还会留下一些红啊，或者是颜色的发生。冲击波治疗的时候，身体表面会有一些什么痕迹吗？
0: 我们冲击波呢分两种冲击波类型啊，一种呢就像我们开车的手动挡和自动挡是啊，一种呢叫我们叫发散式冲击波啊，还有一种呢叫聚焦式冲击波。那发散冲击波呢是通过皮肤呢是往里面进行深层进行传递，可能在皮肤上在震动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这个皮肤颜色啊，甚至有一些可能我们吃抗凝药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些瘀斑，但是在一天两天之内呢，就像我掐一下或者磕一下啊，它也是一种能量的传递。那么像我们这些治疗来讲呢。就，刚才您说的这个破与立啊，说不破不立，那么这个破呢，就是相当于我们冲击波产生对于，我们的细胞产生一个深度的按摩和刺激，让它呢去重新焕发生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像我们启动呢，我们叫什么生长的密码呀，或者是我们重建的这样的一把钥匙，你点开它，那它就重新去生长，你关上它像开关一样，所以。

0: 么冲击波呢？一定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原理。
1: 嗯，
0: 底层逻辑就是这样的。
1: 嗯，那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它一般你看不可能说用一次冲击波我这疾病就好了。
0: 嗯，
1: 它肯定根据你疾病的部位还有轻重，
0: 嗯嗯、
1: 包括是肌肉的还是关节的，
0: 嗯、
1: 可能都不一样吧。
0: 是。
1: 那这个治疗周期大概是什么样子？
0: 嗯，治疗周期我们分患者的急性期、慢性期，再一个呢，慢性期的这个周期它的疼痛的一个变化，我们会有评分、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我一般来患者像我们来就诊的时候呢，我说你这个肩痛多久了？
1: 嗯
0: 啊，经不经过其他的治疗？
1: 嗯，
0: 然后呢，现在这个疼痛，如果说你今天此时此刻的疼痛是十分，那我们治疗之后你再给打一个分。
1: 嗯
0: 啊，大部分患者做完以后可能五分了。七分辣或者三分辣、
1: 嗯、
0: 这每个人体会是不一样的。
1: 这个分是通过一个量表吗？还是通过什么？
0: 我们叫 VAS 评分啊、
1: 嗯、
0: 就是一个疼痛评分、
1: 嗯、
0: 啊
1: 因为我想说的是、啊、这个评分是你们说的、啊、还是说它有一个专业的测评、
0: 啊、
1: 然后给出来了一个科学的依据、
0: 是这样的，佩安老师、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测评呢是作为这个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科研，包括呢去指导下一步的临床的工作、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老百姓他很直观，
1: 嗯
0: 啊很直观，你用太就像咱们今天的节目一样，我用说的太多的这个、
1: 嗯、专业术语，
0: 专业的术语呢，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听众，我们不是学术的交流、
1: 嗯、
0: 那我就有时候就跟患者说啊，咱老百姓说，我说你、
1: 嗯、
0: 就像是这个你刚才是疼痛啊、
1: 嗯、
0: 就咱们用十分来表示、
1: 嗯、
0: 你现在就是你缓解、
1: 嗯、
0: 那正常来讲缓没缓解一半，那么一半我们就认为是五、
1: 啊，嗯，
0: 能不能一大半、
1: 嗯、
0: 一大半的我们可能就认为是七、
1: 嗯、
0: 啊，大概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患者说，哎呀，有的时候那我哎呀，这是的确是好了，松快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的时候来的精神也不好，情绪不好，马上眼睛也亮了，
1: 啊、
0: 这个回家又要重新做饭了。
1: 啊，
0: 当时来的时候疼痛的时候，哎呀，我是日子都不想过了啊、
1: 嗯，
0: 啥都不想干了。
1: 因为他长期困扰，
0: 对，是这样的，
1: 人就会焦虑、焦躁，
0: 学习呀、工作、生活呀、啊，甚至情绪。
1: 嗯，
0: 等到下次再治疗的时候呢，那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哎呀怎么又有点不舒服了呢，
1: 嗯，
0: 那可能是我们疼痛这个冲击波治疗的一个节点或者切入点，
1: 嗯，
0: 那大部分呢是以一周一到两次
1: 啊、
0: 然后呢四到七次为一个疗程，
1: 嗯
0: 啊，那不同的组织，你像我们有骨不连的话可能十次是一个疗程，
1: 嗯，
0: 中间歇一个月然后再做十次是一个疗程、
1: 嗯嗯、
0: 软组织可能相对恢复的就要更快一些，
1: 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说到的是肌肉和骨骼关节方面的疼痛给大家造成长期困扰。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有些人都觉着这生活都难以维系了，是因为这造成的困扰真的不简单的说我今天难受的这么一个情况，而是造成了这种生活都已经质量大幅度的下降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来关注的一个方面。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就是针对肌肉骨骼疼痛方面的治疗方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那现在我们朋友们也都知道，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的提高，两者非常有机的进行结合，那现在治疗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肯定也是给大家带来的健康的福音也越来越多。那今天说到的冲击波疗法其实也是给这些刚才说到肌肉骨骼，我们只说到一部分啊，冲击波治疗当中的一个群体，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种收获，或者带来生活质量和健康生命质量的提高。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那李主任呢也是骨十二科重点涉及到的是骨质疏松筛防诊治中心和肌痛骨病冲击波治疗中心，是不是？
0: 是这样。
1: 嗯，是这样。
0: 嗯、
1: 所以大家应该是了解的话呢，是知道比如说哈尔滨市第五医院，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就是骨科疾病大家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
0: 嗯、
1: 还有什么烧烫伤可能更多想到的是上五院、
0: 嗯、
1: 那么对于骨科这块，一般医院可能就骨科或者骨一骨二、
0: 嗯嗯、
1: 五院是有骨十几科一共。
0: 我们现在发展成应该是骨十四个科。
1: 骨十四个科、
0: 嗯、
1: 就说明这里面划分的很细致、
0: 嗯、
1: 所以刚才说骨十二科就是骨质疏松筛防中心，还有就是肌肉骨骼疼痛的冲击波治疗中心，就可能重点涉及到这些方面。
0: 是这样的。
1: 叫做术业有专攻，在您在五院就更划分的
0: 很明显。
1: 对，极致了已经。那么再有呢是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兼职副教授，这是李佳明主任啊，他还涉及到的是黑龙江省卫校兼职教师，嗯，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还有呢就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从事首显微外科。你看刚才我们提到

0: 2018年来的时候讲到的就是手显微外科，说到的就是手部的这些，刚才说到的腱鞘炎啊，这些都是啊属于手部的，对，外膜管综合征，这都属于手部的这个疾病问题。那再有呢，就是骨科冲击波联合叫做 PRP 治疗肌骨疼痛和骨质疏松筛防诊治方向研究。这个 PRP 治疗是指
1: PRP 治疗，我能继续咱们开始节目是吧？啊，
0: 对，
1: PRP 治疗呢是它的中文名呢叫副血小板血浆。
0: 嗯，
1: 啊，其实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那个，我们有专家和老师来讲过这方面的这个事儿啊，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0: 有点陌生。
1: 这个 PRP 呢叫副血小板血浆啊，它是我们血液的一个制品。那，我们血液制品呢是通过我们自身的这个血液。啊，比如说我们抽出来的全血、全静脉血，我们通过离心啊，通过提炼、提纯，那最后我们，比如说我们20毫升的全血，我们把红细胞、把白细胞都去掉，我们留下来的是血小板血浆。
0: 嗯，这个知道。
1: 里面的血小板血浆里面富含有呢我们大量的生长因子。
0: 嗯，
1: 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像我们皮肤划伤了，
0: 嗯，
1: 啊，或者我们小时候这个胳膊肘，卡完以后是怎么冒油了？
0: 啊，
1: 冒出来的那个油，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副血小板血浆，它是来愈合和修复的。
0: 嗯
1: 啊，就不过两天我们结痂了，咱小时候讲就钉嘎巴上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底下的组织已经开始生长了。
0: 嗯，
1: 那个就是我们人体的自愈的能力的密码。
0: 嗯，那用这个治疗肌骨疼痛。
1: PRP 和冲击波，他们都属于生物学治疗。
0: 嗯，
1: 那像我们全国有一个学会呢，叫中国民族医药卫生协会，微无创的肌骨再生学组，那我也是全国的这个副组长，也是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推广。那您之前我们包括听众也都了解，那骨科治病呢，一提到骨科，那我们肯定是骨折、开刀啊、手术。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骨科呢，更偏向于微创，更倾向于我们的生物学的治疗。那么 PRP 呢，里边也是含有呢大量的生长因子。所以说刚才咱们节目前这个之前的时候也提到了，我们自身呢需要靠我们自身的修复。
0: 嗯，
1: 在我们修复的过程当中呢， PRP 呢能够提供我们加强我们的速度。
0: 嗯，
1: 包括我们神经了断了，
0: 嗯
1: 啊，肌腱断了，那么这个所有的愈合那都是需要生长因子的。
0: 嗯，
1: 那 PRP 就是生长因子的一个集合。
0: 啊，现在在临床上用吗？
1: 我们科室呢，这个叫这个冲击波中心啊，包括运用 PRP 的技术，是经常在用的。包括我们昨天，我们一上午可能治疗了8个患者，包括膝关节、股性关节炎。
0: 但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虽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把这个数字啊，比如说涉及到的金钱的这个数字说出来，但是我还真是关注一下，因为刚才您说到了，就是叫做血小板，它里面提炼，大家知道，本身你要想用血小板的话。你不像说我一个人抽200毫升的血，我就再给另一个人还是200毫升。
1: 嗯，
0: 但是血小板是这样的，多少个人你才能够就是吸出来这够一个人的血小板的用量，是吧？所以你要在血小板里面再用这种精华的东西再用到人体当中，我是说它的费用是不是会很高？
1: 佩兰姐，是这样的，是我们用的是自体的。
0: 啊，
1: 自己的血去修复自己，
0: 啊，
1: 这个就没有我们叫排斥反应，
0: 啊，
1: 也没有伦理的这样的一个关注。那就像我们的干细胞，是吧？那干细胞也是起到的一个修复。那么 PRP 呢，是用自己的血里边的营养物质。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10根胡萝卜，能够提炼出来这个一片的这个维生素片，那么我们可能就吃这个 PRP， 相当于这一片维生素，那么这个10个。胡萝卜啊，包括10个橙子或10个这个柠檬产生的这样的能量，那么我们把杂质都去掉，我们只留下最精华的部位，然后我们吃，可能吃一片，我今天维生素就够了，我就没有必要吃那么多其他的这个富含维生素的，食物，是这样。那么 PRP 呢，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费用，现在这个我不说费用啊，现在这个费用，以前呢我们是觉得费用特别高，不利于推广，东西是好的，
0: 是吧？你看以前是不是涉及到这一块？因为一听你刚才说它这个过程，需要提炼了这么精华的东西，就本身觉得就不简单，就不会很便宜。
1: 对，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我们这个把价格打下来啊，也
0: 是
1: 这个国家的这个政策，包括它的推广。现在我觉得这个价位是可以接受的，是可以接受了。
0: 这是我想关注的一个点，因为好东西我们用的时候，老百姓能不能用得起？
1: 我们以前不推广的时候，或者知道这个技术，只是做有限推广，因为它的这个治疗效果嘛，那因人而异，不是说每一个人治完以后都能达到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说现在费用是老百姓 基本上都能是接受的了。
0: 嗯，而且用于用不用于否，也是要根据疾病。

0: 本身，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并不是说所有人你就一定用它，它特别好，是吧？
1: 对，还有很多做美容的。
0: 那我们就不提了那现在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因为我们重点今天还说到了冲击波治疗。其实刚才就在介绍当中提到了这个 PRP， 那等于我们又掌握了一个新的知识点，相当于啊，或者一个治疗的方案手段。那么现在就针对刚才说冲击波治疗的话，肌肉骨骼疼痛，那只要是这些方面的或者是关节方面的都可以吗？
1: 我们冲击波治疗呢，主要还是针对于肌腱末端病。是从核心原理来讲呢，一定是冲击波它的底层的物理学的效应，和人体产生生物学的反应，那么像比如像粘连类的疾病，那么经常像我们有一类，还有一类的疾病是什么呢？这个做完手术以后粘连了，
0: 是
1: 啊，像我们肌腱啊、神经都粘连了，刚才我这个笔记本没电，我想给您看一个视频。那我们之前呢，以前的呢，可能是通过康复医生的手法，那我们手外科医生呢，我们把血管神经肌腱我们连接上了，剩下后续愈合的是靠自身，这种粘连之后的是靠谁呢？是靠我们康复医生去练。当我有一个患者呢，是这个在康复也在做，但是呢并没有那么一个孩子，初中的孩子
0: 坚持不了那么好，是
1: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
0: 啊、
1: 哦、
0: 没有那么多时间，
1: 然后呢也这个配合度相对差一些，那时候因为我已经接触到冲击波了，我知道哎它的这个物理学的这个特性有松解粘连的作用，那我们就给这孩子去试一试，那结果这个孩子恢复的特别好。也没有休学，他妈妈一直想让我去给他做一个松解的手术，然后这更快的去，我说你松解完之后呢还会造成新的粘连，还会新的出血新的粘连，那我就坚持的去给他做一个冲击波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就那个孩子的手的包括神经和肌腱恢复都非常好，因为冲击波它还有一种呢叫促进组织愈合，提高呢我刚才说了里边很多生长因子的释放，那同时呢也对血管和神经和肌腱产生这样的一个起到这样的作用。这孩子写字现在都基本上看
0: 不影响了，
1: 稍微有一点肌肉的萎缩，但是他是所有的血管神经肌腱都断了。
0: 那当时很严重的。
1: 对，妈妈生气。
0: 那您刚才说到，比如说粘连的这块，我们去要松解，然后您也提到了这种生长，在生长因子里面，它是如何促进它的？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炎症也好啊，比如说它消炎，大家可能明白。那它这种松解，它这个生长因子上。你每一个部位它正常生长的时候，这个粘连就自动开了吗？
1: 我们在介入治疗的时候呢，就像这种粘连类的患者是要在术后的，在术后3周甚至术后1个月，因为这个康复周期需要3个月，可能需要半年，我们一定是在他的这个急诊期过了啊，比如伤口愈合好了，肌腱神经都是在这个愈合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出现瘢痕，那瘢痕的之间呢就会出现像我们脚都拖在一起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我们用手法去这个，比如说咱说白了就是用去掰，去练，去热敷，做一些功能一些训练，那么呢都是我们用康复治疗师去在外边去做这样的，
0: 你让他把这个粘连的打开。
1: 对，但冲击波刚才在我们节目最开始的时候，他能把我们肾内的石头打碎，
0: 对，
1: 那么我们就想他能不能把我们里边组织粘连的致密的组织给它松解
0: 打开，
1: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去尝试应用，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效果，这个因为所有的这些相对新的技术呢，我们还是在循证过程当中来去找到答案，然后最后形成体系。
0: 那它的核心作用一个是解决粘连的问题，就是叫做松解，然后呢消炎止痛，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来针对像我们刚才您提到的网球肘，我们的腱鞘炎，包括我们所有带炎症的这个像足底筋膜炎啊、腰背肌啊，包括刚才咱们提到了像久坐，久坐的人，其实在我们门诊，我们全国在这个去年呢，我们开了一个专题的一个研讨会啊，就是我们门诊来的病人的群体我们都是做冲击波和做这个疼痛康复做骨科的这些全国的这些专家们在一起交流的时候说，你们大家在开玩笑说啊，说你们哪类患者多，说是不是应该去出比如说出力量的，或者是干活的人更容易受损伤来治疗，那么
0: 实际上呢，
1: 那比如说我们比如说工地的工人或者是我们做一些这个这个其他的会经常用体力的
0: 啊，或者是劳作农作的
1: 啊，是这样的，那后来呢最终这个答案大家都揭晓了之后呢，坐办公室的
0: 久坐不动的。
1: 久坐不动的，然后呢，我们警监同说你都干什么活？我也不干啥活、
0: 嗯、
1: 啊。然后呢，我经常要么就打字啊，或者是这个现在我们在拿手机、
0: 嗯，
1: 已经这类的疾病的患者已经开始呢以这个大的量的这个来就诊了、
0: 嗯、
1: 啊。
0: 出现的问题都会是。
1: 比如说像我们久坐啊、
0: 嗯，
1: 那我们坐的时候呢，我们整个的后边，我们比如说从
0: 我们的颈椎，说说我得
1: 坐直了啊，从我们的颈椎到我们的腰椎，
0: 嗯、
1: 全系列呢，我们讲究筋膜链和肌肉链啊、
0: 嗯，
1: 都是由这个深部的肌肉和浅层的肌肉去组成。当我们经常会这个做一些日常活动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大肌肉群啊，当、
0: 嗯、
1: 我们的小肌肉群的时候，可能会不一定会得到了锻炼
0: 啊、
1: 嗯。但是我们在某一个体位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个位置上啊。斜坐的时候呢，
0: 就算歪着倒着，
1: 歪着倒着，或者是仰着，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有部分的肌肉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个过度的牵拉，
0: 嗯，
1: 在这时间长以后呢，因为肌肉它是有弹性的，
0: 嗯，
1: 啊，过度牵拉的时候呢，它会释放信号，
0: 嗯，
1: 啊，释放信号说，哎，你伤到我了，我要重新换整体位去保护，
0: 嗯，
1: 啊，但是它需要修复，
0: 嗯，然后你又没给它修复的机会，
1: 会需要时间，所以我们有冲击波，有时候做完下腰痛，做完以后，哎呀，感觉松快了，
0: 嗯，
1: 马上有的刷牙都刷不了，马上就能抬起来了，
0: 嗯，
1: 啊，就是加速、快速的让炎症因子的这样一个消散。
0: 嗯，实际上在门诊当中，这基本上就是门诊科型的嘛，
1: 嗯、
0: 还是也有需要住院？
1: 随做随走，
0: 随做随走。
1: 嗯，
0: 像这样的，就是到那儿说治疗，因为很多人可能去了找医生要怎么治，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1: 嗯、是，
0: 那去了时候你们是要告诉他我给你用什么方法、
1: 嗯？
0: 接纳这种方法的人是不是应该很多？尤其大家听，哎呀都不用打针，哎也不用吃药啊、
1: 嗯，
0: 是不是都觉得很惊喜？然后用的时候依从性好吗？
1: 是这样的，潘阳老师，像我们骨科呢，这个出诊每一天我们看大概十几个诊、
0: 嗯、
1: 啊，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来去这类疾病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有自己的号源、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老百姓不知道，
0: 是不是、啊？
1: 什么是冲击波？以为是不是超声啊？
0: 啊，
1: 冲击波是什么呀？
0: 啊，是个检查手段吗？
1: 啊啊、是这样的，我们就有很多，比如说挂到骨科号了、
0: 嗯、
1: 啊，骨科号呢，我们的这个其他诊室的医生啊、
0: 嗯，
1: 一看，哎呀，你这类的疾病呢，不需要。手术首先啊、
0: 嗯嗯，
1: 然后你还需要休息，但是你休息呢是第一个治疗的我们的第一关和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0: 嗯、
1: 啊。那么休息的时候呢，患者会说：“你看我这也休了很长时间了，
0: 嗯、
1: 我到医院来我是想寻求一个治疗的方式的、
0: 嗯嗯、
1: 啊。”那我们既往可能比如贴贴膏药，
0: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我们老百姓回去拔拔罐子了、
0: 嗯、
1: 啊，或者泡泡热水澡，这个都是我们这个。
0: 嗯
1: 嗯老百姓日常当中的选用的啊，但是我们冲击波这个治疗以后呢，老百姓一看，哎呀，你这个不打针吧？我说不打针，
0: 嗯，
1: 疼不疼啊？我拿着这个机器在我手上
0: 打，先试一下啊。
1: 我说你看我表情有变化吗？然后我说你先试一试，先打一下啊，这就冲击波，因为它冲击波是一个枪型的啊，
0: 给你枪
1: 啊，对对，是一个枪型的啊啊，慢慢啊啊，就是我们在一点一点的在提高这个治疗的剂量，然后同时也会跟患者进行一个交流啊，他的体验感怎么样？
0: 嗯嗯，
1: 是这样。
0: 然后让大家对这个有个认知，
1: 对，
0: 然后再接纳
1: 啊，对，我们会给讲他，您的首先要分析疾病，
0: 嗯，
1: 然后呢，冲击波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冲击波的一个
0: 科普，
1: 这个科普，我是希望大家去传递这样的一个治疗的理念，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点嘛，来跟身边的朋友分享。
0: 您看，我们说新鲜事物，
1: 嗯，
0: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鲜事物是层出不穷的，其实治疗也是这样的、
1: 嗯、
0: 这就等于是大家在接受新鲜事物，
1: 是，
0: 但接受新鲜的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1: 嗯、
0: 那我们说接受新鲜的治疗方式方法并不是我们尝鲜、
1: 嗯、
0: 而是我们要真的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在采用冲击波治疗的时候，大家的体会也得是我哦，那是这样，我先用、
1: 嗯、
0: 用完之后我舒不舒服好不好，那才是大家对冲击波真正的认识，
1: 是
0: 嗯，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吧，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健康开讲正在直播，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到的就是叫做疼痛狙击手啊，是冲击波治疗肌肉和骨骼的疼痛。嗯，骨骼的疼痛大家可能一般想的都是叫做关节，
1: 嗯
0: 嗯，那他治疗当中，因为现在所说的骨痛肯定也不只是关节痛啊，
1: 嗯，
0: 好像也有其他的这种，就是浑身的那个骨头疼的感觉，
1: 嗯，
0: 那这个冲击波治疗是对于骨科来讲，
1: 嗯、
0: 就是针对，比如说关节呢，还是说你只要是骨头方面的都可以？
1: 嗯，刚才跟您说这个，一个是我们叫肌肉的问题，
0: 嗯，
1: 那么肌肉呢，我们有肌肉的。 叫包括肌肉和肌腱啊，
0: 嗯，
1: 那么肌腱的
0: 指还有筋膜
1: 指点
0: 啊,
1: 啊，对，还有筋膜。那么筋膜就像我们人体的一张网，
0: 嗯，
1: 那么它的这个收放、它的松和紧，
0: 嗯，
1: 那么直接。

0: 接影响到我们肌肉的活动和打力啊，所以说筋膜的这种损伤和修复，包括肌肉，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所有这些炎症啊，这个腱鞘炎呀、跟腱炎呀、什么额足炎呀，这个都叫指点性疾病，就是
1: 指
0: 肌
1: 点
0: 肉
1: 性
0: 附着在骨头上的这个指点，
1: 哪个指？
0: 就是
1: 停止
0: 中
1: 的
0: 指的指，就像骨头长的大树的根儿。这个肌腱的指点呢，就相当于我们大树的根一样，这个树干可能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肌肉，是这样的。那再一个呢，冲击波呢，刚才我讲到的一个骨骼深层的，像那比如说你通过其他治疗，那你肯定是做不了，那是需要手术的。但是我们通过那冲击波的这个治疗，就可能就代替手术了。这个从全世界的这个文献上来分析，最终呢，我们二次手术的成功率和我们冲击波的成功率是不相上下的，
1: 您说到的深层的是指，
0: 就是骨折，
1: 骨折，
0: 就是骨头这深，我们叫皮肤、肌肉、筋膜，然后最后到骨骼。还有一个呢，一类疾病呢，也是咱们东北比较常见，叫骨头坏死，
1: 是，
0: 对吧？骨头坏死，那么骨头坏死呢，我们这个最常见的就是要换骨头了。
1: 是置换，
0: 啊，做关节置换呢，有我们很多的患者呢都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手术，但是早期的手那个都是在晚期了，就是在后期了啊，骨头的这个
1: 就不能用了，你就得换一个。
0: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疼痛，严重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那么早期的时候，比如说年轻人，但他不想去换掉我们自己的原装的这个骨头，那
1: 年
0: 我
1: 轻人会有股骨头坏死吗？疾病造成的有
0: 疾病
1: 些，
0: 造成的啊，包括先天的发育啊，
1: 或者是一个外伤造成。
0: 对，年轻人，比如说这个骨颈骨折之后啊，愈合不好，那骨头出现坏死。那么现在我们用冲击波治疗，用大型的、更大型的机器来去做深层的骨头的这样的一个刺激。刚才我讲到了，
1: 让它重新生长，
0: 让它重新生长。那你像骨头断了，我们用冲击波以后能重新生长。那么骨头里边那些囊性的改变，因为这就是说它的骨性结构出现变化，不足以支撑骨头了，所以出现坏死。那这样呢，我们早期的话呢，可以通过冲击波治疗，对于很多年轻的患者，不想做骨头置换的患者，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划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和变化了。
1: 就等于是你的生命力其实很强的，所以你的虽然是股骨头有坏死了，但是用冲击波也能唤醒它。
0: 去促进成骨，
1: 但是对于老年人就不适用了吧？
0: 老年人的股骨头坏死，它是分，比如说早期一期末，然后二期初啊，甚至二期中，都可以用冲击波。等到你到三期的时候，它出现塌陷了，那个时候冲击波它就不能改变骨头坏死，但是能改变症状，比如髋关节老年的这个髋部周围的疼痛，梨状肌的这种综合征，神经的这个卡压，那都是通过松解，这个神经周围的肌肉。让消肿、水肿消失，不卡压神经了。那么包括我们下肢的这些症状，可能都得到缓解。
1: 在这些方面，它依然可以起到作用。但是你要股骨头说是否需要置换，那就看你在这个方面。
0: 还得看它的疾病的发展周期。
1: 那这些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了。那在这一块儿，比如说它有一些不适应症吗？
0: 有不适应症。刚才我说它有很多的应用场景啊，它有很多的这个科室啊。都是在用着这个冲击波的治疗。在这里也是跟各位我们听众朋友们这个说一下啊。一呢就是有肿瘤类疾病，这个肿瘤类疾病呢，就不建议这个局部有肿瘤，比如说我们大腿有肿瘤，那我们这个局部呢可能就不能做冲击波治疗了啊。再一个，我们心脏按这个按起搏器的患者啊，皮肤有破损的，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对于这个技术它没有充分的认识，或者是他的心理作用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周期啊，包括就是思想上可能不太接受这个这样的患者，那就不太适合了
1: 真的在门诊当中有人就觉得这不行，我必须得用传统方法吗？
0: 有这样的，我就遇到过。
1: 这是和年龄有关吗？还是
0: 也是一个阿姨啊，也
1: 是
0: 一个
1: 吧？肯
0: 阿
1: 定和
0: 姨，对，
1: 年龄有一定
0: 她就
1: 关
0: 要做
1: 系。
0: 针刀，然后呢，我建议去做这个啊，最后她说我还会去选择这个针刀。然后他真到一说，那你先去做冲击波吧，然后最后说我，那你怎么都让你去做这个？那我就试一试吧。然后我试一试，那你加入我们科研组，是吧？那我也给就没有收的费用，没有收费用，我们进行一个科研这样的状态。后来说啊，是比以前强点了，他也会这个
1: 逐渐接
0: 慢慢就这，怎么能产生能量呢？你这刀进去才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1: 你这感觉像无实物表演的，那这怎么回事呢？我真能吃到这东西吗？是吧？就有这感觉。
0: 所以说，我们更加的去要跟医生说，我们科里的医生说，要把这个事儿讲明白，因为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东西，大家讲明白
1: 对
0: 才能
1: 真正让大家接受，
0: 是这样。嗯，
1: 那现在在您看，这涉及到了就是大家可能对他一个不认识当中造成的一些误解吧。嗯

0: 刚才那阿姨可能就是有个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在这种就是百姓当中对他误会里面，你就觉得能归纳和总结一部分吗？就从这儿我们也给大家相当于是进行一些解析。
1: 嗯，其实我们像每天我们出门诊吧，包括面对患者，刚才在您接我的时候呢，
0: 嗯、
1: 也是一直在这个
0: 是一直在接电话，
1: 通过这个电话的那端来替我们身边的这个患者也好啊，
0: 嗯、
1: 朋友也好，去解除病痛。其实，
0: 嗯，
1: 我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这个疾病得了是根本是不可怕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
0: 嗯，
1: 包括喜怒哀乐，甚至我们身上的这个自我疾病也是一样的。
0: 嗯、
1: 那我们像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朋友说，我怎么这么点儿背，我这么倒霉，我怎么得这个病？
0: 嗯，
1: 那我说，那你别人得这病你是看不见的，
0: 嗯，
1: 是吧？那我们那时候做那些外伤，那大肢体的离断啊，甚至影响到这个家庭和生活。那么像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呢，
0: 嗯，
1: 他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第一要心态好。
0: 嗯
1: 啊，这样呢，我们所有的疾病，大部分的疾病呢，都通过我们的心态，通过我们这个叫合理的、科学的治疗、
0: 嗯嗯、
1: 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患者和医生之间呢，我们达到一个最终的共同的一个点。
0: 嗯，
1: 像我们有一些冲击波做完即刻效果并没有那么好的，
0: 嗯，
1: 我一定要加到这个患者的微信，我加我的个人私信。
0: 哦，
1: 啊，我说你明天什么样，
0: 嗯、
1: 后天什么样？有一些是远期修复、
0: 嗯、啊，是啊，你这真够是精心的了啊。
1: 因为我想这个大家可能觉得这100多块钱啊，这个治疗的费用花完了，我可能好也不好，我就去试一试。
0: 嗯，
1: 有的时候患者我一问，他就做过6-7种了。然后全国去了，有一个患者去了30多家医院了。
0: 嗯，
1: 然后那天我说我就啥也不干了，我说我就要跟你唠一唠，我说你去的哪些医院都干什么了，
0: 啊、
1: 都怎么做的？
0: 嗯，
1: 他其实跟每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0: 嗯，
1: 啊，是一个特别执着，
0: 嗯、
1: 而且对自己我觉得也非常负责任的，去这么多医院去、
0: 嗯、
1: 来去看病。
0: 嗯，但是可能还是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不然怎么跑了那么多医院还在跑是吧？
1: 很多的时候可能是需要心结打开。
0: 啊、
1: 我说你就
0: 别太执着
1: 关注这个事儿了、
0: 啊、
1: 生活这么美好、
0: 啊、是吧，就是他要达到的是一种完美的状态
1: 是
0: 吧，嗯，有的时候会是有一点缺憾、
1: 嗯、
0: 啊，就是你接纳就好。
1: 你包括我跟患者我说你看你摸摸我这个腿，我这个腿就有骨刺、
0: 啊、
1: 就有这个尖儿，然后那你看看我这就没有，你看我
0: 啊是啊，这样能看出来
1: 是吧，你看我这就有
0: 右腿
1: 小，对对对对，
0: 右腿膝盖，嗯，
1: 然后
0: 左腿的没有、
1: 哎、大夫你也得病啊，我说我这疼的地方比你多呢，他就哈哈一笑、
0: 嗯、
1: 然后说那行我就做治疗吧、
0: 嗯、
1: 我说我也做这个治疗、
0: 嗯、
1: 或者是做完治疗以后再跟大家交流交流、
0: 嗯、
1: 有时候心态和心情打开了，疾病呢自然呢就可能就一部分就会解决了。
0: 那有没有一些患者会认为冲击波一听你看就比如说、
1: 嗯、
0: 说到石头都能打穿啊、
1: 嗯嗯嗯、
0: 那是不是他会很疼？
1: 明白。那像我们这个冲击波呢，是叫物理学也叫冲击波，我们医学也叫冲击波。
0: 嗯。
1: 那还有一种叫冲击波疗法。
0: 嗯、
1: 那么我们的仪器和设备呢，是用于脊骨方向的。
0: 嗯。
1: 不是用于打石头的那个能量。啊。
0: 这是可调可控的。
1: 啊，可调可控的，而且它可调可控呢，是在我们治疗脊骨方面疾病的。
0: 嗯。
1: 就是它打到最高的点，它也是在去治疗脊骨疾病的这个能量范围内。
0: 啊，能量范围。
1: 啊、对。
0: 就是它的那种强度也是有限
1: 的
0: 不会让你痛得受不了，是不是大概这意思？
1: 就像我们电瓶车啊、我们这个代步的电瓶车，你再快你不能去超过赛车的这个速度、
0: 嗯、
1: 但是呢也会因人而异，我们会逐渐的去升高我们的治疗的强度、
0: 嗯、
1: 也会以治疗的这个患者的舒适感和体验感，我们要做一次冲击波、
0: 嗯、
1: 我大概得问20到30次你的感觉什么样，疼不疼、
0: 嗯、
1: 能痛到什么程度、
0: 嗯、
1: 有没有变化、
0: 嗯、
1: 大概可能就几分钟之内有20-30次这样的交流
0: 啊，不停的在问，
1: 一定要跟患者去体会，
0: 嗯，
1: 我们才能达到，
0: 因为每个人的痛感不一样，
1: 是的，
0: 嗯
1: 嗯，
0: 还有敏感度不一样，
1: 是
0: 嗯，那你看在不同的剂量当中，就是都在这个范围内啊，
1: 嗯、
0: 有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他的痛感可能很强，你使一点劲他都疼，
1: 嗯，
0: 那这样对他的治疗的效果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好呢？时间需要更长一些呢？
1: 有影响，所以说我们会。拉长它的这个，比如说这次我们能量正常来讲，我们用处方来讲，可能使到2.0来治疗它的疾病，
0: 嗯，
1: 那我们只能这次使到1.5，
0: 嗯，
1: 那我们就约它下一次更近一点来，
0: 嗯，
1: 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正常4次，
0: 嗯，
1: 那我们下次治到5次到6次，
0: 嗯，
1: 来以它的症状的改善的，
0: 嗯，
1: 还有这个体验感，
0: 嗯
1: 啊，有的时候体验感不好的话，包括有的时候需要给患者就要提供情绪价值的，
0: 啊，
1: 互相提供情绪价值，
0: 嗯，所以现在真是这样，就是现在的医生。感觉都还要有心理医生的这样的一个范畴，而且您看您还有这样的一种情绪价值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啊。那现在我们在谈到百姓或者是叫患者对于冲击波治疗当中大家的一种体会，有没有人认为是不是那这应该做一次是就好？

0: 好啊，
1: 嗯，有的人为患者来了说这个我家远啊，他有时候我家你像我们最远的有山东过来的啊，然后呢是在这块儿这个在亲戚家，那做完以后效果非常好，然后呢再回到山东还会去找冲击波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你像我们还有比如牡丹江、宁安的、铁梨的，那其实并不是说它就是很交通很便利啊，它需要倒车或者是倒高铁，
0: 也不能天天往这儿
1: 不
0: 跑，
1: 能天天来这，或者一周一次、一周两次，有时候
0: 都
1: 我
0: 很
1: 就。
0: 辛苦，
1: 他说："哎呀，我怎么来？"但是有的时候他就真来了啊，
0: 因
1: 真
0: 为
1: 是
0: 还是
1: 从
0: 感
1: 外
0: 觉，
1: 地来，他觉得他自己有变化。那么，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很轻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腰不舒服，坐时间长了，我们可能做一次冲击波以后，可能你随着你自己的康复，包括自己的体位的变化啊，生活当中的注意，就不得这类疾病了啊。但是有一些疾病呢，可能是比如说时间长了啊，钙化性的疾病，可能我们需要治疗的周期要更长，这个是。我们需要给设计处方，包括制定好方案啊，是不一样的。
0: 现在这种冲击波治疗在全国范围内很普及吗？
1: 大型的三甲医院，包括因为冲击波，它的学习曲线相对要照我们其他骨科要短一些。你像我们要手外科，我们需要接血管神经，那可能我需要几年的一个培养周期。那么冲击波呢，它相对的培养周期短，而且更适于。刚才我说了，那我们15万的门诊量，骨科啊，1万5的手术量，那中间这八九万人，可能大部分都是这疼那疼的啊。我们而且这个技术呢，适合于基层推广。啊，所以我们，作为黑龙江省的冲击波的主任委员单位，也向我们的省域内，扶植和孵化了，很多的冲击波中心，也给当地呢这个脊骨疾病，解决，做了一些这个我们专业上的一些这个小的贡献吧，有很多医生都来学，
0: 非常好。因为刚才就提到了，大家说治疗一次，那不是治疗一次的事儿的话，我又不在本地，那我之后怎么解决问题？所以就涉及到了，
1: 是，
0: 对，
1: 对，
0: 就可
1: 在
0: 以
1: 省
0: 在
1: 内。
0: 对省内我们普及开来的话，大家就可以在家附近受益的这么一件事情。那再有就是，治疗之后。冲击波治疗之后，大家需要一些注意事项吗？还有，比如说，他治疗之后，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些习惯问题，你习惯又回去了，是不是？之后你这个疾病又回来了，你还得再进行治疗，这些问题都给大家些什么提示？
1: 因为我们冲击波治疗的，像门诊来的很多大部分患者，我们都叫肌痛骨病的，叫慢性骨病。啊，慢性骨呢，它常年的、累月的啊，
0: 所
1: 基
0: 谓
1: 本
0: 积劳
1: 上
0: 成疾
1: 啊，
0: 啊。
1: 对，基本上我们大部分的患者回去呢，我们要告诉患者去多喝水，增强自己的代谢啊。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炎症因子的一个释放和分解，那身体需要代谢的
0: 明白。就像我们感冒了，说你要多喝水，
1: 啊，
0: 就是把这些什么火气什么都下
1: 就是
0: 都代
1: 不
0: 谢
1: 好的
0: 出
1: 东
0: 去
1: 西给它带走，然后让我们重新去产生我们新的一个生长因子去换发，然后再一个呢就要促进代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在做这个冲击波的这个大部分的这类的疾病患者来讲，都是需要有一个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的习惯啊。有时候我们叫机械性损伤，反复总干一件事儿，那可能他就伤到了，伤到他没有得到休息的时候。像昨天那个，我们来了一个这个厨师的患者
0: 天
1: 啊，
0: 天
1: 哎呀，
0: 颠大
1: 我说
0: 勺
1: 你
0: 是
1: 得
0: 吧？
1: 休息，他说我得养家糊口。啊，我说那你就佩戴个支具给他撑起来，强行的去保护他。啊，有时候来像我们有些患者，我要出门了，赶快给我坐一坐，坐一坐。他那个出门他会有大量的使用他的，比如说要走步多呀，或者是要干什么啊？就做完冲击波，他会觉得松快，我能停很长时间，然后再去完成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其实有很多也不容易。
0: 就等于大家，你在做冲击波治疗之后，你要多喝水，就是把这些，因为在治疗当中，就这个这些什么炎症因子，就已经是要让
1: 要
0: 他
1: 分
0: 们
1: 解开了，
0: 分解开
1: 分
0: 了，
1: 解在
0: 所
1: 我
0: 以你
1: 们
0: 要让
1: 体
0: 它
1: 内，
0: 代谢出去。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习惯性要有一些配合，以前不好的习惯要改变了，不然的话你一直在治，那你肯定是你不配合。就像你有个伤口，你是这边用药了，你
1: 老
0: 老
1: 冲
0: 撕，
1: 水，
0: 对，是吧？是一个概念。这是等于大家在治疗之后需要注意的东西，还有啥需要叮嘱的吗？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我们要这个。像我们骨质疏松那个理念一样啊，叫我们叫是这个筛防诊治啊。那么我们肌肉骨病也一样啊。那我们首先要筛查自己，哎呀，哪方面我可能，比如说我久坐，那可能我认为我腰会不舒服啊。包括我们经常去伏案的，我认为我的颈肩会不舒服。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跟患者去做一些那个佩涵老师啊，还有我们那个镜头前的，都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手打开啊。 然后可以感觉到我们整个后边的脊柱和肌肉是拉伸了，
0: 就是手打开，
1: 哎，手打开拉伸，
0: 交叉放

0: 在
1: 然后我们
0: 头
1: 的
0: 后
1: 肩
0: 面
1: 胛骨呢，要去，我感觉要去碰上的这种感觉，哎，这样是拉伸，拉伸我们肌肉。然后呢，手是往前的，头是往后的，跟它去做
0: 对
1: 对抗。
0: 抗，
1: 做对抗的时候，您会感觉到整个后边的肌肉像一个链条一样拽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让我们肌肉的松紧啊，收紧，然后呢，我们再打开，再放松。
0: 哎呀，
1: 会感觉到我们，有时
0: 对，
1: 候我跟患
0: 马
1: 者练
0: 上
1: 的
0: 就
1: 时
0: 抬
1: 候，
0: 头挺胸了。
1: 对，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练肩颈的时候，我们一个手。就是闭着眼睛，我感觉能摸到天边的云彩了，一定要尽力的去够，这样才能拉伸。哎，然后呢，左边这个手呢，我感觉能摸到水里的鱼。
0: 就两个向两方向
1: 啊，对，
0: 尽最大的力量去拉伸。
1: 对，裴老师，你可以，你就比如说你这样的普通的这么动，和你用这个
0: 意念你去
1: 用
0: 感
1: 意念
0: 受，
1: 去感受
0: 然
1: 你
0: 后
1: 的
0: 你要
1: 肌
0: 去
1: 肉拉伸是不一
0: 对
1: 样
0: 对
1: 的
0: 天边的云
1: 啊，和
0: 还
1: 水
0: 有
1: 里的
0: 水里
1: 鱼
0: 的鱼，一定是往深够了，一定是往高够的。
1: 对，一定要两边交叉。有的时候我自己练的时候感觉都冒汗了
0: 是
1: 啊，
0: 我现在就已经微微有汗
1: 这个时候才能达到这个我们叫运动的康复的最佳的一个时间点。
0: 了。节目的最后还给大家两个小妙招哈。那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哈尔滨市第五医院骨十二科的主任李佳明李主任，也感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今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会了。
1: 好，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严军，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据气象部门预报，14日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2: 六月的哈尔滨不仅有盛夏的热烈，更有满城涌动的温情。中高考如期而至，这座东北老城没有喧嚣躁动，反而处处可见暖心护考的影子。从国企担当到全民参与，一系列有温度有创意的护考举措，正是哈尔滨精神文明建设成果最生动的体现，让崇德向善的城市底色愈发鲜明。要说护考暖心，哈尔滨成发投集团绝对是老牌担当。今年已经是成博通爱心护考活动连续开展的第12年，12年坚守不松懈，把便民服务做到了考生的心坎里。6月1号开始，考生家庭线上就能免费申请停车，成发投旗下240余处停车场，16000余个泊位全部敞开，免费供考生家庭使用。更贴心的是，停车场提前做好安全检查，加配应急车，党员先锋队和管理员全程值守，随时处理突发状况，让赶考路顺畅又安心。这份坚持不仅是国企社会责任的彰显，更让爱心护考成了滨城文明服务的标杆。暖心护考从不是单一力量的行动，而是全程联动的温情接力。公安民警搭建暖心服务驿站，备用文具、应急药品、冰镇饮料一应俱全，开启身份证办理爱心直通车，证件丢了忘带了快速补办，不耽误考试。物业行业全员动员，小区全面静音，暂停装修施工，志愿者巡逻劝导喧哗，给考生打造安静的备考环境。退役军人志愿者的士党员车队免费送考，贴标识闪双闪，一路护航。银行社区高校志愿者齐上阵，送物资讲反诈输交通，考场内外暖意融融。这些年哈尔滨的护考之路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创新不断出彩的历程。创新在于服务精细化，从免费停车到应急保障，从静音管控到心理疏导，覆盖考前考中考后全链条，把小事做细，细事做实。创新在于全民参与，打破部门壁垒，国企、公安、物业、企业、志愿者、市民拧成一股绳，形成人人关心护考、人人参与护考的浓厚氛围。创新在于长效常态化，爱心护考坚持12年，从临时活动变成城市品牌，从单一服务升级为文明风尚，让善意不再是一时兴起，而是刻进城市骨子里的习惯。如今的哈尔滨，文明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考场外的一次让路，停车场里的一个空位，困境中的一次援手。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效就藏在这一桩桩暖心事里。城市治理更有温度，邻里关系更加和睦，市民素养持续提升，快心言细实的作风与崇德向善的新风尚深度融合，让滨城既有东北的豪爽大气，更有细腻温暖的人文情怀。少年逐梦，城市护航，文明滋养，生生不息。哈尔滨用一场暖心护考交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优异答卷，也让这座城市的温度温暖着每一

0: 2026年高考顺利落幕，紧绷三年的弦儿终于松弛下来了。很多考生彻底卸下了压力，开启躺平放松的假期模式，不少家长也随之放松警惕。就在大家全心迎接轻松假期的时候，哈尔滨市教育局及时送上了暖心提醒，发布致全市高考学子及家长的一封信，从安全防护、心理调节、防诈骗三个关键方面划清重点，给肆意放松的考后时光装上了安全阀。考后解压无可厚非，但放松绝对不等于放纵。夏季高温酷暑，玩水纳凉成了不少学生的首选，溺水也成为青少年假期最高发的安全隐患。信中着重强调防溺水六不原则，严禁考生前往野池塘、无人水域等非正规场所游泳，同时也科普了科学施救知识，遇到他人溺水切忌手拉手盲目施救，保持冷静科学呼救，借助工具才是保护自己救助他人的正确方式。除了野外安全，居家出行的细节安全也不容忽视。假期在家用火用电用气务必规范操作，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夏季食物极易变质，考生要管住嘴，远离三无过期变质食品，拒绝卫生不达标餐饮，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出行路上更要严守交通规则，不横穿马路，不违规骑行，不搭乘三无超载车辆，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车，杜绝无证驾车，把交通安全刻在心里。相比于人身安全，考生的心理健康和作息状态同样关键。一场高考承载了孩子数年的努力和汗水，考试结束，无论发挥的怎么样，都已经是过往。考生要坦然接受结果，明白高考从不是人生的唯一答卷。家长更要收起焦虑与埋怨，多沟通，多包容，多鼓励，少指责，少攀比，少施压。可以带孩子户外散心，舒缓压力，但千万不要让孩子昼夜颠倒，沉迷网络。要合理规划作息，利用假期充实自我，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大学生活。另外，高考之后也是电信诈骗的高发期，不法分子紧盯考生和家长急切的心态，假借改成绩、改志愿、花钱补录、发放助学金、提前寄通知书等名目实施诈骗。在此我们也提醒大家，所有升学成绩相关的信息一律以官方平台为准，不要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同时切记隐私保护，朋友圈切勿晒准考证啊、身份证啊、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重要信息，避免个人信息泄露。高考收官新启程，平安自律方致远，适度的放松，守住安全，放平心态，谨防骗局，才是高考假期的正确打开方式。这正是高考假期莫轻狂，守住平安岁月长，平心静气戴金榜，壮志凌云少年郎。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啊，很多哈尔滨人的社交媒体里都刷到过一个身影，松花江边一位大姐，一手拎着袋子，一手握着长柄夹子，一次次俯下身去捡拾起地面上细碎的垃圾。视频里从不见她的脸，只有那只越来越鼓的袋子和一条条因她而变得整洁的小路。她今年63岁，退休了，却把公益环保当成了日常。点进她的社交账号主页，一行字安安静静挂在那里，用小事践行公益，用坚持传递温暖。安静的画面，质朴的举动，却有着强大的感染力。有网友在他视频下面留言，环保不能只靠一个人，致敬这些能付出行动的人，我也想加入。几天后更新的视频里，这位大姐的身边果然多了一个俯身捡拾垃圾的同行人。其实在这座城市里，有很多人都在默默地与她同行。2016年，顾艳秋和30多位家长为帮助一个生病的孩子走到了一起。事情做完后，大家没散，想着还能再做点什么，带娃去捡拾垃圾吧，顺手的事儿。有人提了这么一句，冰城亲子志愿者服务队就这么成立了。没有仪式，没有宣誓，就是一群普通家长觉得带孩子亲身体验比讲100遍爱护环境都管用。每次活动结束，顾艳秋都让孩子们回头看看自己清理过的地方，干净不干净，下次还来不来。哈尔滨的冬天-20-30度，大家就在各自小区里扫扫庭院，清清楼道，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如今这支队伍已经有近万名成员。顾艳秋说，我只要发个朋友圈，当天就能来100-200个家庭。做公益就是这样，有正向的带动力，像裂变一样。还有 马丹丹的龙行爱心志愿服务队，成员以中小学生和家长为主，如今

0: 已经有2000多人。我们这堂环保课不在教室里，而是在路边，在江畔。他常跟孩子们说，你们弯腰捡拾起的是垃圾，起身留下的是文明。王春燕的巾帼志愿者服务队里，70岁的张阿姨腿脚不太好，每次都带着孙子来参加，孩子跟在后面，自然就学会了。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弯腰拾起垃圾到起身留下文明，这正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力量。别让保护环境只停留在嘴上，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守护好家乡的母亲河，让文明与美景在松花江畔交相辉映，让这份最美弯腰成为冰城永不褪色的风景。这正是弯腰俯拾方寸地，起身撑起冰城天，江畔美景谁守护，接力传承志愿先。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了一批旅游市场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剑指老年旅游团、保险客户旅游团中存在的诱导购物、强制消费等乱象。从言语威胁老年人购物，到冒用老年大学名义虚假宣传，再到组织零团费保险团违规出境等等，这些案例不仅揭露了旅游市场的暗角，也彰显了监管部门零容忍的决心。在公布的案例中，低价往往是诱饵。比如河南某旅行社推出199桂林六日游，山东某公司发放99元旅游年卡，还有组织者以银行保险理财回馈名义组织免费一日游等等，这些远低于成本的价格背后是行程中密集的购物安排、高额的回扣算计，甚至是强迫消费的粗暴行径。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些从业者将老年人视为软柿子，有导游对未购物的老年游客恶语相向，要件数没件数，要金额没金额，你这不祸害人吗？更有人直接威胁不买东西就下车，这些行为不仅违背职业道德，更触碰了法律红线。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公布的13个案例中有7个涉及保险客户旅游团，一些保险销售人员利用客户信任无资质组织旅游活动，甚至将游客卖给不具备出境游资质的旅行社，导致游客在境外遭遇强迫购物、要求补交团费的困境。这种跨界乱象暴露了监管的灰色地带，保险销售员跨界组织旅游，旅行社违规承接业务，游客在信息不对称中沦为待宰羔羊。案例中有游客被关在购物店强制消费，有游客遭遇假冒免税店推销高价珠宝，维权之路艰难。面对这些乱象，各地文旅部门重拳出击，处罚措施严厉而具体，有包括经济重罚的，还有资格限制的，还有追责到人的。这种一案双查、罚人罚起的模式提高了违法成本，形成了有效震慑。旅游本是愉悦身心、开阔眼界的活动，尤其对老年人而言，更是享受晚年生活的重要方式。要让银发旅途真正安心舒心，得需要多方共同发力。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需要持续加强跨部门协作，对保险、保健品销售等与旅游交织的领域实施穿透式监管，消除盲区。那对于旅游企业来说，应该摒弃一锤子买卖的思维，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道。针对老年群体，更需要开发真正适合的优质产品，而非设下消费陷阱。对于咱消费者来说，尤其是老年朋友，要警惕天上掉馅饼的低价团儿，签订正规合同，保留消费凭证，遭遇侵权勇敢的投诉。这正是低价旅游藏陷阱，强迫购物要警醒，签订合同留凭证，依法维权路财民。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当7部门联合发文推动工厂游，这不仅是旅游市场的一次扩容，更是对工业文化价值的一次系统性重估。在传统认知中，工厂是生产场所，是机器轰鸣的封闭空间，而如今它正在被重新定义为文化载体、教育课堂和旅游目的地。这种转变背后，是中国人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过程中对于工业软实力建设的深刻认识。工业旅游的兴起，首先是对于工业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的

0: 智慧选择。那些承载着时代记忆的老厂房、旧设备，不应只是城市更新中等待拆除的废墟，而是可以转化为创意园区、博物馆和体验空间的宝贵资源。上海杨浦滨江的纺织厂改造，北京首钢园的冬奥转型，早已证明工业遗址可以成为城市的文化新地标。这一次通知明确提出活化利用工业遗址，正是对这种成功实践的肯定与推广。更重要的是，工厂游为现代制造业打开了与公众对话的窗口。当消费者走进汽车工厂，观看机器人组装车身，在食品企业亲手参与制作过程，他们获得的不仅是新奇体验，更是对中国制造品质的直观信任。这种透明化、可感知的生产过程，比任何广告都更有说服力。特别是在航空航天、机器人等高端制造领域，适度的开放展示能够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为产业未来储备人才。通知中提到的智慧游方向尤为值得关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融入，不仅能让游客穿越到历史生产场景，还能模拟操作精密设备，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获得深度体验。这种数字赋能让工业旅游突破了物理空间限制，创造出了无限可能。当然，发展工厂游需要平衡多方的关系，安全生产与开放参观的平衡，商业秘密保护与透明展示的平衡，工业生产秩序与旅游体验质量的平衡。这需要企业转变观念，从怕打扰到善展示，更需要相关部门制定细致的规范，提供专业指导。那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工厂游的推广是中国产业文化自信的体现。我们不仅要有世界一流的工厂，还要有讲述工业故事的能力，让冰冷的机器拥有温度，让生产线成为传播中国制造精神的舞台。当孩子们在研学旅行中埋下工程师梦的种子，当外国游客通过工厂游重新认识中国制造，工业旅游的价值就已经超越了旅游本身。这正是工厂开门迎客来，机器轰鸣变舞台，制造故事牵手处，文旅融合新局开。
1: 有态度，有深度，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0: 最近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一则公告引发了社会关注。在这个区202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两个教师岗位因为存在个别人员违规组织违报行为，相关入围面试人员资格被取消，部分岗位开考比例亦被降低。这起事件再次将违岗这一隐蔽的考试乱象置于公众视野，也彰显了相关部门维护招聘公平、打击违规行为的决心。所谓的违报或者是违岗，是指啊，有人通过虚假报名制造报名人数众多的假象，然后吓退潜在竞争对手，从而在源头上提高自己进入面试的概率。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开招聘的公平原则，也扰乱了正常的考试秩序。从已经披露的案例来看，违岗往往涉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组织多人虚假报名等违法行为。一份判决书显示，曾经有考生与培训机构人员串通，利用5000余条非法获取的公民信息，在2年内虚假报名700余次，其规模与危害可见一斑呢。金凤区人社局经过专项核查，确认两个体育教师岗位存在违规违报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过层层审议报备后，当地果断作出处理，取消两人面试资格，对于4个相关岗位降低开考比例，其中两个岗位比例降到1:1。这一处罚体现了零容忍的态度。无论笔试成绩有多高，一旦涉及违规即失去资格，这也向所有考生传递了明确信号，公平竞争是底线，投机取巧必然遭受惩罚。违岗现象的出现暴露了招聘环节，尤其是报名环节可能存在的漏洞。正如人民日报客户端评论所指出的，打击此类行为需要多管齐下，加大惩处力度，一旦查实，不仅要取消成绩、限制报考，更要依法追究各环节参与者的法律责任，形成震慑。同时要强化技术防范，通过实名验证、报名行为分析等技术手段识别异常报名模式，从源头遏制违岗操作。还要严打倒卖信息这个行为，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违岗的基础，必须依法打击黑色产业链，保护公民隐私安全。诚信应考的社会共识，我们应该在社会广泛形成。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它的公平性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的质量与社会信任。每一次违规行为都是对公信力的一次侵蚀。这一次银川的处理决定，不仅是对个别违规者的惩戒，更是对公开招聘制度的捍卫。它提醒所有考生，真正的竞争力源自于自身实力，而非旁门左道。提醒招聘组织者，必须要不断完善制度设计，堵塞漏洞，让阳光照进每一个环节。这正是公开招聘需公正，违岗作弊不可容，实力才是硬道理，诚信应试路自通。
1: 有态度，有深度，

0: 有温度，评论员共伟带给您多一种观察新闻的视角。伟言大义，敬请关注。
1: 当五星级酒店的自助餐年卡以12888元吃一年的标签登上热搜，评论区瞬间变成了大型算盘市场。有人迅速按起了计算器，一年365天，折合日均35.3元，若一日三餐全包，单餐竟然不到12元，这数字足以让任何都市白领心头一动。毕竟在不少城市，一份像样的外卖已经逼近此价。郑州这家酒店推出的自助餐年卡，与其说是一款产品，不如说是一场针对现代人消费心理的精准实验。从商业逻辑来看，酒店此举实为应对工作日午餐困境的聪明策略。正如负责人坦言，高星级酒店自助餐在工作日，尤其是午间，常面临着客流稀薄的尴尬。餐厅一旦开餐，固定成本像场地、人力、能源等等已然发生，多一位顾客的边际成本极低。预售年卡本质是以确定性对抗不确定性，提前锁定一部分稳定客流与现金流，填平低谷的时段，提升整体运营效率。这并非是新鲜事儿，什么健身房啊、理发呀、早已经把预付费的模式玩得娴熟，只是此番主角换成了象征奢华的五星级酒店，反差感便引爆了话题。然而当网友沉迷于能否吃回本的数学游戏时，这场消费狂欢背后的隐性成本与心理博弈更值得玩味。首先，真正的成本远非12888，五星级酒店多位于城市核心区，若非常住附近，每日往返的时间和交通成本不容小觑。其次，必须常吃才不亏的心理压力，可能将美食享受异化为打卡任务，消解了餐饮本来带给我们的愉悦。更现实的是，生活节奏、社交安排、口味变化，皆可能让天天报道的设想落空。酒店负责人那句给生活多一种选择的轻描淡写，恰恰揭示了产品的核心。它贩卖的是一种随时可享奢华的可能性，而非实用主义的生活方式。更深一层次来看，此类产品模糊了需要与想要的边界。它巧妙地利用了人们对于高性价比奢华的向往，以快餐价格获得五星体验，仿佛打破了某种阶级消费的壁垒。但是这种打破是否真实？当大量年卡用户涌入，酒店为控制成本是不是会悄然调整菜品质量或者是服务？虽然酒店承诺同一标准，但是长期运营压力下能否坚守仍然是未知数。重庆业内人士提醒可谓是很及时，预付费模式始终伴随风险，商家运营调整、规则解释权等都可能影响最终的体验。这场五星级食堂热潮映射出了当下消费市场的一种趋势，高端品牌正在通过产品创新向下触及更广人群，而消费者则在精打细算中寻求生活品质的象征与提升。更深一层次看，此类产品模糊了需要与想要的边界，它巧妙利用了人们对于高性价比奢华的向往，以快餐价格获得五星体验，仿佛打破了某种消费阶层的壁垒。但是这种打破是否真实呢？当大量年卡用户涌入，酒店为控制成本是否会悄然调整菜品质量或服务？虽然酒店承诺同一标准，但长期运营压力下能否坚持仍然是未知数。重庆业内人士他的提醒可谓及时啊，预付费模式始终伴随着风险，商家运营调整、规则解释权等都可能影响最终的体验。这场五星级食堂热潮映射出当下消费市场的一种趋势，高端品牌正在通过产品创新向下触及更广人群，而消费者则在精打细算中寻求生活品质的象征性提升。它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理性计算与情感冲突、务实需求与身份符号之间的复杂纠缠。或许与其纠结于吃回本的算术题，不如将之视为一面审视自身消费观的镜子。我们是在购买一种实质服务，还是在为一种拥有选择的感觉买单？当奢华被贴上亲民标签，是消费的进步，还是欲望被巧妙包装成的营销盛宴呢？在点击购买前，或许我们更该问问自己，我买的是三餐温饱，还是一个关于生活方式的轻盈幻梦呢？这正是五星酒店充食堂，算盘打得噼啪响，莫道薅毛真划算，恐将美食变负担。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据气象部门预报，14日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严军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周末特别节目伟言大义。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严军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的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9.69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 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

0: 通过数字
1: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0: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1: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2: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1: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3: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4: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5: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6: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 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8: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
9: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

0: 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集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 5.7%， 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9: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3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8: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

0: 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1: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0: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2: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3: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四五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5: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4: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6: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7: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8: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7: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9: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0: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1: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0: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2: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13: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5: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4: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

0: 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债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劳业农通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 20% 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 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

0: 开赛十四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舒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七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农历4月29。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偏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6度。夜间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于洪涛在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提升功能品质，优化服务供给，让城市更宜居，生活更幸福。近年来，我市聚焦交通堵点、空间痛点、居住难点、管网闲点，精准发力，一系列精细化城市更新举措落地见效。哈尔滨队拿下东北超赛季首场胜利，以球会友，双向奔赴夏日联谊。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系列活动启幕，多元活动轮番登场。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6月9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在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规划引领，提升功能品质，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好现代化人民城市。于洪涛先后到松江村城中村改造、南河街原拆原建、厢房大街闲置地块临时停车场、亚麻历史文化街区提质项目等建设现场，实地了解规划设计、功能开发、建设进展情况，指出要紧盯群众对居住条件、小区环境、周边服务的新需求，充分用好政策，兼顾当前长远，适度超前提高项目设计标准和配套水平，因地制宜盘活利用存量闲置地块，坚持微改造、精提升，做好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和活化利用，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民生改善、文脉更续、治理增效。今年，我市启动实施16条断头路打通工程，于洪涛实地查看尤家街道路打通工程进展情况，叮嘱要加快建设，确保质量，把好事办好，要把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进一步打通微循环，优化路网结构，让群众出行更顺畅、更便捷。在建国公园防内涝治理项目现场，于洪涛说，地下管网是城市安全运行的重要保障，与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要动态排查安全隐患，一点一测改造提升，做好建管交接，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以高品质里子工程构筑城市安全。

0: 加大投入，着力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归属感。张雪春参加。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城市发展。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守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聚焦交通堵点、空间痛点、居住难点、管网闲点，精准发力，一系列精细化城市更新举措落地见效。城市更新是城市格局的迭代革新，家园更新是百姓生活的提质升温。系列报道《城市更新》，家园更新，全景展现哈尔滨城市更新的实干举措、创新实践与民生蝶变。请听第一篇：打通断头路，畅通民心路。
2: 初夏的哈尔滨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在道里区哈双北路断头路打通项目现场，大型机械往来穿梭，打桩机与挖掘机协同作业，一条城市干道雏形出现。哈双北路打通工程起点韶山路，终点蜀山路，全长720米，红线宽度60米。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中心哈双北路项目负责人杜兵：
3: 这个原有的哈双北路啊，是双向两车道标准，建成之后啊，将提升为双向五车道标准，极大的循环了韶山路、东阳路还有蜀山路该区域的交通循环。
2: 从两车道到五车道，拓宽的不只是路面，更是区域发展的想象空间。目前该项目主路排水管线、路基换填及配碎石施工已全部完成，下一步将进行水稳碎石及沥青混凝土施工，预计7月30号前完工通车。市政府投资工程项目中心哈双北路项目负责人杜兵：
3: 该项目的实施呢，能够有效地提升群力东区与群力西区之间的交通互联，能够为周边地块的小区居民出行提供更高品质的交通出行环境，也能够改善群力西区的这个交通出行压力，提高该区域的这个交通承载能力。
2: 路还没通，期盼已经上路，道路施工的进展时刻牵动着周边居民的心。市民胡女士：
4: 这个路要是打通的话，第一，我们上班的时间是优化的，是可以被节省的；第二话就是可以减少交通的拥堵，我们出行肯定是更便利的。
2: 街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毛细血管畅通，城市机体才能焕发活力。平行于学府路哈西大街的尤家街，正是补齐区域微循环的关键之路。目前尤家街路面下层施工已经收尾，工人正抓紧安装路灯、信号灯等配套设施。整条道路分两段建设，总长1120米，规划双向六车道。南岗区住建局建设科科长西海涛：
5: 该工程将于6月末竣工，竣工后将打通哈西地区局部道路微循环，方便居民出行。
2: 一条路的贯通就是一方民心的抵达，对于住在周边的市民来说，这条路承载的不只是出行，更是生活品质的升级。市民邱月威：
6: 这次尤家街的打通呢，对我们小区来说简直是太方便了，有了更好的出行规划，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啊，非常非常期待。那下一步呢，就是变成了有绿化的一个马路了，这对我们来说居住环境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非常感谢政府有更多的这样利民惠民的工程。
2: 作为老工业基地城市，哈尔滨不少断头路因早年地块开发、历史路网规划遗留形成，征地协调、施工环境统筹规划都是治理路上的硬骨头。为啃下路网改造难题，今年我市锚定民生需求系统施策，重点推进哈双北路、尤家街、滇池东路、龙腾路、道外20道街、桥下辅路、同济路、南新街、伊春路等12条断头路、瓶颈路的打通拓宽。市住建局城乡建设规划处处长王衍：
7: 这些断头路和瓶颈路打通拓宽之后呢，将进一步提升区域微循环。

0: 的交通通行能力，改善周边群众的出行条件，同时呢，也将进一步提高我们市民出行的便利度和获得感。
1: 请听本台短评：城市更新始于足下，路网是流动贯通的城市血脉，断头路便是组织运转的血栓，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今年哈尔滨集中攻坚12条断头路、瓶颈路，打通的不仅是道路，更是民生幸福的通道。告别绕路之苦、拥堵之烦，昔日堵心路如今成为便民路、舒心路。城市更新塑造新貌，家园更新点亮生活。城市更新始于足下，打通的是断头路，连接的是百姓心，拓宽的是车行道，扩容的是幸福感。脚下步步坚实，城市日日向心。当每一步建设都踩准民生的节拍，这些坚实的脚步终将化作市民可感可及的温暖，化作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一路向前，一路生花。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大雨、鏖战、扳平、绝杀，哈尔滨队主场首胜来得足够刺激。日前东北超第二轮，哈尔滨队凭借第79分钟的战术任意球破门，2-1力克呼和浩特队，拿下赛季首场胜利。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孙佳印的报道。
2: 赛前突降大雨让比赛场地湿滑泥泞，也为本场对决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比赛开始阶段，双方球员快速适应场地环境，两队防守均稳健扎实，上半场均无建树，以0-0的比分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一边再战，呼和浩特队率先做出人员调整。第57分钟，哈尔滨队迎来破局时刻，47号球员阿尔什恩凭借精湛的个人技术，禁区内扣球摆脱防守后劲射破门，帮助主队1-0率先取得领先。第67分钟，场上局势突变，呼和浩特队凭借点球机会扳平比分，将比分改写为1-1，赛场悬念再度拉满。僵局之下，哈尔滨队顶住压力，稳住阵脚。第79分钟，球队打出精彩战术任意球配合，阿尔什恩送出精妙传球，替补登场的6号球员崔佳毅抓住机会推射破门，完成制胜绝杀。赛后，全队将士带着胜利的喜悦列队绕场致谢球迷，与看台上热情助威的观众温情互动，球员们挥手致意，鞠躬感恩，全场球迷久久不愿离场。东北超哈尔滨队球员阿尔什恩：
3: 特别兴奋，特别激动，然后很开心能拿下，在这么观众下拿下主场胜利，下场我们会继续努力。
2: 东北超哈尔滨队球员林玉成：
4: 这么多球迷到场为我们呐喊，他们的每一声呐喊都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让我们更想拿下这场比赛。谢谢大家，谢谢。
2: 东北超哈尔滨队球员张乐：
5: 大家不太看重比分，因为我希望通过东北超这个平台去展示我们哈尔滨人对足球的热情，完了对在场上有个服输的精神嘛，这也是我们东北人的精神。
2: 绝杀立功的崔佳毅凭借亮眼的表现获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东北超哈尔滨队球员崔佳毅：
6: 上场之前教练告诉我，首先防守啊，因为我属于比较能跑的那种，教练安排的战术布置我们100%的实现出来了。
2: 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兵：
7: 确实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打乱了我们提前的这个比赛一些布置，在我们第一时间改变战术的同时，我们队员执行能力很强啊，我也感谢我们队员。再一个，下一场特别别啊，也是到了这个另外的一个好朋友家，希望能有更多的哈尔滨球迷到延边为我们队伍来打。
2: 球迷付楚维：
8: 首先很高兴吧，就是说在咱们的主场取得了东北超的第一场胜利嘛，作为球迷来说也非常激动嘛，我的嗓子都已经哑了嘛，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吧，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胜利。
2: 记者孙佳音：
9: 中场哨响，哈尔滨主场2-1拿下对手，这场主场的胜利也让哈尔滨队在本赛季东北超联赛的征程中再添积分，提振士气。期待队员们延续火热状态，在后续的赛事中全力以赴，再创佳绩。

0: 一场2-1的绝杀鏖战让东北超哈尔滨主场热血拉满，赛场之上拼的是胜负，赛场之下见的是真情。呼和浩特与哈尔滨两座城市以球结缘，尽显东北一家亲的融融暖意，让这场足球对决跳出了比分的局限，成了两座北方城市以球会友双向奔赴的夏日联谊。来听新闻中心记者宋宇的报道。
1: 比赛尚未开始，阿城体育文化中心场外两座城市的特色风味率先出圈。冰城这边红肠飘香，烧烤滋滋冒油，对上青城扎实的风干牛肉和草原奶茶的温润香浓，一边是烟火市井，一边是草原辽阔，不用跨省远行就能实现双城风味自由。哈尔滨球迷王女士：
2: 很热闹，然后各种小摊儿，也是借着咱们东北超这个机会品尝一下咱们东三省各地的这种美食特色，什么内蒙古的这个奶制品啊，牛羊肉啊。
1: 不同于职业赛场的紧张紧绷，东北超的场外主打一个全员自在又松弛。除了美食摊位，两地文旅也都带来了文创纪念品，现场还有一些趣味互动项目可以体验。双城球迷不分主客，不分远近，全都是东北人特有的豪爽随和，现场氛围就像一场大型城市邻里派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记者张佳慧：
2: 氛围超级热情，而且咱们东北人就是热情好客，然后又会说又会吃，下雨天也没有影响大家，反而是更热闹了。
3: 是我们
1: 哈尔滨球迷郭女士：
3: 东北还有内蒙，我们整个东北地区的一个大家联谊的一个机会吧，让大家也都能互相能感受到就是对方城市的这种魅力。不管是哈尔滨还是呼和浩特啊，大家来到了这里都是朋友。
1: 比赛开始后，场上激战正酣，看台却是温情传递。虽然队伍有主客之分，但球迷热情没有边界。这边助威声高亢嘹亮，那边喝彩声热烈真诚，没有对立隔阂，只有双向尊重，彼此捧场。呼和浩特球迷张民哲：
4: 非常好，哈尔滨的从人民到球迷都非常的热情，我们感受到了整个东北的热情。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1: 哈尔滨球迷黄先生：
5: 我们双方都互相给彼此加油，完一起烘托好这个气氛，然后彼此把这个场地烘得更热情。无论是哈尔滨队还是呼和浩特，我们一起都是朋友，互相一起加油。
1: 一场绿茵之约，也是一场双城文旅的双向推介。哈尔滨的夏日清爽，都市烟火，冰雪文旅底蕴，与呼和浩特辽阔草原、游牧风情、草原特色文化隔空邂逅，双向赋能。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市民受益。小小的绿茵赛场成了两座城市交流相知、互相圈粉的大舞台。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区融媒体中心萨蕊：
6: 猛 A 黑 A 都是 A 啊，那谁赢我们都特别开心，因为这次活动希望通过咱们东北这个地区共同联合，然后把打造文旅路线哈，然后让咱们这边经济越来越好。
1: 球迷苏女士、朱女士：
7: 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
8: 呼和浩特队加油，
9: 哈尔滨加油。
1: 热闹狂欢的背后，总有温柔默默托底。无论场内外，都有志愿者细致入微的服务。比赛落幕，热闹不散场，球迷自觉带走垃圾，有序离场，用文明举动为这场夏夜赛事悄悄加分。夏夜风起，绿茵相逢，轻松欢聚的赛场氛围映照的是东北独有的生活气质。这场相聚不仅让全国观众看见东北的松弛热爱，更读懂了东北人随性豁达、重情重义、温柔赤诚的珍贵底色。
0: 东北超绿茵对决让我们读懂了东北一家亲的暖意，这份扎根在本土的足球热情丝毫不会被世界杯的光芒掩盖。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激烈和激战正酣，当家门口的球赛撞上全球足球盛宴，哈尔滨的主场魅力半点没有打折。来听新闻中心记者董俊的报道。
10: 在赛事免费接驳专线的乐松广场始发站，不少商家早早备好了加油围巾、助威手幅，球迷抽奖凭球票就能兑换。比起蹭赛事热度，这更像一场自发的场外应援，给主场氛围再添了一把火。

0: 球迷江继彤。
1: 用票取票抽了这个奖品什么之类的，有徽章、应援棒。
0: 一边是全球共享的足球盛宴，一边是能身临其境的家乡联赛。东北超第二轮遇上世界杯，球迷的热爱从来不是二选一。主场的分量不只藏着对足球的喜欢，更揣着为家乡球队呐喊的那份专属骄傲。球迷王祥军：
2: 世界杯是一个足球盛宴嘛，我们只能在电视上看，是吧？然后我们这个是设身处地去看，然后为自己的家乡足球加油，这个我觉得也是自己的一份荣耀和自豪吧。
3: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4: 足球不是胜负，是相逢的理由。当呼和浩特的坦荡赤诚温暖了冰城的夏夜，锅包肉与手把肉之间便不止一座球场的距离，更有跨越千里的情谊与烟火。今天的娓娓道来，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
5: 本场比赛之前，哈尔滨是首战失利，急需要止血。那霍浩特呢，身为是蒙超冠军，同样需要证明自己。开场之后，哈尔滨队就展现出了非常强烈的求胜欲望，球员们在场上奔跑拼抢，每一次的进攻都牵动着我们的心。霍浩特的防守是固若金汤，不愧是东北超的硬核黑马。上半场两队是0-0，两个队真的是拼到了极限。那下半场开场不久，那个关键的进球就来了，整个看台都沸腾了。我们为哈尔滨队，也为彼此的坚持而欢呼。第69分钟，霍浩特推的点球将比赛改写成了1-1。那么随后哈尔滨队再进一球，比分最终定格到了2-1。整场比赛哈尔滨没有放弃进攻，呼和浩特队也没有龟缩防守，两支球队到最后的3分钟还在对攻，还在飞铲，还在为每一次的球权像拼了命一样去奔跑。一个是走西口的草原长风，一个是闯关东的白山黑水。城市的气质不一样，但是骨子里的实在、仗义、重情重义是一模一样的。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在呼和浩特的粉丝群旁边，他们是全程站着看完的比赛，没有一个人坐下。草原的坦荡赤诚温暖了冰城的夏日晚风。今天晚上足球不是胜负，足球是一个理由。可能只有东北超吧，看的不是战术板，不是阵型图。东北这片土地太辽阔了，辽阔到呼和浩特的风吹到哈尔滨，要翻过大兴安岭，要跨过整片的松嫩平原。但是这片土地也太小了，小到一粒足球就能把两座城市千万人的心跳绑在同一根的秒针上。我是姜伟，收工了，锅包肉和手把肉都端上来，咱们以水代酒，我们一起敬这片土地，敬这群人，敬下一轮，我们接着唠。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4: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文体不分家，绿茵场上的热血余温还未散去，冰城夏日的文体盛宴接连登场。伴着六月的清爽江风，迷人的哈尔滨之夏系列活动陆续启幕。龙舟竞渡、骑行追风、文博探古、剧院寻芳，多元活动轮番登场。我们接下来来听一组报道。端午临近，松花江面上率先热闹起来。昨天上午，2026年哈尔滨市职工龙舟比赛500米预赛决赛正式开奖。今年全市江上龙舟系列赛事也由此拉开帷幕。按照赛程安排，6月16号1000米项目预赛将会在铁路江上俱乐部至防洪纪念塔顺航码头水域开赛。本届赛事的最终决赛将会在端午节当天上演，届时市民既可前往沿江现场观赛，也能通过直播同步见证竞渡盛况。昨天上午，奇迹哈夏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自行车巡游活动在中华巴洛克的主题广场鸣笛出发。300多名骑行爱好者整装列队，从百年巴洛克街区启程，途经中央大街口、外滩码头、群力音乐公园等核心

文旅地标，一路串联起老巷烟火、江畔风光与城市绿意，最终顺利返回起点，完成了这场沉浸式的城市骑行之旅。作为2026哈尔滨音乐剧节的重磅剧目，拥有超高口碑与购票平台 9.9 高分的人气音乐剧《红莲》6月12号、13号在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华丽上演。该剧以现代舞台语言重构东方神话，民族乐器融合摇滚、电子等元素，打造出极具张力的戏剧配乐。两场演出吸引了众多观众走进剧场，沉浸式的视听体验收获了广泛好评，也为哈尔滨这座音乐之城再添鲜活文艺活力。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哈尔滨市博物馆里土生万象古陶寻踪主题亲子研学活动热闹开营，孩子们在看、摸、做的沉浸式体验里解锁了古陶背后的文明密码。活动依托馆藏古陶，把文物讲解与动手实践相结合，孩子们跟着讲解读懂古陶器形、纹样里的古人生活，还亲手体验古法调色、手工制陶，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传统陶艺魅力。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逛展馆可不只是看文物、做陶艺这么简单。近日，龙江三家特色展馆就把思政课搬进了大学校园，由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三馆联合主办的龙江三馆一体化思政课堂在黑龙江大学开讲。本次活动整合黑龙江三大特色红色文旅资源，以苦难抗争史、大庆奋斗史、航天报国史为主线，打造本土化沉浸式思政课堂。思政课宣讲以真实史料为基础，将一段沉重的民族历史娓娓道来。随后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讲团还带来了红色情景剧《松花江上》，再现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间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龙江红色根脉，感悟薪火相传的抗联精神。一句句质朴誓言，一个个震撼场景，让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植青年心中。这堂主题深刻、内容丰富的实景大思政课实现了多维度立体化沉浸式思政育人效果。下一步，三馆将持续深化馆校合作，面向大中小学全学段常态化巡讲，把思政课送进校园，贯通育人链条，助力全学段思政教育提质增效，引导广大学子以青春之力奔赴强国征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站名，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

0: 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期一周新闻盘点，我是共美。6月11日，一场关乎未来产业格局的会议在冰城哈尔滨召开，92家域内外企业、13所高校院所、11家金融机构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哈尔滨市航空航天产业联盟的成立。这不仅是哈尔滨落实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具体行动，更是在15/5即将开启的关键节点，这座新中国航空工业摇篮向更高目标发起的冲锋号。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从北斗组网到天问探火，大国重器的背后，哈尔滨从未缺席。这份深厚的产业根基与科教资源禀赋，是这座城市自信的底气，也是其在新一轮航空航天产业浪潮中破局的利器。然而，拥有摇篮的历史荣耀，并不意味着能自然坐享产业高地的未来。如何将历史积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分散的珍珠串成璀璨的项链，是哈尔滨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此次会议的召开与产业联盟的成立，正是对这一命题的破题之举。它传递出几个清晰的信号。第一，钻指成拳的协同意识。航空航天产业是典型的复杂巨系统，单一企业、单一机构之力难以覆盖全链条。过去，哈尔滨虽拥有哈飞、东安、工大卫星等一批龙头企业与顶尖科研力量，但资源分散、协同不足的问题客观存在。产业联盟的建立旨在打破壁垒，让链主企业发挥带动作用，让配套企业深耕细分领域，让高校院所成为技术策源地，让金融机构提供源头活水。这种政府引导、市场主导、龙头引领的模式，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化的协同，将单兵作战的局部优势转化为集团冲锋的系统优势。第二，科技赋能的创新导向，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会议明确了航空材料、动力传动、卫星载荷、激光通信等关键技术攻关方向，强调推动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哈尔滨的科教优势如果不能与本地的产业需求深度耦合，就可能沦为墙内开花墙外香。依托中国星谷等平台，激活本地科研力量，将实验室的样品变成生产线的产品，再变成市场上的商品，是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的关键一跃。第三，场景培育的市场思维，发展产业集群，不能闭门造车。会议特别提出，要开放智慧农业、文旅观光、物流通航、应急救援等特色应用场景。这体现了从供给驱动向需求牵引的转变。丰富的应用场景是哈尔滨的特色优势，通过首用首试支持新技术、新产品，不仅能帮助企业验证技术、开拓市场，更能以市场增量反哺技术迭代，形成良性循环。第四，千亿目标的雄心壮志。127家首批成员单位的产业联盟目标直指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数字，更是哈尔滨重塑老工业基地辉煌的雄心。在15/5规划编制的前夕，明确这一战略性目标，意味着哈尔滨将航空航天产业摆在了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意图将其打造成引领未来增长的新引擎。当然，蓝图绘就更需实干为要，

0: 要实现从历史重镇到千亿集群的跨越，哈尔滨仍需直面挑战，比如如何将优势科教资源更加精准地匹配产业痛点，如何构建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吸引更多长之灵科技、比翼激光这样的行业新锐扎根成长，如何确保联盟高效运转，避免联而不盟、盟而不作，如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要素保障真正说到做到，这些都是决定十五五开局成败的关键细节。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哈尔滨航空航天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关乎一座城市的转型，更关乎国家航空航天战略在东北地区的布局。产、学、研、金、政的全面握手正在冰城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发展势能，唯有以更大魄力破旧立新，以更实举措夯基垒台，方能不负摇篮之名，真正在浩瀚星空中闯出一片属于哈尔滨的璀璨天地。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随着2026年高考顺利落幕，紧绷三年的弦终于松弛下来，很多考生彻底卸下压力，开启躺平放松的假期模式，不少家长也随之放松警惕。就在大家全心迎接轻松假期时，哈尔滨市教育局及时送上暖心提醒，发布致全市高考学子及家长的一封信，从安全防护、心理调节、防诈骗三个关键方面划清重点，给肆意放松的考后时光装上了安全阀。考后解压无可厚非，但放松绝对不等于放纵。夏季高温酷暑，玩水纳凉成了不少学生的首选，溺水也成为青少年假期最高发的安全隐患。信中着重强调防溺水六不原则，严禁考生前往野池塘、无人水域等非正规场所游泳，同时也科普了科学施救知识，遇到他人溺水切忌手拉手盲目施救，保持冷静，科学呼救，借助工具才是保护自己、救助他人的正确方式。除了野外安全，居家出行的细节安全也不容忽视。假期在家，用火、用电、用气，务必规范操作，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夏季食物极易变质，考生要管住嘴，远离三无过期变质食品，拒绝卫生不达标餐饮，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出行路上更要严守交通规则，不横穿马路，不违规骑行，不搭乘三无超载车辆，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车，杜绝无证驾车，把交通安全刻在心里。相比于人身安全，考生的心理健康和作息状态同样关键。一场高考承载了孩子数年的努力与汗水，考试结束，无论发挥好坏，都已是过往。考生要坦然接纳结果，明白高考从不是人生的唯一答卷。家长更要收起焦虑与埋怨，多沟通，多包容，多鼓励，少指责，少攀比，少施压。可以带孩子户外散心，舒缓压力，但千万不要让孩子昼夜颠倒，沉迷网络，要合理规划作息，利用假期充实自我，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大学生活。此外，高考之后也是电信诈骗的高发期，不法分子紧盯考生和家长，急切心态，假借改成绩、改志愿、花钱补录、发放助学金、提前寄通知书等名目实施诈骗。在此我们提醒大家，所有升学成绩相关信息一律以官方平台为准，不要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同时切记隐私保护，朋友圈切勿晒准考证、身份证、 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重要信息，避免个人信息泄露。高考收官心诚起，平安自律方致远，适度放松，守住安全，放平心态，谨防骗局，才是高考假期的正确打开方式。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随着2026年高考顺利落幕，紧绷三年的弦终于松弛下来，很多考生彻底卸下压力，开启躺平放松的假期模式，不少家长也随之放松警惕。就在大家全心迎接轻松假期时，哈尔滨市教育局及时送上暖心提醒，发布致全市高考学子及家长的一封信，从安全防护、心理调节、防诈骗三个关键方面划清重点，给肆意放松的考后时光装上了安全阀。考后解压无可厚非，但放松绝对不等于放纵。夏季高温酷暑，玩水纳凉成了不少学生的首选，溺水也成为青少年假期最高发的安全隐患。信中着重强调防溺水六不原则，严禁考生前往野池塘、无人水域等非正规场所游泳，同时也科普了科学施救知识，遇到他人溺水切忌手拉手盲目施救，保持冷静，科学呼救，借助工具才是保护自己、救助他人的正确方式。除了野外安全，居家出行的细节安全也不容忽视。假期在家，用火、用电、用气，务必规范操作，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夏季食物极易变质，考生要管住嘴，远离三无过期变质食品，拒绝卫生不达标餐饮，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出行路上更要严守交通规则，不横穿马路，不违规骑行，不搭乘三无超载车辆，未满16周岁禁止骑行电动车，杜绝无证驾车，把交通安全刻在心里。相比于人身安全，考生的心理健康和作息状态同样关键。一场高考承载了孩子数年的努力与汗水，考试结束，无论发挥好坏，都已是过往。考生要坦然接纳结果，明白高考从不是人生的唯一答卷。家长更要收起焦虑与埋怨，多沟通，多包容，多鼓励，少指责，少攀比，少施压。可以带孩子户外散心，舒缓压力，但千万不要让孩子昼夜颠倒，沉迷网络，要合理规划作息，利用假期充实自我，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大学生活。此外，高考之后也是电信诈骗的高发期，不法分子紧盯考生和家长，急切心态，假借改成绩、改志愿、花钱补录、发放助学金、提前寄通知书等名目实施诈骗。在此我们提醒大家，所有升学成绩相关信息一律以官方平台为准，不要轻信陌生信息，不随意转账，同时切记隐私保护，朋友圈切勿晒准考证、身份证、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重要信息，避免个人信息泄露。高考收官心诚起，平安自律方致远，适度放松，守住安全，放平心态，谨防骗局，才是高考假期的正确打开方式。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伟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五月的中国汽车市场迎来一个标志性时刻，乘用车零售销量前10的榜单中，燃油车彻底清零。从今年1月的7款到3月的5款，再到4月的孤木难支，直至5月的全军覆没，这场电动化替代的加速跑终究比所有人预想的更猛烈、 更彻底。微型电动车星越以 3.8 万辆的

0: 月销量夺魁，特斯拉 Model Y 紧随其后，小米 SU7、 领跑 A10、 理想 i6 等新势力齐聚前列。纯电、增程、插混三分天下，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这并非偶然的市场波动，而是结构性拐点的到来。五月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62.9%， 创历史新高，燃油车零售同比骤降 39%， 其销量减少量竟占乘用车总减量的 82%。 换言之，整个车市的含义几乎全部由燃油车独自承受。为什么燃油车的退潮如此之快？表面看是高油价的最后一击，国际油价因地缘局势高位运行，国内用车成本持续攀升，直接压垮了消费者的购车意愿。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燃油车在技术、体验、政策三重夹击下已丧失了与新能源正面竞争的能力。智能化迭代速度、补能网络完善度、购置税减免与绿牌优势，每一项都在加速，消费者的心理天平倾斜。更值得警惕的是，燃油车市场并非温和衰退，而是萎缩式塌陷。自主品牌燃油车同比下降 39%， 主流合资下降 41%， 豪华品牌下降 31%。 这意味着曾经引以为傲的品牌护城河在电动化浪潮前形同虚设。吉利博越虽以 1.3 万辆位列燃油车榜首，但总排名已跌至第17，朗逸、轩逸、缤越虽仍站上万辆关口，但守门员角色已岌岌可危。若这种趋势延续，今年年底前燃油车从销量前20消失，也绝非危言耸听。当然，我们也要警惕新能源狂欢背后的隐忧。五月乘用车市场整体零售同比下降 22.1%， 说明新能源的增量并未完全填补燃油车的减量。崔东树秘书长指出，高油价不仅压制了燃油车消费，更通过加重居民支出压力，削弱了整体购车消费力。这意味着电动化替代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发生在总需求收缩的背景之下。对于车企而言，单纯依赖油转电的份额腾挪已不足以对冲市场下行风险。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看，五月的数据或许会成为汽车工业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燃油车从实战其七到归零用时不到半年，这既是技术迭代的必然，也是消费心理加速裂变的写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燃油车并非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是处，其耐用性、补能便捷性、二手残值等优势依然存在，只是在一个政策、技术、油价共同编织的新能源优先叙事里，这些优势已被无限稀释。燃油车的退场不是一场悲壮的告别，而是一次行业的换血。当小米、华为等跨界玩家携智能生态入局，当充电桩数量超过加油站，当电池成本持续下探，燃油车的守城之战已经失去了战略纵深。对于传统车企而言，转型不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生死题。而对于消费者，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当燃油车彻底退出主流视野，新能源的价格、服务、保险等配套能不能跟上，才是下一个需要真正面对的考题。五月的销量榜像一纸判决书，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下一个时代，谁能真正接住这场变革的接力棒，才是车市下半场的真正看点。
1: 独特思维分析一周热点，百姓视角评点大事要闻，主持人共美带给您一周新闻盘点。
0: 五月的中国汽车市场迎来一个标志性时刻， 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的榜单中，燃油车彻底清零。从今年一月的七款，到三月的五款，再到四月的孤木难支，直至五月的全军覆没，这场电动化替代的加速跑，终究比所有人预想的更猛烈、更彻底。微型电动车星愿以 3.8 万辆的月销量夺魁，特斯拉 Model Y 紧随其后，小米 SU7、 领跑 A10、 理想 i6 等新势力齐聚前列。纯电、增程、插混三分天下，唯独不见燃油车的身影。这并非偶然的市场波动，而是结构性拐点的到来。五月新能源渗透率突破 62.9%， 创历史新高，燃油车零售同比骤降 39%， 其销量减少量竟占乘用车总减量的 82%。 换言之，整个车市的含义几乎全部由燃油车独自承受。为什么燃油车的退潮如此之快？表面看是高油价的最后一击，国际油价因地缘局势高位运行，国内用车成本持续攀升，直接压垮了消费者的购车意愿。但更深层的原因是燃油车在技术、体验、政策三重夹击下，已丧失了与新能源正面竞争的能力。智能化迭代速度、补能网络完善度、购置税减免与绿牌优势，每一项都在加速。消费者的心理天平倾斜。更值得警惕的是，燃油车市场并非温和衰退，而是萎缩式塌陷。自主品牌燃油车同比下降 39%， 主流合资下降 41%， 豪华品牌下降 31%。 这意味着曾经引以为傲的品牌护城河在电动化浪潮前形同虚设。吉利博越虽以 1.3 万辆位列燃油车榜首，但总排名已跌至第17。朗逸、轩逸、缤越虽仍站上万辆关口，但守门员角色已岌岌可危。若这种趋势延续，今年年底前燃油车从销量前20消失，也绝非危言耸听。当然，我们也要警惕新能源狂欢背后的隐忧。五月乘用车市场整体零售同比下降 22.1%， 说明新能源的增量并未完全填补燃油车的减量。崔东树秘书长指出，高油价不仅压制了燃油车消费，更通过加重居民支出压力，削弱了整体购车消费力。这意味着电动化替代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发生在总需求收缩的背景之下。对于车企而言，单纯依赖油转电的份额腾挪已不足以对冲市场下行风险。站在更长的时间维度看，五月的数据或许会成为汽车工业史上的一个分水岭。燃油车从实战其七到归零用时不到半年，这既是技术迭代的必然，也是消费心理加速裂变的写照。但我们也必须承认，燃油车并非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是处，其耐用性、补能便捷性、二手残值等优势依然存在，只是在一个政策、技术、油价共同编织的新能源优先叙事里，这些优势已被无限稀释。燃油车的退场不是一场悲壮的告别，而是一次行业的换血。当小米、华为等跨界玩家携智能生态入局，当充电桩数量超过加油站，当电池成本持续下探，燃油车的守城之战已经失去了战略纵深。对于传统车企而言，转型不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生死题。而对于消费者，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当燃油车彻底退出主流视野，新能源的价格、服务、保险等配套能不能跟上，才是下一个需要真正面对的考题。五月的销量榜像一纸判决书，宣告了一个时代的落幕。 下一个时代，谁能真正接住这场变革的接力

0: 棒才是车市下半场的真正看点。好嘞，说到这儿，本期一周新闻盘点和大家说声再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滨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